0: M 一四三零 FM 八十八点九，下载使用 Fairchild Radio App。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1: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2: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1: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3: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ader Hill。
5: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3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诺、吴海峰为您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芷溪，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7: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6: 当然啦。
7: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6: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8: 八点样生活，
9: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收听样生活世界杯特别系列体坛放放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昨天晚上啊，我去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也是很激动的一个人心的一个 event， 那就是世界杯。没错，我买到票了，而且呢是买到了廉价票啊，200多出头的这个加币的票被我买到了。我的策略呢就是不断的刷新我的页面，直到出现可以下手的票价，并且可以加入购物车，并且能够成功付款的世界杯比赛门票。没想到呢，我刷了3天的这个网页啊，居然真的被我刷到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而且运气真的占非常重要的比例，因为你不知道啊 FIFA 他们什么时候就会 release 一些这个门票，或者是说有一些人低价不要低价，应该就是说原价吧，转卖。想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现在还想要去观看这个世界杯比赛的话呢，在 FIFA 的官网上有2个 category， 一个 category 呢就是 last minute ticket， 这个就属于官方的票价啊，这个直接买的票。然后但是 FIFA 的官方呢还有一个 marketplace， 这个 marketplace 不是这个其他第三方啊，而是 FIFA 原本的这个 marketplace， 就是相当于别人之前买了然后现在转手再卖的票啊。所以呢这2个 category 大家可以同时不停的刷新页面，看一看有没有能够蹲到你想要的票价，而且想要去的这个比赛。当然了因为我得到的这个票价200多的票价非常的 比较、应该说非常的廉价啊，相对于这个世界杯来讲，所以呢，我看到的比赛呢，并

脸上画满了不同的国旗啊，这个然后还有这个头上有头饰、假发等等等等等等，特别的有意思。当然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消费啊，我点了一个一盒鸡肉块 chicken nuggets。加上薯条，一盒是25.5块，然后要了一个nachos 也是20多块钱，然后一瓶矿泉水是7块钱，就是想给大家一个一个 sense 啊，大概在世界杯消费就是这么个水平。当然了，在进去赛场之前呢，检票之后会有很多的这个，比方像是这个各个公司大公司的在给免费的 free sample 啊，或者是一些礼物啊等等等等之类的。当然你就是需要排长队啊，然后去做一些 activity 之后换到比方说这个冰袋呀，比方说这个球衣呀，等等等等，这些都有能够得到的啊。当然了，一定要是注意安全，因为排队的时候人挤人非常的恐怖，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昨天晚上的比赛呢，我觉得还算是精彩，因为最后是加纳1-0，巴拿马是0啊，对。但是呢，现场气氛非常的好，大家都是在唱着歌呀，然后在呐喊着口号啊，等等等等，就和电视上看的一模一样。有的时候我都在恍惚啊，昨天晚上在想，诶，我现在到底是在看比赛还是在亲临现场，因为就好像在做梦一般。没想到我居然买到了票，而且是廉价票，而且还能够就是在多伦多自己家门口去到世界杯比赛，所以非常非常的幸运，也感觉有一点梦想成真的感觉。所以大家如果还要想去到这个世界杯比赛的话，在多伦多也好，在其他地方的这个球赛也好，一定大家不要放弃，因为现在还是有票，而且是官方的票啊，所以大家需要有耐心，当然要有非常大的运气来去不断的刷新页面，然后排队，在网上排队，然后去看看有没有这个自己想要去的球赛的票。当然了，如果自己想要去的这个球赛的票真的是没有，或者是票价太贵的话呢，我们可以退一步嘛，就像我一样，我其实本来非常想去看星期六的德国球赛，但是因为太疯狂了，所以我果断放弃，就去看了加纳跟对这个巴拿马比较冷门的比赛。所以大家为了感受气氛，想要去参加一次世界杯的话，也可以用这个策略。

0: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轮滑专家 Chris 五知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0: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你最近脸色很好啊，整个人都漂亮了。
1: 我告诉你啊，美丽的奥秘就在东阿阿胶素容粉之中，每一包都蕴含着传统东阿阿胶的精华。我以前经常头晕气弱，现在我随身都带着独立包装的阿胶素容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即冲即饮，真的好方便。
3: 那我也要买来试试哦。
1: 东阿阿胶素容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4: 喂弟，我弟和你喝呀。
5: 啊，你说什么呀？哇塞，比我收不到了。
4: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 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5: 喝完茶马上去 Happy Seven 和 Mocovi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6: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湿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easure Hill。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7: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5: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2: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科利捧场，你
5: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ed Royale 玉芭蕾。

0: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1: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0: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1: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0: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2: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翻。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4: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Sunshine Kenneth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3: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特利大放笑弹。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4: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 Daddy 方方方约定你。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easure Hill。
6: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汤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八点养生活，
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话说啊，尼罗鳄是地球上最凶猛的掠食者之一。成年之后，这种鳄鱼的体长接近5米，体重超过450公斤。不过，它的老家是在非洲，理论上来讲，威胁不到任何一个美国人，除非这个美国人他住在路易斯安那州，因为路易斯安那目前有一条尼罗鳄正在外面游荡，没有人知道它在哪儿。丢鳄鱼的是当地一家私人动物园，说是动物园，但是他们简直像是那种觉得放生动物会得功德的大爷大妈。这些年来，他们搞丢过的动物包括但不限于一只非洲秃鹳、一只猞猁、两只豪猪、一群水豚、一群袋鼠、一群美洲鸵鸟、一群水牛，以及一整个草原展区里的野牛、斑马和羚羊。现在啊，连这个动物园的创始人也丢了。动物园的创始人叫加布里埃尔·利贡，是路易斯安那当地人。他非常喜欢动物，在上大学的时候，他每年暑假都会跑去哥斯达黎加做野生动物康复。就积极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年，他被猴子撕裂了半只耳朵，仍然轻伤不下火线的照样去。后来他还当上了当地一家动物救护组织的理事会主席。回到了家乡路易斯安那州，他借了$10,000的学生贷款，买了祖父农场上的一英亩地，盖了一个谷仓，在里面搭了一间公寓就住下来了。他最初的全部家当仅有2只救助来的鹦鹉，那时候真的是穷得叮当响啊，就带着2只鸟去学校和儿童派对，教小朋友认识动物，顺便赚点小钱养活自己。事情就是从这2只鹦鹉开始滚起来的。小朋友们喜欢鸟，家长们问有没有其他动物可以看啊，立贡就在农场上加了围栏，弄了几只山羊，搞了一个小型接触区。 有了山羊，就有了稳定的客流。他于是又买了袋鼠，有了袋鼠，他发现可以卖和袋鼠散步的门票。再后来加了水獭，搞了一个和水獭一起游泳的付费体验，215美元一个人。事情就好像滚雪球一样啊，游客越来越多，就需要更多的动物，更多动物就需要更大的地，更大的地就需要更多项目来回本儿。他搞了非洲草原车游，让游客坐在敞篷车上给斑马喂食，后来连长颈鹿都有了。谁也不是一上来就打算开动物园的，立贡就这样不停地往上加码，直到回头一看，当初一英亩地上的那个谷仓已经长成了一个有模有样的私人动物园。据媒体报道，巅峰时期动物园的年收入居然达到了270万美元。只是经营动物园远比立贡想的还要贵，尤其是之前大流行疫情期间，他开始渐渐发不出工资，动物饲料有时候周末就断了货，园里长期人手不够，没有员工值夜班，刚出生的袋鼠、幼崽、野猫和山羊需要每隔几个小时就喂一次奶，饲养员们只好把动物抱回自己家里面通宵照料。有一位动物护理员就说，我手机里有视频，拍的是我在床上和一只小猫玩，不过是那种能撕开你喉咙的猫，他大概说的就是猞猁。一位去年在这家动物园里干了大半年的前饲养员回忆起这段日子，对记者这样形容，没有网飞那部虎王那么乱，但是也差不多了。因为人手不够，整个动物园又过于草台班子，于是事故就开始一桩接一桩，一段接一段的发生。一头红河野猪用獠牙刺穿了一个员工的小腿，猎狗围栏上的窗户整扇掉了下来，一只猎狗趁机咬伤了一个来参观的少年，好在没有大事儿。一位员工就说啊，那种地方就是永远有事儿再出错，最赚钱的水獭游泳项目也没有好到哪去，游客花上215美元下了水，结果那池子都不知道有多久没有清理，水都绿了，上面飘着一整层的藻类，而且水獭居然还会咬人，被咬的游客不在少数。工作人员这时候就会递上培训好的话术，这是动物的天性，说完再递过去一管抗菌药膏和一片创可贴，就很糊弄，就很潦草，就很草菅人命。虽然乱子不断，但是动物园的创始人立贡他本人不觉得这些是什么大事儿。我过的是野性的生活，野性的事情就是会发生，你在写字楼里上班，打印机就可能会坏，你在动物园上班，动物就可能会跑啊。开头咱们说的那条鳄鱼尼罗鳄就是这么跑的，它一开始住在一个喂马用的水槽里，有一天它吃掉了一只飞进水槽的鸟，工作人员觉得不能再放在室内了，就把它给搬到了室外，用几块煤渣压住了上面的铁栅栏，第二天早上一看，铁栅栏还在，煤渣块也还在，就是鳄鱼没了。立贡非说是员工偷走的，员工们说他是自己爬出来偷跑的，反正到现在至今谁也没有再见过这条鳄鱼。出了这么多的乱子，政府部门当然不可能坐视不管，事实上这些年来联邦农业部的检察员一直在上门，因为在美国私人动物园需要持有农业部的展览许可证，接受定期检查，而立贡的园子每一次被查几乎都有新的违规行为。2021年到2026年2月期间，检察员一共记了43项违规，什么寄生虫导致羊驼死亡、跳蚤侵害导致沙猫死亡、猞猁围栏和游客区之间距离太近等等等等， 不一而足。2023年，立贡和动物园终于迎来了农业部的雷霆打击。农业部以持续未能提供充分兽医护理，导致动物处于无法缓解的痛苦状态为由，直接从园里带走了一头长颈鹿。立贡随即把农业部告上法庭，说这件事儿和随之而来的负面报道让他每年亏损超过100万美元。官司打了挺长时间，据今年年初的一篇报道，立贡成功上诉，撤销了农业部记录的所有违规项目。但是等上诉结果下来的时候，那头长颈鹿已经被转送到另外一家庇护机构了。说白了就是人赢了，官司也赢了，但是动物没回来。2024年，立贡给动物园换了一个新名字，试图翻篇重来。新名字通过审查的前一天晚上，他不顾员工警告，坚持把两只印度冠豪猪挪进了一个更大的围栏。员工提醒过他，这种动物特别的擅长打洞，新围栏底下没有装防蛙护栏，不安全。结果啊，第二天早上，两只豪猪就真的都不见了。一只后来在树林里面被找到，迷了路，在原地打转，另一只则出现在附近的公路上，已经被车撞死了。同样是2024年，一个曾和立贡合伙在德州开动物园的生意伙伴起诉了他，双方后来达成了庭外和解，细节保密，而这也只是立贡遭遇的一部分麻烦而已。大约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啊，2024年左右，路易斯安娜另外一家私人动物园想要翻新，于是就付给了立贡13万美元，希望他能够提供珍稀动物并且完成一些改建工程。立贡收了钱，可是事情办的那叫一个虎头蛇尾，动物没有交齐，工程也没有完成，对方就说他还欠着93200美元，2025年8月报了警，当地警长办公室调查之后签发了逮捕令，罪名是超过2.5万美元的重罪盗窃。逮捕令挂了4个多月，今年1月，立贡从哥斯达黎加飞回美国，刚下飞机就被警察给抓了。不过在被捕之前，立贡其实已经把自家动物园挂牌出售了，只是始终没有找到买家。大概多年的法律纠纷加上动物园出的种种幺蛾子状况，早就已经耗尽了立贡的全部热情。不久之前，他把园里剩余的大约125只动物全部捐给了几名员工，让他们自行去经营，他自己则留下一句话就走了：我保证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参与动物园行业了。未来员工们打算把动物园改组成一家非盈利机构，专门用来收容保护动物，不再对外公开。他们希望得到全球动物庇护所联盟的正式认证，但是这一步恐怕有那么点难度。该联盟的执行理事也坦言，他印象中应该没有任何一家盈利性设施成功转型为认证庇护所的。至于动物园最近的情况，有记者特意跑去看了一趟，园区竟然还挺整洁的，一只被救助的苏卡达陆龟在树荫底下歇着，鹦鹉和金刚鹦鹉在鸟舍里聒噪着，围栏挺干净，草坪也是捡过的。立贡本人意外的很有松弛感，亲自带记者逛了一圈，他倒是不否认动物园出过问题，但他仍然不觉得自己做错过什么。你开动物园，动物园的事儿就是会发生的。我们有一次蜜蜂逃了，跟你说公关噩梦。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威斯康星州有人目击了一只蓬头垢面的大型鸟类，动物园从业者在网上互相打听，哎，谁家丢了一只非洲秃鹳。一位曾经在立贡家动物园工作过的饲养员早就已经辞职搬回了威斯康星老家，他就刚好刷到了那条帖子，而且立即就认出了描述里的那只鸟，那只非洲秃鹳正是动物园之前丢的。 立贡说自己再也不会参与动物园行业了，这或许是句实话，毕竟凭借他这几年弄丢动物的本事，或许现在整个路易斯安那州都已经被拓广成了他的动物园，只是这就苦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居民，鸟可以自己飞走，但谁也不知道那条消失已久的尼罗鳄这个大佬现在在哪潜伏着呢。
10: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仿佛

0: 生活，
1: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就在5月2号下午3点钟，首尔市政府在汉江公园多功能广场举办了第三届汉江睡眠大赛。170人通过审核之后，获得角逐最佳深度睡眠头衔资格。参赛者们自己准备了眼罩、枕头等睡眠用品，以各自的方式展开了睡眠较量。这项睡眠大赛呢，其实始于2024年，所以今年刚好是第三届，旨在向因忙碌日常而疲惫的市民传达休息的价值，并倡导将汉江公园作为新型休闲空间来利用。据悉，韩国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平均睡眠时间最短的国家之一，很多人为了弥补工作日睡眠不足，常常会在周末拼命补觉。比赛较量的也不仅仅是单纯的睡眠，更是如何好好休息。主办方综合评估参赛者的睡眠状态、稳定性和姿势保持等来选定获奖者，心率变化或翻身程度等等也会作为参考因素。那这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参与者，从20多岁的大学生到退休的老年人，再到工作压力巨大的上班族，大多数参与者似乎更满足于能在市中心合法小憩，而不是说一定要夺得什么样的名次。现场还举办了展示个性睡衣的最佳着装奖评选，从卡通人物服装到韩服改良的睡衣，各式服装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下午三点钟，阳光正好，草坪上躺了170个成年人。不少参赛者戴上眼罩和各自的助眠宝物，例如遮阳伞、耳罩、毛绒公仔等等，光天化日之下睡成了一片。比赛正式开始，赛制非常简单，闭上眼睛睡着，心率最稳的人胜利。裁判会在比赛途中走过来，用羽毛挠一下参赛者，再播放一段蚊子嗡嗡的叫声，就看参赛者能不能撑得住。然后30分钟测一次心率，睁眼站起来，手机响了，全部都要直接取消资格。那么最终的比赛结果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夺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亚军则是一位37岁的上班族，而最佳着装奖经由现场观众评选，由一位装扮成考拉的参赛者获得。不得不说啊，这场比赛放在韩国背景之下真的是有着独特的意味。韩国是全球睡眠时长最短的国家之一。根据韩国睡眠研究学会2024年的数据，韩国人均每天睡眠时间约6小时58分钟，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平均睡眠时间少了大约 18%。2025年 IKEA 全球57国睡眠指数调查显示，韩国排名第50位，得分59分，低于全球平均值63分。那基于种种现状，全世界最不爱睡觉的国家举办睡眠大赛，可见其用心之甚啊。咱们刚才说了，最终的冠军是一位80多岁的大爷，真的是没什么技巧，躺下来就拿第一了。那么大爷为什么能赢呢？您可能会觉得年纪大的人睡得差，这个判断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但是并不适用于这场比赛。根据研究显示，老年人的睡眠质量在大多数客观指标上确实是更差一些。随着年龄增长，最深度的睡眠阶段 N3 慢波睡眠会持续减少。咱们以前的节目中曾经聊到过非快速眼动期中的三个阶段的详细对比， N1 期是入睡期浅层睡眠， N2 期也是浅睡期轻度睡眠， N3 期就是熟睡期慢波睡眠，或者称为深度睡眠。咱们在这就不仔细讲了啊。 根据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项2000年研究，测量了16岁到83岁人群的睡眠结构，发现从青年期到中年期N3 熟睡期就已经跌到了约 80%， 中年后趋于稳定，岁数更大呢也没有进一步显著下降，因为已经跌无可跌。2025年的一项睡眠架构研究也确认， N3 熟睡期占比随年龄增加持续减少， N1 浅睡比例则相应上升。换句话说，80岁的老人通常根本是到不了深度睡眠的。不过关键啊，这场比赛，韩国的这场比赛的评判标准，它并不是睡得有多深，反而是心率最稳，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衡量标准了。咱们大脑每时每刻都在消耗能量，这个过程之中会持续产生一种叫腺苷的化学物质，清醒时间越长，腺苷在大脑里积累越多，睡意就越重，这是大脑的疲劳计数器，它一直都在走。腺苷是神经细胞工作时产生的代谢副产品，它会和大脑里的特定受体结合，向大脑发出该睡觉了这样的信号。咖啡因的作用就是堵住这些受体，让大脑感知不到疲劳信号，但是腺苷本身还在堆积，这就是为什么咖啡因的效果退了之后，困意会反弹得更猛烈的原因。正常情况之下，腺苷积累到一定程度，大脑就会切换进入睡眠模式，心率下降，意识转暗。问题在于，这个过程可以被另一套系统阻断，慢性压力会持续激活交感神经，促使大脑分泌皮质醇和去甲肾上腺素，这两种物质会压制腺苷发出的睡眠信号，让大脑保持警觉状态。结果就是明明已经累到极限，躺下去脑子却还在转。而这位参赛的80多岁的大爷的情况不同，人啊退休之后外部压力源大幅减少，皮质醇基线随之降低，腺苷的催眠信号不再被打扰，躺下来信号传达，心率稳定，睡得就很稳。咱们之前也说了，这场比赛比的是心率稳定，而心率稳定恰好是交感神经放松的结果，所以这位80多岁的老人家，他没有赢在睡眠能力上，没有赢在睡眠质量上，他赢在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再值得他紧张这个原因之上。好吧，只能说咱大爷永远是咱大爷啊。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四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四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ader Hill。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4: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3: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4: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科利捧场，你
3: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ed Royal 玉芭蕾。
5: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6: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啊？我意志力好强，
7: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8: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9: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四，6月18号，欢迎大家呢来到财富生活的空间。早晚9点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啊博览财富见闻，共同和世界一起进步。今天节目开始啊，这个讲讲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善心，同时我也非常的佩服这位的商人呢抓到了这个商机。就是话说呢，我们也知道呢，中国商人呢在全世界各地呢其实都密密麻麻的到处在经商哈。最近呢在世界杯上呢，福德角的门将啊，他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守门的这种技能沃奇尼亚的这个在比赛当中的表现让全世界呢刮目相看。我前两天看到他的这个 Instagram 的账号呢可能也就是几万吧，然后就涨到了900多万。那我不知道此刻哈已经是不是过了1000万。反正他的这一个呢英勇的一个扑救，在整个赛场上通过直播就传遍了全世界哈。然后呢他在赛后的时候说妈妈未能参赛啊，来观战呢、是因为妈妈的这个签证费用呢凑不齐。中国商人啊，这个就是这敏锐度就来了哈。在当地的有一位温州的商人就立刻呢就助他妈妈呢就是把签证费给了，所以签证已经办好，然后呢买了去美国的机票，还送了这个拉杆箱、服装和鞋等出行的用品。还有很贴心的因为这位中国温州商人在当地经营服装店，当时在当地他也有一位的好朋友，他还把这位好朋友，女性好朋友也一起呢和这个沃奇尼亚的守门员的妈妈一起啊，你们互相陪伴的到美国去看比赛哈。所以你说这个商人的这种善心以及他的这种敏锐度对吧，立刻也就是马上跟这个球赛里面的每一个场景一样传遍了全球，立刻我就看到了全世界记者都往福德角赶的时候，我们中国的温州人已经把门将妈妈送去美国了。我看到一个评论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哈。
5: 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一日一善，我分享你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自己现在嘴角啊也是在有着笑意，我觉得非常有趣。它是集成了任小人物在一个时代里面的这种的奋力的拼搏，然后小人物可能几十年都没有一个机会的翻身，突然间啊，那机会来了，抓住了，通过社交媒体的这一个传播，然后立刻传遍全球，然后后续又陆陆续续有一些好的这个后续在也让我们看到了。所以我觉得整个事情呢有点魔幻。我相信呢，这个从五万粉到一千万粉啊，这样的一个守门员，他自己也都好像在一个梦幻的一个状态里面。说起梦幻呢，我没有去过新疆，但是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去过新疆。上次我们有群友发回来新疆的照片，这个新疆的美景啊，也是美的就很梦幻。现在新疆呢，正成为韩国游客赴华旅游的新的热门的目的地。最近韩国股市真是火了，对吧？我基本上每天都有一些资讯跟韩国股市有关系的。韩国股市呢，在昨天又熔断了，就是升的熔断了。然后已经过了9000大点了，他们的这些韩国人在买豪车买住宅方面呢很能花大手笔。现在呢说这个新疆啊也成为韩国游客赴华旅游的新的热门地。他们因为其实荷包也比较这个富裕了，现在之前呢我看到是免签到上海，很多人去。近日有一位韩国博主在海外的社交平台发帖说，新疆是中国人最后的旅游目的地，看完新疆后全世界去哪儿都没兴趣了。他有4张简单的风景的配图，魔鬼城、天山天池、慕士塔葛峰，还有大摩胡杨，迅速呢吸引了100多万的这个浏览量。评论区里面说呢，不少的韩国网友直呼没想到中国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大量的韩国旅行博主近期纷纷赴新疆实地体验哈。然后韩国出发飞往新疆多地的旅客量显著的增长，飞往阿勒泰喀什的机票量同比增长50%，还有这个乌鲁木齐、库尔勒、阿勒泰、伊宁、库车等等，是成为了韩国游客比较集中的这个目的地。在游玩的这个项目上呢，韩国游客更青睐新疆的自然风光，不少人在这个赛里木湖、伊犁等等呢包车旅行啊。就是韩国博主的这个视频里面的形容词呢，他们经常是这么形容的啊，像瑞士啊，像加拿大，像冰岛啊，就是这些的评论是频繁的出现。也有韩国游客在社交平台上说呢，来到新疆后最大的感受是辽阔，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和公路景观，在韩国是几乎无法体验。随着这个免签政策持续的释放红利，韩国游客对中国的认知也从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扩展到了更广阔的这个西部的地区哈。就是这个韩国游呢，其实是从这个2025年开始火爆，韩国人到中国游，刚开始在上海，然后新疆呢，这个广阔雄奇的这个地貌、较高的性价比和新鲜的民俗体验呢，是韩国游客涌往新疆的重要的原因。过去其实像韩国、日本呢，他们的出游更偏好欧洲目的地，但新疆的出现让不少的这个游客感到惊艳。反正现在社媒上很多的新疆的这些的韩国游客新疆当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视频都有，你可以在网上呢去找一找。因为呢这个韩国呢新疆的地貌和韩国截然不同。来新疆前呢，他们曾经认为这里缺乏现代化城市的景观，但是实际到访之后呢，很多韩国游客认为说，无论是城市面貌还是基础设施的水平，都让他们的这个感到意外。然后现在韩国人好多都基本上不炒股的话，你就好像被这个时代给拉下了，对吧？炒了股呢怎么样都有些斩获吧。然后你到这个韩国的人到新疆去玩，就比较一下，比如说济州岛，最近我看了一个中国博主去济州岛还是挺贵的哈。来济州岛玩的话呢，大概3天行程
10: 人均开销大约是80万韩元，约合4300元人民币。而同等的预算，你可以在新疆简单停留约一周的这个时间。还有韩国游客也对当地的水果和餐饮价格感到意外，什么哈密瓜、葡萄、西瓜等单价都在5元以内哈。所以说呢，这个现在韩国就有很多很多的人呢到这个新疆去旅游。那我们海外的华人朋友，如果还没有去过新疆的，回国的时候不妨呢把这一站呢当作你其中一个回国探亲旅游的其中一站吧。好，那今天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讲一讲呢俞敏洪这是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为10名的员工免费送南极游的船票，人均价值15万元。然后谷歌的 CEO 呢最近频频到一些的学校呢去进行毕业典礼的这个演讲嘛，在 Stanford 就遇到了学生的这个集体离场原因是为什么呢？等会儿我们来再聊一聊。以及大家肯定喜欢去薅信用卡的羊毛，这个信用卡的羊毛它的奖励有时候真是空前丰厚，但也不是每一张信用卡你都能够从中呢薅到羊毛，要兑现的时候也许是难上加难。好，今天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讲白日梦这个白日梦倒是非常舒心的，我也经常做白日梦，但梦醒时分的时候这个体会又是什么样呢？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聊一聊，我们先休息一下。
1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0: 6月18号这个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配文说咱们新东方集团表彰总结大会抽取了10名优秀的员工和老师共赴南极这个船票呢人均价值15万元。这次南极之旅的抽奖，基层、中层、高层管理者都被排除在外，纯粹是获奖员工和老师中间抽取，希望一线员工和老师能够拥有更多机会，今后还会有去北极呀、地中海等活动的这个机会这个事情怎么来的呢为什么突然之间要发一个这么重的这个奖呢？去年11月16号的时候，新东方的成立32周年之际，俞敏洪在南极向全体员工发了一封全员信当时呢是意在庆祝公司生日以及鼓励员工，但是其实当时发出来的那种语气那个时机非常不好，遭到网友的质疑倒不是说这个社交媒体时代我们就不能够，老板就必须得要这个跟员工一样艰苦奋斗，让员工拍到老公拍到这个老板呢是这样的一个踏踏实实哪儿也不去玩这个很跟我们一样的这个牛马老板当然是可以到处去玩，但是当时这封信里面呢俞敏洪的那个措辞呢还是蛮有这个高高在上的感觉。他说呢此刻我正站在南极的冰雪世界中，四周是浩瀚的洁白翡翠般的冰山和无边的宁静，冰川在阳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时间的力量与坚守的意义。当时呢这个网友就统计全员信你提到17次我和5次南极，但是你对员工当下的工作压力鲜有提及。还有一名网友就发帖说呢，给俞敏洪的一封回信称，您在南极看冰山，我在出租屋看数字，就是这样的一种呢资本和牛马的一种博弈，还有就是贫富之间的悬殊。我认为说呢，你其实都是既得利益者，有时候在这些措辞上鼓励上呢还是应该可以稍微的这个稍微的平和一些然后呢当时这个事儿就闹得挺大了，闹得挺大了之后呢他在南极邮轮的巨额花费呢又再次将他送上风口浪尖。他到南极就是花了大概有这个消息说他花了148万元，这个我倒不太信可能就是我还相信他自己说的，他乘坐的这个夏谷号12天价格在20万到25万之间，其实这个也很贵普通的牛马也是鲜有人能坐得起所以当时为了平息这个网络上的噪音呢，他就说呢，我打算明年冬天选择10个左右的新东方甄选的基层优秀员工，加上东方甄选10个优秀会员，由公司支持到南极来看一看。 好了，那现在员工呢选出来了十名，而新东方也已经开启了十名东方甄选会员共赴南极的报名的这个活动哈。所以这个现在董事长在世界各地的一言一行，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的一言一行，都是被人呢是分分钟的非常仔细的关注着。当然这个新东方其实最近的这两三年呢陆陆续续也有一些的很多不好的新闻，东方甄选的主播的流失也比较的这个严重哈。然后俞敏洪呢自己也经常会说这个在管理层的这个管理的调整方面呢也出现了一些偏差，过度的侧重制度管控而忽视人文关怀，导致团队氛围恶化，所以他也希望呢要整改一下僵化高压的管理的问题。我们暂且呢这个是米代哈，反正他这次呢也算是兑现他去年给大家的这个承诺哈。所以老板去玩的时候呢，大家真的是不要太高调，因为毕竟帮你挣钱支撑你去玩的这些牛马们，他们还身处在一个呢不太平衡的这个世界里面。当然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啊，但是你让牛马要完完全全接受自己这样的一种呢做牛马做牛做马还没有什么好脸色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氛围呢那很多人还是不愿意的。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0: 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方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喂，弟，我弟和你喝
2: 呀？啊，你说什么呀？哇塞，又收不到了。
1: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2: 喝完茶，马上去 Highway 7和 Mocovin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饭，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0: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Sunshine Kenneth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2: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利大放笑弹，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0: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 Daddy 翻翻饭约定你。
3: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都是因为楼花专家 Chris Wu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还有14街和 McKelvin Freehold 镇屋78.8万， Woodby 和 Major Matt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万。本周六和爸爸喝完茶就即刻过来 Denison 和 Kennedy 找 Chris Wu 选一个心仪的好盘了，不想等即刻打416-668-8688预定了。 AM1430 周六直播，
4: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5: 好，听众朋友啊，咱们来看一看哈，这个最近啊，过去一个月，全美各地的毕业典礼啊，有不少的嘉宾呢是隆重的登场，但是不少的嘉宾都遇到了全场的嘘声。那么谷歌的 CEO 呢，在斯坦福这个学生毕业典礼的上面，在演讲的时候就遇到学生啊集体的离场。就是这些近期受邀啊在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的科技行业的领袖，他们也许也是可能意识到了向年轻人大肆宣扬人工智能并不受欢迎，所以呢他们在陆陆续续有些的演讲嘉宾调整了演讲的内容。但事实证明，今年毕业季重磅演讲嘉宾与毕业生之间的矛盾呢远远不止人工智能一项啊，所以是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是非常有自己的这个想法的。像这个谷歌和 Alphabet 的首席执行官皮查伊呢，他是今年最新一位遭冷遇的科技高官。上周日呢，他去这个斯坦福大学去登台演讲，他本身是斯坦福大学硕士毕业的。然后这个学校2022

技术的这个支持哈、啊。这个是跟这个皮沙伊在Stanford 大学演讲的时候发生的一些的这个分歧。在上个月的时候呢，房地产高管这个叫 Gloria Gottfried， 他在佛罗里达大学毕业典礼上，称人工智能是下一场工业革命。话音刚落，就引发全场的嘘声。然后数日之后呢，在亚利桑那大学的演讲的这个现场，皮沙伊的前任之一，就是谷歌的前 CEO Aerosmith 啊，按照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阐述人工智能融入年轻人生活是必然趋势的时候，台下也是嘘声一片，他不得不呢暂停发言。所以其实这个皮沙伊在上周在 Stanford 的时候呢，已经预判到针对人工智能的抗议，他的整场的这个演讲完全避开了相关的字眼。甚至他还说，他说我知道今天本该给各位分享的建议，但是最近不少人叮嘱我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所有给我的忠告都指向同一个需要避开的话题，就是人工智能。所以他在这个演讲里面鼓励毕业生保持乐观，追寻热爱的事业，不必把人生过得太紧绷哈。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些他们都是属于跟俞敏洪，我觉得那种哈，在去南极考察的这个船上花那么多巨资去考察船上来叮嘱自己的牛马要怎么怎么样做，然后这个也是你事业成功了之后在台上叮嘱这些年轻人呢，要不必把人生过得太紧绷。但实际上如果这些年轻人不把人生过得太紧绷，他们的这个学费又怎么样去还款，他们的这个学费的这个弄其实也挺大的，对吧？还有他们又怎么样去维持自己的这个生活呢？所以我认为说最好这些现在的年轻现在的这些高管去演说的时候呢，真的要谨慎的想想自己呢，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呢，该如何和年轻人去当作朋友一样的相处，而不是好像有点那种现在红的说教哈。他们就说现在这些演讲都爹味十足啊，所以现在年轻人他们不是想要听这些爹味十足的这种呢演讲的时候哈。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哈，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就是两派，两边的这个反对的声音和赞成的声音呢都是非常的这个明确的。皮沙伊在演讲里面刻意回避探讨人工智能的前景与风险。但是呢他也被这个记者问到说你如何应对这些大学毕业典礼上可能出现的学生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他相信年轻的一代能够驾驭这场技术变革，同时也承认毕业生普遍存在焦虑的情绪。是啊，这个毕业就失业，所以其实世界也需要像马斯克，或者说需要呢推动变革的人，但是也需要呢每一次技术推动变革的时候，那还是有很多人踏踏实实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上去和这个技术呢同步前进，或者说呢做好自己的那一份工作，做自己的这个整个环节里面流水线上的最好的螺丝钉。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矛盾话题探讨的信仰政治观点还挺容易引起各种的这种焦虑和大家的不满，最好还是不要跟人谈论什么，也不要跟人说教什么，各有各的这个人生的追求和他自己成长的道路吧。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稍微轻松一下。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我们来看看这个信用卡，这个信用卡的这个羊毛呢，就是好，哎，有时候得心应手，有时候其实你也不能够这个跟信用卡的发卡方呢，就是跟他斗争啊，你不一定能拿到你就是他承诺的一些东西。是今年三月的时候呢，美国的券商平台 Robinhood 推出白金信用卡，这个卡的权益包括丰厚的旅行奖励，每年250元，的 DoorDash 的消费抵用金，然后以及亚马逊旗下这个它的 One Medical 的免费会员资格，年费呢就是695。它的名称既是对经典的致敬，也带着炫耀的意味。它也复刻了就是我们大家呢很喜欢的 A1 卡 American Express 呢，这个打响全球知名度的信用卡品牌。不过呢，Robinhood 强调说，他们推出的白金卡是市面上唯一度有 99.9% 纯铂金的这个信用卡哈。在快速扩展的高端的信用卡领域，就是我们有时候其实银行给我们推个卡，免年费的，或者免费一年、两年、三年，我经常就是会拿些免年费的。但是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免年费的这些卡，你的这些你的这些优惠哈，其实就没有那么多，羊毛就薅不了多少。而且现在商家也不太喜欢收这个 A1 卡，因为这个 A1 卡接收它的这个商家，他给你支付你的这些随着 A1 卡带来的各种的这些优惠。所以有很多你看超市，也或者特别是华人的超市或者餐厅上面不都写了吗？不接受A1 卡等等，因为还是挺贵的。就我自己的这个知识来讲呢，A1 卡每一笔的这个 transaction 的交易费哈，把这个所有东西加上，因为信用卡公司那个账单，就是对商户来讲，对 merchant 来讲呢是很细致的。你一看完了哈，比如说有一个 sales 给你报个价，A1 卡就是这个 interchange 就是一个好像就是批发价一样 interchange， 是这个 1.8 哈，你以为你就是 1.8 吗？那我们比如说我这个销售我代表的是这家公司，那我们就是加一点我们自己的利润在里面 1.8 interchange 再加一个 0.12 0.15，你以为这么加起来也就是二左右的这个手续费哈，但实际上呢这个在最终的买单的时候，你可能每个月给出来的可能会接近3%，你每一笔100块你要交3块钱的手续费出去哈，就是这一些3块钱里面就包含了给这个 A1 卡的各种的这些会员的一些消费抵用金啊，会员的这个羊毛啊等等就在这个里面了。在这个快速扩张的高端信用卡的这个领域呢，Robinhood 这张卡是一个重磅的产品，而且高端信用卡也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支付工具，而是特定生活方式的入场券。持卡会员不仅可以获得演唱会优先入场的资格，高端健身房会员的资格，还可以从这些什么 Lululemon 啊、苹果等零售商领取大量的免费礼品。那对财务自律的持卡人而言，这类高年费信用卡的性价比极高，持卡人你可以享受各类的专属的权益哈，还能够通过消费累积积分兑换你的旅行服务哈。然后其实在美国呢，所有这些福利都免税，美国法律有一项的特殊规定，信用卡消费回馈属于权益兑换，而不是呢应税个人收入。所以美国就有很多人写一些攻略，我如何在一年内薅了几万块钱的这各种开卡的福利啊等等。但是实际上呢，近几个月呢，鉴于信用卡债务持续的攀升，商户手续费不断的上涨，美国国会和白宫正在重新推动信用卡竞争法案。一旦这个法案正式生效，发卡机构将很难再提供所有这些权益，这也给热衷积分福利的持卡人抛出一个问题，就是积分奖励的狂欢时代是否即将终结啊？所以其实这个高的这个开卡奖励，高额开卡奖励呢，也已经是造成一些的这个在机构当中发卡行的他们的收益的这个重检哈。事实证明啊，像摩根大通的这个首席执行官CEO Jamie Dimon， 他在2017年呢他就说过呢，他说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新推出的高端信用卡终将成为他们这个摩根大通的重要盈利的这个来源。 事实证明他当时推了一个高端卡，这个卡极受欢迎，还助力银行吸引了一代高净值的客户，带动其他业务的增长。所以这也是各大银行发行生活方式类信用卡的核心原因之一哈。我们这边 RBC、TD、CIBC 都有各自的这些卡，都给这些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权益，机场的这个贵宾休息室啊等等。不过持卡人数的激增也带来了成长的阵痛，像机场贵宾室的问题就尤为突出。现在太多人持各种的享受这个机场贵宾卡的这种福利哈，但有时候你去的时候呢，你会遇到人满为患、大排长队和等候时间过长的情况。就说实际上给你承诺的你能享受到的这个机场的贵宾卡的休息的空间，你不一定能够排队进得去。还有吃的，还有你的这个持卡的这个账单里面给你承诺你这个你能够有多少cash rebate， 有时候也不一定呢真真正正的能够有这么多 rebate。 所以呢其实很多人呢最终得出一个理性的结论，就是说自己承担不起这些高额的这些卡它的年费背后的成本风险。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我不想要那一些的这个羊毛，我不想薅了，我选择这个低档次的信用卡，最好是没有年费的这个卡。所以你手头你看看梳理一下哈，你每年要给多少年费，你这个 rebate 回来的这个优惠和钱和现金是否真的把这个年费给抵消掉了呢？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人生各种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easure Hill。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1: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3: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1: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ed。要预芭蕾，
4: 又买菜又拎回来三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5: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4: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5: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4: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7: 轮滑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8: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7: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8: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9: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0: 好，听众朋友，今天啊，我们一起在这样的一个昏暗的天色里面做一做白日梦吧，哈。你知道下雨的天呢，我蛮喜欢待在家里面睡觉的。当然，生活忙碌，怎么可能呢？就在家睡觉呢？大白天的还是要这个上班哈。但是其实白日梦哈，我是一个比较爱喜欢做白日梦的人。有些人能够连续的数小时沉浸在白日梦中，甚至演绎单一故事情节长达数十年，这一种呢，可能他就会给自己带来蛮大的痛苦，因为现实生活跟你的白日梦啊是完完全很多时候呢，相反的。我们应该要做的是从这个白日梦对我们的短暂的这种呢精神上的激励中呢，我们去寻找生活的更大的实际意义。然后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这个 criteria 标准去看看呢，判断你的白日梦是否已经过度了啊。美国的这个精神医科的这个有一位的研究员 Collins 呢，他曾经说呢，他说他的很多的病人呢告诉他这个白日梦很生动啊，做起来真是里面的情节呢今年之后都记得很清楚，好像身临其还能够让自己哭泣或大笑。而且很多病人说，我随意进入或退出这些幻在其中。那这位的精神科的医师说，他说其实我对这样的一些我的病人跟我描述这些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有时候还会跟病人调侃说，哎，你要不去从事一下演艺事业哈。但是实际上很多演员都说过，他们从小的时候呢就爱扮演角色的一些不同的身份。有时候他们会跟自己说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小女孩，她自己模仿她妈妈这种大人闺蜜之间的谈话，拿着电话，对不对？有一个这个视频我印象很深刻。其实这个小女孩就沉醉在自己的这个白日梦里面，这样的一个角色扮演哈。其实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适度的问题。如果呢，适度的白日梦其实是有正向的一种能量的加持，那是过分的时候呢，太过度了，那就是不良适应性的这个白日梦啊，这也是一种的精神疾病的一种征兆啊。这种疾病呢，有时候要通过一些的这个手段去干扰，去让你呢摆脱这种呢过度的白日梦。 医生就说啊，这类的患者在清醒的时候呢，花费超过一半的时间编织复杂且细致的幻想，脑海里充满角色和情节，然后极端的情况之下呢，有些四小时的白日梦，甚至能够长达数十年持续演绎这个剧情。这个听起来或许美妙又激励人心，但是他们如果过度的沉浸于内心世界，往往严重干扰日常生活，并且造成强烈的痛苦。这个在人群里面的一个人群的患者的比例呢，大概是2%到4%的成年人属于这种情况。比如说我，或者你，我们每天也许就是做个开车的时候幻想一下，或者是实在累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喜欢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那时候幻想一下。但是你说我要12个小时，那就不可能的啊。那所以我还觉得我们大家还比较正常。但如果你听节目的时候，你幻想一下就是算算看自己，你这12小时或者10个小时左右，甚至8个小时你在做梦，那这种情况就真的还是值得关注了哈。那你如何判断自己的白日梦是否是一个问题？你是有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精神上的患病的这种情节呢？你该如何治疗呢？其实白日梦呢，医师说这不是一个坏事，就是如果你完全不做白日梦呢，医生对病人说，我会替你感到遗憾和难过，你怎么没有一个梦想啊，这个人对吧？那你就跟咸鱼一样的。这个白日梦被广泛的视为一种正常的心理活动，几乎每个人都会经历通过自我报告的问卷，研究人员估计我们在清醒的时候呢，30%到50%的心理活动与当下正在做的事情是无关的。但白日梦不仅能够帮助调节情绪、同理心和创造力，还能减轻无聊，并且帮助人们在生活经验中找到意义。但是这种太过度的白日梦呢，它会造成痛苦，干扰你的功能而且你还不断的像上瘾一样的不断去做它会有一种强迫性，强迫你啊暂时从你的现实生活里面逃离，你就要这个每天在做白日梦。那如果说最终呢，通过医学的干扰让你从这个白日梦里面抽离的时候，你好像整个人被抽干了，你觉得你生活在一个完全无法适应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说呢，这个成瘾性哈会循环持续下去，会给你自己身心带来呢这个非常大的这个痛苦。有一位病人叫 Kayla， 他自己分享说，他从4岁起就在脑海中创造另一个世界。后来搬到新的学校之后呢，因为口音被同学取笑，这种情况更加的严重哈。他的那个很多的故事呢，就成为他的安全之地。他说在这些故事里面没有人嘲笑他，大家呢都喜欢他，所以这个 Kayla 的白日梦呢逐渐成为一种强迫行为，每次能够持续数小时。他说那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冲动，就像人们说他们忍不住要狂吃巧克力，或者说你酗酒这样的或者不停的这个刷社交媒体的小短视频。这本身是原本的健康的一个小小的白日梦的行为，就是可能会变得有害了，而且你会作为当事人，你会开始幻想你掌控这个世界掌控这个身边的人。有专门的这个临床的心理学家来研究这一种的一种过度的白日研究的状况，去年在研究就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过度的这个白日梦。这种过度的白日梦呢，他们大约80%的人会沉浸在白日梦的时候，不自觉的还会加入身体动作以保持专注。他们有时候还会可能做一点那些运动，然后来回的这种踱步或是长时间的把球弹向墙壁，就是做一些的单调重复有点强迫症那种感觉的这些的运动。然后这个由于花费大量时间在白日梦里面，你对现实社会呢你基本是冷漠的、失望的，你会自然的退出社交场合或人际关系，逐渐孤立。其实孤立了之后，反过来又导致你羞愧后悔，甚至你可能还嫉妒那些呢在社交场所里面的这种非常善于社交的这些人。所以你 就没有动力去生活，然后你会觉得说，我在我自己的白日梦里面，我那么开心，为什么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争取升职啊？我现在幻想里我就什么都能得到，而且几乎和现实一样好，所以这个就是好像你会像你喜欢的电视剧里面你是主角，如果现实生活不那么精彩，你怎么舍得放弃哈？所以如果一个人在现实生活里面是有缺失的，那你很可能在这个白日梦里面你有这种的强烈的这个临场感，你会常常被很多人爱，你也是一个英雄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跟医师分享的没有透心里呢，幻想自己在舞台上受到众人的注视，显示自己成功且被认可啊。在现实生活里面可能你有很多的这个，或者你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者人家不够爱你，你不能够展现真实的这个自己的，所以你会用这种方式呢来虚构各种的情节，或者是改编一些的你自己的这个经历哈，并且会固定的在某个故事上呢长达一年以上间呢去给自己编各种的这个故事哈，从小到大你可能就会从这些里面去得到各种的这种抚慰和这种关爱哈。所以说呢这个我们每天做一点白日梦是每个人都会做的 ,OK, 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是长期的，每天是长时间的，然后时间是长期的来做白日梦的时候，那它就是把你的这个童年的创伤，你的情感的这个虐待，各种的你对原生家庭里面的不满呢，你就通过白日梦来逃避痛苦的记忆和感受。就是这种的这些白日梦的专家就说，你要通过一些的专业的治疗，要把自己呢拔出来，不要呢完完全全的这个陷阱。所以对许多人而言，其实刚开始做一点白日梦，那每个人都有的，这不是坏事儿。但是当你刚才我说到那样的一个过分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要进行一些的记录一下白日梦你做的是什么梦或者你要正念的训练，通过阅读书籍和消化一些的内容来，还要呢停止呢或者说减少独处的这个时间，因为你独处的时候很容易做，那你要从这个不良性的白日梦里面出来，要一段呢你自己努力的旅程。但是给那些正在和各种的白日梦这个有点过度白日梦的人奋斗的人，医生就说呢你可以做梦但是脑海中的这个梦呢不是现实，你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里面，面对自己的生活，解决你生活里面的问题。但我们现在可能看很多的短剧，刷很多的短视频，我们生活的压力太大了，希望在一个小小的这个 daydreaming 里面把自己呢就是烘托出来，我成为我的这个剧，我的电视剧，我的短剧呢，我的长剧的主角。但是这些得要通过慢慢的自我训练呢，让自己不要沉迷其中。这个瘾啊，如果你上瘾，它就跟其他的那些一样，酒啊或者是他的不良的这个嗜好，还是得要脚踏实地的去寻找一个真的让我们自己能够正向生活、乐活开心的一种生活方式。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饭，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is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春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0: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特利大放笑弹，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2: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 Daddy 翻翻饭约定你。
0: 三大优惠 like，
3: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0: 现在 Lexus of Richham Hill 举行全年盛事，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3: 大减三厘，
0: 没错，大减三厘，还有指定型号1500元出车 credit。
3: 那么第三优惠呢？
0: 所有示范车节省运费，还送500元汽油卡。
3: 哇，不过也不行啊。
0: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在样街19街以北的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ham Hill。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5: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都是因为楼花专家 Chris Wu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还有14街和 McKelvin Freehold 镇屋78.8万， Woodbine 和 Major Matt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万。本周六和爸爸喝完茶就即刻过来 Denison 和 Kennedy 找 Chris Wu 选一个心仪的好盘了，不想等即刻打416-668-8688预定了。AM1430 周六直播。
6: 音乐家李兰，
7: 我不知道生命有什么意义，也不知道死掉会去哪里，那些都没关系，我相信你。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是一首冷门的好歌，我认为是一首好歌，来自陈修泽的歌曲《没关系》。歌手和歌曲都不出名，即便陈修泽他还有一个身份，他是《那我懂你意思了》和《脆弱少女组》的主唱，但是这两支乐队组合也是属于小规模荡气回肠的小清新，是有一些不错的歌，但是非常欠缺知名度。的确这个世界哈，有着太多不为人知的好歌，那这些作品未必能成为爆款金曲，但是只要你有缘听到，就会心生欢喜。我去看到 QQ 音乐平台只有20多条评论的这首《没关系》哈，就属于这种作品。别看这首歌的编曲非常简单，你甚至说简陋好像也不太过分，但是克制的吉他和合成器，再加上陈修泽他的这种很独特的声音，你说慵懒吧好像还有一点丧，但是却有着完美共振。听到这首歌，最开始可能会想到一些麻烦事儿，觉得活着其实真的没太多意思，瞬间只想躺平。可是奇妙的就是，哪怕歌曲大部分都传递出的是一种丧丧的虚无和迷茫，但是最后那一句，那些都没关系，我相信你。哎呀，我觉得好奇怪啊，好像一下子就峰回路转了，把那些所有沮丧的情绪全都给拉回来了，让我们觉得哎，活着还挺好的，有你挺好。这首丧丧的歌曲《没关系》绝对值得我们安静地享受4分钟。好，刚刚的这首歌其实把情绪说得很轻了，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月亮的原因，我们就会问很多问题，比如说人生要往哪儿走啊，今天过得好不好呀，未来会不会变好呢？但也许还有一种更简单的理解方式，就是人生不用被解释，它只需要被经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它就用了那个很经典的比喻，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阿甘的话，我们来听周深演唱的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巧克力它有趣的地方就在这儿，你不能选它的味道，但你可以决定怎么去品尝它。有些是甜的，有些是微苦的，有些一开始不太习惯，但后来却又记住了。生活也差不多嘛，不是每一段经历都要有答案，但每一种味道都算数。有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子看哈，接受本身它就是有一种温柔的能力。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把这句话说的又更直接了一点，又回到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刚刚我很喜欢的那首歌曲，歌名叫做《没关系》。我们总是在学这件事儿，就是怎么把明明是有关系的事儿说成没关系。不是不在意，而是慢慢学会不要让它一直占据自己。容祖儿的这首《没关系》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还记得，但是已经不再纠缠了。

0: 没关系这三个字儿啊，说出来的时候很轻松，但是走到这一步其实不轻松。有些没关系不是原谅别人，而是终于学会说要把注意力从别人那儿拿回来。生活不会因为一句简单的话就变得简单了，但是人却可以因为一句话慢慢变轻松。如果你正在经历一些复杂的事情，让你很糟心的事，也许可以先不用急着解决，因为你之后就明白了，没有办法解决的。那怎么办呢？先对自己说一句，没关系。这里是音乐家，广告后继续。
1: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四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四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3: 是特别美味吗？
2: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3: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2: 难怪烤得特别香。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你的只是你才有哦，
5: 我才有。
4: 是啊，你才有。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来当 Valinor Lexus 的你才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5: 大减三厘？
4: 没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元抽车大优惠哦，还会拿到500元店内大优惠呢。
5: 哇，那真的是我才有哎。
4: 没错，全年盛世就在当 Valinor Lexus。
5: 当 Valinor Lexus 一间以 Winsold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il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6: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7: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6: 别担心，红枫门窗携手旗下红枫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红枫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红枫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8: 喂，弟，我丁和你喝
4: 呀。啊，你说什么呀？ WhatsApp 又收不到了。
8: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 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4: 喝完茶马上去 Happy Seven 和 Mocovin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9: 九号于涵，
10: 音乐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最好的一种和大家连接的方式。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一个被经典歌曲带领的年代。
9: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1: 音乐家李兰。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这一时段呢，先说一个最近很火的词儿，叫做经济上行期的美。您可能在社交平台刷到过这么一类的内容啊，就是有些人把几年前的老照片翻出来了，然后感叹说，哎，你看那时候的穿搭多有生命力啊，妆容明艳大气，哪哪哪都透着生机活力。再跟现在的对比一下，很多人偏好的照片是啥呢？低饱和度，灰调调，老前锋，安静奢华。好看是好看，但是总感觉少了点什么。那你说少了什么呢？这个少了的东西，大概就是网上说的经济上行期的美。当然，如果放在男明星身上，也可以称之为经济上行期的帅。很多人把这种怀旧当成是单纯的审美偏好，可是事实上啊，在它背后有不少的相关的研究。学者们花了大把的时间测量了好莱坞演员的脸、Billboard 公告牌冠军歌曲的节奏、女人裙摆的长短，甚至社交平台上修图的幅度。好多是不是？这些研究虽然范围不同，角度也是不一样的，但是背后有一个高度统一的结论，那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脸，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听什么节奏的歌，这些偏好或多或少都受到了经济周期的影响。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具体说说这个所谓经济上行期的美到底咋回事呢？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审美的变化是出于对于什么的反应呢？在美国海岸卡洛莱

脸型的比例，然后呢把这些数据啊跟每一年的经济指标做对照。那这些经济指标包含有失业率、消费者物价指数、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等的多项数据。结果他发现，在经济繁荣的年份，最红的女演员往往就是娃娃脸。这娃娃脸的特征就是大眼睛、小巧的五官、年轻感强。而在经济萧条的年份呢，最红的女演员就是成熟脸，这五官线条是硬朗的，眼睛偏小，下巴宽，看起来更有阅历。那你可以大概这么理解哈，就是经济好的时候，观众投票选出的是一张让人开心的脸，那经济差的时候，观众选出的是一张让人安心的脸。那类似的情况不单是存在于电影领域，在流行音乐里也存在。2009年，佩蒂·约翰和他的团队在《音乐心理学》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分析了1955年到2003年间每一年的 Billboard， 也就是公告牌年度冠军歌曲。分析的方式是哈，他们一方面测量歌曲本身的音乐特征，包括这首歌的节拍速度啊、调性，另外一方面呢，请听众来评估歌曲的情绪感受，也就是这首歌你听了之后觉得振奋呢，还是让人容易沉思呢？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发现啊，经济繁荣年份的冠军歌曲往往节奏更快，调性更明亮，歌词更轻松，也就是那种让你想跟着跳舞、站起来扭几下的歌。而经济衰退年份的冠军歌曲啊，往往节奏变慢了，旋律更舒缓，歌词更有深度，就是那种让你想安安静静听，越听越觉得哎，说到心坎儿里面的歌了。他们还有一个额外的发现，就是经济困难时期的冠军歌曲往往被认为歌词呢更有意义，也就是说经济好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用音乐来庆祝，而经济差的时候呀，人们就更倾向于用音乐来疗愈。2012年的时候呢，佩蒂·约翰团队啊把这个研究更进了一步，这回他们又增加了很多观察维度，包括有冠军歌曲的 BPM， 也就是每分钟节拍数等等。那结论依然是，经济好的年份，冠军歌的每分钟节拍数更多大调；经济差的年份，冠军歌曲的每分钟节拍数更少，小调增多了。等到2014年，研究者们呢又专门统计了歌手们的外貌，这个成果后来发表在《当代心理学》杂志上面。他们统计到的是1946年到2010年间公告牌年度最受欢迎乡村音乐歌手的面部照片，用的方法哈是同样的方法，就是测量眼睛大小、下巴宽度、脸型比例，然后跟经济指标做对照，结果还是一模一样。经济好的时候最红的歌手呢更娃娃脸，经济差的时候最红的歌手面部线条更硬朗。这文章里面还举了个例子，就说歌手 Johnny Cash 约翰卡什，大眼睛小下巴，他的经典热门曲目呢恰好出现在经济繁荣期。好了，既然说到 Johnny Cash， 我们就来听他的一首经典作品 I Walk the Line。

0: fine because you're mine. I walk the line.
1: 好了，听完了经济上行期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刚才的那个研究啊。这是来自美国海岸卡罗莱纳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特里·佩蒂·约翰他所做的研究。他说，不只是大荧幕上的面孔，甚至连人们爱听什么歌、喜欢什么样的歌手，在很大程度上呢，都受到了经济周期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是相当一致的。经济好的时候，人们选择偶像的标准是适合恋爱，而经济差的时候，人们的标准呢就变成了适合结婚。注意啊，这只是人们对外形的一个审美偏好，并不是说人们真的想恋爱或者真的就想结婚了。而且啊，经济下行的时候，人们往往喜欢的是那种更加壮实的外形。按照研究者的解释哈，这很可能是因为在资源匮乏的环境当中，大脑会自动调高对储备能力的评估权重，就是更壮实意味着更加能够抵抗过低谷和危机。其实这不是审美的问题了，这是生存本能在做选择。之前经济学家乔治·泰勒他还提出过一个很著名的假说，叫做裙摆指数，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啊。当然这边说的是假说啊，这个词呢是1920年就提出的，说的就是经济好的时候裙子变短，经济差的时候裙子变长。这个说法流传了将近有100年，但一直呢都是被当成都市传说，没有人正式验证过。但是听好了，在2010年鹿特丹伊拉莫斯大学的学者做了系统研究，他们搜集了呀将近100年的时尚数据，对比裙摆长度和经济指标，他们做了一系列严格的统计分析，结论是裙摆指数确实成立，经济繁荣的时候裙子变短，经济衰退了裙子变长了。不过啊，这还有一个挺有趣的细节，就是说这个裙摆的变化不是和经济同步的，它是要滞后大概3年，也就是说经济先变好了，过了3年大街上的裙子才开始变短。这说明审美的变化也许不是对新闻的一个即时的反应，而是对安全感的反应，因为这安全感的建立需要时间呀，它是慢慢地渗透到人们的穿着、人们的打扮还有表达方式里面的。好了，既然提到了裙摆，我们听一首来自李心洁的《裙摆摇摇》，之后呢我们再说一下经济安全感和审美表达的关系。

听完了刚才的这些研究啊分析哈，我知道有人可能就会说了，哎，你说的前面那些研究不是国外的就是过去的，有没有最近的中国的一些研究呢？哎，有。2025年四川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研究者在远程通信与信息学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呀从小红书上面搜集了43000条修图前后对比的帖子，用计算机视觉技术测量这些照片对五官的修改幅度，比如说眼睛放大了多少比例，这个脸消瘦了多少，肤色又提亮了多少。然后呢，他们就把修图数据跟用户所在省份的人均 GDP 做对照，结果发现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用户修图幅度小，也就是越敢展示真实面貌，相反的是经济越落后的地区修图的幅度越大，用户更强烈地把自己的脸修成了那种标准的白瘦美的模板。换句话说，经济安全感越高，审美表达越自由，越松弛，越多样。那经济安全感越低，审美表达越趋同，越紧绷，越追求所谓的标准答案。好了，讲了这么多好像有点社会压力啊，不妨我们回到我们个人的感受，我们听这一首非常温和的具有人性观察的歌曲，来自方大同，爱爱爱。

0: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湿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1: 哇，好香哦，
2: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萄，
1: 金黄酥脆，淡香又滑，真是令人一世难忘啊。
2: 新之美饼店根植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点，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1: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啊？
2: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萄，每人限买6个。
1: 那么好，
2: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早点去排队了。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万9900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easure Hill。
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4: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5: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科利捧场，你
4: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6: 音乐家李兰。
7: 如果说啊，审美是环境的投影，那么我们每天穿的衣服、听的音乐，甚至说话的方式，其实也都在悄悄塑造我们自己。但问题是，如果这一切是可以被反过来使用的呢？接下来这首歌呢，有一点点重新站起来的力量啊，萧敬腾，王菲。

好，之前的时段啊，我们说了那些证据也都说完了，那么可能又有一个新的问题来了，就是说，哎，你说这么多，我们就算知道了这些，对我们有啥用呢？对不对？难道仅仅是多一个观察流行的一个视角吗？当然不是啦，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你看哈，既然经济环境可以通过影响安全感来改变审美选择，那反过来，我们能不能通过主动选择审美表达来重建安全感呢？这些研究的另一重关键价值呢，就在于这条链路不是单向的，它可以被反过来使用。在2012年，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亚当·加林斯基教授，他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还发表在了《实验社会心理学》上。这实验挺简单的，他就是让两组人做同一套注意力测试题，一组呢穿上白大褂，另一组穿便装。结果，穿白大褂那一组的正确率明显更高。这个实验还有一个有趣的后续哈，然后这个教授呢又让这两组人都穿上了同样的白大褂，只不过这一回啊，他告诉一组人这是医生的白大褂，然后告诉另一组人说这是画家的罩衫。结果哈，同一件衣服被告知是医生的那一组注意力明显表现的是更好的。加林斯基教授呢就把这个现象叫做着装认知，他说的是哈，衣服不只是给别人看的，它会反向改变穿着者自己的心理状态和认知表现，而且这个改变取决于你赋予这件衣服什么含义。英国赫特福德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卡伦·派恩，他还进一步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在一项实验中发现哈，当女性穿上超人 T 恤的时候，不只是自我评价更高，他们在随后的力量测试中哈，实际表现出的握力也更大。也就是说啊，这衣服不仅改变了你怎么想自己，还改变了你的身体输出。那除了衣服，颜色也有类似的作用。2015年发表在心理学前沿上的一篇综述论文分析了大量实验，发现暖色调，尤其是红色和橙色，会激活人的交感神经系统，提升唤醒水平。说白了，穿一件鲜艳的暖色衣服，你的大脑会处于更活跃更自信的状态。那音乐也是这样的，2013年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在经历压力的事情之前，你要听一些积极的音乐。做测试的人，他们的自主神经系统会在事后恢复得更快。也就是说啊，一首舒缓的歌可以帮你在压力过后更快平静下来。当然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哈，这并不是阿 Q 的精神胜利法，而是利用大脑的具身认知机制来主动调节自己的状态。你不需要被动等待一个积极的外部信号，你可以从今天开始穿件你觉得让自己感觉良好的衣服，或者听一首快歌，甚至化一个跟平时不太一样的妆。所谓经济上行期的美，它不只是一个怀旧的表达方式，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审美也是环境的被动投影。当然这边我一定要说一个好消息，就是一旦你搞懂了这个机制啊，我们就可以反向利用它，把它变成你主动管理情绪的抓手了。说了这么多啊，如果说衣服可以改变你的状态，音乐可以改变你的心率，那么也许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标准答案，而是一个让自己舒服一点的方式。有的时候，状态的改变并不需要理由。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最后这首歌曲名字叫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嗨，多伦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了，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3: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在8月30号在 Mark Hill Mall 金瑞麟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在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如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 8月30号一起相约在金瑞麟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啦。
4: 三大优惠 like，
5: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4: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零至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5: 大减三厘，
4: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5: 咁第三优惠咧？
4: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5: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4: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零至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6: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8: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9: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0: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1: 各位听众你们好，时间过得好快，一个礼拜咧又过去咗啦。岁月流星第193集即将开始，首先介绍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内容。嗱，第一个环节就系中国金曲，仍然介绍就呢位中国嘅歌唱家彭丽媛，选播佢两首作品。第一首就是兰花花，而另外一首呢亦都是听众 Alan 想听的珠穆朗玛。在香港流星经这个环节呢，今天同大家介绍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明日之歌，年份是1967年，由宁波、乔庄和金汉合演。同时呢，听众 Adrian 亦都是想听主题曲明日之歌。醉人的音乐这个环节呢，要为温哥华的听众 Benny Kwan 选播一首由 The Shadows 演奏的 Atlantis， 年份是1963年的。听众的 Bobby 点了一首由 Percy Faith 演奏的 A Summer Place， 上半部金曲大搜杀。听众 Charlene 点了好多首 Marianne Faithful 的歌，今天轮到同你播出呢这一首我都很喜欢的 As Tears Go By， 年份是1965年的。至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呢，一位听众的 Phyllis 选播这位来自加拿大的歌手 John McDermott 演唱的 Daughter of Mine。

中国金曲上个礼拜开始呢，介绍中国呢一位著名嘅歌唱家彭丽媛。今日选播一首由佢演唱嘅陕北民歌《兰花花》。呢首歌主要系流行于延安、瑞德等地，而歌嘅内容呢系讲述一个美丽可爱嘅农村姑娘，佢嘅名叫做兰花花，被逼嫁俾一个地主，但系佢唔甘心咁样嘅生活，就同佢嘅情人私奔。歌曲揭露咗封建社会买卖婚姻对妇女嘅迫害同埋摧残，同时歌颂咗兰花花为咗追求自由，幸福而勇敢地同旧嘅封建势力作斗争，冲破咗封建礼教嘅束缚，塑造咗一个具有强烈反抗精神嘅妇女形象。呢一首歌采用咗分节歌嘅形式同埋叙事手法，由上下两个乐句组成，共分八段歌词。第一、二段显露出爱慕赞美嘅神态，第四、第五段表现咗悲伤痛苦嘅情感，第七段表现咗焦急紧张嘅心情，而第八段呢就系佢向心爱嘅人倾诉心声。请大家欣赏由彭丽媛演唱呢首陕北嘅民歌《兰花花》。

兰花花呢首陕北民歌由彭丽媛演唱，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到呢？最近啱啱喺多伦多举行过嘅国际艾滋病大会，呢位中国嘅著名歌唱家彭丽媛呢，就以中国预防艾滋形象大使嘅身份出席咗呢一个多伦多举行嘅国际艾滋病大会。根据报道啊，出年呢，佢好可能再嚟多伦多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作慈善演出添。如果是的话呢，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啦。跟住落嚟，听众 Alan 好想听一首《珠穆朗玛》。嗱，呢一首呢就系藏族嘅民歌。藏族嘅民歌，佢曲调质朴、流利、高亢，节奏较为有规则，具有舞曲嘅特点。嗱，好似脍炙人口嘅《青藏高原》同埋呢一首《珠穆朗玛》呢，都系藏族嘅民歌。珠穆朗玛峰，佢系位于定日县境内喜马拉雅山中段嘅中国同埋尼泊尔嘅边界之上。海拔8843.13米，是世界的第一高峰，峰顶全年积雪。外国呢就叫做额非尔士峰，而珠穆朗玛呢在藏语的意思就是圣母，所以呢珠穆朗玛峰又叫做圣母峰。好，请 Alan 欣赏由彭丽媛演唱这首藏族的民歌《珠穆朗玛》。

0: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湿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1: 罐头有没有添加物还要新鲜？没错啦，澳洲新鲜入罐美人鱼罐头鲍鱼，不含化学物质，绝对符合卫生标准，保证鲍味十足，软滑可口，家里摆几罐随时加菜都这么有面子。美人鱼罐头鲍鱼每罐一头半或两头，请认明少华红罐，吃好鲍鱼一定要美人鱼。
2: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还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万， Wood by Major Mike Fu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8万，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来 Denison 及 Kennedy 找 Chris Wood 揀深水笋盘，不想等直播416-668-8688预订啦， AM1430 周六直播。
3: 精英理财智慧，
4: 你喺 RIP 提取嘅钱系 100% 要打税嘅，只靠最低免税提取额提款，恐怕有生之年都好难攞晒出嚟用。你嘅退休收入、受租物业收入、股票基金利息收入都已经足够退休生活，剩低嘅 RIP 点样免税及倍增传承俾挚爱呢？唯有收听理财精英嘅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万锦市嘅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5: 喂 Daddy 啊，我订咗酒同你饮啊。
6: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5: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6: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云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智文现场直播。
7: 8号，周顺天。
8: 80、90年代有太多经典的歌曲，而我呢，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通过我的演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悟和回忆，也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支持我。
9: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0: 香港留声机。
1: 荷叶上路珠儿转落，一颗一颗转得
0: 香港留声机这个环节呢，和大家介绍1967年邵氏电影公司的《明日之歌》。这部电影呢，由宁波、乔装和金汉合演，导演就是陶巡。主题曲《明日之歌》就是辉哥的作品，由顾家辉作曲，陶巡作词。记得早几个礼拜呢，亦有听众朋友点过这首《明日之歌》，大家通常听到的版本就是郑庭独唱的版本。而在这部电影里面呢，还有两个版本，分别就是由江宏独唱的版本，和另外一首呢是由郑庭和江宏合唱的版本，都挺特别。听众的 Adrian 很想听《明日之歌》，不如今天和你送上江宏独唱的版本吧。

明日之歌，嗱呢个版本咧就系江云独唱嘅版本。明日之歌嘅故事系讲述一位鼓手由乔装饰演，对佢嘅亡师遗下嘅妻儿时家照顾。佢更加鼓励佢嘅女儿由凌波饰演勤学歌唱，自立谋生。而凌波第一次登台就受到巨大嘅欢迎，同乔装嘅感情咧亦都与日俱增。而由沈依饰演嘅歌女白露咧，冷眼旁观，恐怕失去咗乔装，于是乎就设法离间乔装同埋凌波之间嘅感情，更加一方面向乔装供应毒烟，而另外一方面咧又将乔装吸毒嘅事话俾凌波知道。故事后来讲凌波设法帮助乔装戒毒，而电影系描述着吸毒者冇昨天同埋明天，只有今天嘅茫茫生活。电影嘅情节非常之感人，而剧中嘅三首插曲更加系非常之动听，而明日之歌更加成为郑庭嘅首本名曲，其余两首插曲昨天同埋寂寞亦都系佢嘅沧海遗珠。这个时候请大家继续欣赏另外一个版本的明日之歌，由郑庭和江云合唱。下个礼拜将会介绍这部戏里面的另外两首插曲昨天和寂寞。

醉人的音乐。开始醉人的音乐这个环节，温哥华听众的 Benny 呢点了很多首都是音乐的作品。上个礼拜就为你播出过由 The Shadows 演奏的 Theme for Young Lovers， 这首歌呢也都是由 Shadows 里面的吉他手 Blues Webb 所作的。今天再为 Benny 呢选播另一首 Shadows 的作品，叫做 Atlantis。 提起 Shadows 和 Blues Webb， 听说在9月份呢 Blues Webb 会来到多伦多举行一个音乐会，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欣赏一下 Shadows Blues Webb 的音乐会呢，留意一下广告了。好，这个时候呢请阿 Benny 先欣赏由 The Shadows 演奏的 Atlantis。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同我联络呢，是可以写个 email 俾我嘅。我嘅 email address 就系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或者 send 嚟呢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如果用 fax 呢，是可以传真嚟90588998 90588998。啱啱做完当初嘅演唱会之后呢，我哋嘅金曲会本来就安排咗喺8月份同埋10月份举行两个聚会，分别就係猫王之夜同埋 BG's 之夜。点知我哋嘅会员通讯一发出呢，好快脆两晚嘅聚会呢就全满。为咗唔想大家失望，几经辛苦加开咗两场，点知唔到两日呢亦都全部满咗。非常之多谢大家嘅支持。除咗8月份嘅猫王之夜同埋10月份嘅 BG's 之夜之外呢，由而家到12月份我都非常之忙碌㗎啦。好似9月份呢，我哋有903群星玩转 Wonderland， 我亦都有份参加演出。咁至于9月份呢，小弟呢亦都被邀请喺 Mississauga 有一个两个半钟头嘅音乐会。到咗10月同埋11月呢，就係岁月流星四周年怀旧金曲歌唱大赛。12月份嘅圣诞节当然係非常之忙碌啦。咁除咗会有岁月流星圣诞嘅怀旧餐舞会举行之外呢，喺12月1号同埋2号我嘅个人演唱会我都需要好多时间去筹备。如果各位会员呢想参加呢啲聚会同埋音乐会，你至紧要经常上我个网页睇睇个会员通讯，或者 check 下你哋嘅 email， 因为好多时候呢因为座位所限都系采取先到先得嘅办法嘅。而入我嘅金曲会呢好简单嘅，只要将你嘅姓名、联络电话、send 个 email 俾我登记咗呢，咁就可以免费成为会员嘅呢。好啦，呢个时候呢我哋先休息阵间，转头返嚟呢係有第一部分嘅金曲大搜查。呢个时候我想提一提大家，你哋收听緊嘅就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呢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係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搵嘅碟翻箱倒笼都搵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查。
0: Rolling Stone 呢队乐队呢大家都非常之熟悉，而諗起 Rolling Stone 当然会係諗到佢嘅作品通常都係一啲节奏强劲嘅 Rock and Roll 嘅作品。但係当你听到 STS Go By 呢首歌嘅时候呢，你哋都好难想象到呢首都是 Rolling Stone 的作品。其实都很难怪的，这一首风格独特的 STS Go By 本来就是为了对抗 Beatles 的 Yesterday 而作的。 STS Go By 除了 Rolling Stone 自己的版本之外呢，听众的 Shireen 很想听另外一个版本，就是由 Marianne Faithfull 所演唱的。而 Marianne Faithfull 呢其实就是 Rolling Stone 的主音歌手 Mick Jagger 的女朋友。 Marianne Faithfull年轻貌美，好可惜呢佢只係被视为 Mick Jagger 身边嘅花樽。咁再加上酗酒药物使用嘅问题呢，使到 Marianne Faithfull 带嚟艰苦困难嘅沧桑人生。而有佢演唱嘅 STS Go By 呢个版本当年都係曾经风魔一时嘅。我哋欣赏下呢个版本嘅 STS Go By。

听完呢首 As Tears Go By 之后呢，就将时间带到嚟《岁月流星》第193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啦。听众阿 Felix 好想听 Daughter of Mine， 演唱呢首歌嘅呢，就系我哋加拿大嘅一位男高音歌手 John McDermott。嗱，提醒大家，听完呢首歌呢，我哋听新闻同埋听广告客户嘅说话。转头翻嚟呢，我哋仲有一个钟头《岁月流星》第193集嘅节目呢，同大家一齐分享我哋嘅金曲嘅。我哋先听呢首歌 Daughter of Mine。

0: Richmond Hill 五公鱼粉旗舰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九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趸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嘅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嚟嘅支持同陪伴，为咗更好咁服务大家，由六月一号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七天营业。列治文山五谷鱼粉10593 Young Street， 电话905-508-1616。
1: 你嘅只系你自有咋？
2: 我自有
1: 系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嚟 Don Fortin of Lexus， 你自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2: 大减三厘，
1: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2: 哇，真系我自有啊！
1: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Don Fortin of Lexus。
2: Don Fortin of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4: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5: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4: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3: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6: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系一个名为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嘅环节，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

妈妈最喜欢的玫瑰花又开放了，可是花旁再也见不到我亲爱的妈妈。妈妈呀，你在何方？你究竟在何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自从上次北京晚年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喺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
1: 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我于被窝里头，寒气又在挑逗，被压住没法动武力扬手，怪人抽船头，求地又在守候，再抱住十字。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已经呼吸不了，繁忙让我缺氧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婴孩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人，因为他已经离开了母体，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然而婴孩却必须不断生长、发育和学习，那才能够长大成人。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情况也是一样的。在基督徒的一生中，要不断的成长，这样我们的行为表现才能够反映出我们圣洁的特质来。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的跟我们思想成圣这个题目。他指出，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伟大的计划。现在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1: 你相信神在你身上有计划吗？或者你感到神创造你活在地上，只是让你随意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呢？在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29章那里，第11节清楚地指出，神对我们的一生是有计划的。这节经文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耶利米书第29章第11节。可能有些人活了一辈子，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依然不知道自己这一生做了什么，走的是什么路，甚至不晓得自己为什么要活在地上，因为他从来不知道神对他生命是有计划的，他也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去思想，他就是一天过一天，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就这样不明就里的过完了一生，直到一生走完了，他依然是不知道人生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到底他是为什么活着。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神对我们的生命有伟大的计划，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神对每一个他所造的人都有伟大荣耀的计划，虽然有很多人不知道，有很多人都错过了，但是神依然对人有伟大的计划。神伟大的计划可以用一个词儿来概括和形容，这个词儿就是成圣。而这是我们上一次也提过的，很多人都不晓得神对人的这个伟大的计划，甚至于很多已经信了耶稣基督的基督徒也不例外。也许我们在圣经里读过，但是却不明白其中的含义，所以也就不去钻研和理解。让我再说一遍，神对我们生命有伟大的计划，而这伟大的计划就是成圣。到底成圣是什么意思呢？圣经所说的成圣到底有什么含义呢？所谓成圣，其实就是圣洁。如果是以动词而出现，就是使之成为圣洁，或者是分别出来、分隔出来的圣别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想到成圣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是想到某些东西它是被分隔出来了，把一些东西从一般性的用途分别出来，使它成为圣洁的用途，这就是成圣。成圣是神向我们每一个人所定的最伟大的计划。神的这个伟大计划的完成可以分作三个阶段。我们说，神向每一个人都有伟大的计划，而这计划就是使我们成圣，使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可以反映出神的性情。这三个阶段，头一个阶段是救恩，从神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从我们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我们就进入了成圣的过程。首先是我们的地位有了彻底的不同，这是在我们决志信耶稣的那一刻发生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经历重生，我们的罪获得赦免和洁净，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做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家中。我们跟神有个别的亲密的关系， 我们不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而是活在神无穷的恩典之下。我们不再与神为敌，乃是成为神所爱的儿女了。这一切的改变都发生在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是神所做成的，不是我们人的努力可以扭转的。成圣的头一个阶段是发生在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这是地位上的改变。我们从罪人的地位被提升到圣徒的地位，这是神的工作，完全是神的功劳。从一开始，圣灵使我们之所以给我们信心，指出我们的需要，让我们里边产生一种需要，渴望获得神的拯救等等，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是神爱人和怜悯人的表现。每一个人得救都是神的恩典和大能的明证，不是我们人的任何功劳，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那就是一个过程了。头一个阶段是一次完成的，就像一个点，一笔点下去它就完成了。但是第二阶段呢，却是一条线，这条线是延续不断的，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生的过程，是不断努力，直到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才会完成。成圣是我们一生的努力，是我们一生要朝向的方向，我们要追求和努力才可以前进。我们有生之年，从信主到离开世界，都是走在成圣的路上，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在耶稣基督里边有所成长，这是成圣的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成圣很容易，因为是神为我们做成的，那是地位上的成圣，从罪人转到圣徒的地位上去。但是第二个阶段就不同了，我们必须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心意和目的，然后在生活中努力追求要像基督，要活出神圣洁的生命，要被神塑造，因为神的心意和计划是要我们像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模样，这样我们才可以做神手中的器皿，被他使用。神在我们身上有不同的计划，神也设计了我们的一生，神更要使用我们，使我们在他的计划中有份。但是我们原先堕落了的性情、犯罪的表现、生活的习惯是完全不合格的，完全不被神看重的，根本不能被神使用的。所以神要重新塑造我们，神要用各种不同的方法磨练我们、改造我们，因为神知道我们要经历怎么样的试炼才可以获得改造，才可以被他使用，才可以更像他的儿子的模样。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告诉我们，神在创世之前已经预定我们，要我们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我们自从得救的那一天起，就要在这个目标中前进。到底我们有多少人在读圣经和听道之后，我们真的把神的话语、把圣经的真道实行出来，使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呢？很多时候，我们读是读了，听是听了，可是却没有应用在实际的生活里，所以生命依然是那样的软弱和幼稚，没有多大的改变。神要在我们生命中行做大事，但是他要我们愿意，他要我们甘心，他要我们放手，他要我们把主权交给他，他要我们完全顺服他，他才可以成事，才可以实现他伟大的计划在我们身上。请我们一块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节，这里经文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这是什么意思呢？彼得对弟兄姐妹说，如果你们是顺服神的，你就不要让世俗把你们推回去，叫你们再度回到神已经拯救你们、改变你们以先的光景里，不要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从前我们是活在私欲里边的，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是无知愚昧的人，既不认识神，也不顺服神，我们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他荣耀的计划，也不知道神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福气，他是怎么样的爱我们，他渴望我们过着美好的人生，他渴望垂听我们每一个祷告，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以及使我们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模样，我们不知道也不明白。所以经文说我们是蒙昧无知的。好，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经文继续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使我们圣洁，称我们为圣徒，而神也在我们生命中朝着这个目标来工作。无论如何，神已经把他那圣洁的生命赐给了我们，那就是说，在我们里边已经有了圣洁的特质。圣洁的神渴望透过我们表现出他圣洁的作为、圣洁的话语以及圣洁的性情。圣经还有很多的经文都是讲到成圣的过程，教导我们要怎么样朝着这个目标进发。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请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腓立比书一章六节，保罗在这里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里告诉我们，圣灵会一直做这件工作，就是使我们达到完全和成圣的工作，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基于上面所提到的那些教训，讲到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之后，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他就说了，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保罗到底要表达什么信息呢？原来保罗所讲的就是成圣的过程，他劝弟兄姐妹在行事为人方面要与所得着的恩相称。他们现在的身份和地位跟以前不同了，他们现在是圣徒，是属神的人，所以他们在生活上、行为表现上都应当有一致的表现才是。保罗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榜样，是一个活的榜样，去向世人说明永生神到底是怎样的。那不是说我们必须绝对不能犯罪了，不能沾染罪污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知道，只要我们一天仍然活在世上，我们依然还有犯罪的可能。然而圣灵在我们里边，他的工作就是帮助我们不断的成长，因此成长是保罗的重点。我们不是从此不可能犯罪了，但是我们必须往前行，在生命上表现成熟和成长。过去我们在蒙昧无知的时候，我们的表现是那个样子，那是因为我们当时是无知的，我们不明白属灵的真道，我们也没有受造就，也没有蒙受教导，更没有得着新的生命。但是现在我们蒙神拯救了，我们就要学习成长，要朝向成熟，要朝向成圣的阶段来进展，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我们可以回想自己做孩子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个表现都是无知的，都是错的，都是幼稚可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蒙昧无知，我们年纪太小。但是等我们成长之后，我们就不能再停留在孩子的阶段。试问一个十岁大的孩子，他的表现能不能够像一个二十岁的人那样呢？或者是说我们长大到三十岁了，但是表现还像十岁的孩子那样呢？那是不可能的事。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显然是有问题了。同样的，我们初信主的时候也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我们需要别人的教导，自己呢也要在圣经里不断的钻研学习。我们要追求长进，不要一直停留在婴孩吃奶的阶段。有些人从小就在教会里长大，或是说在基督化的家庭里成长，但是到了十几岁以后，他反而不来教会了，对于属灵的事也不再热心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好好的扎根在神的话语上。因此学习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上扎根，那是很重要的事。除非我们以神的话作为行事为人的准则和标准，不然的话，世俗的潮流会把我们吞噬，把我们淹没，魔鬼撒旦更是不会停止他的攻击。我们如果不警醒不留意，很容易就随流逝去了。我们这一生从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直到离开世界，这一段漫长的日子里，我们都是处在第二个阶段的成圣过程里。这条路的确是漫长的，但是我们要珍惜神所给我们的时间，好好的为他而活。神希望我们可以享受他在沿途中所给我们的恩典和福乐，他也应许要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一起走这条道路，所以这一生变得非常有意义。无可否认的， 成圣的第二个阶段是一个很艰辛的阶段，不容易走过。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很渴望马上进入第三个阶段，不想再停留在第二个阶段。但是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美意。为什么神不马上把我们带进第三个阶段呢？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荣耀的计划要我们去完成。神渴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能够活出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神喜悦我们有这样的生活表现。因此，基督徒的人生是有目的的，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的过日子，我们乃是有明确的目标去生活。千万不要过完这一生而失去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那是最可惜的事。到底我们有没有进入神为我们所设的计划中呢？还是我们这一生只是自己在定计划，又或者是我们加入别人为我们而设的计划里？有些人他的计划很多，他参加各种不同的社会上的计划，又或者是某个机构所推动的计划，这些计划有开始也有终了，也有很多五花八门的变化。然而到头来，我们如果忽略了神为我们而设的计划，我们这一生就是最可惜的。神为我们所设的计划只有一个，就是要我们成圣，要我们的生命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模样。这一点我们在节目里是一再强调重复提到的，而这个计划一开始就是延续一生。不错，那个过程是艰辛的，但是有甜蜜的享受。我们要跟着这个计划走，这一生一定是丰盛的。彼得后书的最后一句话，也就是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我们一块来看这处经文。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彼得说呢，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这里说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我相信如果弟兄姐妹每天持之以恒的读神的话语，又不停止聚会，按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又买好的属灵书籍、解经的书籍来读，一心追求，必然会在认识神的知识上不断长进。我们会更多的明白神，更多的认识神，以及知道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然而我们必须把所听见的应用在生活中，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要不然的话，我们只有头脑里的知识，却不会有实际的经历。我们属灵的生命反而会因为我们不去实践真理而倒退。因此，听到多的人不等于他的灵命是成长的，这要看我们是不是一个信道行道的人。我们要把圣经的原则应用在生活中，这样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大力，才能够体验到神话语是何等的真实，我们的生命才能够逐渐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才能够享受平安和满足的人生。不但如此，我们更有能力去对抗罪恶，有能力活出神的生命来。圣灵会不断地在我们生命中工作，叫我们成圣，达到完全的地步。在不断前进的过程中，我们也许会遇到试炼，会有后退，会有跌倒，但是这不要紧，我们只要依然是往前行，那是最重要的。基督徒生命最大的烦恼就是他停滞不前，像一潭死水那样不动，他不冷不热。我们不是要过遥不可及的那种神圣的生活，不可能犯罪，不可能受诱惑，而是要不断的前进，要经历神的恩典，要成熟，要成长，要实践神的真理，让基督的生命可以透过我们活显出来，让基督的得胜在我身上彰显。人生有许多的痛苦和试炼，基督徒也不例外。但是基督徒最宝贵的就是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去安然度过。不论遭遇到什么，神都有足够的恩典和能力扶持我们，带领我们度过。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付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流出他的宝血，为要付清我们的罪债，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以至于我们可以行走在光明中，脱离永远的黑暗。从今以后，我们不再行走在黑暗里，因为基督的光已经照亮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里带领出来，叫我们行走在光明中。我们获得赦免，神的恩典无条件地临到我们，这都是我们经历过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不单单是真理， 更是我们要去理解和明白的。这些更是我们人生实在的经历，是我们去体会去经验的。我们越是把真理应用在生活中，我们的生命就会越坚强，我们就越能够抵挡外来的诱惑和罪恶，我们也越能够享受神所赐的平安和喜乐，以及满足丰富的人生。我们要不要过一个满足的人生呢？这其实在于我们的回应，我们的选择，是我们个人的决定。我们必须与神合作，要听神的话，要顺服圣灵的指示。好，我们再回顾成圣的这三个阶段。在成圣的第一个阶段，我们不用做任何事，因为神已经为我们完成了。第二个阶段的成圣，是我们和神一起努力，圣灵在我们身上要不断做奇妙的工作，我们要顺从圣灵的指引。而来到第三个成圣的阶段，那是成圣的最高境界，也是永远的完全。我们会获得最后的完全，是神所成全的全然的完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他这里说呢，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头一个阶段是我们在得救的时候，神把我们分别出来，使我们在地位上成圣，使我们获得圣徒的身份和地位。第二个阶段是我们走上成圣之路，是终其一生的路程，是漫长又艰辛的。来到第三个阶段呢，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是最后的完全。我们的全人，就是灵与魂与身子，都在复活的时候获得了完全，这是神亲自成全的。那就说，当我们跨过死亡进入永恒的时候，我们是以完全没有瑕疵和玷污的状态进到神面前，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被神接受，我们身子当然是等到复活的得赎的日子来到，我们得着新的神所赐给我们荣耀的不朽坏的身体，这样子我们身心灵都获得了完全，那是成圣的最后阶段，也是最高的境界。所以头一个阶段是救恩，第二个阶段是前进，第三个阶段是完成。这就是神向我们每一个人所定的最伟大的计划。好，弟兄姐妹，我们再来了解神为我们定的伟大计划。第一个阶段重点是救恩，我们要相信接受，要进入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第二个阶段是前进，我们要不断的成熟成长，要迈向完全。第三个阶段是完成，是神亲自为我们成就的。即使如此，今天神已经把这个属天的奥秘告诉了我们，那到底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呢？我们知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样一个过程里呢？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自己去迎接神呢？今天我们在这第二阶段里的学习，第二阶段的生活侍奉里如何呢？是不是努力的往前行，不畏艰辛，努力的学习追求，还是闲懒度日，空有枝叶，白占地图，没有结果子呢？愿神借着他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一章提到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得以成圣的。最后我们一块来看第三到第七节，请我们一块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第七节。保罗在这里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神的慈爱，他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借着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神的心意，神救赎的奥秘，在这个地方向我们彰显。一个基督徒有这样荣耀的盼望，我们 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迈向成圣，不但进入到神的救恩里，并且能够靠主得胜罪恶，靠主更像耶稣基督，并且我们将来要被主全然的成全。圣经里面提到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所以我们完全被主所接纳，成为神的儿女，永远与荣耀的主在他永恒的国度里永远在一起。这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当我们明白之后，我们不要轻易的忽略，我们应当努力的追求，并且我们要晓得要把这美好的信息，把这美好的盼望与许多还不明白还不清楚的朋友分享，让他们与我们一起得着这福音的好处。愿神借着他的话语再一次鼓励帮助弟兄姐妹。
2: 很感谢史丹里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喂弟，我弟和你喝
4: 啊，你说什么呀？哇塞，又收不到了。
3: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 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事断事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4: 喝完茶马上去 Highway 7和 Mocomin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5: 你再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89%， 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Cherry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Cherry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ader Hill。
7: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8: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7: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9: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

电台 AM 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转眼间呢又来到了星期五，有没有发现真的叫时光飞逝啊，这一个星期啊过得真是非常非常之快。那今天呢已经来到了6月19号星期五，先给您看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4度，相对湿度80%，是晴朗的天气，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哇，这个清晨呢打开窗子非常之舒服啊，那这个早起几分钟出去散散步都好啊。这个白天呢都是晴朗的天气，西风风速每小时28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2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33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也都非常好，23度，最低在12度。星期天呢45%的机会可能会有雨，最高气温23，最低呢在14度。哎，这个季节非常适合大家这个早晨呢早起来运动一下，散散步啊，尤其在这个吃了晚饭之后呢，哎，在您的这个社区当中啊散散步，看看邻居家的这个花园啊等等，非常之惬意啊。有没有发现呢，哎，有的时候最近的这身上啊好像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蚊子啊，现在蚊子有没有这么早啊，哎，已经被叮了有包了不？哎，今天正好跟大家分享一个，也真是今天早晨最新出来的，科学家呢做了一个研究。其实他没研究，咱们大家也都知道，之前咱们说了这个朋友聚会，尤其现在啊，这个比方说下班咱们在后院烧烤啊，这个聊聊天啊等等啊，有的人就专门被蚊子叮咬。哎，就大家都坐在那聊天的时候，有人就一点事儿都没有，那这蚊子怎么专门喜欢特殊的人群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科学家呢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啊，科学家研究真是非常广泛的啊。最近这个最新的研究发现呢，蚊子叮咬偏好于人们的气味还有热量呼出的二氧化碳都有关。哎，以前咱们怀疑的对我就说，你看这人说招蚊子，怎么其他人就都没事啊，反而我就满身都咬的都是包呢，我就是这样的人啊。那这个法国的科学家啊专门做了这方面的这个研究，说大家这种想法并非是误解，但是呢为什么这个人好多人时时刻刻都吸引蚊子，那其他人就没事啊，那这个从感官上的这个讯号让蚊子选择叮咬某些人呢，主要是人们身上散发的气味、热量，还有刚才说的呼出的二氧化碳。不同的这个国家的科学家，哎，都在这个不同的角度做了这个研究啊。那只要咱们平时呢呼出了二氧化碳，那就给蚊子传递了一个信号。啊，蚊子甚至离我们几十公尺远呢都能侦测到啊。当蚊子在10公尺左右的距离内呢，它们开始侦测到我们的这个气味了，加上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就更加吸引它们，所以这蚊子就飞出来。那你说每个人都呼出二氧化碳呢，怎么它就专门叮咬你不叮咬我呢？多项的研究说啊，如果您喝了啤酒的话更容易吸引蚊子，因为啤酒呢会使体温升高，增加呼出二氧化碳量，并改变皮肤的气味。哎，那你说咱们聚会的时候，尤其在后花园烧烤啊等等啊，那肯定会有一点啤酒啊，这些酒精类的饮品，对了，那喝了之后呢就更容易招惹蚊子啊。而且呢科学家呢在这个2023年专门发表了一篇研究啊，找了500多名的志愿者，将手臂啊深入装满雌性疟蚊的这个笼子当中，发现呢在过去24小时之内喝过啤酒的人对蚊子的吸引是其他人的 1.35 倍。啊，这很简单，对吧？咱们选500个人，把这个笼子里放了这个蚊子，喝酒的一组和不喝酒的一组，然后把手臂伸进去进行比较。那最后这一比较就发现呢，哎，如果过去24小时我，你想这酒精在您身体当中啊有存留了这么久啊，过去24小时如果喝过啤酒的话，人们对蚊子的这个吸引力是其他人的 1.35 倍这么多啊。然后呢其实突然讲到这里，我估计您跟我想的一样哦，咱们以前说这个蚊子叮咬谁跟血型有关啊，科学家说了没有任何的科学根据，反倒是气味的影响很大。而且呢科学家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啊，那这个气味怎么散发出来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哦，说啊在人体的肠道菌群当中产生

产生各种分子混合物，对蚊子的吸引力各有不同。哎，那这个解释就比较科学了啊！人类释放300到1000种不同气味的化合物，但科学家呢，才刚开始了解哪些化学物啊会吸引蚊子。大家知道，咱们人体的其实健康甚至寿命都跟怎么都跟肠道当中的菌群是相关的，所以说咱们有时候吃一些什么啊乳酸呐 酸奶啊等等来平衡啊，甚至现在市面在养生方面推出了各种啊这个养生的这个药物，都跟肠道当中的菌群是息息相关的啊。那这些不同的菌群呢，它的配比是不一样的嘛，每个人对吗？那这样的话呢，它产生的这个气味也就不同啊，有300到1000多种啊。那某些的这个气味，那哪个气味多，那就可能吸引某种蚊子。所以说，现在咱们找出这个原因来了啊。那这个研究表明，蚊子利用多种气味的化合物啊，1000多种当中啊，它就能识别出当中的几十种就对它有感知的，它有了感知之后呢，就会叮咬你。而且呢，这个男性跟女性不一样啊。蚊子最喜欢叮咬的女性呢，包括怀孕当中的孕妇，因为体内分泌一种特殊的油脂啊，那这产生特定的化合物，这样的话呢，也都吸引。啊，所以说，哎，怀孕的朋友，您在尤其是晚间黄昏的时候，蚊子更加多，那你就要格外的这个小心了。所以说，通过这个研究呢，也都让咱们大家啊，如何去避免蚊子啊？那穿着宽松的衣物啊，遮盖皮肤啊，啊，蚊帐啊，驱蚊剂啊，等等啊。哎，之前又有一篇文章，不知道您看了没有？就是咱们使用了大量的杀蚊剂、灭蚊剂、蚊香等等啊，让蚊子的抗药性也都越来越强了。对了，那好多蚊子在这个不断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啊，啊，这些杀蚊剂、灭蚊剂、蚊香对它已经不起作用了。你想？哇，这个生物的进化的非常之厉害啊！总之，咱们要做好保护，因为这个蚊子传播的这个疾病啊，大家都不用说，心里都明白啊。这个万一被叮咬了，其实麻烦都蛮多的啊。夏季来临了，大家格外的注意。6:37，我们先休息一下。

0: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湿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1: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都是因为楼花专家 Chris Wu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还有14街和 McKelvin Freehold 正屋78.8万， Wood 百和 Major Matt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万。本周六和爸爸喝完茶就即刻过来 Denison 和 Kennedy 找 Chris Wu 选一个心仪的好盘了，不想等即刻打416-668-8688预定了。AM 1430周六直播。
2: Hello， 我是奥迪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3: 同威，
4: 开奥迪是我梦想，可以吗？
3: 当然可以，利率只有0%起，加几千元回扣。
2: 利息一部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 ，Q5 只是每月648。
3: 6月30号前，您还可享受1%折扣。
2: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奥迪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奥迪 Uptown Markham 出车了。
1: 奥迪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奥迪 Uptown 是你的首选。
5: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上，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6: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好，一天朋友，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5度，相对湿度80%，晴朗的天气，吹西方风4米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西方风4米小时28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2度。晚间多云，西方风4米小时33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看看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呢在12度。星期天呢是4场5日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呢在14度。6点45分呢，为您看一看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新营线 Brock 的 C 那么多车 ，Meadowville 附近行车缓慢。然后呢是再由404到 Young 都比较繁忙 ，Dixon 附近多车。401的东行线 Dixon 附近繁忙 ，Young 的快线也都多车。另外还有 Dixie 多车到 Leslie。407的西行线在 Gorway 附近比较多车。404的北行线407附近行车缓慢，在 Stills 附近也都多车。DVP 南行线在 Lawrence 附近多车。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C0 南行线 Sandalwood 开始行车缓慢，在403的西行线Huron Terrell 附近 Acklington 附近都比较繁忙，在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多车， Hive 6 South 附近也都繁忙，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Brent， 还有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多车的 Jameson。
7: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8: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的转变成市场认受性。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 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龙华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万起，几分钟到404沟春站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7: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6: 踢球我就等红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8: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nison 的 Den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科利捧场。
6: 你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8: 场地赞助 Den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 Red Royal 玉芭蕾。
9: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亲爱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居尔区警方正在通缉一名涉嫌杀害父母的男子，而警察是在昨晚七点钟左右接报密西沙加 Huron Terrell Street 和 Lakeshore Road East 交界地区一间房屋发生了袭击案，赶到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长者和一名女长者受伤，而救护员为两人急救，他们被送医时情况危急，警方及后证实两人分别70岁和71岁的受害人伤重死亡，而警方正在追查46岁的男子 Jordan Sunwin 下落，而形容他身高5尺10寸，而上一次露面的时候身穿蓝色的衬衫，有格子图案的短裤和戴棒球帽，被视为是持有武器和危险的人物，一旦看到他不要接近。警方没有公布两名死者的姓名和死因，但就指出不相信涉嫌抢劫，又说不相信对公众构成即时的威胁，而警方正在不断的评估有关的状况。本国的亿万富豪斯特罗纳赫在多伦多被控性侵犯的案件，法官预期今天公布裁决。现年93岁的斯特罗纳赫之前在庭上否认全部12项的控罪，案件涉及7名女事主和在数十年前发生的情况。在今年2月到4月份进行的审讯期间，控方撤销了一项控罪，也都同意被告不应该就另外4项的控罪而被定罪。主审的安省高等法院的法官莫洛伊就说，剩下的原诉人其中一个人不可靠，因此不能基于他的证词而裁定被告有罪。在审讯结束的时候，特罗纳赫面对是涉及3名的原诉人，总共有5项的控罪。联邦政府一对豪华车辆、飞机还有船舶征收的奢侈品税为财政带来超过了是9亿元的收入。嘉信社透过执行法取得加拿大税务局的数据，显示政府在2023年到2025年的两个税务的年度，每一年度从奢侈品税得到接近3亿9千万元，是国会预算官预测的2倍多。奢侈品税是在2022年9月生效，对价值超过10万元的车辆和飞机，以及价值超过25万元的游艇征收10%。自由党政府在去年秋季公布的财政预算当中取消对飞机和船舶征收奢侈品税，以减轻业界的负担，但就保留对车辆的征税。联邦政府从奢侈品税所得的税收大部分都来自汽车的销售，而从私人飞机和船舶所得的税收就低于预期。加美墨协定这份贸易协议定在下个月进行强制性的审查，而墨西哥的经济秘书埃布拉德就说，三国会在7月1号以事项的方式举行联合的会议。他是在墨西哥与美国结束了第二轮的谈判之后披露三国开会的计划。不过负责加拿大和美国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他的办公室就没有证实有关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星期初与法国出席7大工业国领袖峰会期间表达对现有加美墨协定的不满，不过他仍然没有表明是否最终会同意续期。总理卡尼就似乎没有受到特朗普言论的影响，他说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交谈。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以色列凌晨向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的空袭和炮击，而黎巴嫩传媒报道说造成最少18人死亡、33人受伤，有政府大楼和住宅受损，而以军就向黎巴嫩的东部接壤叙利亚边境贝卡山谷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攻击。以方指出此轮袭击是针对真主党目标，指真主党的午夜在南黎地区向 以军的一辆坦克失袭，坦克疑似遭到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击中爆炸，一名坦克营的营长和三名士兵死亡。而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议由叙利亚介入处理真主党问题，以色列的防长卡斯就警告叙利亚不要干涉以方的行动，否则以牙还牙，又称即使特朗普在黎巴嫩问题跟以色列持不同的意见，无人能对以方发号施令。而立场极右翼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更加扬言要让整个的黎巴嫩陷入祸害。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纽约时报》专访当中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成员，指以色列不能够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的问题。他点名批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在昨天举行的白宫记者会上，万斯被问到如何看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感到愤怒的报道。万斯说他没有从内塔尼亚胡口中听到这种评论，但是提醒以色列内阁的一些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目前全球唯一对以色列抱有同情的国家元首，如果他是以色列阁员，可能就不会攻击自己在世界上仅存的强大盟友。而万斯还说以色列三分之二的防御武器来自美国，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大约$40亿的军事援助，现在两国正在谈判新的援助协议。美国和伊朗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星期四开始踏入60天谈判的期限，但双方分别宣布推迟派代表团到瑞士谈判。而瑞士外交部就确认美伊代表不会如期在星期五到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而美国传媒报道说，因为是后勤的问题，副总统万斯推迟到瑞士参加新一轮与伊朗的谈判。白宫的发言人就指出，美伊举行的技术性谈判仍未最终的确定，而双方代表团已做好了准备，将在第一时间出发。黎巴嫩传媒引述消息说，伊朗不满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谈判代表团已暂停前往日内瓦的行程。报道指出，伊方已向美方和斡旋方明确地表示，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并警告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已违反谅解备忘录。彭博引述消息报道说，美国政府担心荷兰光刻机巨头艾斯摩尔的先进光刻机可能违反出口限制，并已经流入中国。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近期的一系列会议之上向公司的高层表达关切。报道指出，卢特尼克关注的焦点包括可以生产尖端晶片、禁止向中国出口的极紫外光光刻机 EUV。 而与会的艾斯摩尔高层则反驳卢特尼克的忧虑，强调没有流入中国。不过报道引述华府官员指出，有证据显示艾斯摩尔向中国出口相关的设备，但以性质敏感为由拒绝透露详情和公开相关的证据。消息人士指出，艾斯摩尔在4月与卢特尼克会面之后已进入危机模式，并准备澄清的文件内容表明，全球超过300部的 EUV 机器当中没有任何一部在中国，该公司也都可以侦测到 EUV 产品组合的异常情况。如果没有艾斯摩尔的参与，客户无法自行拆除、运输和重新安置 EUV 的系统。美国商务部未有回应，艾斯摩尔重申从来没有向中国出口 EUV， 而相关的谣言并不正确，并损害公司的声誉。发言人强调，艾斯摩尔一直都致力遵守所有的法规，并和各国政府保持沟通。荷兰外交部也都强调，严格执行对光刻机等相关出口的限制，会在必要时做出干预。欧盟领袖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如何应对对华贸易逆差的扩大，以及减少依赖中国关键的矿产。路透社引述消息说，成员国普遍认同对中国贸易逆差构成的问题，而特别是在美国关税之下，欧洲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被削弱，令到情况变得更加的严峻。 不过，据报成员国对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就有不同的意见。法国主张更加强硬的应对，但德国、西班牙则较为审慎。西班牙的首相表示，欧洲需要盟友和和平的关系，要务实跟中国等主要的经济体以及美国等传统的盟友建立联系。卢森堡的首相就表示赞成与中国对话，但同时强调贸易关系必须要公平，而非是单行道。日本传媒报道说，中国企的国企、中旅集团的相关公司都开始恢复办理日本的旅行团，将会由下个月的中旬起重启赴日团体的旅游。一个前往东京和大阪的7天6夜旅行团也开始接受了报名。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论，威胁用武力阻止中国大陆收复台湾之后，中日关系滑落了谷底，而中国政府就呼吁国民避免前往日本，指示国内的旅行社减少赴日签证的申请数量，访日的中国游客的数量锐减了60%，而旅行团也都相继取消或者是被暂停。中国商务部宣布，由明天起对澳洲进口牛肉加征55%的关税。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局发布了信息，指澳洲牛肉进口在昨天已经达到规定数量的100%，而根据商务部的公报，在达到规定数量100%的第3天起，即星期六的凌晨0时起，澳洲进口牛肉将会在现行的适用关税的税率基础之上加征55%的关税。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湿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万起，几分钟到404购春站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4: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6: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4: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ed Royale 玉芭蕾。

0: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x.
1: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2: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1: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2: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1: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2: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1: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0: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3: 记得六月二十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于 Murphy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六月二十来 Murphy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eavy Seven 和 McKelvin Murphy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推荐。
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Cherry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ader Hill。
5: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6: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7: 阳光早安多伦多，
5: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6: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5: AM 1430周一至周五
6: 早晨6:30到7:30，
5: 一民
7: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8: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9: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80%，是晴朗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西风风速每小时2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2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33公里，最低气温14度。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在12度。星期天4%/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呢在14度。7:20呢，给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的西行线 C2 的 C 这么多车 ，West Road 到 Port Union， 还有 Bayview 到 Young 的 Collector 都比较繁忙。然后呢，再有400到 Dixon， 在 C10的快线两条线道受阻有维修，然后 Mavis 交流道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在401的东行线有 C10 多车的 Kill，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Texan 到 Rutherford Shepherd。多车401 C10 南行线365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西行线 Aaron Mills 多车的407因为有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在427的北行线 Brunetsworth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也都有事故，然后由 QEW 开始就行车缓慢，427的南行线 Brunetsworth 多车到 QEW 多伦多方向 Berlin to Skyway 多车到 Third Line 附近，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law 多车到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8: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0: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1: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1: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2: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科利捧场，你
1: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 Red Royal 玉芭蕾。
3: 财经新闻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在财经新闻方面，投资银行花旗集团表示，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事，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将会恢复正常，而预计未来6到10个月之内油价将会呈现下行的趋势，而到明年首季将跌至每桶60到65美元，而油价将重新锚定在更加疲弱的基本面上。纽约汽油收市报每桶是76.6美元，跌了19美分，布兰特八月份的汽油收市报每桶79.85美元，升了30美分。美国财政部的报告显示，外国投资者四月份购入了约103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的证券，而同时呢是增持约40亿美元的美债。报告指出，外国持有美债的总额升至超过9.35万亿美元，而其中日本持有量按月增加了200亿美元，达到1.21万亿美元。英国持有量也增加到9380亿美元，中国则减持了约10亿美元的美债，降至6510亿美元。四月份整体资本净流入是261亿美元，而其中私人的资金净流入是大概231亿美元，官方资金的净流入呢是492亿美元。美国财政部也都补充说啊，四月份外国投资者增持美国长期的证券净买入金额是2060亿美元，当中私人投资者净买入1644亿美元，官方机构的净买入呢大约是416亿美元。日本政府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按年上升了是1.4%，符合市场的预期。而扣除生鲜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指数按年呢就上升了1.8%。外围金的价格下跌，市场对美国加息预期升温不利于黄金的价钱。纽约期金收市报每盎司是4245.9美元，跌了超过3%。现货金在4205美元的附近左右。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点半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

0: 星期五，今日是端午节，祝大家端午节安康啊！今朝早咧又冇雨水啦，再加埋星期五嘅关系咧，路面嘅情况真系比较畅顺好多嘅。先睇下四零一沙田线咧，由四一二到四林繁忙咧 ，Rice Road 到 Port Union 咧都比较多车，多车嘅咋，唔算做咧行车非常之缓慢嘅，反而比较挤塞咧。四零一沙田线咧由 Bayview 到到 Young Collector 咧就咁样嘅情况，而最繁忙嘅路段咧，四零一沙田线由408号高速公路到的神一段嘅，而四零一沙田线出 Mavis 出口咧有交通意外，右边线受阻，搞咗半个钟头都未搞掂嘅。四零一东行线多车嘅路段咧，由机场一路到 Q 啊，亦都因为咁样咧，四零九嘅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到四零一咧，亦都系繁忙。四零四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落去 Lawrence 啦，而四八号南行线咧车流量比起早几日咧，真系可以话少咗好多。之后去到四零一嘅入口咧，先至会有慢驶嘅情况。四一零南行线咧由 Sandalwood 塞到去 Queen 啊，而四零三西行线咧喺四零七嗰度，因为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阻咧，系唯独喺大多伦多地区咧，系四零三西行线由 Airy Mills 到四零七咧，系近乎唔喐咁滞嘅。咁而四七北行线咧，去到 Burnham Fork 咧，亦都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阻，需由 QEW 开始一路上到 Burnham Fork 一段嘅四七北行线咧，都系行车缓慢。四七南行线咧，之前喺 QEW 嘅入口有维修嘅工程嘅，依家清理好晒啦，只系清紧车龙，需由 Burnham Fork 到 QEW 咧都有慢驶嘅，向多伦多方向 QEW 咧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Third Line 多车咧 ，QEW 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咧行车缓慢。最后就系加甸拿嘅东行线啦，例牌由 Parkland 到 Jamison 系繁忙嘅，另外喺 Jarvis 出口咧亦都有车龙喺度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3: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4: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流花专家 Chris Wood。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万 ，Wood by Major Mike Fu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8万。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揀深水笋盘啦，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1430 周六直播。
5: 大地回暖系为屋企做维修保养嘅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6: 老婆，最近我一条腰和膝头都经常痛啊。
7: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6: 不如我哋一起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7: 八子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我要做超级 daddy，
9: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8: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9: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8: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泰迪罗宾，

0: 早晨，早晨。
1: 终于来到端午节啦，唔知你今日会唔会选择咧食粽嚟去作为你今日嘅食粮咧？你好，欢迎你收听阳光早晨，我系乐希。今日好阳光啊，同寻日朝头早嘅情况咧截然不同嘅。端午节可以令到我哋咧有机会咧可以轻松一番。虽然你话咧爬龙舟嘅日子咧上个礼拜已经过晒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寻日下昼你有睇波的话咧，都真系可以话系加拿大嘅零的突破嘅。喺世界杯入面之前参与咁多次咧，系乜嘢成绩都冇啊，场场都输嘅。除咗你话今次开始在上个礼拜第一场能够和到攞到第一分之外呢，寻日6-0呢，虽然你话呢六分真係有血有汗，尤其是大家都好关注呢 Ismael Koné 呢，就呢一位球员喺真係俾对方呢就整到隻脚变咗形之后呢，做完手术虽然话呢都要休一段时间，成个世界杯呢都要报销㗎啦。但係呢那边相当你见到佢嘅队友有入球嘅时候高举佢八号嘅球衣，更加睇到加拿大嗰种团结啊。6-0几个名字要记住㗎，除咗 Koné 佢嘅受伤令到大家好关注嗰一个嘅少少嘅事故咧，争啲搞到大家打大交之外咧，再加埋就系 Jonathan David 啦，有睇到我哋阳光早晨嘅面书专业咧，都知道寻日知文就落咗去市中心 Four York 嗰度咧，喺 Fans Party 去同大家一齐欢庆睇波啦。咁但系那边厢，你要记住呢个名字 Jonathan David。现时嚟讲咧，当你见到我哋加拿大队嘅射手榜啊，呢位射手咧竟然可以同美斯排第一位，都可以话加拿大今次认真叻仔啊！唔知系咪同总理阿卡尼加持有关？因为第一场他就去了 G7 没看球，昨天他飞了去温哥华看，他的加持真的有点不同的。今早来讲虽然仍然比较凉爽，16度的气温加上风洞效应跌下去15度的感觉，今天来讲将会阴晴不定的，最高气温24度加上湿度都是25度，真的很爽很爽的。而今天的日落时间将会是9:02分的。

0: 林。
1: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

果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越多咯。

长不成，成天黑掹掹，清风立刻停。所以你要知，如果你想这个世界美丽和快乐呢，

0: 亲亲爹哋，你识唔识爹哋啊，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哋，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哋。现在就亲亲爹哋，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哋。
1: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2: Good morning， 7:41，时刻亲亲爹哋真系好 easy。 好，睇下4013线，由4-1-2到4林繁忙，由 Voice Road 到 Port Union 亦都系有繁忙嘅情况出现。4013线只系短暂喺 Collector Bayfield 到 Young 系多车噶，特别挤塞就由400号高速公路到 Dixon 一段嘅4013线啊。咁而另外咧，4013线出 Mavis 出口右边线嘅交通意外仍然喺度处理当中。咁而另外出25号公路啊 ，Highway 25嘅出口咧，左边线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嘅。4013东行线啱啱有个新事故，就系介乎 Dixon 咧左边线咧有个坏车停咗喺度。本身咧由机场到 Q 一段嘅4013东行线咧已经系慢驶噶啦。4009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到401繁忙啦。4014DVP 南行线例牌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系多车嘅。400号南行线只系入401嘅入口咧，系有繁忙嘅迹象出现。410南行线咧由 Sandwood 到 Queen 亦都系行车缓慢。403嘅西行线咧介乎407嘅交通意外，两条左线继续受阻塞，由 Aaron Mills 开始咧已经系非常繁忙。478行线咧去到 Burnford 嘅交通意外咧，两条左线继续受阻喺度处理当中啊，所以由 QEW 开始咧，亦都系有慢驶嘅迹象。427嘅南行线由 Burnford 到 QEW 咧，仍然因为早前嘅事故系多车嘅。啱啱见到咧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喺 Burlington Skyway 嘅上桥位咧有坏车停咗喺度，会阻碍到大家行程嘅。现时见到龙尾咧由 Nikola Tesla 开始，咁而另外向多伦多方向 QEW 去到 Dorval 嗰度咧，左边嘅路肩咧亦都系有交通事故嘅，大家八卦要睇下。所以由 Brandy 开始咧又有慢驶嘅迹象。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继续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Dixie 咧系行车缓慢。最后就系加甸下嘅东行线啦，由 Parkland 到 Jamison 多车啦。另外 Jarvis 同埋 Spadina 嘅出口咧，亦都有车龙喺度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显要快点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哎爹哋啊，我订咗同你饮啊。
5: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4: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啊断啊，最紧要係有特别优惠嘛。
5: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架 Macaway Mar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4: 只是你自由咋？
6: 我自由？
4: 是啊，你自由咋？而家揸紧零字嘅朋友嚟 Dunfermline of Lexus， 你自由零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6: 大减三厘？
4: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6: 哇，真系我自由啊！
4: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Dunfermline of Lexus。
6: Dunfermline of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零字车行，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6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8: 乐器随想。
2: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期待了好久的端午节终于今日来到了。咁大家期待这个日子，不是话只是单单要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不是只是单单要食粽，亦都未必一定是爬龙舟，而是因为未食五月粽，寒衣不入笼。一般来讲，应该过了今日天气就会比较和暖，我们终于可以真的不需要担心最着住啲厚厚的衣服，可以放低我哋衣着嘅包袱，轻松啲，从而享受夏天俾到我哋嘅自由，俾到我哋嘅活力，同埋俾到我哋嘅热度。上个礼拜有不少朋友都去咗中央岛睇龙舟比赛，虽然嗰几日天气麻麻地，落大雨，但系如果你有留意龙舟比赛咧，你都会知道边个系最重要咧。当然你可以话成队人都系非常之重要，但系边个打鼓制定咗个节奏。如果你唔跟，成隻船根本上就唔可以向前行，甚至可能会越爬越慢。所以有不少人都会觉得打鼓做节奏嗰个就係全个龙舟队最重要嘅一个人。其实喺一个家庭入面，好多时爸爸都会担当住呢个角色，佢未必係完美，但佢能够成为家庭入面嗰个领头人，带住全个家去到某一个要去嘅境况。虽然话喺细个嘅时候，我哋总系言听计从跟住佢去行嘅，但系大大下咧，因为我哋开始成长，就可能会觉得佢系咪真系带到我去嗰个境况啊？一有怀疑咧，就会有疑心，跟住就可能会变成各有各行。咁但系可能到咗某一个时间，当你回顾你嘅人生，你又会发觉其实唔系，佢真系冇错，只不过系我自己懒叻，我以为我自己嘅方向系啱嘅，于是乎就系因为自己嘅叛逆。某程度上面，一头家唔能够和谐，系因为自己出错。虽然有不少人都会话，养儿方知父母恩，唔到自己做个领头人，都唔知道原来做领头人嘅辛苦。所以嚟到父亲节，除咗要多谢我哋嘅爸爸喺家庭入面做出呢一个带领嘅角色之外，其实某程度上面，或者亦都可以等我哋反省，家庭嘅和谐系边个拆毁过呢？如果你今时今日拥有和谐嘅，恭喜你。但系如果当中有啲嫌隙嘅，会唔会个问题唔喺人哋度，而喺我哋自己嗰度？要去修补呢一个嘅缺口，要从自己出发。每一年嘅父亲节都可以俾我哋睇到父亲嘅伟大，但系那边上亦都可以感受到佢嘅辛劳。其实今年临近父亲节又系端午节，除咗讲到好似爬龙舟嗰个领头角色之外，屈原呢一个人都可以俾我哋有少少嘅启示。如果对于唔识呢一个历史人物嘅人，可能一听佢嘅名就会谂住，点解佢俾人屈原呢？就系委屈个屈，甚至冤礼咁解。其实有时睇翻我哋自己嘅爸爸啦，喺工作嘅时候可能受到好多嘅冤屈，翻到屋企仍然要笑面迎人，因为我谂佢哋好多时都未必想将出面嗰啲压力带翻屋企，而影响自己屋企入面嗰种嘅喜乐。试谂下，一个人四面受敌，仲要翻到屋企，有时啲仔仔女女都唔系咁听话嘅。想发脾气又发唔到，其实你谂下佢哋嘅抗压能力系几咁大呢？即系有时都会谂，如果自己置身喺嗰个情况，可唔可以做到完全好似乜事都冇发生呢？自己未做到啫，但系当佢哋做到嘅时候，咁咪可以睇下佢哋有啲乜嘢巧妙，去等我哋学习一下咯。英文有一句谚语就系 like father like son， 虽然好似睇起嚟仔就向住爸爸学习嘅，但系其实我哋好多时今时今日做人处事嘅态度，都系从我哋嘅原生家庭开始。你其实就系你爸爸或者妈妈嘅一个活肖像，你系向佢学晒嘅。所以唔好睇嗰啲唔好嘅一面，要谂下今时今日你做人好多嘅好处，好多嘅美德，都系成全住佢哋。所以你话喺父亲节净系照镜，你都可以照到佢哋嘅影子。咁你话唔庆祝，真系点都讲唔埋。希望大家嚟紧礼拜日会有一个愉快、共融、喜乐嘅父亲节，同埋可以藉住呢一份喜乐，让你嘅家庭可以变得更加共融、更加团结，让我哋彼此共勉。
9: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康道。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0: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1: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0: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1: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10: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1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3: 今天到老我
14: 像7号曾庆乐，
13: 唱歌是我的热情，所以我想将自己的歌声分享给大家，同埋致敬那些年这些歌。如果想听到我唱歌的话，那就记得支持我。
14: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5: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6: 首次同日两发黑雨，汽车没顶，水浸处处。香港天文台寻日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为1998年有纪录以来首次。而两次黑雨发出的时间更相隔不足6个钟头。今次的暴雨由朝早断断续续到晚上，新界地区出现严重水浸。屯门有私家车怀疑误闯水桶没顶。女司机报警之后及时打开车门自行脱困。屯门井头村街巷狭窄，雨水流过即变喘急激流，居民出入需要小心翼翼。元朗大马路明渠水位更暴涨至接近行人路面。另外上水有行人隧道水浸变泳池，水深及膝头，行人需要卷起副本涉水而行。在香园围口岸有行人隧道被水淹浸变水塘，旅客需要狼狈而行。渠务处表示，截至昨晚9点半，共确认有19宗水浸个案。昨日下午12点55分，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直到下午3点05分先至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岂料，昨日香港天气极为不稳定，天文台在傍晚6点35分再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即系喺6个钟头之内两度发出黑雨信号，并且预料香港可能会受到冰雹影响。暴雨期间，屯门、元朗、天水围、上水和打鼓岭等地区接获多宗水浸报告。最惊险一宗位于屯门逸园路，一部挂住中行牌的黑色私家车驶过一处水潭的时候怀疑死火，被困在水中，女司机自行报案。根据网上图片可以见到该私家车车头向前倾，几乎完全浸没在黄泥水当中，怀疑是被困的女司机离开车厢之后沿水深及腰的水路离开。另一张图亦都见到现场水位明显已经上升，相信同一部车的私家车尾箱门被打开。屯门山景村景桂楼游乐场亦都有水浸，有人怀疑山上神运径有山泥倾泻令渠口淤塞所致。与此同时，屯门井头村亦都受到暴雨侵袭，雨水流经村内的横街窄巷，瞬间变成激流汹涌而下，居民出入小心翼翼，以免被洪水冲走。另外，元朗锦田一部电单车被水深及膝的洪水围困，元朗大马路明渠水位暴涨至到接近行人路面。从网民拍摄的影片和照片显示河水汹涌湍急，有人打趣咁讲：
2: 第一次见到条河咁饱满嘅。另外，亦都有网民直指明渠水位就嚟执上嚟咯，同埋元朗条河就嚟满泻啦。而天水围轻铁站对开亦都严重水浸，天水围平山塘坊村有鱼砸锅，消防接报出动到场救援。另外有警车驶过水浸路面嘅时候，怀疑死火被困。粉锦公路不断有混浊嘅黄泥水疯狂涌出，有网民打趣指去咗亚马逊漂流记。消防处指，寻日喺暴雨期间接获57宗水浸事故，主要集中喺上水同埋元朗一带。黑雨期间，深圳文锦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部分设施水浸，一度停止旅客同埋货运清关服务。美军宣布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指60日内不向船只收取费用。随住美国同埋伊朗两国总统喺星期三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军中央司令部喺星期四于社交媒体指，美军当日解除咗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嘅海上交通封锁。据指，美军唔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同埋阿曼湾嘅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国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嘅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且全面生效。根据呢份文件，喺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将会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嘅海上封锁，同埋针对该国嘅任何干扰或者阻碍行为，并且将会喺30日之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而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喺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在60日期限之内将不会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日本千叶举办西瓜路跑，补水站变补瓜站，边跑边吃西瓜，吸引6700人狂欢。据日媒每日新闻报道，千叶县富里市以盛产西瓜闻名，当地于6月14号盛大举办了第43届西瓜路跑大会。这场赛事最大的特色就是等参赛者沿着辽阔的西瓜田，一边挥洒汗水，一边大口咬下鲜甜多汁的西瓜解渴，结合当地农业特产，为路跑者带来独特的美味体验。今届赛事性别和年龄共分14个组别，吸引了6700名跑者共襄善举。在赛程规划上，中小学生挑战2公里路线，一般成年人可以选择7公里或者10公里的赛事。其中最瞩目的亮点就是在终点之前大约 1.5 公里的地方有西瓜补给站，同一般路跑设立的补水站不同，主办单位直接摆出一排排现切的新鲜西瓜，所有的跑手人人大啖吃西瓜，成为最吸睛的夏日风景。一名来自东京都新宿区首次参赛的30岁女性上班族，在西瓜补给站一边大口喘住气，一边将西瓜塞入个口入面，好兴奋地讲，我第一次来到富里市，当地的居民沿途热情挥手帮我加油，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下一年我一定会再来参加的。富里市由1926年开始就种植西瓜，到今年刚刚好100周年，为了庆祝这个百年的农业传承，当地亦都将会在21号接力举办富里市西瓜祭，届时不单只有西瓜产地销售会，还会举办趣味十足的食西瓜大赛，邀请民众一起感受这场夏日专属的趣味享宴。
15: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1: 8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8点，
1: 8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8: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越南红肉菠萝蜜6.88元一盒，
19: 陈太上海苗1.88元磅，
18: 合掌瓜9.91元磅，
19: 三晚温哥华蟹9.99元磅，
18: 新鲜有机金沙骨8.99元磅，
19: 全自然走地鸡鸡蛋12.99元一tray，
18: Aquafina 矿泉水7.88元一箱。
20: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5: 晨早新闻专辑，
21: 密西沙加一对年长夫妇死亡，警方通缉紧一名男子。墨西哥官员话，加美墨三国会在7月1号以视像方式开会。瑞士外交部证实美伊会谈取消。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皮尔区警方正通缉一名涉嫌杀害父母的男子。警员是在昨晚七点过后接报，密西沙加 Ontario Street 和 Lakeshore Road East 交界地区一间屋发生袭击案。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长者和一名女长者受伤。救护员为两人急救，他们送院时情况危殆。而警方及后证实两名分别70岁和71岁的受害人伤重死亡。警方正追查46岁男子 Jordan Sanguin 的下落，指他被视为是持有武器和危险的人物。警方未有公布两名死者姓名和死因，但指出不相信案件是涉及枪械。本国英文富豪斯特罗纳克 Frank Stronach 在多伦多被控性侵犯的案件，法官预期今日公布裁决。年年93岁的斯特罗纳克之前在庭上否认全部12项控罪。案件涉及7名女事主和在几十年前发生的事。而在今年2月至4月进行的审讯期间，控方撤销了一项控罪，又同意被告不应该就着另外4项控罪而被定罪。主审的安省高等法院法官莫洛伊说，遇客的原诉人其中一人不可靠，因此不能够基于他的证词而裁定被告有罪。在审讯结束的时候，斯特罗纳克面对涉及3名原诉人，合共5项控罪。联邦政府一度对豪华的车、飞机和船征收奢侈品税，为库房带来超过9亿元进账。加新社透过知情法取得加拿大税务局的数据，显示政府在2023年至2025年的两个税务年度，每一年从奢侈品税得到接近3亿9千万元，是国会预算官预测的两倍多。奢侈品税是在2022年9月生效，对价值超过10万元的车和飞机，和价值超过25万元的游艇征税 10%。自由党政府在去年秋季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中取消对飞机和船征收奢侈品税，以减轻业界的负担，但就保留对车征税。联邦政府和奢侈品税所得的收入大部分是来自汽车销售，从私人飞机以及游艇所得的税收就低过预期。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这份贸易协议定于下个月开始进行强制审查，而墨西哥经济秘书埃布拉德说，三国会在7月1号以视像方式举行联合会议。埃布拉德是在墨西哥和美国结束第二轮谈判之后披露三国开会的计划。不过本国负责加拿大及美国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他的办公室就未有证实消息。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计划在当地星期五于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较早时，美国和伊朗分别宣布推迟派代表去到瑞士谈判。白宫指是因为后勤的问题，副总统曼斯推迟到瑞士的行程。黎巴嫩的传媒亦都引述消息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计划。而在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伊朗就宣布在未来60日豁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费用。而与此同时，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多轮空袭以及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指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处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日本东京有一间小学在当地星期五朝早大约11点发生火警，造成8名学生和2名教师受伤，相关部门正调查火警起因。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1: 中国全国铁路在端午节假期第一日迎来客流高峰，中国国家铁路集团预计发送1973万人次旅客，计划加开1028列旅客列车。而在星期四，全国铁路发送超过1674万人次旅客，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而今日是端午节，香港多区都举行龙舟竞渡赛事。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香港仔的龙舟竞渡赛被誉为是本港历史最悠久的龙舟赛事，至今已经有过百年历史，各支队伍随着鼓声和欢呼声乘风破浪。赛事今日不少市民在避风塘海滨沿岸观看，有市民带同一岁几的小朋友第一次看龙舟。
5: 他未看过爬龙舟，咁同埋上翻幼稚园嗰阵时咧，都有自己体验下，咁所以都想睇下，带佢嚟睇下真嘅龙舟咁样咯。佢有拍手咯，因为啱先佢哋有啲观众嗌，咁可能佢都明白，好似要加油咁样咯。
3: 有攝影愛好者就專程嚟捕捉龍舟健兒嘅風采。
22: 香港仔咧呢個位咧，同個龍舟咧距離近啲，有時可以觸摸到佢哋啲表情啊，咁樣爬嗰下咯，即係我哋要用啲慢快門啊，去觸摸佢嗰啲動感咯。
3: 香港仔全日舉行33場龍舟賽，有49隊，大約1700名健兒參與。賽事都設有扮野大賽，參加者著住哪吒、龍蝦、鹹魚、水果等嘅裝束爬龍舟。
23: 我哋南区啊嘛，我哋渔获就系最重要嘅一部分，系啊，所以我哋今日特登装扮成属于我哋南区特色嘅一样嘢，同时间亦都希望宣扬环保嘅信息，系啊，大家爱护海洋。
24: 今日咧，我就系扮哪吒嘅，咁啊哪吒出海，好热咯，但系咧好值得噶。
3: 赤柱亦都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全日40多场比赛，共有185支世界各地嘅队伍参与。冬奥滑雪金牌得主谷爱凌担任活动大使，佢话香港嘅龙舟活动结合咗多项元素于一身。
25: Yeah, I think it's a very old tradition, and also it's a rice dumplings, it's a very nice story, so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3: 至于今年的香港国际龙舟节活动，今日起在尖沙咀海滨展开，当中的邀请赛就会在下个星期六日举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1: 另外，香港人才办公室就联同社福机构邀请海外和内地到港工作或者定居的人士和他们的家人和本地家庭一起参与端午节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6: 趁住端午节，香港人才办公室联同社福机构日前就邀请海外同内地来港工作定居嘅人士，同埋佢哋嘅家人，同本地家庭一齐参与活动应节，以胶樽等嘅回收物品设计制作迷你龙舟，再用单车脚踏拉动迷你龙舟，举行另类嘅龙舟竞赛，又一齐食粽，感受香港嘅端午节文化。从事银行业的 Jessie 2023年透过高财通计划由上海来港，他认为这一类社区活动有助他融入香港社会。
27: 就我很喜欢这样的活动，其实要真的融入香港这个社会，其实就是要参加一些香港社区的或者说本地的这些活动，跟当地的家庭有一个融合。
26: 来自苏格兰的 Patty 带埋两个女参加，感受中华文化，他形容香港的生活高效方便，治安良好，相信香港能够为国际人才提供好多发展机会。
28: Especially for my two daughters who are 10 and 6, we could almost trust them to go on the bus and on the MTR and walk to school and be very, very safe as well.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the kids to get that international flavor of what other people do as well. So it's got a lot to offer any international talent coming across.
26: 人才办总监陈海敬认为，对于外来人才来讲，除了协助他们发展事业和子女的教育，也都有需要帮他们扩大生活圈子，融入社区，在香港安居乐业。
29: 我们希望可以人才和我们家人都可以是认识香港的社区，其实人才融入香港的生活，你都要给他们有个机会去认识，去扩大他们的生活圈子。
26: 陈海敬相信香港的安全环境可以吸引包括中东在内全球不同地区人才来到香港落户。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1: 香港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任内的最大转变是真正实践一国两制内涵。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0: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上任四年，他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这几年工作。他说任内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喜和欣慰。
31: 我上任的时候，我記得是大約是負 3.7% 的負增長的，上年是正 3.5%， 咁所以來回係有差唔多七嘅對比，而且前景係正面嘅，包括我哋睇到數字啦，上一季嘅經濟增長係大約到5.9%啦，公屋整體嘅輪候時間減咗，咁當然啦係配合咗簡約公屋啦，但係而家綜合嘅輪候時間咧，由我上任嘅6.1年咧下降到4.7年，咁即係話大約係減咗1.5年嘅，我覺得呢個成績希望幫到市民。
30: 李家超话，政府亦都解决咗几个累积多年嘅问题，包括取缔劣质㓥房、规管网约车，长远令到市民受惠。对于市民喺经济转型期间体感温度不一，政府点样协助佢哋喺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话，政府除咗继续做大个饼，强化优势产业，推动发展创新科技，开拓新兴市场，支援中小企等之外，市民同企业都要自强。
31: 任何經濟活動都涉及兩個方面，一個是大環境，一個是自身。如果我形容就是，如果是建立了好的運動場，俾所有運動員去運動，都有些人硬是跑第一，有些人呢可能跑極都未入三甲嘅。咁所以大環境政府負責嘅，但係自強呢可能都係要靠每一個運動員，即係每一個行業經營者。但係我對香港嘅經營者好有信心嘅，香港一向呢都唔怕風浪嘅。都是自強不息的，咁喺呢方面咧，我會相信，不斷整個餅大咗，再加埋個人嘅一個努力咧，我哋一定會係每一個領域都最終係受惠。
30: 李家超又提到，香港四年間最大轉變在於一國兩制由兩制抗拒一國變為真正實踐一國兩制嘅內涵。
31: 嗰陣時，我哋好多時間就花喺一啲爭拗，花喺一啲政治上嘅立場問題。而家我哋嘅主要咧政治制度已經回復翻一國兩制設定嘅我哋一個政治環境、政治制度啦。咁我哋就可以全神貫注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呢個係最大轉變。
30: 佢又話：香港要認知機遇在於內地，融入國家並捉緊機遇。出年係香港回歸30周年，李家超話：政府已經成立特別委員會，統籌部署慶祝同優惠活動。亦会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作宣传推广。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谈及政府公布的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香港电台记者黄伟仪报道。
4: 当局昨日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只达成所有关键绩效指标，同时话不会再定义何谓贫穷，会转为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形容，精准扶贫是织更加密的网，提供协助，例如由关爱队探访独居长者再帮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以贫穷线界定贫穷的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未能够找出哪个穷需要什么帮助，因此改为精准扶贫。
6: 贫穷线呢，我们都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实它说不到给你听哪个穷他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他。另外呢，由于我们都进入一个都很高龄化的社会，但是其实老人家的需要他又不是说纯收入嘛，他需要人家去支援他啦。所以我们就要改一个方法，我们叫精准扶贫。
4: 孙玉涵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更好运用资源。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在同一节目说，精准扶贫整体方向值得支持，可以主动识别有需要的群组，但他认为贫穷线是客观工具，可以用作内部沟通。
7: 贫穷线又不是一个不可以用的客观的一个工具，又不需要排除它的，即是精准扶贫和我们要去宏观去企高去看多些可能即是贫穷的趋势，其实两者其实应该对立的。
4: 陈文仪又建议将照顾者纳入目标群组，特别是隐蔽的一群需要更多援助。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8: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71,250点，升196点。日元汇价1加元兑70.7美仙。 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7，现时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睇睇咧，成一嘅东行线方面嘅多车位咧，的士 collector 去到47嘅 ramp， 跟住再嚟47咧，一路多车嚟到呢个400 express Q collector 嘅中间，曾经喺 Dixon Road 咧左线有坏车，就迅速处理完毕咗啦。409嘅东行就由 Martin Grove 401嘅 ramp 已经开始多车啦，而转睇401嘅西行线咧，就412至斯林开始多车之后咧，嚟到 White Road 啱啱发生交通，要喺 collector 路段嘅右边线多车位断续去到 Port Union 之后咧 ，Kennedy 去到 DVB ramp 同埋 Paypal 咧。嚟到呢個 Avenue Road 嘅 Collector， 咁之後有多一段嘅多車位係 Dublin Express 400 Collector 去到 Dixon Road 啦，而之前喺呢個 Mavis 嘅 Ram 同埋 Highway 25嘅 Ram 嘅壞車同交通已經處理完畢曬噶啦。即係南行線多車位咧，只係喺 Shepherd 至401即暫時。另外 DVP 嘅北行咧就 Dublin Road 至 York Mills， 不過上到404嘅北行留意翻啦，再上少少啦，嚟到呢個 Elgin Mills Road 之前咧。收到報告嘅泥頭車喺右邊嘅路駁位，亦都有個報告講咧，就可能有啲金屬類嘅障礙物咧，有機會喺啲路面行車路上面，咁大家要非常之小心啦噃。400嘅北行線提一提咧，即係因為咧喺呢個 SL Road 入嚟400北行嘅 ramp 咧，由於有工程關係而要封閉嘅。咁而另外去到 QEW 嘅東行線方面咧，多車位先由 Nicholas Fancer 至 Burning Skyway 再嚟到 North Shore 啦 ，Branch 至 Dovell 早前喺左駁嘅交通事故處理完畢咗，跟住跟嚟嗱東行接力位喺 Parkland 至 Jamison。西行嘅街面咧，就留意翻喺 Eastington 之前嘅 Express Lane 路段咧，中线有架坏车系堵路噶，多车位喺 Bridge 出现啦。咁另外 TV 西行咧，就叫得两段多车位47至 Ontario 同埋 Port Drive 嚟到 Clark Road。第一年嘅南行线路线偏多车啫，北行线嘅写零咧，曾经一度喺 Clark 左线有呢个坏车嘅，啱啱收到报告咧就处理完毕咗啦。47嘅南行线主要多车位登记 Express 落去 V 加同埋 Gram 啦。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啊！分少少咧，就係啲黃字咧，就呢個 Landstar Road 及呢個 Line Drive 就啱啱喺 Highway 47同27中間啦。另外 Newmarket 地區嘅 Leslie Street 及 Davis Drive 亦都處理緊個交通意外嘅。去到 Eton 嘅東區咧，就 North Queen Street 及 Queen Street 嗰間交通又處理一段時間啦。咁同埋咧喺 Bunyan 區嘅 Shepherd 及 Dominion Street 咧，半個鐘頭前左右到啦，就發生交通意外咧，撞到人嘅。咁所以咧。唔好意思，有人受傷咁，所以可能咧要處理一段時間咧。最後啦，再嚟一次啦，聽日咧喺多倫多再一次咧就舉辦呢個世界盃嘅比賽啊。咁所以咧喺聽日嘅 Lecture 咧再一次封路噃，由呢個 BC Road 一路封到咧 Bathurst Street 啊，由朝頭早11:00至到晚上嘅9:00噶。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0: 交通消息係由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贊助，歡迎嚟臨北美最先進嘅保時捷中心參觀選購。
3: Downtown。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4: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5: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我帮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6: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商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红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是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7: 仲未谂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摊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lf Town 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拣。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啦，有条。 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8: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和张志文会在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在6月20号来到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的。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记得是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Kelvin 的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郭何志宏和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9: 哇，好香啊！
10: 是新滋味新鲜出炉的人气葡挞，
9: 金黄松脆，但香又滑，真是令人一丝难忘。
10: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9: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先？
10: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9: 咁正，
10: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1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7: 时事百科。
12: 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逝世，享年89岁。他生前是自民党内著名的亲华派，曾经就日军强征中朝妇女充当慰安妇发表河野谈话道歉。河野出身在政治世家，他的父亲河野一郎亦都曾经担任副首相和农林大臣，他的仔河野太郎亦都曾经担任防卫大臣和外务大臣。河野年轻的时候就读于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毕业之后加入日本的著名企业远红株式会社工作，在企业累积一段时间的经验之后，跟随父亲投身政界。1967年首次当选日本众议院的议员，自此展开长达40几年的国会生涯。在自民党的内部，河野一直被视为比较温和和自由派的政治人物。1993年日本政局出现重大变化，自民党因为内部分裂而失去长期的执政地位。河野当时领导的自民党面对执政危机，在同年出任总裁，虽然当时自民党一度沦为在野党，但是自民党之后同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重新执政。河野先后出任副首相、众议院院长、外务大臣、内阁官房长官等的重要职务，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在1993年以内阁官房长官身份发表的河野谈话，承认日本在二战期间日军慰安妇制度存在军方参与和管理，并对受害女性所承受的痛苦道歉和反省。不过由于河野谈话在发表之前未经过内阁会议通过，所以在日本政坛引发争议。1994年至1996年间，河野积极参与外交事务，主张透过对话和合作推动东亚地区稳定，加强日本和亚洲邻国之间的交流。在外交政策方面，河野倾向务实路线，重视国际协调，支持日本继续和美国保持紧密的同盟关系。2003年河野获选为被视为是日本国会最具权威的职位之一的众议院院长，一直做到2009年正式退出众议院选举，结束了超过40年的国会议员生涯。退休之后，他仍然经常就外交、历史认识和东亚局势发表意见，并且参与多项民间交流活动。除了国内的政治工作之外，河野亦都十分关注日中关系，他多次访问中国，和中国领导人交流，主张两国应该正视历史，增进互信，避免因为历史问题影响未来合作，被视为日本政界比较重视中日友好关系的代表人物之一。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康山旗舰店 Steels 隔 Highway 404西北角，电话90573138800。
13: 阳光天气站。 Good morning， 端午节安康啊！我系乐希，八点二十六分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升到上去17度嘅，加埋风冻效应跌翻落去16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68%嘅，吹紧西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9到35公里不等。今日、听日同后日日间都系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同样都系24度，而晚间今日同听日咧就会跌到落去13度嘅，系唯独唔同咧就星期日晚咧将会暖翻少少啊，最低气温会有15度嘅，但系星期日晚咧将会有30%机会会有零散骤雨，呢几日嘅天气状况都差不多嘅。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就系9:02嘅。
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烛赞助播出，康山旗舰店 Steels 及 Highway 404西北角，电话90573138800。
14: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1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爹哋，
16: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6: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爹哋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15: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爹哋分分分，赢奖品兼晚餐饱啦！
1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7: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 Royale 御芭蕾。
18: 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19: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浓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118,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2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美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明粥，
2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2: 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凌晨有一名男子死亡的事件。李在明说南北韩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讯线路已经中断。李家超回应宏福苑大火责任，说将会按照事实证据和错失严重程度追究。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新闻。

0: 落咗呢个 Lawrence Avenue 啦，咁然后咧就去到咗404嘅北行线，就留意翻去到 Elgin Mills 之前啊，有个泥头车右边嘅路破位要处理嘅。400北行有关消息就系 SRO 入 RAM 咧，就系因为有维修工程而要封闭啦。QW 嘅东行线咧转咗少少慢车，路段喺 Berlin Skyway Devil 啦、Berlin Third Line 啦，同埋去到吉连拿东行就 park 运住 Jameson 啦。去到呢个系加连拿嘅西行先有少少新消息嘅，因为咧去到呢个 Eastington 之前嘅 Expressing 路段咧，本身系封呢个中线嘅坏车咧，而家咧就系重新开放翻中线啊，就转咗去咧系左边路部位继续处理啦，相信咧可能好快会拖走嘅。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市区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嗰间两单交通意外喺约克区嘅黄士 Landstop Road 及 Line Drive 啦 ，Highway 47同 Highway 27中间啦，同埋 Leslie Street 咧及 Bayview Drive 噶。咁另外一单新嘅交通意外咧喺北约克区都系有人受伤。个位置咧喺 Shepherd 及 Kill 噶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流花专家 Chris F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系一般嘅夏令营，更加唔系普通嘅兴趣班。呢个系特别俾小朋友化身小 DJ 嘅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唔到名嘅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三大优惠 like，
4: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3: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零字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4: 大减三厘，
3: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4: 咁第三优惠咧？
3: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4: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3: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鑫街19街2北买零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5: 月属于爸爸的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book 个酒庄导赏加品酒套餐，同爹哋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 欢迎网上订购。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8: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9: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阳光早晨，
10: 早晨啊！6月19号嘅星期五啦，加拿大队耶！ Yeah! 我哋嘅世界杯咧，琴日加拿大队咧对呢一个嘅卡塔尔咧6-0啊，
11: 可以话零的突突破嘅，因为喺今年世界杯咧，加拿大国家足球队咧两个突破，第一个咧就系喺上一场对住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咧系攞到世界杯决赛周嘅第一分，因为和波嘅，寻日仲犀利啦，全取3分6-0，再加埋要恭喜我哋嘅 Jonathan David 啊，呢一位本身已经在意大利的甲组那里踢紧的朋友呢，
10: 前锋啊，
11: 是啊，大演舞姿戏法。你想想在今年的射手榜里面呢，能够在这个钟数拿到3球入球的只有得美斯一个而
10: 已。那就非常精彩了。昨天如果你可能在工作啊，或者可能在一些地方突然听到人大叫呢，就明白什么情况。那还有呢，也都在温哥华啦，哇，好多人一起呢，在即完了场波之后都去到 Granville Street 啦，在这个 Vancouver 一个很著名的地区啦，就庆祝一下。 咁就见到今次咧就场馆都有一啲嘅事件发生嘅，咁同埋咧现场嚟讲咧都有成过50,000名嘅球迷，咁当然咧球员出色嘅表现咧，亦都令到我哋加拿大嘅总理咧都去到咧就系更衣室嗰度亲自祝贺噶吧。
11: 冇错啊，去完 G7 咧，特登飞去温哥华咧支持加拿大队嘅。咁但系讲翻咧，寻日最令到大家咧痛心嘅一样嘢咧就系、是、你可以话我哋赢得容易嘅，因为系11-9。

0: 我隔篱有两张红牌，所以变咗咧少咗两个人去踢嘅。咁但喺中间嘅时候咧，我哋其中一个中场咧 ，Ismael Koney 就俾对手咧就拦截，仲要咧你不单止系因为要用担架离开嗰个现场啦，成场都喺度轰动，系在于佢跌低嘅时候，你见到佢只脚已经变晒形，知道佢唔可以作赛噶啦。
1: 咁啊，同埋即系加拿大唯一个遗憾就系中场当中咧嗰个 Koney 喺下半场嘅时候重伤要送到医院。咁同埋我知道咧话现场咧系全部差不多系满座。52,400几名嘅观众啦，同埋今次我哋加拿大创造历史，系第一次咧可以话打破晒以往咁多届参加世界杯嘅入球。
0: 冇错啊，一场六球、啊、，Jonathan David 咧可以上到射手榜嘅高位啊，咁所以变咗你而家睇翻咧喺我哋 B 组入面咧，因为得失球嘅关系咧，我哋已经高居榜首，甚至超越瑞士啦、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同埋卡塔尔，所以剩翻嗰一场咧，只要我哋稳稳阵阵咧，
1: yes.
0: 一定可以。出到32强啊！
1: 所以都系话咧，主场系咪即系或者加拿大主办系的确有利嘅噃？即
0: 系
1: 我哋见到球员啦，又或者系即系整体个国家对于足球嘅呢一种嘅热情咧，系特别澎湃嘅。咁1986年嘅时候咧，当年我哋即系都有见到加拿大队咧，就系有参加呢个世界杯嘅时候咧，全部都系零入球嘅。2022年啦，小组赛嘅时候咧，原来都系只系进入球一球嘅啫。所以今次你嘅成绩咧，真系非常之彪炳啊！
0: 入一球。但系四场输晒，今次已经咧一胜一和，咁所以加拿大咧非常之犀利啊！咁啊，当然啦，喺嚟紧咧，大家都要留意啦，因为听日我哋多伦多嘅场馆咧，好似正话吴伟业都讲咗咧，又会迎来紧要啦。就系、是、虽然你话其中一队系象牙海岸，大家未必好留意，但系另一队系德国队啊嘛。
1: 系啊，所以其实琴日咧，我哋喺公司做嘢，突然间见到啲同事大嗌，就知道咩事啦。咁其实我哋电台都特别为咗今次嘅世界杯咧，有首歌噶嘛、
0: 嗯。
1: 其实基本上一赢，我哋就应该成个台就即刻听呢首歌。
0: 系啦，
1: 起码听即系分零两分钟。
0: 我呢段时间我知道日日4点零钟咧，
1: yeah,
0: 无论阿朱古力啦、阿邦邦啦，
1: 个个都有份参与同埋帮手咧，即系分享呢啲最新嘅消息。
0: 系啦，分享消息嘅同时一路睇住，所以变咗希望第一时间咧，就算你揸紧车唔能够睇住个荧光幕，都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同我哋分享究竟喺世界杯有啲咩重点嘅事情系发生咗嘅。
1: 继续努力，希望我哋有个更好嘅成绩啦。咁啊，另外下个礼拜都仲有几场嘅赛事啦，除咗头先你讲嘅。喺20号之外咧，仲有23号。
0: 系啊，咁啊，枕住嚟讲咧，26号都有赛事嘅。隔三日咧，多伦多嘅主场馆就会有场赛事，所以变咗，如果你话我仍然即系听有啲朋友话入场睇好唔同嘅，不妨去到国际足协嘅网站，睇有冇机会俾你揾到啲平飞咯。
1: 好，咁啊，另外讲下即系加拿大嘅大学生啦，咁就因为咧都有一关嘅数字咧，就话未来咧我哋嘅社会咧更加需要多啲嘅即系毕业生咧加入喺呢个劳工嘅市场嘅。咁但系究竟我哋加拿大嘅即系人口啦，再加埋本地嘅学生嘅人数又会唔会可以有一个好好嘅前景咧？安省又点样睇咧？
0: 嗱，如果你话睇翻安省，我哋真系需要应对咧现时喺成个职场入面嘅啲空缺啦，譬如话金融业啊、医疗护理啊，甚至科研等等嘅一个范畴咧，可能每一年我哋要有56,000名嘅毕业生咧，先至可以应对到咁样嘅市场需求啊。咁但系你睇翻真系实际上嚟讲，能唔能够做到呢个数字咧，都有一啲嘅隐忧，系咪代表大学要增加学位咧？但哪边想10年之后呢一个社区入面对于呢一方面嘅人才嘅需求，又会唔会俾人工智能取代咗咧？咁所以变咗呢个报告咧，系显示到几个嘅隐忧出嚟。
1: 咁啊，俾少少资料大家啦。呢一项嘅研究咧，系由呢一个嘅即系一个平台啦，就当然系受到呢个加拿大安省嘅大学委员会咧 ，Council of Ontario Universities 咧委托进行嘅。咁啊，了解下未来咧，我哋需要几多嘅学生去填补而家嘅一个需求啦，同埋睇到。大学嘅学历咧，嗰个学位嘅空缺，有啲嘅行业咧系特别系需要多啲嘅学生嘅，金融咧、医疗保健等等咧。报告指出啦，只系呢一个领，即系只系呢啲嘅领域当中咧，安省每年需要更多嘅大学生嘅毕业生啦，56,000名啦。另外，尤其是咧喺科学同埋一啲科技嘅工程科咧，系特别需求大啲嘅。
0: 所以计数啦，要有56,000名嘅毕业生，每一年有咁样嘅数字咧，先至可以因应翻咧我哋成个安省嘅需求嘅。但系如果你话睇翻咧喺2026 年至到2035年只是能够产生到212000名的毕业生，即是当中仲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咁究竟点样可以有咁多嘅大学毕业生呢？系代表多啲学位，定系仲要睇下究竟今时今日我哋安省有冇咁多年青人喺度入去读大学？
1: 咁啊，见翻呢一个嘅即系其中一个指标咧，就叫 STEM 啦，咁就系代表咗 science 啦、technology 啦，咁啊 E 当然系 engineering 啦，咁而最后嘅 M 咧就代表数学嘅。咁呢啲相关嘅毕业生咧，对于我哋未来加拿大嘅就业前景咧系相当重要嘅。咁除咗你话即系喺呢一啲方面之外咧，医疗嘅健康领域咧就系排名第二，就系最多需求噶啦。咁所以可能而家有好多咧嚟紧要进入大学，又或者谂紧自己未来嘅职业嘅时候咧，除咗头先所讲嗰四个领域必定系好多嘅国家社会都需要之外咧，就系、是、呢个 health science 啦，就第二位噶啦。
0: 健康我哋都明白嘅，因为今时今日咧，你睇到我哋安省嘅医疗咧，好多时都系唔够一啲医疗嘅专才啊，所以有人要进入呢一个范畴去补足翻当中嘅空缺系理所当然嘅。咁但系又正如正话所讲啦，除咗就算你话真系有咁多年青人，都要睇下佢中学嘅时候佢系咪拣呢一个科目
1: 啦。所以就要谂噶啦，系啦，早少少即系要做好呢个长远少少嘅考虑啦。
0: 就算你拣呢个科目，都要睇下你够唔够分噶嘛。因为如果你话唔够分，喺好多大学系唔会夹生去收一啲可能佢哋觉得个资质未够嘅学生入去嗰个范畴。咁所以变咗有好多嘅睇个数字就好容易啊。
1: 而家个学生好大压力啦，基本上你睇到每一年咧可以进入到一啲佢哋首选嘅大学咧，全部嘅平均分咧都要90以上，甚至话你95分、99分嘅平均分咧，可能你嘅第一志愿或者你最想入嗰间咧，都未必入到，就系、是、要睇下你有冇其他相关嘅一啲嘅经验，同埋一啲嘅叫做你嘅即系分享。因为而家好多时候咧，我见到啲学生咧就话个 interview 咧都系 video 啊，或者要做即刻做一个 zoom 嘅 video。即系你会睇到佢哋系更加想深入了解呢个学生佢即系各方面嘅表达能力等等
0: 嘅
1: 噃，
0: 要睇到佢嘅质素系咪真系达到咧嗰个学科嘅要求啦。咁所以呢个报告虽然好似系啲同数字有关嘅报告，等你知道可以边个范畴咧系需要有更加多嘅学生，但系正话讲咗问题，有冇咁多年青人啦？啲年青人嘅学分够唔够位咧？第三个衍生到嘅问题咧，都系同钱有关嘅，因为始终正话所讲嗰啲金融啊或者医疗护理嘅科目咧，你读本科个价钱都有翻咁上下嘅，系咪个个屋企可以应付得到咧？咁而见到我哋安省咧，喺相关嘅奖学金咧，又好似只系借钱，唔能够有一啲奖学金系代表咧嗰啲学生咧去俾埋学费嘅。咁啊呢方面亦都可能会令到有啲家贫嘅学生咧会却步，唔敢读呢啲科目
1: 嘅。今次咧睇到呢个报告指出咧，就系、是、未来嘅十年咧，劳动力嘅市场咧系存在一定嘅风险，好多不确定性嘅。点解咧？因为加拿大嘅移民人数有下降啦。与此同时咧，就系 AI 啦，因为 AI 咧将会带嚟颠覆性嘅改变，对于劳工市场咧都会嚟紧有好大嘅转型，即系话有好多工咧就会被 AI 取替，剩翻落嚟嘅工咧，你就要更有即系竞争力嘅朋友先可以得到嗰啲工作。同埋咧，全球經濟嘅改變，再加埋地緣政治咧，呢啲全部都令到咧勞工市場咧未來嘅趨勢，我哋即係會睇到有個擔憂喺度嘅。咁同埋仲有好多時候咧，你會見到學生咧，有時就係話而家最令到佢哋焦慮嘅地方就係今時今日大學嘅課程能唔能夠真係令到佢哋踏入社會嘅時候得到一個工作嘅機會？可能好多嘢已經轉變咗。
0: 係啊，其實咁多年咧，你發覺咧睇大學嘅課程咧，總會有兩個嘅方法去諗嘅。第一個咧就係話大學咧係一個象牙塔嚟嘅，可以培育你嘅思想，培育你嘅人格，甚至培育你嘅思考方法啊！但系那边上咧，亦都有啲人会睇，其实大学就好似一个职业先修所。你拣个科目固然可以令到你嘅人成熟，但系如果嗰个科目系未必能够喺社会上面揾到相应嘅职位咧，亦都有啲人唔会选择嗰啲科目嘅。
1: 咁一阵翻嚟会倾下咧，就原住民嘅主题日啦。咁啊，当然今个星期日啦，除咗系父亲节啦，同埋仲有原住民嘅主题日咧，都睇到原来加拿大咧都有好多一啲美食当中咧，原来原住民嘅料理或者叫做美食咧，系特别难啲嘅。佢哋经营上有啲咩嘅难处咧？依家翻嚟倾。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早晨，早晨咧，时间嚟到8:45，继续由麦叶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401东行线主要多车位 Sir Pearson。 四零九东行再继续咧喺 Martin Grove 至到四零一嘅 Rams 比较繁忙啦。四零一西行线方面咧 ，White Road Collector 右线继续处理交通意外，多车位咧之后咧就系呢一时至 Bayview 同埋 Q 至 Dixon Road 噶噃。四零四南线穿住 Lawrence Avenue 比较缓慢少少啦。咁而另外咧喺 Essex Road 啊入嚟四百北行线嘅 Ram 咧，因为有维修工程，暂时都要被封闭噶。加连啊东行线去到 Eastern Express Lane 之前呢个位置咧，继续喺左边路个位处理嘅坏车嘅余下工作嘅啫。市區方面咧，有單新交通意外喺黃市啊，係 Major McKenzie 及 City View Boulevard 咧呢個位置咧，就係 Highway 402西少少啦。繼續跟進緊咧，繼續喺黃市嘅 Landslop Road 及呢個 Line Drive 喎。咁另外啦，去到呢個係市區呢個北約區嘅 Shopping 及 Q 有人受傷交通事故咧，持續處理一段時間啦。另外一單新嘅咧就喺呢個士嘉堡地區啦，係 Eglinton 及呢個 Rosemount Drive 以東少少啊。呢個位置係啱啱喺 Kennedy 同埋咧 Freshman Road 中間嘅噃。一四三零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七五折，指定床褥更低至六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7: Hi， 多伦多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啦。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8: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喺8月30号喺麦飘摩金穗轮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喺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爱如飞天。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齐相约喺金穗轮同视帝陈山聪玩翻玩啦！
9: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0: 同 May，
11: 加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10: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扣。
9: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10: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9: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齐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2: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3: 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4: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5: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 啱啱过去嘅616啦，已经同啊即系可伯啦，同埋仲有乐希咧，即系度过咗一个好开心嘅一个下昼喺呢个龙之言。咁啊睇到咧，你同阿可伯真系最佳拍档，
0: 唔好咁讲啦，
1: 笑了不住啊，两位。
0: 你咁样讲会令到我觉得每朝早咧都好似争咁少少，要令到你笑多啲啊！我哋应该系最佳拍档嚟噶嘛？
1: 要啊，大家都要揾到最佳拍档啊！咁啊星期日嘅时候咧，同爹哋一齐庆祝啦，咁同埋亦都可以去到咧就是、Denison Center 去睇我哋嘅 show， 亦都攞到
0: 真系啊，
1: 攞到好多奖品啊！
0: 同埋一路听我哋。 宣传 center 咧，我发现到一样嘢，我知道礼拜日一定阳光普照，因为嗰日有一个力场叫做斯克力场。
1: 加油加油 ！OK， 咁啊，斯克力之外，仲有何主任啦，同埋仲有咧，我哋一班嘅岁月流星嘅歌唱嘅唱家班，包括咗 Scott 啦，仲有咧 Abel 啦，仲有咧我哋嘅 Sunshine 就系李子豪啦。
0: 系啊，咁所以除咗嗰日之外咧，可以睇到
1: 芭蕾啊，与芭蕾嘅
0: 呢个紧要啊，有芭蕾舞啊，
1: 芭蕾舞咁啊，所以好精彩。同埋我知道咧 ，Dennison Center 咧，每一次咧一开 show 咧就话，喂，我哋好多礼物啊，所以到时一定要现场咧去睇 show， 玩下游戏，攞礼物啦。
0: 同埋希望咧喺嗰日见到所有爸爸咧都可以系晒到古铜色咁样嘅，因为主要上今个礼拜喺周末嚟讲咧，阳光普照啦，同埋咧安省原来喺父亲节呢个周末咧，就算你冇户外嘅活动执照同埋冇预牌咧，都可以免费去钓鱼，咁啊可以尝试喺钓鱼嘅时候同爸爸倾下偈，听日咧晒到黑一黑。礼拜日咧就去睇 show 啦，
1: 好多男士都话中意钓鱼嘅，咁点解咧？咁啊，亦都头先啱啱听到咧，新时代电视嘅节目都有时会讲下分享啊，钓鱼嘅乐趣啊，咁同埋咧系，即系我觉得系会令到大家咧喺嗰个钓鱼嘅过程咧，你会好多沉淀嘅，
0: 系，
1: 即系你，即系如果你隔篱嗰个系乐器咧，佢就沉淀唔到啦，因为不停会同你讲嘢，
0: 冇错，你完全明白我口唔停啊。
1: 咁大家好多嘢倾嘅，好咁啊，睇下呢一个咧就系多元文化方面嘅美食啦。咁因为咧系 indigenous cuisine 啊，原来喺呢一个嘅多伦多市咧就唔系太多噶噃。
0: 系啊，点解讲呢个话题呢？因为今个周末咧就系原住民嘅关注日，希望等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同我哋共处嘅呢啲原住民咧，佢哋嘅生态啊，同埋佢哋嘅好多嘅生活习惯啊。咁其实原住民当然有佢哋嘅美食啦，点解揾唔到几样嘢嘅？第一就系食材贵，你要做到佢哋原汁原味咧。可能就非常之贵，咁其实喺多伦多，我哋试过有由原住民去主理一啲餐馆嘅，咁但系奈何就系要去光顾嘅人又唔多，价钱又贵，令到大家觉得有却步嘅时候咧，佢哋奈何就要结束呢个咁嘅生意咯。
1: 咁啊，的确咧有一个发展基金嘅，就叫做 Indigenous Economic Development Fund， 咁希望咧发展到咧一啲嘅计划咧，尤其是提供到补贴咧，俾一啲原住民嘅企业嘅，咁当中亦都包括咗咧，就是、一啲企业家佢哋创业嘅时候咧就开餐。咁同埋咧，原来喺即系一段时间咧，你会见到真系嘅，好多嘅 college 咧，或者系一啲关于就整呢一啲嘅烹调方面嘅课程咧，有冇原住民嘅呢一种美食嘅文化咧，系需要多多嘅推广嘅。咁同埋佢哋咧本身咧，佢哋话喺唔同嘅一啲嘅庆祝活动当中咧，你就会有机会有选择啦。除咗你话因为本身佢哋食好多嗰啲叫做 wild game 啊，
0: 嗯。即系呢啲咧，其实
1: 野味啊，
0: 系啦，咁所以变咗咧，系咪个个能够可以接受到咧？未必嘅。
1: 呢个就有少少可能，大家会觉得同平时嘅飲食唔一样，同埋咧就系佢哋有啲即系传统嘅烹调方法，可能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咦，未必系平时佢哋中意食嗰种嘅食物嘅选择啦。
0: 可以试下嘅味道嘅，咁同埋佢哋崇尚就系自然同埋咧有机天然食材啦，咁所以变咗令到个食材个价格非常之贵，可能佢哋不嬲要煮开咧。举个例啊，可能系如果以红萝卜咁。计啦，佢哋要自己种嘅红萝卜或者嗰个品种嘅，就唔系话可以喺其他市场嗰度取代到。咁如果系咁样嘅情况下面，大围社会其他嘅食材就真系好平嘅。佢要用翻佢嘅食材，自然一贵咗咧，就唔系个个人可以帮衬到。
1: 咁啊，所以每一年嘅六月份咧，咁全国嚟讲咧都有呢一个就系原住民嘅文化月啦，同埋仲有咧就系全国嘅原住民日嘅，咁都系喺呢个六月份推行。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去参观或者去了解佢哋嘅文化嘅同时，了解下。美食啦，因为其实食物咧都代表咗一个嘅民族咧，佢哋对于即系本身个生存嘅一个要求，同埋佢哋对于食物嗰种嘅即系嗰种大家嘅口味咧，如果能够一致咧，你会发现到咧，大家都好容易好亲切，可以做到朋友
0: 嘅。系噶，你知道佢哋嘅生活习惯啦，点解佢哋会用咁样嘅食材？因为可能咧原本原住民喺佢哋社区咧最容易种就系嗰啲嘅农作物啊，甚至点解会食嗰啲肉类啊，再加埋用食物嚟去了解人哋嗰个生活模式咧，就最好。你可以甚至问佢哋啊，点解你会咁样煮法？点解你会偏咸啊，或者偏酸咧？呢、這个咪了解到佢哋嘅生活咯。
1: 咁啊，少少去尝试一下啦。咁另外亦都知道咧，就系关于就系嚟紧呢个 CNE 都八月份会举行，
0: 啊、
1: 有啲消息、啊，同我哋讲讲先。
0: 嗱，每一年咧喺 CNE， 除咗大家期待咧，会唔会譬如今年咧，可能最后一年见到雪鸟飞行队表演，跟住会休息一段时间。
1: 赌场又点样咧？
0: 嗱，每一年佢哋有个咧娱乐场嘅，咁啊通常八月头就会开始。咁但系有人蠢蠢欲动话，其实咧 CNE。 厅呢个地方成日都摆到冇人租噶啦，不如将佢变咗咧，由年头到年尾都系有赌场咁样嘅建议。
1: 有反对，
0: 冇问题噶，
1: 亦都有人支持。
0: 系，希望搵钱啦。但反对系在于，因为其实今时今日咧，太多人咧，可能沉沦赌博会衍生好多问题。
1: 咁啊，当然呢个系其中一个赌博咧黑暗嘅地方啦。咁但系一阵间我哋九点后去继续倾下呢方面嘅话题，仲有其他嘅资讯。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六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7: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6: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两个钟。
17: 六月二十一号星期日下昼两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18: 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9: Riderwood Mall 央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南北美食招牌菜多罗罗，根据龙竹美食工作室指出，严富盈爸爸都喜欢吃避风塘龙虾，次夫盈就 Nike 姜葱鱼头煲，幽默盈老豆梗系 order 姐姐黄鳝煲，肥肚腩爹哋一定是药材鸡煲的勇等，连我哥储信阿爸都赞龙竹记出品有料到，无论阿爸是什么款，龙竹记父亲节首选，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和老豆宵夜啊。
2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1: 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22: 早晨，大家咧喺翻工嘅时候，好多时会遇到啲唔顺心嘅事情。咁第一个反应就系、是，真系烦啊，认真系行衰运啊咁。但系其实第一步系唔使咁抱怨嘅，最紧要系学识正向思考嘅转念。嗱，譬如话遇到啲难搞嘅客户、麻烦嘅工作，唔好净系投诉。今日不如试下记低呢一啲嘅事情啊。带俾我啲乜嘢嘅成长呢？边个角度可以变成为好事呢？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觉得职场满满都系负能量，唔系因为环境太差，而系习惯咗抱怨一切。好似有啲人成日都埋怨客户难搞，上司又唔体谅，但系其实细心睇下，难搞嘅客户可以练到你有沟通嘅技巧，麻烦嘅任务可以提升你嘅解难能力。你试下谂下。如果你每日少一句抱怨，多一个转念，呢种心态就足以令到你能够战胜逆境㗎喇。所以特维从来都唔系话改变啲唔理想嘅环境，而系先搞清楚自己嘅抱怨习惯系啲乜嘢。今日落班之前花少少时间睇下今日一件唔顺心嘅事嘅正向解读。譬如话难搞嘅客户等于练习沟通，或者繁琐嘅工作就等于磨练紧自己嘅耐性。总之，心态转变咗，职场处处都系机遇。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继续跟进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看看407的东行线收到报告，去到 Pine Valley 左边线有障碍物在路面上面的。另外401西行就 West Road Collector 交通意外清了一场，去到 Gardena 西行线去到 Eastington 之前的 Express Lane 继续左边路部位处理这个坏车情况。而另外去到这个市区方面，继续留意翻个交通事故在约克区的旺市跟进紧的 Major McKenzie 及 City View Boulevard Landstar Road 及这个 Line Drive 还有 New Market 地区的 Leslie Street 及这个Davis Drive 啦，咁另外咧系到呢个北约区 Shepherd 嘅 Q 有人受伤，今日就处理完毕咗啦。咁但系咧，另外一单咧时间报咧就系有人受伤嘅，仍然处理当中嘅交通意外咧，喺 Ellington 搭呢个 Rosemount Drive 以东少少嘅，就介乎喺 Kennedy 同埋 Birchmount Road 中间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9: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五十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5: 晨早新闻专辑。
6: 地区警方通缉紧一名涉嫌失去年长父母的男子。本国四月零售销售额按月升0.5%。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计划在当地星期五于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皮尔区警方通缉紧一名涉嫌杀害父母的男子，警员是在昨晚7:00接报，密西沙加乔 Ontario Street 和 Lakeshore Road East 交界地区一间屋发生袭击案，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长者和一名女长者受伤，救护员为两人急救，他们送院时情况危殆。警方及后证实两名分别70岁和71岁的受害人伤重死亡，警方追查紧46岁男子 Jordan Singwin 的下落。多伦多警方调查紧凌晨有一名男子死亡的事件，紧急服务人员是在凌晨2:00收到医疗求助报告之后，在 Ellington Avenue West 和 Kill Street 交界地区在一条巷发现一名相信30几岁失去知觉的男子，他紧急送院后证实死亡，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死者的姓名，而警方目前将案件列作可疑死亡个案处理。加拿大统计局在大约半个钟头前公布全国四月零售销售额731元，按月升0.5%，在九个类别中有5个的销售额都上升，其中油站及燃料零售商的销售额升幅达到5.1%，不计油站和燃料零售商，汽车及零件代理商的核心零售销售额就跌了0.7%。全国有6个省份四月的零售销售额都上升，在安省就升了0.5%，以金额计升幅是最高。至于四月经季节调整的零售电子商务销售额是51亿元，下跌1.2%，占总零售销售额的比例由前一个月的7.1%略降至7%。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计划在当地星期五于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在较早之前，美国和伊朗分别宣布推迟派代表团到瑞士谈判。而黎巴嫩传媒就引述消息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计划。至于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指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处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南韩总统李在明表示，南北韩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讯线路等等都已经中断，而南北韩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亦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局势不乐观。李在明又说，虽然南韩现届政府对北韩实施缓和政策，但是敌对情绪依然存在，谴责和对立的言论泛滥，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持续。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将重返下议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英国传媒早前报道，随着工党党内对首相施纪贤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表现越来越不满，长期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影响力的贝安德被认为是未来工党党魁的可能人选之一。贝安德曾经承诺，如果得到人民的信任，他将会竭尽所能作出改变。施纪贤在任命文德森出任英国驻美国大使事件上被指误导国会，加上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面对党内巨大的辞职压力，不过施纪贤坚持不会下台。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全国铁路在端午节假期第一日迎来客流高峰，中国国家铁路集团预计发送1973万人次旅客，计划加开1028列旅客列车。而在星期四，全国铁路发送超过1674万人次旅客，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而在香港，多区在端午节都举行了龙舟竞渡赛事。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7: 香港仔的龙舟竞渡赛被誉为是本港历史最悠久的龙舟赛事，至今已经有过百年历史，各支队伍随着鼓声和欢呼声乘风破浪。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在避风塘海滨沿岸观看，有市民带同一岁几的小朋友第一次看龙舟。
8: 他未看过爬龙舟，咁同埋上翻幼稚园嗰阵时咧，都有自己体验下，咁所以都想睇下，带佢嚟睇下真嘅龙舟咁样咯。佢有拍手咯，因为啱先佢哋有啲观众嗌，咁可能佢都明白，好似要加油咁样咯。
7: 有摄影爱好者就专程嚟捕捉龙舟健儿嘅风采。
11: 香港仔咧呢个位咧，同个龙舟咧距离近啲，有时候可以捉摸到佢哋啲表情啊，咁样爬嗰下咯，即系我哋要用啲慢快门啊，去捉摸去嗰啲动感咯。
7: 香港仔全日举行33场龙舟赛，有49队，大约1700名健儿参与。赛事都设有扮野大赛，参加者着住哪吒、龙虾、咸鱼、水果等嘅装束爬龙舟。
23: 我哋南区啊嘛，我哋渔网就系最重要嘅一部分，系啊，所以我哋今日特登装扮成属于我哋南区特色嘅一样嘢，同时间亦都希望宣扬环保嘅信息，系啊，大家爱护海洋。
24: 今日咧，我就系扮哪吒嘅，咁啊哪吒出海，好热咯，但系咧好值得噶。
7: 赤柱亦都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全日40几场比赛，共有185支世界各地嘅队伍参与。冬奥滑雪金牌得主谷爱凌担任活动大使。他说香港的龙舟活动结合了多项元素于一身。
25: Yeah, I think it's a very old tradition, and also it's a rice dumplings, it's a very nice story, so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7: 至于今年的香港国际龙舟节活动，今日起在尖沙咀海滨展开，当中的邀请赛就会在下个星期六日举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6: 香港大埔宏福院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照要求在9个月之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的建议。而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而不是只基于个人喜好或偏见，而是按照事实证据、错失严重程度以及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7个人和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另外，李家超说，现阶段谈及连任的问题是言之尚早。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6: 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来香港考察，临离开之前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不是向他表达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有关问题言之尚早，他会聚精会神做好余下任期的工作。
27: 今届政府仲有一年的时间，谈这个问题言之尚早，应该我们就聚精会神去在这年里面做好我们的工作。任何一个公职人员，我也好，我的同事也好，如果获得认同，当然是一个鼓励，但这个不是表示我们就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的，每个人都要继续努力。我的宗旨就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26: 大埔宏福院大火事发至今超过半年，去年年底成立的火灾独立委员会需要在9个月内完成调查，并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他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完成工作。他又认为要透过一个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责任。
27: 公平公正，第一就是要确保个过程要公正，确保我们的处理方法要公正，同埋确保我哋最后嘅惩罚咧，系会按住事实证据而嗰个错失嘅严重程度咧，去有一个相称性嘅去处置嘅。而且我哋唔可以只系基于譬如个人嘅喜好或者偏见，一定要基于事实证据。咁呢一方面咧，我觉得对大家都系公道嘅。
26: 李家超又形容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再加上《香港国安法》，令社会回复秩序，但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市民要时刻保持警惕。
27: 当大家系样样平静咧，我哋安全意识就一定会降低嘅。所以无论点咧，我哋都要提醒大家，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然其来，就等于我哋越开放就越容易有细菌有病毒，系嘛？我哋打开个窗。就可能會有病毒嘅，所以我哋嘅國家安全咧就好似打疫苗，你強壯啲，你更加可以開放啲，做多啲嘢，都唔擔心會被感染。所以國家安全就係做喺呢個責任，我哋一個防衞性嘅國家安全制度嚟嘅。我會提醒大家咧，的確咧不要就好了傷疤忘了痛，即係安全意識要成日存在嘅。
26: 他又相信絕大部分的香港市民不會做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事，強調要有安全的環境才可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6: 有流傳網上的片段顯示，香港青山公路荃灣段懷疑有的士車隊的士在馬路中間停車，被乘客落車同搬行李。運輸署說非常關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車隊營辦商已經即時終止同涉事的士司機合作，署方已經要求營辦商就著事件提交報告，並且嚴正促請有關的車隊營辦商指示旗下所有車隊的的士司機必須時刻注意駕駛及道路安全，在適當位置上落乘客。運輸署又重申，駕駛者不得在對自己及車上乘客又或者是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險的地方停車，在路中心停車或者上落客不單止阻塞交通，亦都威脅到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中港台新聞報導員回來有財經新聞。
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香港股市因为假期均系休市，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71,250点，升196点。近日汇价一加元兑70.7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9: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9: 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1430，交通速递。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14，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啦。七零一嘅东行线方面，多车位先由47至到 Kill 啦，另外 Kennedy 至到卡门嘅 Express Lane 呢个位置咧发生交通意外咧，本来封两条左线嘅，净系封一条嘅左边线嘅啫。于七零一嘅西行线方面咧，主要多车位就 Whitehall 去到 Port Union 咧，404去到 Baker Express Avenue Road Collector 同埋400线 Dixon Road 嘅。而喺407嘅东行线咧，收到报告咧，喺呢个 Pine Valley Drive 咧，呢、這个系 Pine Valley Road 咧，就系左边线咧有啲障碍喺路面上面咧，据报系一啲隔热嘅物料嚟噶。咁大家留意翻呢个情况咧，可能比较轻身啲咧，佢哋会移动啦。404南行线多车位，跟住落到 Lawrence Avenue 同埋 Tom Mitchell 嚟到 Bayview Blue 嘅路段嗰度。DW 嘅东行线咧，由于喺啲啱啱发生冇几耐嘅 Eastport 位置之前啊，左边线有交通意外啦，所以多车位 Nicholas Tesla 开始跟住 Burning Skyway、Keith Avenue 同埋 Walker Stan 嘅 Third Line 对面线嘅 Q 西行线咧，就要留意翻呢个大车少嘅交通意外啦，非常之挤塞地咧。而家咧，因为过咗 Eastport Road 咧，呢个位置咧都系相同 Eastport Road 啦。三条嘅左线被封闭，得右线可以行车。据报咧，亦都喺路面上有唔同嘅障碍喺度噶，所以咧多车位咧由呢个 North Shore 开始，大概系3公里长嘅车龙啦。咁而去到加拿大西行先咧，继续留意翻嗰一单咧，就系、是、呢个 Eastington 之前嘅 Express Lane 咧，喺左边线嘅坏车都仲未拖走得到噶噃。至于市区方面啊，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咧，最新嘅一单咧喺呢个列治文山嘅，咁咧就系呢个 Highway 7以北同埋恩加尔东嘅呢个 High Tech Road 夹呢个 Red Maple Road 啦，跟进紧咗三单仲未得嘅系个 Mitch McKenzie 及 City View Boulevard 啦 ，Lansup Road 及呢个 Line Drive 啦，同埋 Leslie Street 及呢个 Davis Drive 嘅。咁去到时间报方面咧，除咗继续跟进紧嘅有人受伤交通要喺被停入呢个 Roseland Drive 以东，即系 Kennedy 广场中间之外咧，另外一单新嘅咧就系呢个系亦都系有人受伤嘅 McNichol Avenue 及呢个 Midland Avenue 嘅噃。咁啊，最后啦，喺因为明日啊，今日你由于你呢个世界杯嘅比赛嘅关系咧，系 Lecture 再一次封闭咧，由呢个 BC Road 至到 Bath Street 咧来回线咁而封路嘅时间咧就听朝早11点到晚上嘅9点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好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2: 位于1037 Manicol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六号黄思齐。
4: 这次来到这个比赛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大家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就请多多支持我吧。
5: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6: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爹哋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8: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7: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8: 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爹哋分分分约定你。
9: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
10: 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保有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3: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14: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1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5: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6: 早晨啊！星期五啦，6月19日，早晨志文，
17: 早晨啊！大家早晨啊 ，River 你好，
16: 你好开心、啊，精神啊
17: ，OK 嘅，因为寻晚咧，即系去咗呢个 Fan Fest 嘅呢个球迷嘅嘉年华嗰度咧，就现场咧就系睇呢个嘅加拿大队啦，点样攞咗六球啊，
16: 好劲啊，
17: 系攞咗三分吓，咁啊其实好新好开心嘅。虽然我哋唔能够喺温哥华睇喺嗰个球迷嘅嘉年华咧，都好开心嘅。
16: 咁同埋我知道，即系好多朋友咧都系可能要特登请假啦，又或者可能啊，最近啊好多嘅中学生考完试就哇即刻去睇波啦，咁一睇咧就可能请足两场。我知道你琴晚
17: 睇啊，
16: 好犀利喎，午夜先可以完结晒所有嘅工作。
17: 基本上我系6:00去到啦，咁一路睇睇完加拿大嗰场之后咧，再睇埋墨西哥对呢个南韩嗰场，因为咧我仔咧就中意睇南韩嗰场嘅，咁所以特登陪佢咧等多一个钟，又睇多一场咧，咁啊差唔多成11:00先走翻到屋企成点钟啦。
16: 咁啊呢个就系即系睇足球嘅狂热咧，就要参与嘅。咁如果你话未必能够抽时间去到或者冇飞嘅话咧，唔紧要睇即系电视嘅直播啦，或者听到我哋电台一啲公布啦。咁但系始终咧，即系我觉得喺呢段时间咧，大家会留意多咗有关于足球嘅内容嘅同时咧，继续睇到咧就系呢个 FIFA 佢哋个官方咧都系有表示到今次咧 so far so good 啊，搞得好顺利。不过仍然有好多嘅球迷就话买唔到飞，因为有时咧佢哋官方网站咧出现咗问题
17: 嘅
16: 噃。
17: 系啊，咁啊冇办法啦，你买唔到飞嘅话咧，唯有就系睇电视直播。正如头先我哋所讲啦，又或者咧就听我哋所公布嗰啲嘅赛果，同埋讲翻啲嘅花边消息都可以。
16: 讲到学生嘅话咧，最紧张咧，当然就系话而家嗰啲大学排名啦。咁系点样咧？就时不时都有不同嘅公布啦。今次呢份咧就系叫 QS 啊，世界大学嘅排名2027。
17: 系啦，咁今次咧就系要特别要讲啊，多伦多大学啊，点解要讲佢？系因为佢跌出咗呢个30大啊！哎呀，不唔紧要嘅。其实咧之前都试过系跌出咗咧，系一年嘅，就系讲紧喺2023年咧，佢就跌出咗30大，去到34。但系其他嘅年份咧都系咧徘徊喺20几嘅。咁啊，但今年突然之间咧就跌咗去32。
16: 咁啊，呢个 QS 嘅评核机构咧，每年都会排出呢一个嘅全球100大嘅国家嘅不同国家嘅一啲最高等嘅教育机构嘅排位嘅，咁啊包括咗创新啦，同埋仲有研究方面佢哋嘅领域啦、学习体验，同埋仲有就系国际化嘅课程，仲有就系 sustainability 啦，就系永续性嘅发展。咁啊，即系一间大学都要好能够咧持续发展，就系要搵到钱啊嘛。
17: 系噶，咁啊，但系唔知道各位家长又或者即系学生咧，即系拣大学会睇唔睇呢啲嘅指标啦，又或者你会根据啲乜嘢咧？嗱，我自己就睇下边间越最容易入咪入边间。即系又或者个仔想入边间咪入边间
16: 咁啊！你真系一个咧，就系比较 chill 啲我哋成日讲话唔使咁压迫，
17: 系
16: 啦，我哋轻松啲啦，
17: 最紧要入到，最紧要入到。
16: 因为最紧要就系话，即系每一个嘅小朋友佢哋嘅即系优质嘅地方或者佢哋嘅 advantage 都唔一样。有时我哋唔可以话用一个大学去评定一个人嘅能力嘅，因为仲有好长嘅路。你谂下，人生离开咗大学，好多嘅事业啊，好多自己人生嘅取舍咧，你都系要有自己嘅一个嘅选择。点解大学 系重要咧，系一个真系俾你一个学生咧独立地去谂一谂自己嘅即系自己嘅思考能力啦，同埋解决问题嘅能力啊。
17: 系啊，不过好多时候咧，即系名牌始终系名牌啊嘛，咁啊着上身，又或者你读过嗰间学校咧，出嚟都响啲嘅，可能嗰个 resume 写出嚟都会靓啲啦。咁啊，其实最叻嗰段时间咧，多伦多大学咧，去到喺2014年嘅时候咧，系可以攞到一全球咧系17位
16: 嘅
17: 吓。
16: 咁啊，加拿大排名最高嘅边一间大学咧，就系、是、McGill University 啦，全球系第27名嘅。咁佢得到嘅分数咧，87.5分。咁其他入榜嘅加拿大大学咧，都包括咗 UBC 啦、University of Alberta 啦，咁另外仲有 University of Ottawa 啦、Queen's 啦、McMaster 啦、蒙地可大学啦，同埋 Waterloo 大学嘅。
17: 系啦，咁啊呢啲咧可能就嗰个名次各有不同啦。咁啊，暂时咧就系 McGill 咧系攞到咧就系喺加拿大里边咧系最高分嘅吓。咁啊，至于全世界嚟讲啦吓，咁啊第一位咧就一定系嗰啲嘅名牌学府啦。第一位系 MIT 啦，咁啊第二位咧系有呢个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啦。咁啊第四位 Oxford。
16: 其实即系头十名八名我都估到噶啦，应该
17: 都系呢啲哈佛啊、剑桥啊呢啲全
16: 部
17: 都
16: 系。仲有咧就系 California 呢个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啦。咁但系反而有一个大学咧，值得我哋留意噶，尤其是越嚟自亚洲嘅朋友吓、，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排名第十位啊。
17: 系，我觉得佢系即系唯一一间嘅亚洲嘅大学咧，系上到十大嘅，咁啊，所以值得一赞吓。
16: 精英制吓，新加坡系精英制嘅一个嘅，即系佢哋嘅整体嘅推动啦，所以都我谂个压力都唔细嘅。咁啊，讲到即系喺睇世界杯咧，有啲人就话其实专业分析都唔系最重要嘅，我哋睇下啲金鱼点讲。每年唔系每年嘅，每隔几年咧就见到呢一个咧几特别嘅一个叫做咧就系金鱼嘅一个预测啊。
17: 系啊，咁啊呢条金鱼咧就系叫做啊，我唔知系啱啱读得啱啊 ，swim baby 系咪啊 ？swim baby 啊，当佢系咁读先啦吓。咁但系佢系会咧每年都会预测一下咧啊，究竟啊咁啊今年嗰场或者打紧嚟紧嗰场啊边一队会赢，咁佢会预测噶啦会。
16: 系以前我就听过咧，就喺其他嘅国家咧就有八爪鱼。
17: 八爪鱼系啊。
16: 我听过啦，咁我哋多伦多咧就有一条嘅，就有一个专门店，咁就有一条嘅金鱼，我都唔知系咪得一条，应该好多条。咁但系咧，佢哋就位于呢个市中心嘅，喺呢个 Wellington Street。咁就系今次咧世界杯主办嘅一个叫做特别嘅一个即系用喺呢个余光里边，我哋睇到世界杯嘅能力同埋世界杯嘅选情系点。
17: 咁其实可以大家去睇到嘅喺呢个嘅225 Wellington 啊，咁就系 CBC 嘅呢个 Broadcasting Centre 嗰度咧，可以睇到呢个余光。咁啊点样？睇法嘅咧，其实佢会喺鱼缸嘅外面咧就动咗啲嘅旗仔喺度啊，咁啊代表咧唔同嘅国家队啦，咁啊睇下佢会游去边一支旗啊嗰度先咧就代表咧嗰队会胜出咁样嘅。
16: 咁其实都系一种叫做pure luck。纯系运气嘅啫，你嗰个金鱼有冇人训练过嘅？即系纯系你睇下你个运气，佢系开边饭嘅啫。
17: 咪即系好似嗰啲其他有好多，譬如雀仔识得帮你抽签啊，又或者八爪鱼识得唔知游去边度啊，咁嗰个做法咧，其实都等于。
16: 反而我觉得造成咗一个叫做即系话题啦，同埋大家都会觉得有时即系我哋好即系趣味地去睇一件事咧，可能都会揾到一个好有趣嘅角度。呢啲真系即系我觉得系斋系一种好似一种运气计算。唔到嘅一样嘢，
17: 冇错，我觉得都系一个茶余饭后嘅话题嘅。咁如果你话，去到 Wellington 咁远，我去唔到，唔紧要，上网而家有上网呢样嘢噶嘛，上网边度睇咧？可以去到咧佢哋嗰个官方网页咧，就可以揾到你去揾翻呢条鱼嘅名咧，就一揿上网就揾到佢。
16: 系啦，所以即系我觉得即系金鱼都可以系对于我哋嘅社会带嚟一个好重大嘅启示，就系佢可以引起咗大家嘅好奇心啦，同埋甚至睇到究竟佢游向边一边咧，我哋就知道边个赢啦。
17: 好，咁大家最想知道咧，究竟系准唔准啊？同埋咧，究竟佢今日俾啲人可能有人会有啲少少赌博成分喺度咧，
16: 咁
17: 俾个指标你咯。
16: 即系通常即系金鱼又唔识饱嘅，听我咁讲嘅。
17: 同埋佢谂嘢冇乜记忆啊嘛，
16: 即系你不断咁样喂佢，会唔会佢可能咧即系会游得更加快啲咯？系咪先？即系呢啲都虽然话冇教练啫，但系始终咧，你谂下养金鱼嗰班嘅即系人士咧，应该都有好多养鱼嘅心得啊。
6: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8: 喂，爹哋啊，我订咗同你饮啊！
19: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18: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19: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2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验证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1: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22: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23: 我喺度啊！
21: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22: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21: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2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新闻点题由北美之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纷纷邮轮赞助。
25: 万富豪斯特罗纳克在多伦多被控性侵犯的案件，他在刚刚没多久之前被裁定两项罪名成立。墨西哥官员说加美墨三国会在7月1日以视像方式开会。在英国下议院议员补选胜出的贝安德承诺为英国开辟新道路。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0: 新闻点题是由纷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5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26: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纷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匀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纷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纷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 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0: AM1430 交通速递。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31，继续跟进最新的交通情况，继续留意翻啦。QW 西行线方面。

0: Daily 之前咧，左边先有啲障碍，埋睇路面上面啦。咁而去到401嘅西行咧，主要多车位404嚟 Daily 啦，去到400，去到呢个系 Dixon Road 噶啦噃。404南行线 Finch 嘅 Lawrence Avenue 啊，北行线上翻嚟嘅 DV 暂时都系 England 至到去 York Metro 比较多车嘅啫。400北行线有关消息咧，就呢个 SL Road 啦。咁其实咧喺呢个东行线 SL Road 入嚟400北行嗰个 ram 咧，就由于系有维修工程咧，就系要封闭嘅情况。去 QW 嘅东行线方面咧，亦都系喺相近嘅呢个 Eastport 啊，咁但系咧 Eastport Road 咧就呢个位咧系 East 东行线嘅 QE 咧就系左边线就交通意外啫，咁而呢个慢车位令到咧系成 Channel Parkway 开始啊，跟住咧 Cover 至的士好多车，去到今年啊东行咧 Humber Bridge 至 Jarvis 啦，另外啦去到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继续跟进紧啦，要克服个三单，包括咧就系捷文新嘅 High Tech Road 及 Maple Road 啦，咁另外黄嘅 Major Mac 及呢个 City View Boulevard 啦，同埋 Landstar Road 咧及呢个系 Line Drive 啦，咁但系咧另外咧市交保亦都要留意翻啲交通意外有人受伤嘅，平平及呢个 Rosemount Drive 以东少。少啦，仲有一段时间啦。咁另外要留意翻咧，去到 Midland Avenue 咧，北行线嚟到 Finch 呢个位置咧，由于发生交通意外之下咧，现时 Midland 嘅北行线嚟到 Finch 系全线封闭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晚餐饱啦！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4: 唔使再等 ，The Big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et 嘅 William
6: 同 May。
7: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 0% 起，加几千蚊回购。
5: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 Q5 只是每月648。
7: 6月30号前你还可以享受 1% 折扣添。
5: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et 出车啦。
8: 我是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们拥有安省自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9: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1: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2: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
6: 阳光早晨，
12: 我的志愿就是

0: 做一个金鱼的教练，我是要令到我的金鱼可以预测到今年 FIFA World Cup 的冠军。
1: 咁点样咧？预测到又有咩好？
0: 我会每日喂佢四次，每次有不同的美食。
1: 你呢个 AI 咧就会准唔准嘅？你呢、這个
0: 未知之未知。不过我觉得咧，即系有趣之处就系、是，即系有时我哋都系凭一种嘅直觉咧，又好似觉得未必准，不如靠下啲动物啦。
1: OK 嘅 ，OK 嘅，咁啊又可以靠下 AI 啊，唔知 AI 有啲咩预测咧吓？我哋 Hi Siri 之余咧，我哋 Hi River， 请你
0: River， 即系而家继续开紧工嘅 River。好，讲下呢一个吓父亲节啦，就啊嚟紧星期日啦，好多爹哋啦，就都系好重视嘅日子，好多爹哋妈咪都重视啦，仔女都重视啦。咁啊，睇下咧，究竟经济咧好与唔好，会唔会影响咗大家买礼物嘅意欲啊？
1: 喂，似乎咧系唔差，因为旧年咧即系人愿意系使喺即系父亲节嘅金钱上边咧个金额吓。咁只系旧年啊199蚊啫，今年加咗，去到226蚊。
0: 哦，咁同埋都好多嘅消费者咧就话，即系平均嚟讲咧，都会喺父亲节咧就会使200几蚊嘅。咁200几蚊当然有礼物嘅元素啦，有美食啦，同埋仲有咧爹哋中意嘅一啲嘅项目啦。咁同埋咧今次嘅呢一个平台上做嘅消费者嘅调查咧，45% 嘅消费者就话会计划一定会买礼物俾爸爸。
1: 咁有25% 咧就会。即系计划咧，会即系使喺自己嘅老公嘅身上啦。有13% 咧就话会使喺自己嘅仔身上嘅，有10%咧就会使喺即系兄弟嘅身上嘅。咁啊，只系8%咧就会使喺咧就系呢个祖父母身上嘅。
0: 咁大家都需要系重视嘅，因为母亲节咧好明显，大家对于嗰个投入度啦，或者系叫做使钱嘅方面啦，同埋计划嗰个庆祝方面咧，都系比较即系早少少准备嘅。
1: 系，
0: Father's Day 可能话听日先买咧都唔定吓，咁但系原来父亲节咧最多人送嘅礼物就系 greeting card。
1: 冇错，你多啦啦嘛都可以，好平可以买到一张，或者细路仔咧，
0: 唔系
1: 细路仔其实你俾你咧，你中意收卡定收花多啲啊？
0: 我不是一个父亲咧，
1: 唔紧要啦，母亲节嗰阵咧，
0: 我都 OK 嘅
1: ，OK 两样都得嘅，
0: 冇问题嘅。你咧，你作为父亲，不如你分享一下
1: 啦。我就唔需要收花嘅，反而你话 keep 着即系
0: 想收花嘅，原来
1: 唔使、okay, 收花，
0: 豆腐花得唔得？
1: 都得，椰菜花都得。咁但系西兰花都得，但系讲笑啫。但系，如果得成收张卡咧，可以系讲真系你可以留念啊嘛。讲真，我个仔都好多年冇写卡俾我
0: 了，系咪啊？佢 text 你多啲咯，可能
1: 而家都冇，即系好少人会写卡啦。即系佢会 text 你都好啦，
0: 系
1: 日日都见到什么 text 啫。佢话同你朝头早起身讲声做父亲节快乐咪算。
0: 因为其实我觉得爹哋咧都几难取悦噶，因为咧嗱，爹哋就会觉得哇，我买嗰啲嘢你都。买唔起啦，或者可能你学生，你系小朋友，系咪？咁即系爹哋中意嘅嘢，有时可能佢系比较，我觉得通常会觉得系比较 major 啲嘅。咁就当然一张卡都系物轻情意重嘅。咁同埋男士咧，可能佢哋会觉得我哋乜都唔需要噶吓，啲苏跑啊，嗰啲卡啊，甚至咩银包，乜嘢都唔要，悭啲钱就得噶啦。大家
1: OK 喎，
0: 即系有时爹哋会谂嘢系会比较偏向实际少少。
1: 系嘅，
0: 系咯，即系我唔知系咪讲出咗男人嘅心态咧。
1: 都差唔多嘅，我自己就睇有冇心咯，即系我唔需要你俾啲咩我嘅。你如果有成时候，好多时候都会父亲即系父做老豆嘅都会咁样讲嘅，即系你唔好激小我一阵咧，已经系对我好啦，已经即系呢啲嘅心态咯。有阵时，
0: 因为我觉得物质嘅一个嘅重视咧都系好嘅，因为有一种仪式感。但系我觉得反而最重要咧，好多时候父亲同一个家庭里边好多其他成员咧，最重要嘅系父亲有冇时间。可以陪伴啲仔女，又或者有冇时间可以陪伴另外一半？有时真係爸爸係真係出外去打拼呢，可能你真係唔係话成日都见到佢，或者佢真係返到嚟好攰，好多嘢唔想讲，咁但係你又会觉得好难去明白。咁但係其实佢嘅默默付出呢，你就知道即係一个即係伟大嘅父亲呢，喺个家庭嘅重要嘅支柱囉。
1: 你见唔见到我有两滴眼泪呀？已经听到
0: 我好似讲出咗你嘅心事喎。
1: 唔系，即係其实讲真係㗎喎。即係我觉得有阵时候呢，爸爸真係出咗去做嘢，成日都好少见到自己嘅仔女啦。咁所以有阵时候可能靠咗一啲嘅物质啦，例如会比较注重咗囉。
0: 即係我觉得即係同样啦，即係两边去睇呢，就係话同样仔女就係、是、究竟你即係送乜嘢俾爸爸，你去思考一下啦。但我亦都觉得当爸爸年纪老迈嘅时候，你去陪佢啊，你陪爸爸去睇波啊，
1: okay.
0: 你陪爸爸去饮杯啤酒啊，你陪爸爸做一啲爸爸鍾意好鍾意，即係比如耍太极咁，即係你有啲 time spend with 爸爸都係好緊要。
1: 咁而家我哋嘅小朋友可能仲細啦，都係我哋陪翻個仔女去做啲嘢啫。希望佢哋能夠即係好快好快成長，因為男仔有陣時候咧，即係我講我仔啦，就係我覺得思想嘅成熟咧就冇女仔咁快嘅。係
0: 咩？
1: 係啊，我見啲人生女嗰啲，哇，好生性啊！你大家都係咁樣，你唔覺得咩？
0: 我冇比较过，okay. 我真系冇乜比较过。但我发觉，即系女仔因为比较早啲成熟咯，同埋可能会比较早啲就即系定啲嘅个人。
1: 系啊，
0: 男仔就仲系可能即系睇下会唔会系比较受到家庭好多嘅各方面嘅关心，同埋有时而家咧见到即系社会嘅状况就系都系得一个仔或者一个
1: 女。你讲到重点啦，
0: 其实都系会好多嘢系过度紧张，同埋好多有时会不知不觉你纵容咗一啲嘢嘅，即系我哋要检讨一下。
1: 佢变咗依靠父母。多啲咯，即系独立嘅能力啊，就会就系差少少，所以有阵时思想咧，有时都觉得系幼稚啲啲嘅。
0: 咁啊，点样都好啦，希望大家都重视一下，即系我哋要对家庭嘅观念喺呢一个嘅家庭里边嘅父亲、爸爸同埋仲有妈妈，都系同样咧喺家庭里边有好多好多嘅付出。好，咁除此之外都可讲下咧，我哋嘅饮食当中咧，好多人都中意食嘅一啲日本嘅就系、是、哇呢一种就系叫做即系公仔面吓。
1: 系啊，
0: 但系呢一个面咧就系嗰啲而家咧好中意一盒一盒加啲水，跟住然后可以即系嗰啲杯面啦。
1: 捞面啊，呢个
0: 系啦，捞面。但系日本今次有个消息推出咗，
1: 系啦，咁就系由呢个嘅日清咧所即系生产嘅呢一个款嘅杯面啦吓，咁啊叫做日清酱汁炒面杯面啊，仲有埋鸡汤喺里边嘅，咁啊发现咧系有呢个嘅碎胶片啊。塑胶嘅碎片咁讲吓，咁就所以咧系回收紧嘅。咁如果大家有食开嘅话，就要留意翻啦吓。
0: 哇！咁但系即系应该系好多时候，我哋打开一杯嘅杯面嘅时候，我哋唔会 check 嘅噃。
1: 系啊，你唔会捞下里边有冇浮出嚟咧？呢个碎片吓，你唔
0: 系
1: 好知。
0: 呢个就
1: 系
0: 个难度啦。
1: 唔好嘅，唔好。你有啲款就唔好食啦，不如吓。
0: 即系有啲款，同埋仲有就系话，你其实系真系，我都反问自己，我真系冇 check 杯面
1: 嘅
0: 噃。
1: 冇噶，你加水又食咯。
0: 系咯，咁所以而家。就是讲紧佢嗰啲塑胶嘅碎片可能系好细，咁如果佢喺嗰个嘅面里边，你可能容易会睇得到。但如果你加晒所有嗰啲调味粉啊，跟住就其实好难睇到。
1: 睇唔到噶吓，有时可能以为自己咬崩咗牙都唔知道吓。咁但系其实讲紧咧，佢呢个嘅批次啦吓，个限期啦，食用嘅限期咧系2026年嘅9月10号噶。咁啊，总共咧系制造咗成280,000碗咁多，哇！咁啊要回收都几夸张吓。
0: 同埋好多人士咧，即系都发觉，即系呢个杯面咧，即系里边有好多一包、二包、三包、四包嗰啲
1: 粉末。系啊，
0: 有好多其实系一啲叫做防腐剂，千祈唔好捞埋落去。
1: 系啊，嗰啲干燥剂啊，有啲系冇错。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显要快点啦。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ville Mall 2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ville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len 嘅 Markville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5: 阿爸饮茶食饭梗去龙庭食府，阿爸赞佢点心出品巧手，菜式唔系道道食到。寻龙鱼骨汤、台山三蒸鱼干、XO 酱炒龙肚，加下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孝顺阿爸。
6: 仲有啊，招牌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真功夫。
5: Kennedy 鸭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龙蒲烧卖王1.99，呢个月份龙虾海鲜套餐特价，仲有 patio 欢迎团体婚宴，90560482188。
2: 由出出嚣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时间在倒数，你在左右。
8: 五号徐明远，
9: 为了这次的比赛，我准备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希望都有机会可以演绎给大家听。通过这样的舞台，可以更多的挑战自己，展示自己。
10: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1: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2: Toronto!
13: 早上啊，朱古力。
14: 喂 ，morning 啊，
13: 礼拜父亲节，我知会做啲乜嘢，去捧你场。
14: 多谢，期待你嘅来临，所有嘅听众都嚟。
13: 冇错啊，再加埋一样嘢咧，我知道嗰日有一个力场咧会罩住嗰个现场嘅，
14: 就系我嘅力场啊。
13: 冇错，施恩力场。但系寻日施恩力场咧，我谂你有撑到我哋加拿大队嘅。
14: 有。
13: 寻日你做下昼节目嘅时候，应该都一路分心一路睇波噶咯。
14: 嗱，我完咗之后一路睇嘅，咁但系我同你都睇紧噶啦，咁啊开头嘅时候都好顺利嘅。攞住20嘅，跟住開始就嗰個叫氣氛就開始唔同曬啦。咁又開攞紅牌啦，跟住嗰啲火藥咪又嚟啦。咁跟住八號嘅 Conny 就一嘢就俾一人喺後面拗咗一腳嘅。
13: 不過嗰個真係氣氛㗎，即係當你發覺兩隊波衝曬出嚟嘅時候，加拿大我爭啲以為打交，打交雖然好大件事啊，但係當你發覺自己嘅隊友俾人咁樣犯規，雖然話對方最終領紅啊，但係成隻腳變曬形，成個世界盃嘅決賽周報銷咗。雖然話尋日一路都見到八號嘅球衣被高举咁，但系我哋唔应该我哋嘅球员系俾人咁侵犯
14: 嘅。系啊，咁仲有一生嘅，即系话佢真系伤咗嘅，之后嘅复原嘅时间几耐咧？我未 check 到啦，大概
13: 五至八个月啦嘛。
14: 系啊，
13: 今年嘅决赛周一定报销
14: 啦。因为我睇翻嗰啲 replay 嘅时候咧，佢真系拗落去嗰时候咧，系啪一声咁样嘅。
13: 哎呀，
14: 好夸张真系。
13: 所以你话难怪咧，即系寻日我哋大数6-0卡塔尔，除咗系大家斗心之外咧，就系、是、你哋咁矛，既然你哋少咗两个人，我仲唔系趁你病攞你命咩？
14: 系啊，咁我哋60啦，咁佢哋打少两个，咁理论上我哋应该赢紧咁滞噶啦。
13: 系啊，咁但系佢哋都可以将九个人完全堆晒喺个龙门嗰度嘅，咁不得不赞咧 Jonathan David 嘅，由寻日讲到依家都系噶啦。你谂下喺今届世界杯嘅叫做射手榜咧，佢同美斯齐名，
14: 犀利犀利。
13: 虽然打多一场啊，
14: 系咁，但我都要赞啦。代咗 Conny 嗰个后备出场嗰个25号啦，佢嘅罚球嘅射得真系好靓。
13: 系
14: 话嗰个真系擦边入网嗰球咧，真系为到呢个叫八号咧，佢临尾赢咗嘅时候入到球，整个八字喺度咧，嗰、那个真
13: 系
14: 好嘢。
13: 但无可否认咧，加拿大队唔单止一个足球队，亦都系咧一班兄弟帮嚟嘅。其中一个球员邦比图咧，寻日一完咗个赛事之后咧，即刻去咗医院去探阿 Conny， 你就睇到咩叫兄弟情啦。呢场波咧系值得大家讲嘅，全世界都喺度讲紧加拿大咁犀利啊，真系第一次攞三分。嗱，虽然你话喺翻呢个组别入面咧，系咪一定可以伤到32强咧？唔可以咁快咁讲，有六分就得啫。
14: 应该
13: 谂我点手计啦。反而寻日另一场咧，令到我哋大家觉得有冇搞错咧？就系南韩输俾墨西哥嗰一分咯、
14: 啊。有啲唔抵嘅。咁其实两边都系攞住赢住三分就比赛嘅。咁但系两边都其实主办过墨西哥，其实都打得好好嘅。咁啊，两边互有攻守啦。通常都系喺两边抽入去，跟住希望可以叫做顶到个波啦。咁你头先讲个球啦，就其实真系咁样送入中场啦，跟住顶到，跟住呢个龙门就飞出嚟扑，
13: 李成辉出嚟扑，谷妈咪顶到个后卫，
14: 咁我甩出嚟
13: 甩手，跟住咧另一个嘅后卫咧，根本上都睇唔到墨西哥嘅球员喺度射嘅时候，近乎空笼咁样送一球俾人，
14: 太快，你边度 react 到呢样嘢咧？真系咁啊，目送个波就咁样入网，真系唔抵。
13: 所以有时高同低就系呢样嘢啦。寻日咧男女队咧都系赢波嘅，4-3，好险地咧，最尾一刹那咧先至能够赢到红物。所以现时嚟讲咧。开始越嚟越近个500分位啦，
14: 争一场
13: 一场，
14: 系啊，好嘢啊！我哋狂扫红咪三场、啊，咁啊而家真系争一场就点五噶啦，继续努力啊！男女
13: 周星驰话斋，认真更啊！咁而另外大家要期待啦，8月21号咧就是、英超开季嘅日子，嗰380场赛事咧，嗰啲日期全部摆晒喺度啦。第一场将为阿仙奴对住啱啱升班嘅高云地利。
11: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5: AM 1430交通速递。
16: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9:51咧，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最新交通情况噶。先睇成一东行线去到 Macau Express Lane 咧，仲有一条左线处理交通意外噶。另外，成一西行线方面咧，去到 Macau 出 Ram 嘅时候咧，右边埋车。 去到 Mr. Sagro 嘅 Collector 咧，左邊亦都有個壞車阻路。404嘅北行線方面，去 Stills 出 line 嘅時候咧，左邊線亦都有壞車報告啦。而另外啦，喺呢個 SL Road 嘅東行線入去400嘅北行嘅 line 咧，由於係有緊急維修程咧，而要封閉嘅噃。一轉去到呢個係 QW 嘅西行線方面啦，呢、這個係過咗 Port 位置嘅交通意外咧，繼續封三條左線啊。只得咧係靠右邊線或者右邊路可以行得非常擠塞㗎。咁而另外咧對面線嘅 QE 中行線方面，亦都喺 Eastport 呢個位置之前咧，左邊線有交通意外㗎。講到去加連拿啦，加連拿嘅東行線咧有單交通意外咧喺呢個 Java 之前發生嘅，據報車輛有着火情況。呢、這個位置喺左邊線發生，但係據報咧成段嘅加連拿東行線喺呢個位置咧都有一個封路嘅情況㗎，但未知而家解封咗未？大家請留意翻。另外加連拿西行線啊，去到 Eastington 之前 Express。只是剩下左边路我位处理这个坏车的。市区方面继续跟进的有一单是黄市的 Landstar Program 这个 Line Drive 的交通又未搞定。有人受伤的 A-10 及这个 Rosemount Drive 的处理1899。还有呢就是早前呢有一个是在这个 Finch Avenue 的夹这个是必零嘅交通意外咧，就係、是、已經咧差唔多搞掂曬嘅啦。咁啊，因為最早前係有呢個車輛撞到嘅單車人士嘅，咁啱啱咧就開始解封當中。咁同埋最後啦，聽日咧有世界盃嘅比賽咧，喺多倫多咧再一次喺 Lecture 有封路咧，由 PC Road 至到 Glasgow Street 來回線都封日，朝頭早11點至到晚上9點。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7: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門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黃虎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n.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18: 精英理财智慧
19: RSP Meltdown 是一个精明方案，将你毕生储起的一大笔 RSP 分解在不同时间提取不同金额，在下次报税后由政府手中拿回预缴税。面对早点提取可以悭多点，迟点提取又可以将回报率提高的两难，找出双赢方案，唯有收听精英理财的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下午2:30，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20: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1: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0: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1: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20: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8: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22: 恭喜！你阿当一门三杰，
21: 点止一门三杰啊，仲热辣辣添！
22: 一门三杰仲热辣辣，
21: 系啊！而家嚟 Dunfermline North Toyota 嘅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嘅全货都有热辣辣嘅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22: 热辣辣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
21: 系啊！买车大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22: 咁热辣辣，咪执输，快啲去 Sales 4042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 Dunfermline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900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800 ，Wood by Major Mike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800，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揀心水笋盘啦，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1430 周六直播。
17: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et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 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 Down Sun and Lighting，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0: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 好，娱乐消息呢，我哋不如先讲下呢，就係呢个破地獄嘅班底下。咁啊，破地獄呢其实嘅成绩非常之好啦。港澳票房呢可以话係即係非常之突出啊。咁啊，收到呢成 1.7 亿咁多嘅。咁亦都系香港史上嘅配票房嘅冠军啦。咁啊，嚟緊呢陈茂贤导演呢又会开一套新戏啦。咁其实已经开緊㗎啦。咁啊，名呢就叫做呢系燕食记嘅。咁啊，改编字呢就系郭亮嘅同名小说。咁似呢用返全个班底。不过呢喺女主角方面咧，就系转一个又转一个，最后终于就落定系边个咧？
3: 就系佢啦，
1: 就系林嘉欣啊，系啊，冇错。点解咧？因为
3: 系 Michelle Yeoh 嘅，
1: 本来系，本来佢真系想揾咧，就系杨紫琼嘅。咁但系因为啲期啊，夹嚟夹去都夹唔啱，可以话系一波几折啦吓。咁之后咧，杨紫琼唔得啦，佢哋就佢哋个团队就谂起咧，就揾汤唯啦。但系咧又傳出咧，佢因為有咗啊，咁所以喺社交媒體咧就見到佢咦有咗唔得咁啊，
3: okay.
1: 最後就決定係揾鐵定係揾林嘉欣嘅。
3: 但我想讲呢三位女演员咧，佢哋嘅年纪都相差好远噶。
1: 系噶，可以。
3: 即系呢个角色好令到我哋好好奇啦。咁啊，当然啦，杨紫琼啊成熟啲啦。咁但系汤唯同阿林嘉欣就差唔多，但系似乎佢哋都系即系有一定嘅叫做国际嘅演员嘅一种嘅身份啦。因为佢哋都拍过好多其他唔同嘅国家嘅电影啦。咁所以咧，令到可能大家会觉得，咦，着眼点可能唔单止系话香港嘅作品，更加希望冲出亚洲。
1: 系啊，咁啊，而且咧就系林嘉欣咧同。黄子华，你知道咧，佢同个班底嘛，破地狱里边有黄子华啊嘛，其实都好好朋友嘅，咁啊，经常亦都有好多合作啦。今次再一次林嘉欣话可以同到即系阿子华哥、子华神啊去合作嘅话，
3: 觉
1: 得非常之开心嘅
3: 吓。咁啊，讲到林嘉欣咧，其实最近都大家留意到一个国际嘅剧集咧，就叫做 The Season 啊吓。咁佢哋咧就系由香港嘅电信盈科嘅媒体啦，再加埋荷里活嘅团队 SK Global 咧，一齐联手打造嘅原创英语嘅剧集。咁而当中嘅演员阵容咧系非常之犀利噶，
1: 系啊，咁啊，而且咧吓，咁啊，已经喺香港咧6月17日嘅时候咧喺 ViuTV 咧系已经首播咗啦，就叫做 The Season 啦。咁啊，头先你讲到阵容啊，包括咧就有呢个木村嘅女女咧，就系、是、木村光希啊，咁啊，同埋咧好多荷里活嘅演员一齐演。
3: 咁当然有，当然有林嘉欣啦，
1: 系咪、啊？
3: 我哋就介绍佢啦。咁另外仲有荷里活啊，同埋仲有英国啊一位华裔嘅演员叫做 Jessie Lee 咧，亦都系领衔主演噶。
1: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即系睇完呢部戏之后咧，就好期待咧，陈茂贤导演嘅呢套嘅新嘅就呢嘅真戏啦，咁啊睇下嗰个嘅佢演出会点样嘅。
3: O K， 睇下会唔会又系贺岁片推出？
1: 系又贺岁片。
3: 你知佢啲期咧通常都好特别噶吓，咁不点样都好啦。好，十点后咧继续阳光早晨，一阵翻嚟咧仲会有电影 fans at Google。
2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本国亿万富豪斯特罗纳克 Frank Stronach 在多伦多被控性侵犯的案件，他今朝被裁定一项性侵犯和一项猥亵侵犯罪名成立。现年93岁的斯特罗纳克之前在庭上否认全部12项控罪，案件涉及7名女事主和在几十年前发生的事，而在今年2月至4月期间进行的审讯，控方撤销了一项控罪，又同意被告不应该就另外4项控罪而被定罪。主审的安省高等法院法官莫洛伊说，遇客的原诉人其中一人不可靠，因此不可以基于他的证词而裁定被告有罪。在审讯结束的时候，斯特罗纳克面对涉及3名原诉人合共5项罪名，而莫洛伊今朝就裁定斯特罗纳克涉及2名原诉人的2项罪名成立。皮尔区警方仍然追查紧一名涉嫌杀害年长父母的男子。警员是在昨晚7点几接报，密西西加 Ontario Street 和 Lakeshore Road East 交界地区有一间屋发生袭击案。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长者和一名女长者受伤。救护员为两人急救，他们送院时情况危殆。警方及后证实两名分别70岁和71岁的受害人伤重死亡。警方正追查46岁男子 Jordan Simmons 的下落。多伦多警方调查紧凌晨有一名男子死亡的事件。紧急服务人员是在今日凌晨两点几收到医疗求助报告之后，在 Ellington Avenue West 和 Kill Street 交界地区的一条巷，发现一名相信三十几岁失去知觉的男子。他紧急送院后证实死亡。警方目前将案件列作可疑死亡个案处理。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这份贸易协议定于下个月开始进行强制审查，而墨西哥经济秘书埃布拉德就说三国会在7月1号以视像方式举行联合会议。埃布拉德是在墨西哥和美国结束第二轮谈判之后披露三国开会的计划。不过本国负责加拿大和美国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他的办公室就未有证实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个星期初于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期间，表达对现有加美墨协定的不满，不过他至今未有表明是否最终会同意续期。至于总理卡尼就似乎没有受到特朗普言论的影响，他说他和特朗普在峰会期间进行了多次长谈。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计划在当地星期五于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较早前，美国和伊朗分别宣布推迟派代表团到瑞士谈判。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伊朗就宣布在未来60日豁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费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的下议院议员补选，重返市会。代表执政工党参选的贝安德正式展开新任议员的工作，向支持者发表演说。他感谢马克菲尔德的选民选择他和支持他的竞选活动。在谈及经济、移民和政治问题的时候，他承诺会为英国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形容这个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贝安德曾经在今个月初在补选候选人辩论中说，如果获胜将会寻求加入任何挑战首相斯基严党魁之位的活动，但是在今次的演说中就没有提及会挑战工党党魁地位。斯基严就恭贺贝安德当选，形容是一场非常好的胜利。而他同时警告，如果出现竞选领导人的局面，国家会陷入混乱。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968点，跌不足一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564点，升7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517点，升496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
7: 听出广播温度。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Because I should do it, I
2: should do it.
3: 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欢音乐，站在舞台上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快乐。我也希望能用我的歌声传递这种快乐的情绪，分享给大家。
4: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5: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万， Wood by Major Mac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8万。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揀深水笋盘啦，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430 周六直播，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9: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0: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11: 端午节梗系要食下粽应节啦，但系好多人都话食得多咧对身体唔好，又话惊会胀气，又话惊会肥。营养师就话俾我哋听啊，最紧要咧系拣啱种嚟食。嗱，建议咧可以拣一啲糙米啦、紫米，又或者系五谷杂粮做嘅种，比起传统嘅纯糯米咧系更多嘅纤维，亦都系比较容易消化。而馅料方面咧，肥肉啊、咸蛋黄啊，可以放少一啲，改用咧系瘦肉、鸡肉，又或者系菇类，整体嘅油脂咧就会低啲啦。嗱，食甜种咧都有嘢要留意，虽然咧系体积细，但系豆沙、莲蓉啊呢啲糖分咧系实在系唔少噶，所以咧甜种虽然系细细只，但系都要适量。至于第二个重点咧，就系食嘅次序，尽量咧唔好当种咧系主餐咁样食，或者咧喺食之前啊可以饮一啲嘅汤啦，食一啲嘅蔬菜先至食种，咁可以咧帮助我哋唔会食太多种，增加饱足感，亦都咧唔会令到话血糖咧一下子飙高。份量方面，一般建议大概一日食一隻种就好了。肠胃比较弱的人士甚至可以是食半隻，避免食得太多造成是胀气又或者是消化不良。第三个重点就是配搭，除了食种之外，可以食一些高纤的蔬菜，帮助我们的肠胃蠕动。饭后可以食火龙果、番茄又或者是土，可以帮助解腻，补充维他命。食完种如果觉得有啲胀气啊，可以饮翻一啲山楂茶或者系陈皮茶，有助消化，减少油腻感。所以其实种系可以食噶，只要拣啱，食啱次序，控制份量，再配搭埋蔬菜水果，咁就可以轻轻松松做节，又唔会增加负担啦。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下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万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et 嘅 William
12: 同 May。
13: 我梦想可以吗？
12: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2: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12: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2: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架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et 出车啦！
1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2: 今个礼拜日就是父亲节，除了同爸爸吃饭庆祝讲声多谢之外，大家有没有留意过爸爸平时承受紧几多压力？不出声不代表冇事，长期压力情绪绷紧，原来同心脏健康好有关系。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特别请来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同我们从另一角度了解男士心理健康。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5: 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电影 Fans 啊 ，Google Fans 好开心啊，因为今日又有中文电影睇啦。我们不是什么，导演咧就是川拍类型片的邱礼图，今次拍了一部《心情与志成》的电影，在香港亦都是大卖啦。而演员阵容咧亦都好厉害，谭耀文啦做警察，两位好出位的主角咧就是江业生 Anson Kong 同埋 Anson Lin 陈艺新。为什么咁出位？因为咧佢哋系同志恋人。故事就是讲有一架巴士在香港市区内爆炸，谭耀文呢一个警察咧，本来退咗休噶啦，但系都 call 翻佢咧查下究竟发生咩事，因为佢系专家嚟嘅。查咗咧，佢先至发觉凶手咧应该亦都喺巴士上边噶噃。再推断翻咧，知道原来系 AK 啦同埋 Anson Bean 咧一齐做呢件事情嘅。咁点解佢哋要咁做呢？其实都系一个香港好严重嘅社会问题嚟噶。当你又穷啦，人哋咧又觉得你系同志又排斥你咧，往往走投无路咧，咁不如揽住一齐死，同归于尽啦。我哋死，你哋都唔会有好日子过。其中有一句说话，当雪崩嘅时候，没有一片雪花系无辜噶，所以先至会滥炒式惨剧发生。导演咧喺剧情设置里面咧，我觉得好巧妙，摆咗梁雍婷，即系阿 Anson Bean 个家姐喺个巴士嗰度，咁你就会发觉咧，整件事情系唔系话好似呢两位主角谂得咁无罪咧，好值得大家去欣赏嘅。其中李慧敏咧做 AK 妈妈咧，哇，真系犀利啊！我未见过李慧敏咧可以系咁样嘅，系令到我哋咧睇到心寒嘅。而里面亦都好多好出色香港演员坐镇过，包括有朱柏谦啦、梁雍婷啦、骆振伟啦、陈淑仪啦、宝佩如啦、黄又南、彭秀慧、袁富华，同埋好鍾意中年好声音嘅车婉婉。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呢，就一定要去支持我们不是什么呢部电影啦波。但第二部呢都係呢一个礼拜嘅大片啊， Toy Story 第五集啊，一啲都冇跌锅喎。今次呢佢要探讨嘅问题呢，就係传统嘅玩具呢掟埋一边，个个揽住一个电子屏幕按，就算是 sleepover 都是一人揽住部机按，直头反映到现时社会的现象的。但是这部电影一个很正面的解决方式，如果大家看开 Toy Story 的话，一定要带你的小朋友进去看，才知道电子器材会介绍你认识得更多的新朋友，但是你怎都要有人之间的接触才建立到更加深厚的友谊的。配音的有我们熟悉的 Tom Hanks、 Tim Allen 和 John Cusack， 加上今次做 Billy Pat 这个就是 Greta Lee，而家咧融入主流啦，好等佢开心。下一步咧，《The Death of Robin Hood》眼真系几浸律嘅，大家都谂住罗宾汉劫富济贫啦，但系今次 Hugh Jackman 咧，原来 Robin Hood 咧杀人唔眨眼嘅大贼嚟嘅。佢虽然系有分钱俾啲穷人啦，但系佢自己嗰班兄弟都要食饭噶。有阵时觉得，我杀咗呢啲叫做坏人，但系佢哋又真系有几坏咧？当你杀咗呢啲所谓嘅坏人咧，佢哋嘅仔女又要揾你报仇，咁啊真系好似粤语片咁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咧？今次佢咧受咗重伤，被一个修女咧 Jodie Comer 咧饰演就系救翻佢疗伤之后，令到 Robin Hood 咧真诚嘅忏悔。咁到 后尾又会点样呢？咁里面其他人都演得好好，但系呢部电影真系好沉郁啊！沉郁得嚟咧，系令到我唞唔到气，都系啲地方咧，我觉得咧可以删剪一啲嘅。但系如果你中意想支持 Hugh Jackman 嘅话咧，咁你就可以留意 The Death of Robin Hood。嗱，另外一部咧，亦都系近期自从 Obsession 同埋 Backrooms 之后咧，而家啲片商咧系咁推新到电影出嚟。呢部叫做 Leviticus， 哇，又真系拍得几好噶噃！澳洲电影嚟嘅，讲两个年轻男仔啦，同志倾向噶啦，佢哋要面对嘅咧系一个，都唔知系乜嘢嘅唔干净嘢，因为咧佢哋面对嘅人咧可能唔系真系嗰个人嚟噶噃，而系呢一个邪灵咧用咗佢哋熟悉嘅人嘅外貌撩佢哋嘅内心情绪，令到佢哋会做坏事，真系好得人惊啊！咁做妈妈嘅 Mia Wasikowska 咧非常之 holy 嘅，阿仔你快啲改变啦，同牧师倾多啲偈，咁你就会医翻好噶啦。咁样嘅一种方法咧去面对个仔佢嘅内心挣扎咧，喺呢部电影里面咧就唔系几行得通啦。两个人血气方刚啦，又要面对家庭问题啦，而家仲被一啲唔干净嘅嘢搞啦，几得人惊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澳洲嘅 Leviticus。下一部咧就要讲翻 Film Movement Plus 呢个串流平台咧，今期又有中文电影咯，叫做 Blind Love 失明。导演咧就系周美瑜啊，改编自刘子杰嘅一部小说。今次嘅女主角同埋制作人咧就系林依晨。嗱，林依晨咧真系都几大胆啦。事发咧就系讲咧佢嫁咗俾医生李明忠啦，有两个仔啦，人哋睇落嚟咧系好幸福嘅一个家庭。奈何咧佢遇翻一个好多年前认识嘅摄影师，就系吴可希啦。嗱，吴可希咧就系比较自由，对男女关系都几开放嘅，亦都系一个好偶然嘅机会之下咧，佢就识咗林依晨个大仔。咁佢个大仔咧仲好中意吴可希啦，希望同佢有进一步关系。但系冇人知道咧，原来吴可希同埋林依晨咧读书嘅时候，其实系有啲好暧昧嘅同性关系噶。阿妈同埋阿仔有相同嘅对象，亦都系有一啲非分之想。咁后屘又会点咧？会唔会搞出悲剧咧？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 Film Movement Plus 呢个串流平台今期上演嘅《失明》啦。林依晨系做得相当之好噶，如果你佢 fans 咧，唔可以错过噶。下一部咧讲 Netflix， 今次咧有一部电视剧叫做 I Will Find You， 一共有八集，45分钟左右一集啦。男主角就系 Avatar 嘅 Sam Worthington， 即系讲佢就已经坐咗监噶啦，因为咧就话佢杀咗佢3岁大嘅仔。咁佢同佢老婆当然离咗婚啦，但佢个姨仔咧就同佢讲话：我影到张相，我见到呢个小朋友咧好似你个仔，会唔会你个仔未死咧？揭开咗好多疑端啦，跟住佢就逃狱，真系俾佢走得甩。因为其实好多人咧都觉得今次呢件案系有疑点嘅，最后真凶系边个呢？我真系估唔到啦。咁佢哋个铺排咧都几紧张嘅，我都睇完一集又一集都停唔到嘅。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 I Will Find You 呢一个 Netflix 嘅电视剧啦。嗱，另外一个咧 Paramount Plus 又有一个电视剧咧，21号开始同大家见面噶，叫做 The Agency。男主角咧就是 Michael Fassbender 啊，佢咧做 CIA 卧底啦，但系咧佢女朋友 Jodie Turner Smith 咧喺苏丹一个监狱被困，咁想救翻佢嘅话咧，可能要做一啲卖国嘅行为，而佢个老板 Jeffrey Wright 啊、Richard Gere 啊，同埋佢个团队嘅 Catherine Waterston 啊、Sora Lightfoot Leon 啊，佢哋同佢合作啊，定系话俾佢利用咧？咁我都觉得咧系非常之峰回路转。大家有兴趣嘅话咧，亦都可以留意呢一部 The Agency 电视剧。最后一部电影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一部小本制作，叫做 Girls Like Girls。因为呢一个月咧系 Pride Month， 所以咧好多同志电影推咗出嚟。导演咧 Hayley Kiyoko 咧，听见嘅名字你就知道佢系一个日裔人啦，系一个非常之多才华嘅人嚟噶噃，又识得 rap 啦，又识得写歌啦，写小说啦。今次呢部电影咧改编佢自己本小说啦，而做埋导演嘅。选角方面咧，两位女主角都系混血儿嚟噶。Maya de Costa 咧有越南血统噶啦，咁佢妈妈咧就死咗，有就跟爸爸咧就 Zach Braff 啦一齐生活，咁就去咗个新地方。咁 Zach Braff 咧尽量想修复同个女嘅关系啦，但系个女咧对呢一个佢完全都唔认识嘅爸爸咧一啲感觉都冇。咁佢咧就日日踩住个单车，识咗另外一个女仔，就系 Myra Molloy 啦。呢位女星咧系一个泰国嘅混血儿，佢哋两个认识咗之后倾下偈啊、轻勾啊咁啦，后屘咧就开始产生啲微妙嘅暧昧关系咯噃。但系咧阿 Myra 咧唔系同志，佢都有大扎嘅男朋友想追佢嘅。咁后屘 佢哋嘅事情又会发展成点呢？一部几温馨得嚟咧，亦都系探讨咧女性成长一啲抉择啦，对佢哋嘅性取向嘅将来咧，亦都系要更深入嘅探讨嘅。最后顺带一提咧 ，Luminato 如火如荼啊，一路做紧嘅就有 Nimba 啦，一个系 UNESCO 咧呢个非物质遗产团体咧极致推荐嘅表演咧，就系 Nimba 啦。佢咧就用山上人动作啊、舞蹈、肢体表演咧系非常震撼嘅，喺 Meridian Arts Center 啦，18号至到20号公演嘅。星期六晚喺 Downtown 嘅 Kernan Hall 亦都有 Philip Glass 亲自为大家演奏。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去 Luminato 佢哋嘅网址嗰度买飞啦。好啦，今日 Dear Fans Your Google 系咁多，下个星期翻嚟咧，我哋仲有日本电影节嘅访问噶噃，到时黐住我哋啦。
16: 喂，爹哋啊，我病咗，同你饮啊！
11: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16: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11: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智文现场直播。
17: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8: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好快咧就夏天嘅来临啦，咁每一年咧喺 Downtown Markham 咧七月份都有一啲好多嘅即系精彩嘅节目内容啦，咁尤其是系美食节，咁啊请到佢哋咧就系主办方面嘅代表啦，就介绍下嘅，请到 Etta 早晨。
19: 早晨啊，李婷，早晨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18: 你好，你好。咁啊，呢一个 Downtown Markham 嘅美食节咧，大家都好期待。七月份咧就会举行，同我哋分享一下今年咧有啲咩特别之处啊？
19: 哎、好啊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咧系将会喺七月嘅10号、11、12、3日，星期五、六日喺万锦市市中心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举行嘅，系免费入场噶、哦。三日嘅节目咧系非常之丰富嘅。舞台上面咧有火拼嘅 live band 啦 ，K-pop DJ 大播热歌，台下嘅观众咧就可以大跳劲舞。而美食节嘅部分收益咧将会捐俾 Markham Strawfield Hospital 嘅。另外咧，今年我哋新增咗由 Maple Lodge Farms 赞助嘅食热狗大比拼，
18: 哇！
19: 每日都有比赛嘅，咁我哋亦都好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18: 哇！非常开心啊！咁因为知道咧，呢个 Downtown Markham 咧越嚟越多嘅，即系大家聚集嘅地方，同埋亦都系越嚟越多一啲嘅，即系大家居住啦。咁所以咧，更加要知道呢个美食先，因为美食就系做主题，特色嘅美食有啲咩嘢咧？
19: 哦，今年咧系我哋第二年举办呢个美食节。除了有大家都喜欢的特色美食，好像烧烤啦、串烧啦、羊肉串、牛肉串、烧鱿鱼、烧粟米、炸豆腐、菇包包子、墨西哥卷饼、taco、poutine、泰式炒河、芒果糯米饭、甜品、日式 taco、韩式 corn dog、韩式的冷面和印度的咸鱼三文治之外呢、我要特别一提的就是喺只有喺Downtown Markham美食节可以食到嘅特级牛扒汉堡包，系由我哋顶级牛扒专门店 Ruth Chris Steakhouse 为大家做嘅。总言之咧，今次嘅美食种类咧系非常之丰富嘅，中西日泰韩印度墨西哥等等，咁多好嘢食咧，我相信大家一定唔会错过，
18: 一定唔会错过，听到都流口水啦。咁大家都系好期待，咁同埋听落好丰富嘅同时咧，就系话即系相信一定咧有好多消暑解渴嘅饮品。呢方面有啲咩嘅资料咧？同我哋讲。
19: 哦，当然，有食又点可以冇饮咧？系咪啊？所谓饮饮食食啊嘛，我哋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嘅特色之一咧，就系我哋嘅啤酒花园啦。佢就唔係一般嘅啤酒花園喎，因為佢特設咗一啲好舒適嘅座位，氣氛咧就好似你哋喺酒吧飲酒一樣。咁如果你同三五知己坐低飲翻杯冰凍啤酒，食下串燒，可以唞夠咗再繼續行嘅。咁除咗啤酒之外咧，我哋仲有其他嘅飲品嘅，好似鮮榨嘅蔗汁啦、珍珠奶茶、新鮮嘅西瓜汁、菠蘿汁、泰式特飲等等。 饮咗包李消暑解渴。
20: 哇，真系咧，即系介绍嘅时候都已经好精彩，好多嘅即系美食饮品，但系亦都有咧，我知道咧就系设咗一个特别嘅活动区啦，因为一定有好多小朋友啦，甚至一啲长者咧休息嘅地方系咪啊？
19: 冇错啦。咁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嘅缤纷儿童乐园咧，系为小朋友而设嘅欢乐天地。小朋友咧可以喺呢度玩下游戏啦，做下画面啦，或者可以带一个花式扭波波翻屋企都得嘅。另外一个亮点咧，就系、是、我相信大家咧都去过好多好多美食节噶啦，但系我可以话咧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咧就系、是、最贴心嘅一个。
20: 嗯，
19: 因为咧我哋有由 Amateur Unionville 赞助同主理嘅长者休息区，为长者提供一个好舒适休闲嘅休息地方。行攰咗啦，就可以嚟我哋呢个休息区坐低休息一下，倾下偈。唞够咗可以继续行嘅。
20: 哇，好贴心啊！即系考虑到所有嘅即系市民咧嘅需要，同埋咧就周边社区咧个配套非常好。
19: 我哋系欢迎一家大细。
20: Yes， 真系啊！大家可以即系玩足一日咁样。咁同埋咧就如果系对于呢方面咧，我谂咧仲有好多朋友就做生意啦，因为 Markham 都有好多经济推动。咁可能想问一下，仲有冇摊位可以租或者呢方面嘅资讯呢？
19: 哦，有嘅有嘅，我知道今日要上 River 你嘅节目啦，一早就预留咗少量嘅摊位俾阳光早晨嘅听众。
20: Okay. Okay.
19: 大家如果有兴趣嘅咧，可以打电话俾我，我电话号码系6477609088。我可以帮大家留翻个摊位嘅。
20: O、okay, K， 即系如果想做小生意喺嗰度推广一啲美食或者做一啲嘅摊位嘅租务，都可以揾你啦。
19: 冇错
20: ，OK， 好，非常好吓。咁6477609088。咁但系最后都关于今次嘅美食节，再一次讲讲嗱个日期啦，同埋里边嘅即系嚟紧吓，即系 Downtown Markham 嘅美食节，同我哋讲多一次呢个有关嘅资料啦。
19: 好多谢多谢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咧，吃喝玩乐系应有尽有嘅，希望到时见到大家，无论你系一家大细、两小无猜，或者系三五知己，或者联群结队，我哋都非常之欢迎嘅。7月10号、11、12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见大家啦！
20: 好，咁非常之多谢 Etta， 咁嘅电话就系6477609088，咁可以咨询一下摊位方面啊一啲嘅安排。多谢晒你 ，OK， 非常期待 ，Thank you，
19: 拜拜。Bye bye。
2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Toronto!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唱，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4: 豪斯特罗纳克在多伦多被控性侵犯的案件，他被裁定两项罪名成立。本国四月零售销售额730亿元，按月升0.5%。李在明说，南北韩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讯线路已经中断。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3: 新闻点题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5: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6: 去新旺角广场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7: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5: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找苏医师啦。
6: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5: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啊！
6: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虽然世上千万种人，但一讲到尊严，相信都是一种普世价值。我冇事，我冇罪，我冇喊。MC 张天赋忍住泪水唱出全新歌曲《男人怎可以》。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作曲陈夏威 ，AP 潘宇谦，作词殷敏贤，编曲黄少明，监制陈夏威。

0: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卢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卢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er、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ood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作为爸爸，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见到你无忧无虑、健康成长，不用大富大贵的，但一定要开开心心。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陪伴，爸爸强大的全员就是因为有你。
6: I love you， 皮卡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沙飞宝啊。
2: 咁我哋各位听众 ，Happy Friday， 亦都系端午节，咁啊，当然端午节啊，食下粽啦，开开心心啦，咁啊，跟住当然有线上嘅嘉华哥，睇下问佢今日有冇食下粽，庆下祝先。嘉华哥你好，早晨。
3: 喂，早晨，早晨，端午节啊，梗系要食粽应下节啦。咁啊，今次喺香港都食啲几特别嘅粽。
2: 有咩咁特别先？
3: 系啊，咁系朋友送嘅，系香港朋友送。咁啊，一个礼盒装咁嘅种，咁啊，总共有成12种味道。
2: 吓、
3: 啊，我真系真系，当然
2: 系
3: 中国不同省份、不同嘅乡下都会有不同嘅种啊。咁我今次就食咗十二个味道嘅种。咁啊，当然啦，话明系礼盒装嗰啲，咁佢十二只又唔系真系好大只嘅。你大概咁讲啦，一只粽佢系有大概4至5寸左右长嘅啫，
2: 迷你嘅精装版。
3: 精装版咁啊，都几特别嘅。咁啊，但系有啲啊咩小米啊，一阵间又话咩黑松露 啊，又有唔同嘅。又有鹹啊，有啲即係豬肉啊，但係我又唔覺佢有鹹蛋黃喎、啊，食咗咁多隻，咁仲有好多種咧係甜嘅，咁、
2: 啊、
3: 有啲係紅豆種，咁啊冇鹹嘅，有啲係有蓮蓉餡嘅，咁啊今日都幾開心嘅，端午節。
2: 咁你嘅非分係乜嘢咧？通常有得揀嘅，等我揀呢隻先，咁樣噶嘛，一定要揀你最中意食嗰隻先啊！你有冇个人喜好？
3: 今次因为特别啲嘅，特别啲嘅，今次即系新口味，可以咁讲新口味。
2: 嗯，
3: 咁就我一向都即系觉得而家啦，好多即系噱头又好，或者新口味又好啦。无论你话咩面包又有啊，一间蛋糕又有啊，粽都加埋黑松露。咁我又觉得嗱，我首先讲啦。我对黑松露嗰种味道咧，就唔系咁强烈喜好，因为点解咧？正式嘅黑松露，我真系食过嘅黑松露咧，就是、真系用一只黑松刨出嚟，
2: 系
3: 嘅碎咁样嚟咧，做呢个菜式嘅。
2: 嗯，
3: 啊嗰啲就 O K， 但系整下整下咧，发现而家兴嘅，即系都兴咗一段时间啦。
2: 系乜都黑松露。
3: 咁就乜都黑松露，但系嗰啲我又覺得係唔係佢只係一個有黑松露嘅味，但係嗰個味係咪純真係最正統嗰只黑松露咧？我唔敢講。
2: 嗯，
3: 咁因為而家你好多嘅即係用叫黑松露精啊，黑松露味道，咁我又稍嫌嗰啲咧濃得滯，嗰種啊濃得滯。咁你問我今次我食嘅種咧，我覺得只紅豆甜種又 OK 喎，佢又冇餡嘅，
2: 成隻紅豆啊，有糯米嘅，
3: 佢唔係，佢都係用糯米，
2: 入邊加啲紅豆，係，
3: 佢又唔係話特別甜，但係有啲清香味，咁你知紅豆都係香味比較好噶嘛，咁我初初食落去，我話咦？呢只究竟系咸种，又甜种，但系食落有少少甜味。咁终于再食多一嚿嘅时候，就发觉，佢系甜种啦，配入甜种嗰类啦。
2: 系，好彩冇加豉油咧，加啲砂糖落去，我翻 OK 啲，系咪？好，咁啊，呢、這个、
3: 啊、
2: 你有冇就斋食咁样？你唔中意落下豉油啊？
3: 佢应该味道已经够。我不嬲食嘢，我又中意食原味嘅，尤其是今次试呢十二种唔同嘅味道啦，梗系要食翻原味啦。我又冇加任何嘢落去。
2: 咁啊系，好，咁我都今日都要扑翻两只翻嚟试下先。咁我都梗系
3: 要啦。
2: 好啊，咁啊，嘉哥线上面咧有位听众打上嚟先，我哋听下电话先，好唔好？早晨 ，Milka 你好。
4: 诶，你好啊，阿 Stanley 林家华你好。
2: 你好 ，Milka。早晨，早晨。
3: 喂，你好 ，Milka。早晨。
4: 听住林家华，我个玫瑰花好翻啦，救翻啦，冇事。
2: 哦 ，O K， 整翻啦。诶，好有，好，恭喜晒，恭喜晒，
3: 生气勃勃。
4: 系我想问咧，咁佢而家咧生翻啲花出嚟啦，咁有啲部分咧系冇生，我 cut 咗佢好，定 lift 佢啊？即系由得佢。
3: 我知道你要咁样样，你自己种嘅植物啦，你一定系有造型嘅，你想佢嘅形状系点啦？咁喺造型嘅时候，你发觉如果佢真系再唔再出花啦，同埋我都系咁讲噶，如果你嗰啲树头咧搣一搣佢已经好似系脆嘅，而冇韧力嘅。Okay.一搣就已经碎晒，咁即系话佢嗰个生命咧已经系完结咗噶啦，佢会喺另外嗰啲枝手嗰度发展嘅。咁所以你收一棵咁啊，你收你呢一棵嘢嘅时候咧，你就应该用呢、這个，我认为用呢个方法咧系最好嘅，系咯。
4: Okay.
3: 应唔应该收由你自己决定吓。
4: 我有个 last 问题，咁剪嗰阵时咧最好用系？把锯啊，电子锯啊，定个 cutter 系劲啲
3: 嘅。O K， 视乎你嗰棵植物嘅粗幼嘅啫。
4: Okay.
3: 幼嘅你咪用 cutter 嚟咁剪咯，系嘛？咁、
4: okay.
3: 当然你一支枝条咧，未必全条死晒嘅、哦。佢你睇到冇前边，我用嗰个准则嚟睇啦。咁你咪喺落少少嘅时候剪咯，吓。咁如果你太粗嘅。
4: Okay.
3: 你用手锯嚟做咯，或者电锯咯吓。
4: 佢就有刺，同埋佢喐咧，我唔惊嗰啲花瓣跌落嚟。咁我以为要好 gentle 咁样吸。
3: 其实唔紧要嘅，嗱，因为佢已经定啦，嗱，佢嗰啲花开完之后，咁、
4: okay.
3: 你先再修剪都得嘅。咁所以你一定系要带粗嗰啲皮嗰啲，出边做粗工嘅手套啊，皮嗰啲啊。
4: Okay.
3: 厚身啲嗰啲啊，
4: 厚身嘅系啊，
3: 唔系唔系佢有韧力嘅，一弹翻来都几硬嘅嗰下，
4: 系啦 ，OK， 多谢
2: 两
4: 位
2: ，OK， 好，多谢你，拜拜，好，仲有一位听众黄叔，你好 ，Good morning，
1: 系两位好，
2: 你好，
1: 哥，祝你啊旅途愉快，喺香港庆祝端午节啊，唉，
3: 系好快翻，好快翻。好
1: 快啊！
3: 啄一声又翻啦，系啦，
1: 啄一声啊，都要十几个钟头先翻得到噶嘛，
2: 又好快噶啦。
3: 咁、通常
1: 系好快，
3: 通常用啄唔系，通常用啄一声都即系代表好快，大家又我又同阿 Sir 嚟一齐直播室咁解啫。
1: 哦，多谢，
2: 好快见面噶啦，唔使担心。系好有冇
1: 呢？系我想请教阿嘉华哥，因为咧早上个礼拜咧，我开咗嗰、那个。雪柜唔系雪柜嗰、那个即系嗰啲柜啊，见到有樽叫做苦骨木瓜酒啊，我谂系四五十年前买嘅，佢个麦头咧个价钱仲喺度噶，$50，哇嗰阵时个人工咧系$200一个钟嘅啫，
2: 哦佢只系$50，
1: 系$50啊，即系我谂两日个人工先买到个酒，仲有两支五加皮，个五加皮就好平啫，$5一，仲有个麦头喺度，有间公司即系唐人街买嘅，就$5系$5，
2: 系，
1: 哇，我先发觉到，我话，哎，我谂嗰樽酒都，因为以前我买嗰阵时咧，个老细话，喂$50，好多人都冇买，我都买咗几年都卖唔出，佢话。咩太你买咗佢啦，我话平啲得，佢话唔得噶，我哋照本卖都要$50啦咁。但系而家先咗成五十，我嚟咗50几年，50年。
2: 嗯嗯。
1: 咁咧，嗰樽酒仲可唔可以饮得？我又唔敢开，一开咗咧，我又唔知佢会唔会走咁啲嘅。
3: 系，嗱，首先第一样嘢，你话你话唔系，咁呢啲陈年
2: 佳
3: 酿陈年佳酿嚟嘅，有就唔会话唔饮得嘅，实饮得噶，你密封住佢，实饮得噶，系咯。咁你唔，你又冇可，你话唔敢开，咁你唔通一开要饮晒佢咩？系咪？咁所以
1: 一樽咁饮都有排饮喎。
2: 咁你成
3: 个问题
1: 咩叫做苦骨木瓜酒啊？真系唔知甜嘅还是酒味啊？佢五十年，我谂佢都变晒味噶。
3: 好纯啊！即系中国酒同洋酒又有分别嘅。你譬如红酒啊嗰啲摆得太耐开咗佢咧，佢又真系个味道完全两回事嚟噶啦吓。咁、你话呢啲中国酒五加皮又好，我就唔饮酒嘅，所以我都唔敢讲。究竟会唔会变？咁佢但系个问题系你想继续 keep 住佢原封摆喺度啊？ 定因为想饮咁解啫嘛。咁你要饮就要饮啦。
1: 咁年纪都30几岁，我真系想试下咩叫做苦骨木瓜。嗰阵时买都唔记得饮。
3: 咁就掂啦。咁就掂啦。你唔你咪试下佢咯，你咪试下佢咯。亦都系一个匙羹一个匙羹饮。
1: 我谂而家冇。
3: 唔知啊。
1: 真系。
3: 唔知两种情况啦吓，咁你如果真系继续 keep 住，又或者你系开，咁你开咗惊佢漏，即系走，你咪密封啲佢咪得咯。个质啊，但系而家你佢系就咁扭嘅质啦，定抑或个水虫质啊？
1: 佢冇水虫质喎，佢都我都未
3: 即系就咁扭开佢嘅。
1: 佢好似有啲蜡咁样封住嗰
3: 个樽。哦，佢保存好，保存得好啲咯，系咯。得噶啦，个价钱唔好再讲啦。你舍得买，咁而家就系最紧要你舍唔舍得饮嘅啫。
2: 试少少，试少少好唔好 ？OK， 嗱，唔好太多，试下先。
3: OK，
2: 好，好唔好？
3: 再考虑下，再打量上嚟。就同你谂谂添
2: ，OK， 多谢你分享啊 ，OK，OK， 端午节快乐，
3: 多谢，
2: 好，时间关系啦，我哋而家要去一去交流一两句。
5: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肯认自己有短处嘅人，诶，咪就系有长处咯。
6: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仲未谂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各探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8: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9: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0: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9: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0: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9: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11: 你近排啲面色好晒，成个人都靓咗、啊。
12: 全靠冬阿阿胶咋？以前我成日头晕又唔够气，有个中医推荐我食冬阿阿胶，佢话可以滋阴补血、养颜护肤。于是我随身带备独立包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真系好方便。我仲买咗几盒送俾妈咪同奶奶添。
11: 咁好，等我都试下先。
12: 冬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6: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3: 爸爸，你几时翻啊？
14: 就到啦！
13: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14: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系温慧嚟噶。 交通意外好多时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覆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5: 娱娱乐乐又一圈，
2: 娱娱乐乐又一圈，适逢呢个端午节，我以前都睇嘉乐哥报道呢个现场龙舟竞赛嘅，咁啊转头翻嚟嘉乐哥咧就分享下，佢嗰阵时报呢个龙舟嘅时候咧，好多一啲突如其来嘅事情发生啊！转头翻嚟嘉乐哥为你分享。
14: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6: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4: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6: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显要快点啦。
1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17: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2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14: 由 Church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8: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9: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8: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0: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18: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4: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 Royal 御芭蕾。
15: 娱娱乐乐又一圈，
2: 好嚟到呢个龙舟竞渡大赛啦！有请我哋先仪林嘉华先生嘅，我哋知道有呢、這
3: 个咁啊，当然啦，
2: 有呢个龙诶、我成日好中意睇呢个艺员队嘅，系啊，佢哋唔知点撑嚟撑去，歪嚟歪称咧，会去咗另外一条线嗰度咁样，我记得系咁样。
3: 咁啊，其实讲翻啦，咁啊嗰阵时即系80年入咗 TVB 之后咧，我第一个做体育有关嘅节目啦，就真系做龙舟竞渡啊！咁啊，嗰阵时仲要去到长洲嚟做嘅，咁嗰次就即系有第一次做啦，咁啊系报道形式啦，喺现场做啦，咁样嘅，但系就系一个片段嘅啫。但系自从有咗体育组之后，咁啊所有啲体育节目啦都有参与啦，龙舟竞渡是必有。咁啊讲翻啦，今日就啱啱又系龙即系呢个爬龙船啊嘛，即系龙舟竞渡，我记得。当年啦，就都做咗好多届油麻地龙舟，咁系嗰阵时喺香港嚟讲系一个最大嘅盛事嚟嘅，同埋即系以龙舟唔同嘅地方咧，油麻地咧就最大，即系话参赛嘅队伍亦都好多。咁之后做个国际龙舟邀请赛就喺尖东海旁啊嘛，咁啊而家咧就有转咗去沙田嘅城门河度爬啦，
2: 系啊，
3: 因为油麻地嗰度已经即系越封越多地方，
2: 填晒海咁啊，系啊，
3: 捉填晒海噶啦嘛。以前就喺嗰、那个
2: 边一踩单车，
3: 嗰个左即系只有油麻地嗰、那个嗰、那个叫做八文楼啊，即系有八座文乜文物嗰个对出去嗰度噶嘛。
2: 系佐敦嗰头，
3: 记得嗰系啦，直情油麻地近佐敦嗰度。
2: 嗯，
3: 咁啊嗰阵时就好高兴嘅，咁啊好多水上人啊，好多水上队伍啊，咁啊哇喺现场嚟讲啦，就一冲线然啦，成到嗰啲气氛非常之好啊。咁啊 TVB 又做直播，咁啊龙成日都讲啊嘛，游龙舟水，龙舟水。咁啊意思即系除咗跳落去之外咧，啊有时会洒下雨。
2: 系，
3: 但我记得有一年咧。 是倾盆大雨，咁啊做直播，咁啊通常咧由朝头早一路开始咧，就由初赛一路至到准决赛咁样样，半准决赛咁好多队伍噶嘛。
2: 嗯，
3: 哇，嗰次就真系礼计啦，
2: 落汤鸡，
3: 倾盆
2: 系啊，
3: 倾盆大雨，咁就有嗰啲咁嘅太阳遮噶嘛。但系我哋喺做呢个龙舟嘅直播嘅时候咧，由朝头早开始咧，就佢有个 program book 嘅，即系有本分开晒唔同队伍初赛一路咁，边、一队出赛咁一路自己要填翻落去嘅。
2: 嗯，
3: 但系所有嗰啲资料写嘅资料啦，同埋佢哋嗰啲队伍嘅背景咧，我哋已经做好晒功课。
2: 系啊，
3: 系落大雨，根本上大到咧，如果要形容咧，就可能而家嘅红雨。咁我哋遮一把太阳遮，咁啊有台面喺度，全部嘢湿晒，湿到系一撇咁啊，直情你冇办法掀得开，
2: 系
3: 咁冇唔系，直情掀都掀唔开，
2: 黐住晒，
3: 咁但系因为黐实晒噶嘛，咁但系因为又要做、啊。又要繼續個直播係唔停得嘅，咁好彩當時咧都好多即係我哋工體育組啲同事啊，咁都幫手，喂邊手？咁但係只係話俾聽邊幾手出賽，你又唔會再有嘢抄翻佢係今朝早幾點鐘出如此類，就係憑記憶去做咯。
2: OK。即系唔记得个名字、你嗰个手白色嗰手唔知
3: 系咁啊，唔得嘅，一定唔会嘅。我哋嗰阵时候做唔可以唔红色绿色唔得嘅，
2: 唔得嘅。
3: 即系呢啲做体育系不能够
2: 一定要记住个名咯，真系吓。
3: 咁啊，一定要记住啦。咁当然现场亦都会睇。咁同埋又我哋要，即系我自己本身会认得嘅。虽然就系由朝头早咁就呢啲系靠经验啦，同埋靠现场执生。但系自此之后咧，检讨啦。咁我就提出啦，我话以后咧要凡真做呢啲直播咧，一定咧就要个台上边咧有一块透明嘅胶布咧就系冚住，即系我哋啲资料就摄晒落去，咁啊话知佢落极大雨咧都唔会再影响，因为我哋都可以隻手插入去掀起嚟做，咁啊仲有咧就系太阳遮嗰度啦，就要用透明嘅太阳遮，因为
2: 挡住光之前系，
3: 诶，唔系，如果因为你出边太光嘅时候，你太阳遮个面口咪黑晒咯。嗰阵时嗰啲 camera 冇话而家啲咁先进噶嘛。咁、所以嗰次之后咧，就同 TVB 开会倾咗之后咧，就有咗呢、這个。咁自此之后，佢哋都会、之后我记得都会有用。
2: 咁所以更加完善啦，系、咪？
3: 系啦，娱乐。今日趁呢个龙舟竞渡，我就同大家讲下当时嗰啲咁嘅。而家讲翻就好有趣啊，但系当其时都几励
2: 计。励计系啊。咁好啦，时间关系啦。咁啊，祝家哥有个愉快嘅端午节同埋父亲节快乐。
3: 父亲节
2: 系啊，星期日就父亲节啦。OK， 咁我哋礼拜一再见，拜拜。
3: OK， 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 Gardiner Expressway 近住 Java Street 的东行线据报有一架车着火，暂时不清楚有没有人受伤，事件导致现场的大交通非常挤塞。本国亿万富豪斯特罗纳克 Frank Stronach 在多伦多被控性侵犯的案件，他今朝被裁定一项性侵犯和一项猥亵侵犯罪名成立。现年93岁的斯特罗纳克之前在庭上否认全部12项控罪，案件是涉及7名女事主和在几十年前发生的事，而在今年2月至4月进行的审讯期间，控方撤销了一项控罪，又同意被告不应该就着另外4项控罪而被定罪。主审的安省高等法院法官莫洛伊说，遇客的原诉人其中一人不可靠，因此不能够基于他的证词而裁定被告有罪。在审讯结束的时候，斯特罗克面对涉及3名原诉人合共5项控罪，而莫洛伊今朝裁定斯特罗克涉及2名原诉人的2项罪名成立。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四月零售销售额730亿元，按月升 0.5%。九个类别中，5个的销售额上升， 其中油站和燃料零售商的销售额升幅达到 5.1%， 不计油站和燃料零售商汽车及零件代理商的核心零售销售额就跌了 0.7%。 加拿大玩具反斗城 Toys R Us 的母公司普特曼投资 Putman Investment 正计划收购该品牌的关键资产，以维持业务运作或进行品牌重组。加新社引述代表普特曼投资公司的律师在提交法庭的信件中说，公司目前拥有玩具反斗城商标的使用权，直至2027年1月25号。公司透露计划在授权到期之后申请延期，或者考虑将业务重新命名。而为了配合有关的计划，母公司已经达成协议，继续营运位于多伦多西端 Sherway Gardens 商场的分店。南韩总统李在明表示，目前南韩和北韩之间的所有沟通渠道已经中断。他说，南北韩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讯线路等等都已经中断。至于南北韩军事分界线原先的桥梁和道路亦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局势不乐观。李在明又说，虽然南韩现届政府对北韩实施缓和的政策，但是敌对情绪依然存在，谴责和对立言论泛滥，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持续。日本东京有一间小学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朝早大约11点发生火警，造成8名学生和2名教师受伤，相关部门正调查火警起因。香港海关在机场侦破两宗行李藏毒案，检获合共大约42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大约是1600万元，拘捕两名男子。一节新闻报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
2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4: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u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2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6: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返屋企。
25: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两个钟。
26: 6月21号星期日下午两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27: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8: 曾经在我眼前，
29: 三号周正义。
30: 从小我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最后发现还是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最多的，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份快乐。
31: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22: 大中文电台
23: 齐心打造，
22: 听出广播温度。
32: 我是 Joyce 郑欣宜。
5: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

Happy Friday！ 嚟紧星期日就系父亲节，希望你已经选择好为爸爸庆祝父亲节嘅一切一切，亦都喺度祝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感谢一切父亲为我哋带嚟嘅美好。仲记得睇过好多社交媒体上嘅短片，有好多爸爸凑小朋友嘅方法都好独特，都有自己嘅一套。总的来说，都系宠爱小朋友嘅。我本人都有唔少被宠嘅童年回忆同爸爸有关。严父呢个名词，我谂都好少再用啦。坏习

0: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记得6月20日星期六，我何志宏和张志文会在 Mark Film Mall 2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在6月20日来到 Mark Film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准用 Bell 纯光添上网服务。纯光添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的。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记得是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Kelvin 的 Mark Film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和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3: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4: 春夏好季节，跟天宝旅游一齐游加东魁北克省同海洋三省，独家送酒店早餐噶，保证入住翠湖山庄同夏洛雅菲尔王五星级酒店，享受户外 jacuzzi， 专享 PEI 海鲜大餐，特别行程出海睇鲸鱼，参观原住民文化村，满地可圣母殿 Aura 灯光 show， 行程轻松唔赶路，限时优惠，买二送一，买二送二。多个出发日期，早料报名仲有免费 upgrade， 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6: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6: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5: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7: 多乐飞
8: 张曼莎的新歌《穷窗不必带走，带走月满》是一首有关分手的歌，但是并不是一首凄凄厉厉叫天怨地嗌晒救命的一首分手歌，它是一首很温柔的分手歌，周耀辉填词，一首浪漫的分手歌，温柔地道别，是一个布满月色的晚上，讲了再见，带走一份温柔，就此作别。 Gordon Flanders 作曲，周耀辉填词， Justin Yao 编曲，陈夏威监制。穷窗不必带走，带走月满，张曼莎。

咁多年嘅生活智慧话咗俾自己知，凡事不宜太过，尤其是系情感上更加唔可以太过，对自己对别人都唔好，因为你爱过咗一个位，你对对方嘅要求就会多咗，有人更加会落入一个疯狂疯癫嘅状态，所以凡事都要控制，唔系去控制对方啊，系控制自己啊。I love you so 太爱你，郭富城。我的心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六月属于爸爸的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不过酒庄导赏加品酒套餐，同爹哋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 欢迎网上订购。
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 Richmond Hill 五公鱼粉旗舰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九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趸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嘅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嚟嘅支持同陪伴，为咗更好咁服务大家，由6月1号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七天营业。列治文生五公鱼粉10593Street， 电话905-508-1616。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浪、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唱，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在多伦多涉嫌射杀警员皮利佐托的19岁男子被正式起诉一级谋杀罪。斯特罗纳帕在多伦多被控性侵犯的案件，他被裁定两项罪名成立。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重返议会，承诺为英国开辟新道路。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喺 Mark Hill Mall 金穗伦酒家隆重举行。师弟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喺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宇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八月三十号一齐相约喺金穗伦同师弟陈山聪玩翻晚啦！
1: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万。Wood by Major My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8万。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揀深水笋盘啦！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1430 周六直播。
2: 同阿爸饮茶食饭，梗去龙庭食府。阿爸赞佢点心出品巧手，菜式唔系度度食到。寻龙鱼骨汤、台山三蒸鱼干、XO 酱炒龙肚，加下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孝顺阿爸。
3: 仲有啊，招牌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真功夫。
2: Kennedy 夹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龙袍烧卖王1.99。呢个月份龙虾海鲜套餐特价，仲有 patio 欢迎团体婚宴，905-604-8218。
4: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5: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8: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人嘅生命完咗，未必就系完咗。只要佢嘅精神永远存在喺佢嘅亲人、佢嘅朋友心里面，就可以代续。冇错，虽然亲人或者朋友嘅离世会令到我哋好伤感，我哋需要放低去减少伤痛，但系我哋并唔需要放低佢留低俾我哋嘅一份精神。实践佢嘅精神先至系重要。未完待续，周国贤。

爱情故事是不是都是伟大的呢？其实爱情故事啱啱开始的时候都是微小的，当互相遇上对方就变成伟大了，是互相心目中的伟大。最幸运的事情就是遇上对方，当在金钟逼紧车但是手拖住他就是幸福，当在北角食紧大排档但是同他一起就好像去了法国一样咁愉快。属于香港一对四人 pop rock 组合 Soulless 的新歌《不幸的我》，把幸运值点满遇上你。

其实要闯出好成绩，打响头炮都系好紧要嘅。至于系咪 One Hit Wonder， 又唔系自己嘅选择嚟啦。今日揀嚟嘅呢一对 Spin Doctors 嘅 Two Princes 系佢哋 debut album 嘅其中一首 single， 当阵时系五个国家嘅冠军歌，亦都喺美国 Billboard 嘅 Airplay 榜攞过 number one， 意思系当时美国40间主要电台播得最多嘅一首歌嚟嘅。Two Princes by Spin Doctors。

0: 根据2021年嘅全国人口普查，安省嘅原住民人口上升一成，第一民族嘅人口上升超过8%，有超过250,000人。媒体族嘅人口上升超过11%，而家有130,000人口。因纽特族喺安省嘅人口上升超过11%，有超过4000人。每年6月21日系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呢个系一个好机会，让我哋更了解呢片土地。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爸爸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叹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 西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阿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飲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3: 即系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卡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卡 ，info 卡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卡 auto sales。info 卡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4: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5: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施哈力抢，你
4: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6: ，Bridewood Mall 16街新旺角龙竹记南北美食招牌菜多罗罗。根据龙竹美食工作室指出，严富型爸爸都中意食避风塘龙虾，次夫型就 Nike 姜葱鱼头煲，幽默型老豆梗系 order 姐姐黄鳝煲，肥肚腩爹哋一定系药材鸡煲嘅勇等，连我哥储信阿爸都赞龙竹记出品有料到，无论阿爸系咩款，龙竹记父亲节首选，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同老豆宵夜啊！
7: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8: 喂 ，Daddy 啊，我订咗同你饮啊。
9: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8: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啊断啊，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9: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云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10: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11: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10: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11: 详情请电905-940-8933。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 新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2: 作为爸爸，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见到你无忧无虑健康成长，不用大富大贵的，但一定要开开心心。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陪伴，爸爸强大的全员就是因为有你。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的爸爸父亲节。

0: 多乐飞，
1: 多谢你在这个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是陈嘉希。今个 Happy Friday 九首音乐作品都特别想注明送给所有父亲，祝你们星期日父亲节快乐。林仔有许志安的作词人，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多伦多警队警员皮利助托殉职涉案嘅青年正式被控一级谋杀罪。斯特罗纳克在多伦多被裁定一项性侵犯和一项猥亵侵犯罪名成立。美国和伊朗原定今日在瑞士举行的谈判临时取消。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涉嫌开枪射杀多伦多警队一名警员的19岁男子，据报已经在医院恢复知觉，并且被正式落案起诉一级谋杀罪。陈先生、陈先生报道。
3: 涉嫌在北约克开枪杀死多伦多警员皮尼佐托的19岁男子班纳德 Nicholas Bennett 恢复知觉之后，正式被控一级谋杀，目前继续留医。本地传媒 City News 报道，法庭今日获悉班纳特在上星期四警方执行搜查令期间受重伤之后一直留院，由于当时失去知觉，控方未能正式向他提出控罪。法庭确认在被告恢复知觉之后，一级谋杀罪名已经正式落案。莫法庭委派暂时协助程序的律师肯特表示，班纳特虽然已经清醒，但仲未完全理解正在进行的法律程序，亦都仲未聘请代表律师。法庭得悉，警方正安排俾被告喺医院以视像方式出席未来嘅法庭聆讯。案发于北约克 Black Creek Drive 及 Trethewey 西北 Martha Eaton Way 一个住宅单位。警方当日执行多项搜查令期间发生枪战，隶属多伦多警队紧急应变小组嘅警员皮尼佐托中枪身亡，班纳特亦都喺事件中受伤。警方早前表示，涉案的搜查令与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枪击案以及大多伦多地区其他的枪击调查有关，并涉及一个怀疑受雇犯罪的网络。涉嫌与美国领事馆枪案有关的两名18和19岁的男疑犯早前已经落网。警方目前亦都正调查班纳特是否与3月底在士加堡和伊图碧谷发生的两宗枪击案有关，两案都没有人受伤。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2: 本国亿万富豪斯特罗纳克 Frank Stronach 在多伦多被控性侵犯的案件，他在今早被裁定一项性侵犯和一项猥亵侵犯罪名成立。现年93岁的斯特罗纳克之前在庭上否认全部12项控罪，案件涉及7名女事主和在几十年前发生的情况，而在今年2月至4月进行的审讯期间，控方撤销了一项控罪，又同意被告不应该就着另外4项控罪而被定罪。主审的安省高等法院法官莫洛伊说，余下的原诉人其中一人不可靠，因此不能够基于他的证词而裁定被告有罪。在审讯结束的时候，斯特罗纳克面对涉及3名原诉人合共5项控罪，而莫洛伊今朝裁定斯特罗纳克涉及2名原诉人的2项罪名成立。多伦多 Gardiner Expressway近住 Java Street 的路段，在今朝大约9:30发生据报涉及多架车的交通意外，以及有一架车着火，火警已经救升。救护员说，两人送院时伤势严重而无生命危险，警方正调查事件。美国和伊朗原定今日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并且正式展开谈判，但据报因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事持续而临时取消，而最新消息说双方同意停火。周豪辉报道。
4: 美国和伊朗原本今日在瑞士展开谈判，但是以色列和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爆发激烈战斗之后被迫临时取消。另外界对早前为了结束伊朗战争的初步协议产生疑问。不过据路透社引述美国新闻官员报道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当地今日下午4:00开始停火，据报是美国和卡塔尔以及伊朗协助之下划船而达成协议。真主党一个官员表示，协议可能很快宣布，但是他未证实停火已经是正式生效。而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说，以军仍然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如果受到攻击就会还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未有立即回应，而以军的发言人表示，军方未接获政府不同的指示，部队正在防御区行动。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当地凌晨1:30左右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多轮的空袭和炮轰，直至当地凌晨5左右，最少16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谴责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多个地区是战争罪行，美国亦都有直接责任，德克兰会采取一切措施维护本身和盟友的利益、安全和权利。由于签署仪式和谈判暂停，伊朗官员并未按原定计划前往瑞士，亦都坚持黎巴嫩的战斗必须停止才会进行会谈，而美国副总统曼斯的行程亦都是推迟。曼斯较早时在纽约时报的专访里面批评以色列那些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内阁成员，又说以色列不能够靠杀戮去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他点名批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克，又提醒国员特朗普是目前全球唯一同情以色列的国家元首，如果他是以色列国员就不会攻击唯一的强大盟友。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2: 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代表执政工党参选的贝安德正式展开新任议员工作，向支持者发表演说，感谢选民选择他和支持他的竞选活动。在谈及经济、移民和政治问题的时候，他承诺为英国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形容这个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贝安德曾经在今个月初的补选候选人论坛中说，如果获胜将会寻求加入任何挑战首相司几贤党魁之位的活动，但在今次演说中就没有提及会挑战工党领导地位。司几贤恭贺贝安德当选，形容是一场非常好的胜利，而他同时警告如果出现竞选领导人的局面，国家会陷入混乱。至于外界就广泛认为贝安德是挑战司纪贤工党党魁地位的有力竞争者。贝安德在补选获胜并且重返下议院之后，获得竞选党魁的初步资格，下一步需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议院议员的支持，才能够对工党党魁之位发起挑战。贝安德在2001年开始担任下议院议员，在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魁失败之后，在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就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全国铁路在端午节假期第一日迎来客流高峰，中国国家铁路集团预计发送1973万人次旅客，而在星期四全国铁路就发送超过1674万人次旅客。而在香港多区都举行端午节龙舟竞渡赛事。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5: 香港仔的龙舟竞渡赛被誉为是本港历史最悠久的龙舟赛事，至今已经有过百年历史，各支队伍随着鼓声和欢呼声乘风破浪。赛事今日不少市民在避风塘海滨沿岸观看，有市民带同一岁几的小朋友第一次看龙舟。
6: 他未看过爬龙舟，咁同埋上翻幼稚园嗰阵时咧，都有自己体验下，咁所以都想睇下带佢嚟睇下真嘅龙舟咁样咯。佢有拍手咯，因为啱先佢哋有啲观众嗌，咁可能佢都明白好似要加油咁样咯。
5: 有攝影愛好者就專程嚟捕捉龍舟見熱嘅風采。
7: 香港仔咧呢個位咧，同個龍舟咧距離近啲，有時可以觸摸到佢哋啲表情啊，咁樣爬嗰下咯，即係我哋要用啲慢快門啊，去觸摸佢嗰啲動感咯。
5: 香港仔全日舉行33場龍舟賽，有49隊，大約1700名健兒參與。賽事亦都設有扮野大賽，參加者著住哪吒、龍蝦、鹹魚、水果等嘅裝束爬龍舟。
8: 我哋南区啊嘛，我哋渔获就系最重要嘅一部分，系啊，所以我哋今日特登装扮成属于我哋南区特色嘅一样嘢，同时间亦都希望宣扬环保嘅信息，系啊，大家爱护海洋。
9: 今日咧，我就系扮哪吒嘅，咁啊哪吒出海，好热咯，但系咧好值得噶。
5: 赤柱亦都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全日40几场比赛，共有185支世界各地嘅队伍参与。冬奥滑雪金牌得主谷爱凌担任活动大使。他说香港的龙舟活动结合了多项元素于一身。
10: Yeah, I think it's a very old tradition, and also with the rice dumplings, it's a very nice story, so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5: 至于今年的香港国际龙舟节活动，今天在尖沙咀海滨展开，当中的邀请赛就会在下个星期六日举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现阶段谈及连任问题是言之尚早。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1: 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来香港考察，临离开之前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不是向他表达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有关问题言之尚早，他会聚精会神做好余下任期的工作。
12: 今届政府还有一年的时间，谈这个问题言之尚早，应该我们就聚精会神去在这年里面做好我们的工作。任何一个公职人员，我也好，我的同事也好，如果获得认同，当然是一个鼓励，但这个不是表示我们就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的，每个人都要继续努力。我的宗旨就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11: 大埔宏福苑大火事发至今超过半年，去年年底成立的火灾独立委员会需要在九个月内完成调查，并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他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完成工作。他又认为要透过一个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责任。
12: 公平公正，第一就是要确保个过程要公正，确保我们的处理方法要公正，同埋确保我哋最后嘅惩罚咧，系会按住事实证据而嗰个错失嘅严重程度咧，去有一个相称性嘅，去处置嘅。而且我哋唔可以只系基于譬如个人嘅喜好或者偏见，一定要基于事实证据。咁呢一方面咧，我觉得对大家都系公道嘅。
11: 李家超又形容，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再加上《香港国安法》，令社会回复秩序，但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市民要时刻保持警惕。
12: 当大家系样样平静咧，我哋安全意识就一定会降低。所以无论点咧，我哋都要提醒大家，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然其来，就等于我哋越开放，就越容易有细菌、有病毒，系嘛？我哋打开个窗，就可能會有病毒嘅，所以我哋嘅國家安全咧就好似打疫苗，你強壯啲，你更加可以開放啲，做多啲嘢，都唔擔心會被感染。所以國家安全就係做喺呢個責任，我哋一個防衞性嘅國家安全制度嚟嘅。我會提醒大家咧，的確咧不要就好了傷疤忘了痛，即係安全意識要成日存在嘅。
11: 他又相信绝大部分的香港市民不会做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事，强调要有安全的环境才可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香港政府在星期四公布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以及是全长者户，按照他们的需要度身定做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香港电台的节目表示，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组织更密的网去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来到界定贫穷的定义，如果没有贫穷线，有没有其他的框架来到量度贫穷，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是统计概念，纯粹基于收入来定。贫穷线最大的缺点是未能够指出哪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帮助。香港海关在机场侦破两宗行李藏毒案，共检获大约42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大约是1600万元，拘捕一名50岁日本籍男游客和一名50岁英国籍男游客。中港台新闻报道完，回来有财经新声。
1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4: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5: 老婆， 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16: 系咪特别野味呢？
15: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16: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15: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16: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加工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7: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8: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7: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8: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17: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9: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1: 财经简报，
2: 德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967点，跌一点。美国同香港股市分别因为假期关系休市。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71,250点，升196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精英理财智慧，
2: 呢一刻文静揾嚟有精英理财之中嘅精英 Angela Fox 接受呢个访问。Angela， 好多加拿大人一生储咗好多钱喺 RIF， 但系一讲到提款就唔知点做好。
3: 有阵时候咧，我哋可能储咗100万、200万、300万、400万喺个 RIF 嗰度。咁71岁咧，RSP 一段转做 RIF 有个 minimum 要攞钱出嚟嘅。但系你发觉有好多时候，可能有啲收租物业啊，有啲股票基金啊，有好多唔同嘅收入来源，以至到其实我哋都唔需要用到 RIF 嘅钱，已经够钱退休啦。但系我哋又想将 RIF 嘅钱可以免税咁样留俾仔女同孙，咁其实咧有一个样嘢叫做 RIF Estate Maximization， 就可以将我哋用唔晒两夫妇生前用唔晒嘅 RIF 嘅钱，可以完全 100% tax free 免税留俾仔女或者孙，甚至乎加大咗3倍、5倍、10倍。如果要做到呢个策略咧，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好多客人咧就喺度谂住啊 RIF 啦，还我都唔需要用钱啦，每年我就攞 minimum 出嚟咪得咯。但你记住，你个 RIF 回报平均可能7厘、10厘、15厘回报，如果你每年就系攞政府要求嗰个 RIF minimum，其实生前呢你那个本金或者里面的利息呢是没有可能用得晒的。而这笔钱两夫妇过身呢留给仔女呢其实就是要给税。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形，不要再拿 RIF minimum， 不要再分10年、20年、30年、40年拿 RIF 的钱出来，反而调返转逆向思维。我们早10年、15年，现在10年、15年我们拿了 RIF 的钱出来，利用个 RIF Estate Maximization 和那个参与性户口灵活地运用，怎样将 RIF 的钱拿钱出来摆在个参与性户口度，但是将来留钱给仔和女和孙反而多了3倍、4倍、5倍、10倍，完全是免税的。来近7月11号上午10点至12点半，在万锦市我们举行的实体讲座，电话号码就是 647-372-2778， 投50名夫妇打电话来就去参加来近7月11号的实体讲座。或者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www.elite-elite-wmg.com。
1: 以上资料是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4: 安省是加拿大原住民人口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全国约有 23% 的原住民居住于安省。安省拥有133个已登记的第一民族社区，以及大量居住于保留地以外的媒体和因纽特人口。而剛才提及的那133个第一民族社区分布于全省各地，代表至少7个主要的文化和语言群体。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菜，梗系 Shepherd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7: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8: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9: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8: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9: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8: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Le Purit Royale 御芭蕾。
11: 作为爸爸，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见到你无忧无虑健康成长， 唔使大富大贵噶，但一定要开开心心。父亲节最好嘅礼物就系你嘅陪伴，爸爸强大嘅全员就系因为有你。
0: I love you， 皮卡丘。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嘅爸爸父亲节快乐。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3: 我是 Larry 卢永亨。
14: 胡艺欣、邓佩欣，一百分生活圈。12:22星期五咯 ，Happy Friday！ 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5: 哎，胡艺欣，系啊，开心啊，
14: 好
15: 因为咧就有放假啦嘛，系咪？咁啊，有周末啦。不过咁都提一提，油价咧啊，点解会升嘅咧？明明应该跌噶嘛，嗬？
14: 应该跌落去最好跌翻落去100咁啊最好啦。
15: 系咯，
14: 我哋100分油价咁啊几好啦，系咪先？
15: 听日咧会升四仙，咁所以听日咧就会系162.9个平均油价吓、今日都仲系跌紧四仙嘅，咁所以今日系158.9。咁而我琴晚啊，夜晚嗰阵时咧，我见到有油价咧系136.9咯，
14: 好抵、啊。我琴晚就见到141.9，咁啊减信用卡嘅三仙就138啊。是咪
15: 哇，咁我见到嗰间真係好平喎 ,136.9, 喺 Kennedy 同 Lawrence 㗎。
14: 我又系嗰度
15: 係喎。
14: 係呀、上次提过下咩系咪都系嗰几个位呀、
15: 啊。係呀
14: 得闲要兜过去，係啦，提供咗几个地方俾你研究研究。咁而家就午夜过后啦，今晚午夜过后就 162.9, 因为今日会升四仙嘅介绍返。除此之外呢，天气方面呢好凉爽嘅天气，我都非常正。好好啊，22度，加埋室温效应24度嘅感觉。咁今日稍后时间咧都系天清为主啦。咁而今晚嘅风速咧都几都唔又唔系好劲嘅，30公里啦吓，阵风去到50公里。咁午夜过后就渐转和缓噶啦。今晚气温最低13度。
15: 系今日咧，其实真系好正，因为咧有多阳光啦吓。咁听日咧都继续会多阳光嘅日头嘅时候，不过夜晚咧就会有机会落雨啦。听日最高咧。同最低咧都系同今日一样嘅，去到星期日嘅时候咧，哇，阳光普照啊，非常之好啊，最高24度，晚上都有15度，系去到星期一嘅时候咧开始落雨啦。不过星期一咧就20度嘅啫，最高。
14: 哦、nice weather， 咁啊，琴晚咧我就即系控制住自己就唔好睇我哋加拿大嘅呢场赛事，因为我知道咧睇咗咧。即係我擔心啦，因為有啲重要賽事我就主動選擇唔睇嘅，咁跟住就睇到係因為琴晚落咗 downtown 㗎嘛，睇完嗰套新派歌劇之後呢，咁就反正都覺得有時間啦。咁但係因為我抽唔到飛去 fanfest， 但係呢其實喺Harbourfront 嗰度呢就有個叫 Canada Soccer House， 咁呢原來呢就都係免費入場嘅、要上網去 book 嗰啲 session 嘅，有得叫攞啲先到先得嘅飛啦。咁因為琴晚就踢完咗呢個加拿大對卡塔爾之後呢，緊接就另外一場嘅啦嘛，墨西哥對住南韓，咁我哋就諗下啊，不如我哋反正都 downtown 啦，不如我哋就搭個 streetcar 去呢個 Harbourfront 睇睇咩情況啦。去到 OK 喎，唔使排隊喎。
15: 嚇？
14: 係啊，行入去就得噶啦，原來。
15: 居然？
14: 係啊。
15: 哇！因為 surprise 喎。
14: 係啊，因為加拿大人捧完支加拿大場
15: 就散啦，
14: 翻屋企啦，去酒吧啦咁樣。咁於是咧下一場咧就係呢個墨西哥對住南韓咧，喺呢個嘅 Harbourfront 嘅 Canada Soccer House 咧就有好多。墨西哥嘅 fans 咁就喺度現場打氣啊，支持咁樣啦。咁亦都係因為散禁咗一部分嘅人群咧，其實現場係好舒服、好鬆動嘅，係有多人，不過好舒服、好鬆動嘅。
15: 嗯，即係起碼唔會覺得好似哇好逼啊，係啊，好黐黐埋埋咁樣
14: 咁樣冇錯。
15: 咁但係咧，琴日咧講緊呢個加拿大隊卡塔爾啊，我哋當然啦，加拿大隊好開心啦。
14: Yes，
15: 六。分跟住對方係零嘅，咁我哋係贏啦。咁因為係、之前咧就因為佢攞到一分，即、就、係、是、打和一分咧，咁、所以嘛打破零的突破嘛。咁而今日咧同埋今次咧佢又再攞即係贏咗，所以有三分。其實呢個係真係歷史嚟㗎啦，已經。
14: 真
15: 係
14: 啊！
15: 不過我想講咧就係、因為。 當中有即係受傷啦，有球員受傷，我哋加拿大隊有個球員受傷啦，咁、其實亦都係傷得非常嚴重喺只腳嗰度。咁因為我聽到好多好多咧，無論報道又好點都好咧，其實就講哇喺即係對方咁樣啊，即係
14: 卡塔爾啲球員收山腳嚟㗎喎，
15: 係啊，整到佢咁樣，而家傷到咁啊，即係好似有少少 blame 嘅。但係其實咧現場嘅時候咧，卡塔爾嗰個球員即係後屘再不斷播翻好多唔同嘅，譬如片段又好點都好咧，其實佢唔係有心嘅。咁同埋佢當佢知道佢踢到我哋加拿大隊嗰個球員，嗱我真係唔知係邊個啊，咁。當時是很傷的，很多人已經是圍住啦，同埋係遮住，唔好俾人影啊等等。而最後佢亦都要用擔架抬出場嗰陣時，佢都係好好啊，坐住喺度。雖然佢係吸住氧氣，因為我相信佢真係好痛，咁但係佢都仲揮下手嘅。即係睇翻呢片段嘅時候，咁而咧即係整到佢嗰個球員，當然佢得到紅牌啦。而佢咧係喊曬，同埋佢係一路咧都係好彷徨嘅。即係我覺得佢好內疚，
14: 真係。
15: 佢啲球員，佢啲隊員都不斷安撫佢咁樣咯，即係見到呢個情況咯。
14: 係啊，因為就算大家係最要爭取勝負之餘咧，其實大家都唔想，大家都係踢足球噶嘛，即係痛在你身啊，痛在我心咁樣啦。因為嗰下咧，其實嗰個衝撞力，可能嗰啲係盲力啦，衝咗落去，哇！真係好恐怖咁樣，咁而所以係得到紅牌係亦都應該嘅，係啦。
15: 因為佢啱啱嗰個加拿大嗰個球員，即係被受傷個球員咧，佢咁啱嗰個腳咧就係重心力嗰個腳，可能係因為咁啦。咁佢即係攤到埋佢嗰陣時咧，就變咗可能會傷啲，係啦。即係我唔係好清楚狀況，但係我只係覺得嗰個另外嗰個整傷人嘅球員真係冇心嘅咯。
14: 係啊，咁始終都係大家要爭取勝負，咁嗰下就冇乜辦法。咁而家呢個嘅 Coney 咧就據報道就講緊啦，需要進行呢個嘅腿部嘅手術啊，因為都非常之嚴重啦。咁所以而之後咧，我哋即係今次加拿大係贏得漂亮嘅，但係跟住之後嘅賽事又點樣咧？因為傷咗個隊員啊嘛，咁你仲有其他Alfonso Davis 啊等等其他嗰啲隊員，即係要點樣樣去顯兵吊將咧？咁相信之後嘅道路，因為我哋都仲有一場，我哋要對住瑞士啊嘛，之後難噶。
15: 繼續打，
14: 繼續加油啊！
15: 我哋都會繼續為佢哋加油啦，係咪？
14: 加油啊！加拿大零的突破已經好叻噶啦，我都可以再叻啲，
15: 可以再叻啲，再繼續入啦就好啦。好啦，我哋都講下今日我哋嘅嘉賓啦。今日咧，我哋會有比較特別嘅嘉賓。首先講咗陣間十二點半咧，就會有我哋嘅獸醫姐姐 Dr. Joanna Wong 會同我哋講下咧，寵物方面咧都會有敏感嘅情況嘅。
14: 咁啊，之後咧就會做呢個神秘嘉賓登場啦。特別嘉賓登場嘅時候咧，仲會有Facebook Live 啦，現場我哋去睇住個影片啦，亦都可以聽住我哋收音機嘅。咁啊，突然間留意住咯噃。
16: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嘅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 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还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 A 家屋顶荣获康沙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点搞定它。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3: 喂 Daddy 啊，我订了袋同你喝啊。
4: 蛤，你说什么话？ WhatsApp 又收不到。
3: 你现在听不听到啊？喝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的，电话稳定很多，上网又快，连看波都顺很多的， 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断啊断啊，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嘛。
4: 那喝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5: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6: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118,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在 Woodby 及 Major Mac 的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来到1661 Denison 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

0: 我是兽医姐姐 Joanna Wang 黄医生。
1: 12:34，100分生活圈，我是胡以欣，
2: 我是邓佩欣，亦都有兽医姐姐 Dr. Joanna Wang 在这里。 Hello， 你好。
1: 你好
3: Amy，Hello Michelle， 大家好。
1: 哎呀，我哋咧，其实讲真啦，唔好话宠物啦，我哋咧，就算我自己都系啦，呢段时间咧，花粉唔知点解今年真系好劲啊，搞到咧成日都流鼻水啊，打黐啊，又会有啲咳啊咁。嗱，我都有听过咧，狗狗啊、猫猫咧都会打黑黐噶噃。咁所以咧，我就想知道咧，其实佢哋系咪都会好多时都会有咁嘅敏感嘅情况噶？
3: 系啊，猫猫狗狗其实同人一样啦，都一定系会有 allergy 敏感嘅。咁尤其是我哋今年天气实在太好，又唔系太热，雨水又多，所以啲花花草草比较茂盛，所以就花粉就特别多。咁所以咧就会见到啲今年好多猫猫狗狗入嚟，都系会流眼水啊，好痕啊，打黑嗤啊。就算只猫唔系出街嘅，可能平时坐喺窗口，你打开个窗，佢成日都喺度控住个窗口位咧，都可能突然之间啊，点解会流多咗眼水或者系咁打黑嗤咁噶？
1: 哦，但系你点样去分佢究竟系敏感啊，定系佢真系唔舒服感冒？即系譬如我哋咁样，有阵时我都分唔到，咦，我究竟系感冒伤风啊，定系真系敏感噶？
3: 因为如果佢哋系即系敏感嘅话，通常都会痕添嘅。咁但系你感冒好少可会突然之间眼好痕啊，或者皮肤啊、手手脚脚啊好痕嘅。咁所以佢哋特别嘅症状就系你会见到系咁舐，成日都舐啲手手脚脚啊，或者喺度捽只耳仔啊咁样样，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如果你系感冒嘅话咧，佢哋可能系即系打黑嗤或者会咳啊，或者会有啲黄色嘅脓流出嚟，所以会有少少唔分唔同嘅。咁除咗皮肤痕之外啦，有机会佢可能自己发炎添，因为佢痕就系咁捽，系咁捽。因为佢哋会分泌多咗啲耳仔嗰啲油嘅分泌，搞到有啲细菌啊，或者有啲酵母菌可以感染到个耳仔，系咯。咁所以如果你见到例如猫猫狗狗系咁舐舐到甩咗笪毛嘅，咁好多都可能系呢个时间段敏感咁样啦。
2: 哇，要舐到甩咗一笪毛，已经系一段比较长啲嘅时间嚟噶咯。即系最多我哋打黑嗤，可能几分钟咁样样啦。咁但系如果甩即系舐到咁样，系已经持续几耐嘅咧？其实
3: 佢哋可以 overnight 咧就会咬甩咗自己笪毛。你有时会见到啲猫咧，佢舐下舐下就好激动咁样扯起一粒毛，咁咪扯甩咗成笪毛。所以系可能琴日都冇事，今日就见到佢舐舐下，今晚就已经甩咗成笪毛。然后啲狗又系啦，佢可以 overnight 直情舐下舐舐舐，你瞓咗觉嗰阵时听到佢入入入喺度咁嘅舐声，第二朝早咧就红晒啊，或者直情有时流血添嘅会喺度。
1: 哦，咁变咗其实要帮埋佢哋嗰啲皮肤啊，或者如果系会唔会即系受伤，佢掹咗啲咁即系啲毛啊，或者你话
2: 想搽 cream 啊，
1: 系咯，咪嗰度要即刻去理佢咯。
3: 如果开头即系见到佢已经滑密密咁样舐嘅话咧，可以打电话去问一问下自己兽医。而家嚴重唔係好嚴重，皮膚就係見到佢咁舐，睇下有冇啲 over the counter 嘅藥，例如啲敏感藥，好似 Benadryl 啊嗰啲，可唔可以開始食？咁你自己嘅獸醫可以幫你計一計，例如佢個重量可以食幾多。如果例如食咗一個禮拜都覺得哇，都係就係咁舐，好嚴重喎，咁就建議睇一睇獸醫，係咯，帶一帶入去睇睇下，使唔使真係開啲勁啲嘅藥俾佢啦？又或者有時我哋可能佢淨係流眼水嘅，係咁打黑嗤嘅。咁我哋就可能会配啲眼药水俾佢，等佢控制住唔好咁痕啦。有时可能淨係皮肤好多头皮啊咁样嘅，咁我哋就可能开啲药膏或者shampoo 俾佢冲下凉，等佢冇咁痕。但係有时如果真係严重到哇流晒血啦，流晒脓啦，或者直情搲伤晒啦，咁可能真係要食药咁样。
2: 咁即係有呢个嘅伤口嘅递增嘅情况，有唔同嘅处理。咁如果真係我哋就咁睇嘅话，跟住佢例如眼好红啊、肿晒啊咁样，其实都应该要，其实呢个情况我哋即係系咪最好唔好估，系应该搵一搵兽医先呢？
3: 係㗎，因为当佢眼好红嘅时候呢，佢哋第一样嘢就係捽。咁你知猫猫狗指甲好鬼尖㗎嘛，最驚就係佢本来其实隻眼冇乜嘢，系敏感嘅啫，但佢捽下捽下自己刮损咗个眼角膜。咁就好麻煩啦，因為損咗眼角膜呢就會要滴好多眼藥水啦，令到佢快啲好返，咪之就會眼球會有問題囉。咁所以就建議，如果真係見到話好似好嚴重啦，即係持續咗成個禮拜都係咁樣嘅話呢，就建議係帶去睇下自己嘅獸醫先，因為有啲可能就淨係一路每次去到

0: 月啊、四月啊都開始行嘅。咁佢哋其實就已經知道啊，係啦，上年都好似係咁樣嘅喎。咁今年咧就會早少少啊，見到佢開始行啦，就即刻會帶入嚟俾我哋睇，然後我哋就即刻開始配藥啊，或者有時我哋可能一個月打一次針，令到佢冇咁痕啦。咁樣樣就會令到佢唔會咁容易皮膚俾佢刮損或者有細菌感染。
1: 嗯，頭先你都講啦，可能譬如話佢皮膚上真係比較痕嘅時候咧，除咗搽藥膏，可能譬如洗頭水啊，有啲咧刮，即係比較 take care 佢哋多啲咧，就護髮素啊咩都齊噶嘛。但係嗰一啲咧，唔係話就咁去寵物鋪買，係應該係由醫生去開嘅，係咪咧？
0: 如果是藥膏的話通常都要是獸醫配的。咁有啲shampoo如果你話其實平時即係驚佢可能出到去啱啱行過個 feel 好多嗰啲白色嗰啲蒲公英咁樣想洗甩，咁佢可以開啲嚟即係去買啲 aloe and oatmeal 嗰啲咁樣嘅 shampoo 都得，沖一沖等佢可以洗甩即係皮膚上面令到佢敏感嘅嗰啲花花草草囉。咁有啲 conditioner 都係可以嘅，都係 aloe oatmeal 都係會好嘅。咁但係如果例如你已經開始見到好多頭皮不斷咁樣甩嘅話呢，咁就可能要醫生配一啲係比較令到皮膚冇咁乾啊，或者滋潤返嗰啲頭皮嗰啲位，令到佢冇咁痕嘅藥嘅有藥性嘅 shampoo。
1: 嗯
2: ，OK， 咁啊，就你需要留意一下你嘅宠物到底有冇呢个敏感嘅状况咧。不如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同 Doctor Joanna Wong 倾偈。
3: 今个礼拜日就系父亲节，除咗同爸爸食饭庆祝、讲声多谢之外，大家有冇留意过爸爸平时承受紧几多压力？唔出声唔代表冇事，长期压力、情绪绷紧，原来同心脏健康好有关系。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特别请嚟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同我哋从另一角度了解男士心理健康。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4: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精英理财智慧，
6: 你喺 RIF 提取嘅钱系100%要打税嘅，只靠最低免税提取额提款，恐怕有生之年都好难攞晒出嚟用。你嘅退休收入、受租物业收入、股票基金利息收入都已经足够退休生活，剩低嘅 RIF 点样免税及倍增传承俾挚爱呢？唯有收听理财精英嘅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k 会喺万锦市嘅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7: 恭喜你阿当，一门三杰。
8: 点知一门三杰啊，仲热辣辣添。
7: 一门三杰仲热辣辣。
8: 系啊，而家连 Don Valley North Toyota 嘅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嘅全货都有热辣辣嘅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7: 热辣辣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
8: 系啊，买车大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7: 咁热辣辣，咪执输，快啲去 Sales 4042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 ，Don Valle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9: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 ，call 我416-668-8688。
10: 一追再追，只想追。
11: 二号林君豪，
12: 节奏感在我心入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希望在这个比赛入面，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律动感和节奏感给大家去感受。
13: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4: 胡艺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5: 我是兽医姐姐 Joanna Wong 黄医生。
2: 12:44，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我系胡依欣，亦都有兽医姐姐。再嗱，我想问一下咧，我哋譬如我哋人啦吓，咁我哋除咗话病啊，或者系有啲特别嘅时期咧，我哋都要戴口罩。有阵时咧，哎呀，出边咧都好劲花粉啊，或者敏感嘅话咧，可能都戴口罩咧，可能都保护下，唔好吸入咁多嘅时候。宠物咧有冇佢特别即系？即系形状嘅口罩啊，定系点样噶？
2: 会唔会有嘅咧？其实
0: 系啊，其实都冇嘅，因为佢哋咧好快就会搲甩咯。咁所以咧，其实就好难 keep 住佢真系戴住个口罩，同埋因为你佢哋咧唔会出汗噶嘛个身体，咁佢哋净系会如果要排热嘅话咧，就系
1: 透条气
0: 出嚟。如果佢不断系啊，所以如果你戴住个口罩，佢又即系呼吸唔。到有同埋佢就會 overheat 就會會有問題，所以就好少可以戴口罩。所以唯一如果真係對嗰個花粉症好嚴重嘅話咧，通常都係啲貓貓就建議唔好俾佢出街啦，或者閂窗啦。然後啲狗就可能好短時間出去，然後即係等佢night time 啊，冇咁大風嘅話啊，先出去去尿尿啊咁樣咯。
2: 其實我想問一下貓狗嘅即係呢啲咁樣花粉敏感咧，係唔係而家我哋先察覺？得到啊，定系一路以嚟都有啊，定系呢一种嘅敏感嘅情况系越嚟越严重啊，定系个趋势系点样嘅咧？其实
0: 就睇下我哋个 weather 咯，因为今年真系天气实在太好，所以咧你会觉得啊，本来佢可能得少少唔系好敏感嘅，而家都好多都啊，突然之间真系流晒眼水，即系可能以前咧佢话啊系咯，佢可能流一两日就冇事噶啦。咁但係而家呢可能真係留五日都唔好，真係要滴藥先至會好，就係因為佢個花粉實在太多。咁可能其實你隻貓貓狗一直都有嘅，只不過係佢個嚴重性同埋佢個 concentration 有冇真係影響得咁大囉。
1: 咁譬如呢，除咗呢啲方面啦，天氣呀、等等之外呢，喺食物嗰方面呢，係咪都大家應該都要留意一下嗰個嘅敏感嘅情況呢？
0: 如果例如你只猫猫狗狗系全年都痕嘅，即系唔系话净系 spring time 啊，或者花粉啊，或者我哋 red week 嗰啲 season 痕嘅，佢冬天落雪佢都痕咧，咁就唔一定系即系因为啲花花草草，可能系自己对嘢食敏感啦，或者直情有啲猫狗就唔系净系对嘢食敏感，可能对佢屋企入边叫 A to B， 佢对啲尘敏感啊，或者对啲 dust mite 敏感啊，咁都会变咗做难啲啲咯。咁通常好難分別嘅呢兩樣嘢，所以我哋通常如果見到佢，哇，佢全年都痕，去到冬天都痕，咁我哋就可能會首先俾佢試下一個 food trial， 即係話俾佢試下一隻狗糧或者貓糧係特別佢未食過嘅，例如好似通常佢哋敏感都係啲牛肉啊、雞肉啊、dairy 啊嗰啲咁嘅嘢食會敏感，咁我哋就可能會揀一隻，例如佢就從未食過嘅兔仔肉啊，或者係袋鼠肉啊。或者是啲野牛肉啊咁样，有如果严重性佢食过晒嘅话咧，有一隻叫做 hydrolyzed protein。咁我哋所讲 hydrolyzed protein 就系佢用啲肉打碎到连自己个身体都认唔到呢一隻肉系乜嘢 protein 嚟嘅。咁所以咧就我哋就叫做 novel protein， 即系佢从来未食过。咁睇下个身体会唔会接受到呢只粮，而唔会再导致到佢皮肤痕。
2: 哦，咁揾到之后就跟住就会配翻嗰一类嘅粮食俾佢咁样。咁如果搞掂晒，哦，原来唔系粮食嘅敏感啦，咁依然都痕嘅话，咁真系就要 move on 去另一个 direction， 就系话，哦，会唔会系有另外一啲类似头先啊 Dr. Joanna Wong 你咁讲，系啲尘嘅敏感啦？
0: 系啦，咁如果例如我哋试咗三个月，佢都係繼續痕嘅話，咁我哋咧就會建議可能要 refer 去睇一個專科，即係皮膚，唔係獸醫都有皮膚科專科醫生。咁我哋可能 refer 佢去，就好似人一樣啦。咁我哋咪可以喺皮膚度，佢哋會吉好多唔同嘅痕
1: 啊、
0: 好啊，
1: 幾十種咁啊。
0: 係啦，咁啊吉到隻手一打一打咁樣，然後睇下邊個係有 reaction。咁如果佢真係 find out， 哦，原來佢真係對塵啊、同 dust mite 啊，或者係對某啲cotton 啊咁樣敏感嘅話咧，佢哋就會幫嗰隻貓或者狗整一個叫做 immunotherapy， 即係好似一個vaccine 咁樣嘅。咁但係呢個 vaccine 就好似植入口嘅，咁係就每兩個禮拜即係每日都要植嘅。咁每個兩個禮拜就會增加佢嘅份量。等到個身體咧，好適應呢一啲塵啊，或者佢總之佢敏感啲咩嘢，就適應呢樣嘢。咁就希望佢去到真係掂到嗰一樣嘢咧，就冇咁大嘅反應啦，個身體。
1: 嗯哼，我想知道咧，譬如话我哋讲翻，如果系天气或者你话讲花粉啊，会唔会通常呢一种咧令到宠物会有敏感嘅情况咧，就系经过佢哋嘅呼吸道啊，或者系经过口啊，亦都未必系经皮肤，即系定系都会系即系全身唔同嘅地方都有机会令到佢敏感嘅。
0: 系啊，即系佢好多都系呼吸入去啦，咁你就会见到即系流眼水啊、眼痕啊、流鼻水啊、打哈欠，亦都可能去。行过个土地，即系咁，佢哋好中意行啲草入边噶嘛。咁佢哋又闻啊闻啊，又吸啊吸啊，又咬啊咁样。佢哋可能系啲手手脚脚好痕，因为踩落去。咁啊，特别咧手手脚脚痕，有时咧我哋直情有啲猫狗，佢哋即系有啲狗啦，会着住鞋出去行嘅。如果佢真系要行草地，因为实在太敏感啦咁样。又或者例如佢哋中意坐喺草地或者啲草好长，扫过个肚腩，个肚腩又红晒啊，咁样脚内侧又红晒啊。咁都有機會咯，因為佢始終見到咧，佢會比較痕嘅位置嚟噶。
1: 係，因為我咁問就係想知道，咦，會唔會可以著啲即係保護少少嘅，即係薄啲嘅衫仔啊？手腳又可以著住啲鞋仔啊？咁唔使即係起碼少啲機會咯。你話呼吸嗰個冇辦法咯。
0: 係啊，通常我哋都會建議，如果見到啲手手腳腳真係舐到好嚴重直情，有啲貓狗係舐到啲手咧係。啡色晒啊，或者手掌位系红晒嘅话咧，都会建议佢哋可能着对鞋仔出去，或者着对袜仔出去，等佢保护住。翻到入嚟咧，冲一冲水，抹翻干佢，等佢唔会话成日都黏住啲草啊，或者啲花花草草嗰啲 pollen 喺嗰个手掌入边。
2: 嗯哼，咁其实如果带宠物出街，即系出去散完步之后咧，其实应该个步骤就系翻到嚟，其实我见到啲主人都会帮佢哋抹抹手脚啊，咁样，其实即系翻到屋企系咪都要一个简单嘅清理嘅咧？
0: 系啊，通常都会建议，如果真系有敏感啊，或者冇敏感都好，都会check 第一样嘢，我会建议系 check 下有冇 tick 先，因为而家系我哋个 tick 成日牛鼻啦。咁就 make sure 冇 tick 先，然后之后就抹干净啲手手脚脚，等佢唔会成日都累积嗰啲草嗰啲花粉喺入边咯。咁有时候如果真系你知道你只狗系有敏感嘅话咧，亦都可能揾条湿毛巾啊，帮佢抹下身啊，等佢唔会喺身体上都会有黐住咗任何嗰啲花粉咯。
1: 嗯
2: 哼 ，OK， 咁啊要特别留意啦。
1: 不如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啦。如果大家咧有任何咧喺宠物方面咧都想有啲咩疑问问一问咧，我哋今日嘅兽医姐姐嘅吓，咁亦都可以打嚟90588914300。
4: 由 Church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5: 哇，好香啊！
16: 是新滋味新鲜出炉的人气葡挞，
15: 金黄松脆，大香又滑，真是令人一试难忘。
16: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15: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先？
16: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15: 咁正，
16: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17: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lmore 2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lmore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18: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19: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20: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21: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22: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505。
23: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流花专家 Chris Wood
3: 特约代理299,900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800，活埋 Major Mac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0,000。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u 揀深水笋盘啦，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 430周六直播。
5: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喺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門券現正公開發售，立即登上大會網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詢購票詳情。
6: 胡燕欣、鄧佩欣100分生活圈，
23: 我是獸醫姐姐 Joanna Wang 黃醫生。
2: 12:5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我是胡燕恩，亦都有就是兽医姐姐的吓。咁我哋今日咧都会有礼物咧送俾大家啦。咁亦都有咧就系清风道家华人代表 Alvin Young 咧送出嚟嘅夏日嘅，咁佢咧就系保温嘅冻饮杯或者室内嘅加湿器嘅，咁亦都可以俾大家抽奖啦。咁同埋咧我。琴日咧聽到有啲聽眾問啦，仲有冇咧超級爹哋分分分嘅呢個座位券啊？咁嗱，我咧如果你今日有朋友咧就話你哋星期日6月21日晏晝2点係可以去到 Denison Centre， 又好想睇呢一個超級爹哋分分分，咁而仲想坐嘅話咧，你可以揚聲，我一陣間去試下問下有冇飛。O K， 但你话俾我听先，咁我就
2: 即管试下，
1: 系啦，
2: 希望帮到你，帮紧你嘅，
1: 帮紧你。O K， 咁我哋开始咧，唔该晒啦，就系洗衣姐姐啦吓，咁我哋而家听一听咧，听呢位系刘太系咪咧？
2: 我哋听一听刘太先。Hello，
24: 喂，
1: 系刘太，
24: 系一百分生活圈，
1: 你好，
24: 佩恩、邓佩恩、黄医生，各位午安，
1: 你好。有咩想问呢？
24: 我攞咗飞啦，我唔使攞。
1: 唔紧要，唔紧要，等、
2: 啊、
1: 你你系想先攞啫，冇问题，恭喜晒。
24: 系
2: ，thank you。
24: 咁我想问一下阿黄医生咧，个女咧就收养咗一只三色嘅花猫仔，系仔嚟嘅。咁咧就3岁，咁佢个问题咧就系话佢从未冲过凉。
2: 嗯。
24: 咁佢个猫主咧就同佢打晒针啊。检查晒先俾佢，但系佢话佢从未冲过凉咁只猫，咁个女啊有个 B B 系学行嘅，咁应该点样做呢？
25: 平时咧只猫就唔一定要冲凉嘅，因为佢猫系啲好干净嘅动物嚟嘅，佢哋成日都舐啊清洁自己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你见到佢踩咗入猫砂盒啊，只手手脚脚可能黐咗，咁都可以帮佢冲一冲啲手手脚脚啦，或者平时抹一抹屁股咁样样啦。咁尤其是如果你有小朋友啱啱开始爬紧或者行紧咧，就建议可能只猫猫要导虫啦，即系 make sure 佢唔会有寄生虫会 pass 俾啲小朋友或者 B B 咯。啊，但系如果你话猫猫系咪一定要冲凉咧，就其实唔一定要嘅，咁就睇下佢会唔会真系跳上床同 B B 瞓。如果真係跳上床同 BB 瞓，咁就可能考慮帶出去俾人幫佢試下沖一沖乾淨，或者你試下用濕毛巾幫佢抹抹身體都得嘅。
24: 哦，咁、那個 BB 呢成日追住佢又抱佢呢，除咗寄生蟲之外仲驚唔驚有第二啲病呀、
25: 啊其實都有證實過，如果小朋友多接觸貓貓狗狗早嘅時候咧，會令到佢大個咗冇咁容易有敏感或者抵抗力會好啲嘅，咁所以唔使話真係要隔離咗小朋友同貓貓嘅，其實都 OK 嘅。咁但係就可能如果佢真係成日攬嘅話咧，你就可以幫佢抹下身啊咁樣樣咯。因為如果貓貓唔係平時出街嘅話咧，平時都係留喺屋企嘅話咧，佢哋都係比較乾淨嘅動物嚟㗎。
24: 哦，即係除非邋遢啊，去
25: 兽医睇开医生先冲咯。系啦，即系如果除非佢突然之间便便可能软咗，或者屁股黐咗少少，咁你帮佢抹啊，或者屁股有少少尿渍啊，咁你可以帮佢抹下或者冲下屁股，抹下手手脚脚，等佢嗰啲猫砂唔会黐住。其余嘅话你唔一定要需要帮佢冲凉，你可以搵条湿毛巾同佢抹身就得噶啦。
24: OK， 好啊，
1: 唔好太担心，
2: 唔该晒 ，thank you。
1: 因为猫猫真系好干净嘅，我哋听阿文啊，你好啊
2: ，Hello，
7: 系啊，你好啊，一百分生活圈系，
1: 系，
7: 我想问问阿黄医生啦吓，即系唔知系咪真嘅？网上睇咧，譬如嗰啲宠物，譬如啲猫咧，佢系有啲寄生虫，譬如你会传染啲人噶咁啊，食会食人啲骨头啊，即系。会咁噶，即系咪真嘅？有几真实？佢哋会买啲药，但系嗰啲网上骗系国内嗰啲啦。佢买啲嗰啲药系大啲大陆嘅药，我唔识个名系咪啊？就佢用啲杜虫咁样，即系我屋企只猫咧就全部都系家猫嚟嘅，我哋冇俾佢出街嘅。咁我哋应该有几 concern 呢个问题咧咁样？
25: 其实如果平时屋企嘅猫唔系成日出街咧，就唔系话。咁大機會接觸到嘅寄生蟲嘅，咁但係例如唯一一個方法佢哋可能接觸就係有啲昆蟲啊走入屋企，咁佢可能食咗或者啲烏蠅啦，尤其是可能飛住屋企，咁佢哋又鍾意捉咗佢嚟食，咁所以如果你話每年做一個 basic 嘅杜蟲都 OK， 或者驗一驗大便睇下佢有冇寄生蟲都 OK 嘅。咁唯一一樣我覺得可能要注意注意，就如果屋企有大肚嘅媽咪嘅話呢，咁就絕對唔好清潔大便啦，因為貓貓嘅大便有機會有一種寄生蟲係可能會影響到胎嘅。咁所以我哋通常見到如果媽咪係懷孕啦，咁就會建議屋企就唔好俾佢清大便囉。
1: 嗯 ,ok, 嗱我哋暫時呢解答到呢度先下，我哋新聞之後呢繼續解答大家，唔該曬。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胜仪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宣布即日起对全球进口的罐装蔬菜征收 10% 的附加税，不过美国和墨西哥等国将获得豁免。财长桑彭飞形容这项是临时保障措施，最长维持200日，以应对本国罐装蔬菜行业面临的紧急状况和即时挑战，减轻贸易转移对本地生产商的冲击。不过根据国际贸易业务，来自美国、墨西哥、以色列、智利和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货品将不受影响。皇家剧警宣布已经联同多个国际合作伙伴采取代号为中局行动的联合执法，成功打击一个与俄罗斯网络犯罪集团有关的恶意软件网络。当局指该犯罪网络涉嫌利用虚假的电脑系统更新提示诱骗用户下载恶意档案。这项行动由皇家剧警联同荷兰、美国及德国的执法部门合作进行。调查显示，涉案的 SoGaulish 恶意软件与俄罗斯网络犯罪组织 Evil Corp 有关联。该组织利用恶意软件入侵数以千计的 WordPress 网络，以非法获取电脑系统的存取权，并且盗取数据。根据荷兰警方发出的告示，各国执法机构在行动中于全球范围盗破了106个伺服器和域名，并修复了接近15000个网站。当局指目前已经清理受感染的 WordPress 网站，并正陆续通知受害者。皇家骑警建议 WordPress 网站的管理员应该立即更改登入密码，并启用多重认证功能。执法部门同时提醒公众切勿轻信浏览器弹出的更新持枪或者语气急速的更新要求，以防受骗下载了恶意软件。联邦银行监管机构金融机构监理办事处 OSFI 宣布即日起下调大型银行的国内稳定缓冲金比率，以增加银行业的借贷灵活性。 OSFI 说本国六大银行的国内稳定缓冲金比率由原本的 3.5% 下调至 3%，是当局自2023年6月以来首次更改相关比率。机构同时将缓冲金的潜在区间上限由 4% 收窄至 3%。 金融机构监理专员卢德利奇指出，下调比率和区间上限将容许银行业运用过剩的资金 支持加拿大经济适应新机遇。日本传媒报道，中国多间旅行社一度恢复开办日本旅行团并接受报名，但有关消息在中国国内传开之后，旅行社停止接客，说全面重启到日本的旅行团可能还要等一段日子。日本共同社报道，中国国企、中旅集团的相关公司开办暑假的七天六晚日本旅行团在今日日间仍然接受报名，但在日本传媒的报道，在中国传开之后，旅行团停止接受报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作出涉台答辩之后，中国政府呼吁国民避免前往日本，指示国内各大旅行社要求减少赴日签证申请数量，将访日游客数量减少至以往的六成，团队游纷纷取消或暂停。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达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从速，四一六六三九八八三九六三。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5: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我一定有货俾你买 ，call 我416-668-8688。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un and Lighting，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7: 胡意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8: 我是兽医姐姐 Joanna Wang 黄医生。
9: 1:08，我哋继续咧有100分生活圈，我系胡依欣，
10: 我系邓佩欣，亦都多谢兽医姐姐 Doctor Joanna Wong 咧，同我哋解答下听众嘅问题嘅。咁啊，好多听众等紧我哋，不如
9: 我继续听阿 Jenny 系嘛 ？Jenny 你好啊
10: ，Hello，
11: 你好，
10: 你好，
11: 位主持好，黄医生好，
9: 系、
11: 我咧有一只猫咧就系13岁噶啦，大概，咁平时咧我就喂佢三餐嘅，早餐同午餐咧都系干粮。晚黑呢就有啲罐头嗰啲wet food 俾佢嘅。咁我最近我发现我隻猫呢佢对嗰啲干粮係冇乜兴趣，唔係几食嘅。咁我有时摆隻手嗰度喂佢呢，咁佢又食少少。但食完之后呢，我觉得佢个肚呢有时戚下戚下咁，好似想呕咁啊。但係嗰啲 wet 呢，即係晚黑嗰啲罐头呢，佢就照食就 ok 嘅。咁佢係咪有咩问题呀？
12: 通常如果去到13岁嘅话咧，就建议可能睇一睇佢啲牙齿先，因为我唔知佢以前有冇刷开牙或者有冇洗过牙啦，但系佢去到呢个年龄有机会可能牙痛，而佢嚼唔烂啲嘢食咁样样，所以就突然之间唔想食干粮，但系湿粮又照食嘅。咁然后你逼佢食或者佢见你啊好啦，你喂我食啦，我真系食两粒啦，咁佢可能嚼唔烂嗰粒嘢食，食成粒咁样吞落肚嘅话，可能个胃就会唔舒服。咁所以就建议可能 check 一 check 啲牙齿，睇下有冇问题先。如果啲牙真係冇问题嘅话呢，咁就有可能会唔会係肠胃开始比较敏感呀，因为始终佢而家去到13岁会唔会係需要转一隻年老啲嘅粮俾佢，等佢容易啲消化呢，都有可能。咁所以我諗第一样嘢就係睇一睇啲牙齿会唔会係因为照嘢食痛而导致到佢唔想食干粮。
11: 佢系啊，我哋成日都同佢刷牙嘅，发觉佢有啲牙，因为我哋领养佢翻嚟已经系有少少烂噶啦。 但系最近见佢又好似差咗咁咯。
12: 系啊，如果佢啲牙真系有少少烂嘅话咧，就有机会咬落去嗰一下系会痛，所以就唔肯咬烂啲梁。咁所以就有机会要睇一睇医生，或者佢可能如果真系只牙系烂咗嘅话，可能真系要剥咗佢。
11: 剥咗佢咪食唔到嘢咯？
0: 佢因为唔会好似阿黄医生唔会好似人咁会有假牙噶嘛，咁剥咗就冇噶咯噃。
10: 会伤牙唔会噶嘛？
12: 系啊，其实。系啦，其实咧，如果系佢痛嘅话咧，有机会咧会令到佢嗰啲骨啊嗰啲位会发炎嘅。咁所以咧，我哋建议都系，如果佢烂咗嘅话咧，就系摸到只牙先，然后之后咧，佢仲有其他另外一边可能仲照到啦。如果真系去到我后边所有啲大牙都要摸晒啦，咁我哋就会建议可能浸湿啲干粮，等佢软少少，容易啲食，又或者净系斋食湿粮咯。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哦，而家咁我就咁死湿粮俾佢食就得啦。咁但系最惊嘅问题就系、是，佢如果而家啲牙已经烂啦，然后细菌感染，唔止感染到啲牙，而去到即系嗰啲骨嘅位都发炎咧，咁就可能会越嚟越舒服咁样咯。
0: 嗯，
11: 咁如果我一日喂两餐湿粮，一餐干粮，有冇问题啊？营养嚟讲？
12: 睇下佢一次过食几多，因为始终湿粮咧，佢大部分都系水分嚟嘅，咁所以卡路里咧其实就唔系多，但佢有亚位，咁佢可能咧又唔会食得太多嗰个湿粮，咁所以咧干粮咧就反而佢个卡路里嘅性质高啲啦，就少啲水分，所以咧就要睇下你喂嗰只粮佢个卡路里有几多啊，佢个蛋白质有几多，尤其是佢十三岁啦，都可能个肾又未必可能接受到咁多 protein 即系蛋白质。咁所以就一系要睇下你喂紧咩粮，系咪啲年老嘅粮啦，同埋佢总共加起嚟嘅卡路里应唔应付到佢每日嘅生活需要咯？
11: 仲有一样咧，以前佢系唔食我哋即系唐人嗰啲 food 嘅，而家佢开始咧有啲兴趣，好似我蒸鱼咁啦，咁我就切咗座鱼出嚟，即系咩都唔俾，蒸咗俾佢食。有时啲牛扒佢又中意食，我又系咁蒸咗俾佢食，咁有冇问题啊？对佢嚟讲？
12: 如果是没有落任何调味料落去就咁样蒸咗俾佢食嗰啲鱼都 OK 嘅。咁、啊、就睇下佢食完之后个反应，即係有啲猫呢比较敏感嘅话呢，就可能个胰脏唔一定会适应到。有啲猫就可能真係食咩都冇乜所谓嘅。咁就睇下佢会唔会食完之后有冇呕。如果你话喂咗两次鱼佢都冇事，但每次喂牛肉佢都可能会呕嘅话呢，咁我就建议可能将来唔好再喂牛肉。睇下佢个身体反应咯。
11: 佢冇事噶，食咗都 OK 噶。佢成日堆住嚟食，但我惊啲牛肉咧会唔会太多，对你身体唔好啫？
12: 因为始终十三岁，咁佢呢啲鱼啊，全部牛啊都系蛋白质嚟噶嘛，咁所以咧可能会即系如果过量多嘅话咧，亦都会对佢个肾脏系一个负担嚟嘅。咁所以咧就可以俾少少，但系唔好一次过俾太多咯。如果佢照样都系食佢自己嗰啲猫粮嘅话。
11: 嗯 ,OK, 咁、好啦
0: ,OK,
10: 多谢晒
0: 健康啊继续下。好，跟着 Andy, 你好啊。
13: 吴安两位。
0: 你好你好。
13: 黄医生你好。冇啊，因为我隻狗呢今年呢第一年喺呢度夏天过呢，咁、呢我带佢出街呢就净打乞嗤，我估应该系花粉敏感。跟住我带咗去睇医生呢，佢俾咗药佢食，但食完之后呢都是打乞嗤，咁有咩办法？
12: 即系佢系食紧药嗰阵时都系打乞嗤，定系停咗药之后继续
13: 食紧
12: 药都打乞嗤 ？O K， 咁因为真系而家花粉系好严重嘅，尤其是可能如果你只狗之前喺第啲地方冇咁多花草嘅话，佢可能未适应到，所以可能你要等佢，即系唔好。中午嗰啲時間唔好出去，或者可能等即系朝早嗰啲時間，或者夜晚嗰啲時間先至出去行街会好少少啦。或者唔好出去太长时间。
13: 嗯，咁因为我都系分嗰段时间带佢嘅，但系都系唔得，
12: 都系咁样啦。咁、可能就要睇下你你个医生配啲乜嘢药，睇下佢，因为有好多种唔同嘅。咁有普通嘅敏感药啦，有啲就劲少少嘅。咁如果你嗰一只唔 work， 你可能打一打电话同佢讲话，喂，我食咗一个礼拜，佢照样都系打一次。会唔会有只劲少少嘅可以 switch over， 佢可能可以再配多七日俾你试下，睇会唔会好啲咯？
13: 我想问，如果劲少少嘅话，会唔会对佢嘅身体唔好呢？我就系担心。
12: 我就要睇下佢系配边一种嘅药，因为如果系类固醇咧，咁就真系唔好再多啦。咁但系如果系普通嗰啲敏感药，我哋平时用开，例如 Apoquel 啊、 Zenrelia 啊，咁呢啲咁嘅药咧，咁我都系可以系，即系如果我哋原本就系用 Apical， 咁可以转去 Zenrelia 就劲少少嘅，睇下会唔会可以反应会好少少咯。
13: 好啊，好啊，等我再问下，我再去揾医生啦，
0: 系咯，系咯。
10: 多谢，
0: 真系好担心啲宠物噶吓。OK OK， 希望佢哋身体健康。
10: 系啊，
13: 好啊，好啊。Okay. 我想收
0: 飞
13: 啊，系。
0: 得，冇问题，
10: 冇问题。好啊，好啊，多谢 Andy 吓。
0: 好，跟住系陈小，咦，仲听唔听到啊？听唔到啦，唔好意思。咁我今日咧好多谢咧，就系啊，首先姐姐多咗做 Anna Wong 啦，多谢晒你啊。
12: 系。
0: OK， 拜拜。
10: Thank you， 拜拜。
3: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4: 爸爸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叹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 三味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阿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飲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5: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0,0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e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5: 喂 ，Daddy 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16: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15: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啊断啊，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16: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3: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作。
7: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10: 嗨，我是邓佩恩，朝朝早都要饮杯咖啡嚟提神嘅。好多朋友仔自己冲又好，或者冲出嚟买。每个咖啡爱好者喜爱嘅咖啡种类都唔同，有啲人鍾意苦涩嘅，鍾意 raw 嘅，就咁一杯 espresso 拍落去啦。有啲鍾意 creamy 啲嘅，加奶呀、加泡呀咁样啦。亦都鍾意纯粹係甜嘅，因为出面嘅咖啡店有好多调配嘅特饮啦。甜就甜啦，不过咖啡味就差啲。Anyway， 喺众多咖啡饮品里面有这一只特别污糟的，讲紧乜嘢啊
7: ？#Hashtag You are so dirty but deliciously dirty。
10: 有时你会听到有啲饮品啊，有啲食品啊，以 dirty 嚟称呼嘅，就咁解就系污糟嘅意思啦。我哋成日讲话色香味俱全啦，厨师上菜之前啊都会抹一抹个碟边，所有嘢都系干干净净，而摆盘咧亦都要精致考究啦。呢个就系美食嘅正面嘅标准。但系如果喺食品里边要形容嘅话 ，dirty 系乜嘢画面乜嘢结构呢？
17: 凌乱都可以是一种美感嚟嘅。就如咖啡有一种叫做 dirty coffee， 讲嘅就是咖啡同埋牛奶倒埋一齐，沟又沟唔匀，搞又搞唔晒嗰种嘅画面，就系呢种层次唔鲜明，就被形容为 dirty coffee。但系最近就非常之受欢迎。咁乜嘢係 dirty coffee 呢？几样嘢配合。首先底层係冻牛奶或者一啲叫做浓缩牛奶。上层就係慢慢倒入熱辣辣嘅浓缩咖啡 espresso。所以将咖啡倒入去牛奶嘅时候，就好似用快慢镜影住啲烟雾喺个空中弥漫嗰种嘅飘逸迷离嘅感觉呢，就係咖啡喺杯牛奶里面呈现嘅感觉啦。好似墨水般散落去水里面。至于 dirty coffee 嘅精髓喺边度呢，就係冰与熱牛奶嘅鲜甜同埋苦涩嘅咖啡碰撞嘅效果。当熱咖啡倒入去冰牛奶里面，会喺温度同埋密度嘅差异作用底下产生多层次嘅口感，第一啖感受到浓郁嘅咖啡醇香，跟住就系冻冰冰嘅奶香啦，两者喺佢口里边朗下朗下咁样，带嚟顺滑、平衡又充满变化嘅味觉体验。嗱，由于饮一杯 dirty coffee 系唔需要搅拌嘅，所以每一啖牛奶同埋咖啡嘅比例都唔同，实在充满惊喜。嗱，原来 dirty coffee 最早嘅发源咧喺日本，喺某啲嘅地方咖啡馆，有啲朋友仔就想试下啊，唔知咁样沟埋沟埋又好唔好饮呢，试咗诶，好似又 OK， 几好饮，跟住就摆喺店铺嘅餐单里面啦。然之后咁多人嚟旅游啦，试过之后诶，又几好饮，于是 dirty coffee 呢就喺日本度传开去，去到亚洲唔同地方，成为好多咖啡店嘅招牌饮品。相对于一般嘅 latte 或者 cappuccino， dirty coffee 更着重于咖啡本身嘅风味啊。由于冇啲奶泡嘅阻隔啦，所以浓缩咖啡的香气和酸度、苦味都可以直接吸收得到。要制作这一杯的咖啡不是很难的，首先有几个工具的 espresso 机，一只杯、一只匙羹，还有牛奶和咖啡豆， OK 了。做到完美分层或者令到 espresso 沉淀呢，就要先萃取 espresso 去到一个小器皿里面，利用一只小汤羹在冻冰冰的牛奶上面慢慢倒落只羹度，再由羹射落去呢杯嘅牛奶嗰度。第二只呢，先预备一杯嘅冻牛奶，跟住呢，如果你屋企用咖啡机嚟冲 espresso 嘅话呢，就摆杯冻牛奶喺个出口嘴嗰度。跟住之后 espresso 慢慢滋緊落嚟嘅期间，你可以轻轻旋转杯牛奶，咁就可以做到 espresso 好似墨水咁样嗰、那个飘逸迷幻嘅图画，形成美丽嘅层次同埋纹理。头先所讲做 dirty coffee 呢要用一只羹嘛，但係飲嘅时候千祈千祈唔好搞搞搞，因为搞咗之后咁靓嘅图画就消失咗啦，融埋一杯变咗冇 dirty 嘅味道。亦都唔建议用飲管，因为直接飲嘅係牛奶，飲到底即係飲到面先至係咖啡，次序唔啱啦，你唔係飲咖啡牛奶嘛。除了经典的 dirty coffee 之外呢，还有另外的创意味道的，例如想喝抹茶的，或者黑糖的，或者可可的都得。首先抹茶的 dirty 就是将浓缩咖啡替换成为极度浓缩的抹茶液，或者有黑糖 dirty 就在牛奶当中加入黑糖浆，增添焦糖香气和甜度，味道又不同了。另外可可 dirty 就是加入可可粉或者朱古力酱，就变成了 mocha 的味道。咁至于话 dirty coffee 一定要用牛奶啊，咁有啲人就话诶，用浓缩牛奶，即系咩意思呢？用炼奶或者一种叫做 Eibach， 两者都得嘅。不过经典嘅呢就系用全脂牛奶，呢个就系最经典嘅做法啦。因为如果用浓缩牛奶，即系用炼奶嗰啲呢，因为有额外嘅甜味，或者咁样就沟淡咗咖啡嘅苦味。所以鍾意品尝原味咖啡嘅朋友仔呢，可能都会揀返冰鲜牛奶，咁就两者层次分明多啲啦。无论你中唔中意饮咖啡都好啦，唔知呢一杯你又会唔会想试呢？知唔知冰室知住咁多先，我哋下个星期再知多啲啊！
16: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18: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9: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0: 仲未諗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各探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olor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5: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喺 Woodbine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21: Highway 7 及 Leslie 月满园，粤港风味海鲜粤菜馆，啱啱喺首本名菜 Awards 获得殊荣，更加要恭喜大厨健哥荣获2025年殿堂级名厨大奖。想品尝健哥嘅首本名菜花雕豉油黄文昌鸡、丽蓉香酥鸭、客家梅菜扣肉、瑶柱响螺炖冬瓜盅、金沙老虎虾南瓜等等精选传统怀旧粤菜，即刻到280号 West Beaver Pit Road 银禧中心 Unit 15嘅月满园啦！月满园订座热线905-597-2668 905-597-2668。
19: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2: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卢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卢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汤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3: 作为爸爸，我需要嘅其实好简单，见到你无忧无虑、健康成长。唔使大富大贵噶，但一定要开开心心。父亲节最好嘅礼物就系你嘅陪伴，爸爸强大嘅全员就系因为有你。
24: I love you， 皮卡车。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嘅爸爸父亲节快乐。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5: 渥太华宣布即日起对进口罐头蔬菜征收10%附加税，但会豁免美墨等部分国家。 涉嫌开枪射杀多伦多警员的19岁男子恢复意识后被正式起诉谋杀，今日在医院视像过堂。以色列再次炮轰黎巴嫩，造成47死，以报复真主党击杀4名以军。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报道。
1: 由 Church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食环欧洲，梗系去东欧。呢度有丰富嘅文化同宗教气息，啱晒真正玩转欧洲嘅你。7月14号跟天宝旅游去东欧六国12日，到访千年古城布拉格、布达佩斯，参观欧洲三大皇宫之一嘅维也纳美泉宫，仲会同你夜游多瑙河，感受浪漫气息。团费只需2149起，限时优惠，每人减400。电台听众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爹哋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8: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返屋企。
4: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两个钟。
8: 6月21号星期日下午2点，超级爹哋分分分约定你。
9: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嘉欣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00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800 ，Wood by Major Mac Fu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0,000。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及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揀心水笋盘啊！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1430 周六直播，
1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6: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27: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2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 由 Church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9: 三大优惠 like，
9: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29: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9: 大减三厘，
29: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出车 credit。
9: 咁第三优惠呢？
29: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汽油卡添。
9: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29: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零。

0: 8:34，一百分生活圈，我系胡志欣，
1: 我系邓佩欣。咁咧嗱，我哋咧就首先咧要讲一讲头先啊，听众打电话入嚟啦，咁啊有抽奖嘅，咁我哋今日送出系两份嘅奖品，两款嘅奖品啦，应该话。首先咧，第一款咧就系清风道家华人代表 Alvin Young 送出嚟嘅夏日冻饮杯或者室内加湿器嘅，抽到嘅朋友系刘太、阿文同埋 Jenny 嘅噃。咁至于 Denison
0: 嗰个嗱，我哋头先真系出去咧，特登帮你争取咗一套两张嘅座位券，就俾
1: Andy，
0: 恭喜晒你啦！
1: 好，打电话去90541-1430登记啦噃。

0: 哇
1: girl,
0: 好劲啊
1: 哦、oh, girl
0: 嗱呢首歌呢 gotta try 咁、oh. 所以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系
2: 知曲儀
0: Hello everybody 我系知曲儀 welcome 睇、wow. 一睇大家 Facebook 可以睇到吓
1: 嗯係啦咁而家我哋100分生活圈呢就有个 Facebook live 緊啦咁而家知曲儀亦都坐咗我哋面前啦咁亲身嚟到多伦多欢迎你
0: 欢迎你啊
2: I love
0: Fairchild 我真的想讲呢知曲儀呢即係我好多时候我都去譬如睇下你访问啊好多唔同嘅节目嘅时候呢你个人係好开心好开朗。其实今日你嚟到已经证明咗啦我哋而家直播室係好多人有心话俾你听。但我哋大家睇唔到亦都听唔到但係好多人。所以唔系嘅俾个欢呼声听啊都好。
2: 美
0: 神妹听听到啊。
2: 好多朋友喺度。
0: 因为係啦你个人咁开心咁开朗呢对人好呢所以你自然咁多朋友平时呢可能系工作人员啊都会陪伴但是今日你是好多朋友咯，
2: 好开心
1: 我哋撑场啊
0: ，fans， welcome everyone。咁真的想问下你平时点样 keep 住自己咁开心嘅咧？你个人生观系点嘅咧？
2: 我嘅人生观就是除非谂唔到，冇嘢做唔到。我自己觉得系好多时候我哋会经历无数嘅即系挫折啊、失败啊，或者好多焦虑啊。但系对于我嚟讲，我自己嘅身心健康系好紧要嘅，即系我会处理即系。有時有啲嘢發生咗咧，我就會讓子彈飛一陣先，咁啊等嗰個情緒咧就唔好即刻落入我嘅心度，我唔用情緒去牽引住我點樣解決呢個問題，但我就會快快脆用理性嘅角度解決咗件事先，跟住之後先回過氣嚟。哇头先真係好 epic 啊跟住我就会再去 manage 下我自己嘅即係个状态囉。我係好注重自己嘅我今日我係乜嘢嘅感受囉。因为我觉得我哋而家好少係会即係好少人问你今日如何啊你今个感觉如何how you feeling today? 即係我觉得呢句说话原来係嚟得咁珍贵嘅。但我就好少去做一个被动嘅角色囉。咁我不如我自己对住块镜问下我自己或者我眯埋眼问下我自己我今日呢个心情係乜嘢嘅感觉囉。咁我去 take care 返自己一个女性係最紧要係照顾到自己我諗就可以平衡到家庭同埋你嘅事业囉。是啊
1: 我想问你呢种嘅即係好相信一种成长咗嘅出嚟嘅一种嘅态度。
2: Oh, yeah, girl, 有真係嗰啲风暴落嚟嘅人先可以讲得出呢一番说话。我觉得呢种嘅真係经历无数嘅一啲风风雨雨啦、你先可以具备呢个翻篇嘅能力。即係你嗰样嘢已经放下啦你真正係放下而唔係逃避喎、其实你好正视咗呢件事究竟佢点解发生我点样处理。跟住我下一次如果咁样即係会点样再去做得好啲。咁呢个不停自我修复同埋自我增值嘅一个路程呢係可以令到我哋呢个具备呢个翻篇嘅能力囉。即係你就好快就let it go, 即係你真係我搞掂咗我处理咗呢件事搞掂。
0: 明明你咁年轻，点解你咧讲到
2: 中年好声音啦？我都中年啦，我都
0: 仲系卅几，好年轻、啊，
1: 好叫 very young 嘅中年啦，系咪应该叫做
0: 好成熟、啊？你嘅谂法
2: 系啊，状态似八。

0: 就
1: 系
0: 咪？
1: 唔系，因为你个谂法真系好成熟，好好。
2: 多谢。
1: 我亦都想知道你系咪咧？其实好细个咧，你已经系开始知道自己中意唱歌，因为你、其实你真系好细个，你讲紧系2010年嘅时候参加歌唱比赛，你系咪？但在之前其實好細個，你已經係知道自己，我中意唱歌嘅，所以我參加比賽咁樣噶。
2: 我係其實因為我嘅屋企啦，我嘅外公啦，我嘅媽咪啦，其實佢係好中意音樂嘅。咁細細個我就喺佢哋嘅音樂嘅
1: 熏
2: 陶之下咧，咁就成長啦。咁其實我有一個好好嘅一個 quality 就係厚面皮。咁我點解所以先會參加唔同嘅即係歌唱比賽？其實我自己就冇受過咩專業訓練嘅，即係之前參加歌唱比賽。咁但係舞台咧，我就覺得係一個好。正嘅一個地方係可以訓練我哋嗰啲自信啊！咁你喺如果你舞台你唔驚啦，你唔守陣啊，其實你對你嘅言談舉止啊，對於你待人處事咧，係會有鎮定啲嘅一種課題喺裡面嘅，你會可以成長到嘅。咁所以我就以前我就係真係唔係話啊，我一定要做歌手，我就一定要係出道。以前反而係我就好想透過以前咁多嘅舞台嘅經驗，可以令我更加進步咯。係啊。咁所以，
1: 但系我有特登你揾翻咧，你嗰阵时咧参加呢个全球环嘅新手歌唱比赛嗰时嗰个片段，你系一啲都唔紧张嘅，我睇你个表现咧。
0: 哇！淡定
1: 系咯，淡定到不得了嘅、啊。
2: 其实内心在沸腾，
1: 系啊，
2: 好似滚水，哔呼咁样。
0: 但系外表好镇定咁样。
2: 外表镇定。
0: 你以前系即系如果你读书嘅时候咧，你算唔算系嗰啲叫做即系叫大家姐咁样嘅咧？
2: 大家姐啊，
0: 即系你算唔算系即系一班
1: 活跃分子啦？
0: 系啦，会算唔算
2: 活跃分子？康乐组组长啦，定系即系成日都要安排。
0: 有谢思燕，你系做 committee 嗰啲嚟噶系嘛
2: ？committee， 我唔系，我都系跟人嚟玩，因为我唔想有太多嘅即系。多啲時間去練唱下歌啊，去玩啊，咁樣係咯，開心開心人。
1: 當時咧，其實你已經係好犀利噶啦，網絡人氣獎你都攞埋噶啦。
2: 哎呀，冇，多謝大家支持啊！而家先有即係呢個中年好聲音，其實都好多以前嘅一啲粉絲啊，佢哋話哇，原來估唔到你竟然會參加呢個比賽，跟住又可以再喺熒幕上見到你，跟住我就哇，原來真係會有人記得，即係你十幾年前你所有行過嘅足跡，其實都係成為你今日嘅一個好好嘅一個畫面。
1: 絕對係啊！咁、但係當時嗱，你後屘係冇再繼續發展住嘅。係
2: 媽咪唔俾。
1: 係啦，媽咪唔俾。咁、當時你嗰個有冇 struggle， 或者你有冇繼續去同媽咪爭取啊？定係點咧？
2: 梗係冇啦，因為我覺得媽咪係一個維度好高嘅一個女性，即係佢。你咁樣笑咩意思？
0: 我知即係媽媽知道其實嚟緊嘅，不過唔係而家。
2: 冇唔係啊！我就覺得佢嗰陣時係覺得我嘅心智未夠成
0: 熟。媽媽走過嚟啦，媽媽俾你年長智慧。
2: 佢話佢覺得
1: 讀完書先
2: 係啦，因為如果我哋做呢啲娛樂性行業嘅話咧，好容易即係有嗰種好唔穩定嘅一種氣流啦。咁、
1: okay,
2: 你咁。即係你有高嘅時候，咁你接唔接到你喺有低嘅時候，即係可能冇人揾你做 job 啊，或者有好多唔同嘅輿論啊、負能量啊，你究竟接唔接得住呢？咁佢就話：我覺得就算你接得住，都係唔係而家咯。咁你不如出去唔同嘅公司嗰度，你自己去訓練一下、磨練一下你自己嘅心智，跟住 feel 下唔同嘅崗位啊、職位佢哋係點樣嘅。你以後就會更加懂得去尊重人哋唔同嘅職位、唔同嘅人事上面，你會 handle 得好啲。咁我覺得佢講呢句咧，又有啲道理喎、咁樣，咁同埋我自己本身唔係一個即係專業受訓嘅歌手，咁我就覺得，咁呢個就變成我一個喺我壓力大嘅時候就去唱下歌啦。我就反而有種 hobby， 即係仲係會唱下歌咁樣，所以我就覺得媽媽講得是對的，是上子哦，媽媽好。
1: 尤其是喺到而家呢個位置，你就諗翻轉頭，當時媽媽嘅啱嘅，真係講得啱，
0: 太有智慧，
2: 太有智慧啦。
1: 不如咁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陣啦，轉頭咧，我哋繼續同阿知曲兒傾嘅，同埋咧記住上 Facebook 咧睇住佢，因為咧望到佢靚樣噶。
3: 由 Church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
5: 一号黄鹤锦，
6: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是激情，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都是我尽情散发魅力的时刻，用我的歌声和舞台让大家记住我。
5: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有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
7: 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8: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在 Woodby 夹 Major Mac 的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9: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10: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9: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11: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选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len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郭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3: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2: 胡意欣、
13: 邓佩欣，
12: 100分生活圈。
1: 1:47啦，100分生活圈，我系胡意欣，
0: 我系邓佩欣，现场亦都有 Z Cookie Venus 喺度，
1: 欢
0: 迎欢迎。
1: 好啦，咁头先都讲紧啦，咁既然啦，你又有好好嘅事业啦，吓咁啊，读晒书啦，家庭咧又好幸福噶咯噃。咁你嘅时间分配呢，我似乎觉得你都係一个几犀利㗎。个 time management 呢似乎你都几犀利。
0: 同埋啲能量好高啊，
1: 对不对？你仲有小孩仔咁你即係个时间点分配，你仲要参加比赛。
2: 好多人都问我呢个问题，即係你作为一个 slasher 呢，你究竟係点解仲可以咁多精力。
1: 我觉得好劲啊。
2: 对于我嚟讲呢，我就覺得我的 adrenaline 成日都是一個很高的 level， 因為呢你每一個角色你一轉換的時候其實是一個新鮮感來的，即是你不會覺得哇好像我很累，跟住要重新在我那個能量那裡再逼一點出來，就好像女仔呢吃甜品你永遠有第二個胃的、mm-hmm. 就是我就好像每一個 slasher 呢我就會、yeah. 我又覺得我回到去很忙碌的、一日回到去見到我的小朋友，他是他給到我能量咯。那我的職業呢，我的歌手事業有時做完商演呢，是我覺得啲 fans 同埋啲觀眾俾到我能量咯，所以可能講上去好似哇你好似好多飯，你好忙碌，但其實我當中其實係充電中嘅，係啊，但係唔係嗰種係 drain out，
0: 你就係 E 人嚟嘅喎
2: ，I'm so E，yes
0: you are， 係咯，你係喺群眾裏面得到力量啊嘛，就係相反 I 人就係話我要面對群眾就啊吸緊我啲能量啊唔得啊咁，
2: 但
0: 係
2: 我又有少少 I 地嘅感覺，因為我自己唔怕一個人喺屋企嘅，即係我自己係我係一個養。生之人，我可以用我在洗手间刮痧啊，做 SPA 可以2.5-3小时嘅，甚至我是 take my time 去敷个 mask， 跟住好好地食饭，跟住我永远食饭，我是不会令我自己系太过 rush 嘅，同埋嗰个饭即系我每一日嘅第一餐，我一定要有晒我一日嘅 nutrition， 即系一定系高蛋白啊，有菜啊，有 avocado 啊，即系我要嗰一餐系好。precisely for 我成日嘅能量，因為我係冇辦法控制 lunch 同埋 dinner 成日都喺外面食啊嘛，咁我唯有控制到我自己吸入嘅能量，同埋其實你見我好似成日都即係周圍去啦，但係其實我自己係好揀選地，譬如以前咧，我覺得我啲能量好散，我一定會係不停咁樣揾 friend 啊，但係我而家係個能量係好聚焦咯，咁就反而幫助到我，如果多啲角色嘅話，就唔會太過。 攰咯 ，overtrain 咗自己咯，系啊。
1: OK， 嗱，你參加中年好聲音，咁你即系比賽，同你即系之前好細個嗰陣時候去參加比賽咧，其實嗰個個感覺咧，自己咧，即系你成長咗好多啦，你經歷咗好多啦，咁所以喺演繹上邊咧，你有冇覺得哇得心應手好多啊，或者係點樣？
2: 啊，我就唔會話演繹上面，但系咧，我一定會覺得我嘅心態上面咧，我好唔同啊。以前咧細個時。我一今次嚟，我一定要做
1: 好佢，冲啊冲啊，
2: 我要冲啊！但系你知唔知啊？我参加呢个中年好声音，我嘅原话嘅初心嘅原话就系、是、啊，有个 professional live band 帮我伴奏，我留翻一条靓片喺我老嘅时候睇翻，都几好、啊。我嘅原话就系咁，所以我系冇以前细个嗰种好有竞争性啊，嗰种好胜心啊，我就反而今次呢个 journey 我要 enjoy， 因为我唔系嚟赢噶啦。咁、
13: okay.
2: 咧，我就反而就。enjoy 到 every single bit of 嗰陣時，即係今次中年好聲音教到我嘅所有嘅經歷咯，係啊、
1: 哦，你都幾享受人生嘅人
2: 體
1: 驗，你每一樣嘢都嚇。
2: 人生得三萬人，我哋要好好地體驗啊！即係唔好齋喺度 focus 話你焦慮嘅事咯，不如我哋睇多啲係你喺呢、這個即係過程當中靚嘅事咯。
13: 咁你即係中間有啲開眼嘅 moment 啦，我相信，哇 ，open your eyes magical 咁樣啦。咁如果就講翻中年好聲音，有冇邊一首歌、邊一個 performance 係嗰下你哇，即係想永遠 slow motion 留住嗰一刻嗰、一刻咁樣？
2: 如果喺比賽嘅話咧、其實有一首叫做《愛情陷阱》啦，因為佢係經典中嘅考獎經典，我係好中意呢首歌。咁嗰陣時就有幸啊 ，Donald 哥咧就幫我去做咗一個改編。其實我收到改編音樂嘅時候，我係。哇 ，R&B 點唱啊？愛情陷阱唔係活著大物物物地在明我的去路咁噶嘛？佢點知變成一個咁有有啲另外一種感覺？咁其實嗰陣時對我嚟講，其實我好感恩有好多貴人出現，包括我嘅人生第一個歌唱導師韋依珊啦，又好感謝我嘅朋友 J.W. 啦，佢哋不停咁樣俾好多 comment 我，跟住去令我可以駕馭到呢首歌。所以其實呢首歌出到嚟嘅分數校長係哇 very good， 跟住我嗰次攞到 MVP， 但係其實係我。我的过程当中咁多个人帮到我呢个 moment， 我是觉得永流传咯。
13: 嗯，
1: 啊、真的其实好有感恩的感觉啊！
13: 系，
1: 即系听到 你身边其实真系好多人是围住你，是帮你，同埋系咯，呢个系你的磁力嚟嘅。我觉得
2: 感恩啊！我个仔成日问我妈咪，你做咩晚晚咧打开个窗帘，跟住同个天空讲 thank you， 佢都冇个嘴，佢唔可以回答你嘅，跟住我话 thank you 系一个 energy 嚟嘅，佢会有其他方法会弹翻俾你，所以我哋唔好怕去讲 thank you， 特别人哋帮你开个 lift 门，你同佢望住佢只眼讲 thank you， 你知道香港好少人你帮你 hold 住个 lift 咧，
1: 系、哦、啊，
2: 佢冲入嚟望都唔望你，继续揿电话噶嘛，
1: 系、啊，
2: 咁我就会 thank you 咁啊，即系帮你开个门，你讲 thank you， 你见到清洁姐姐帮你讲 thank you，、大大细细你都多啲同人哋讲 thank you， 我觉得呢个能量系好值得大家去。多啲講，
1: 咁譬如你即係喺唱歌事業啦，即係完咗中年好聲音之後啦，其實你真係慢慢好多，譬如你自己有好多單曲啦，但係我知道你咧都有好多歌當時係俾你揀嘅喎。咁而頭先我哋啱啱開始咧播嘅《Gonna Try》因為作曲嘅係 Jerry 啦，咁雷心如我識佢，所以咧、我就覺得我都好中意佢啲歌啊。咁、變咗，但係你當時咁多首歌揀，點會揀中咗咧？
2: 哇！其實呢個真係一個好似～結婚的女士揀裙一樣，你第一眼望住佢咧，那個就是佢噶啦。你 Mr. Right 就是 Mr. Right 噶啦，你走唔甩噶啦。咁咁多首歌，其實呢首歌的旋律啊，同埋佢嘅即係俾我的感覺，我有個畫面啊。其實歌手最重要是你唱緊呢、這個。歌曲的時候是有個畫面，咁我就覺得我第一首歌我就會將我人生的左右命去錯右命係咪啊？即係講出嚟，咁所以 Gotta Try 其實是話俾所有嘅女性聽，其實無論你係咩年紀啦，乜嘢嘅身份角色啦，其實唔好俾自己個框框框住咯，因為嗰個框框最在意你自己嗰個人，其實得你自己嘅，即係嗰個眼光其實你好在意啊，有偶包其實。那個人是你自己的，即是最在意那個人，所以其實你可以撇開這些東西，跟著就放低這種這樣的包袱 去勇敢開始的話，我覺得會很好。
13: 嗯，聽到 Gonna Try 或者你另外一首歌叫做《夜光漫遊》漫遊，都是一些即比較是好像輕快一點的，即有 City Girl 的那種的感覺
2: City
13: Pop、是不是你新的一種的 開拓出來的 唱歌的類型呢，還是 是新的是吧？对于你来讲算不算呢？
2: 这一种、歌曲呢，其实我很喜欢 Aga 的，就是 Aga 他都是很 City Pop、
13: yeah, yeah, yeah.
2: 我非常欣赏他的、歌曲路线，所以其实我当时揀曲我都说我如果我可以揀一些是可以令到人家听到我的歌，听到我的声音是 relax 到的，那我觉得我可以做到，即係 I'm giving， 即係我係做到一個可以提供到價值嘅一個歌手咯。即係所以呢個係我當初嘅初心，所以我揀嘅旋律你問得好好，所以我都係想揀呢種類型嘅曲風咯。
13: 係啊，可以一路聽住一路就係有個 groove 啊，係啊，摁下摁下揸車啊咁樣。
2: BGM 都唔怕，
1: 係啊，
2: 你講得啱啊！第二首就係火揸車噶啦，所以我個 MV 大家可以睇啊，都係真係好似揸緊車，所以啱加拿大啦。你哋成日都揸車而代步噶，
1: 係啊，
2: 咁啊多啲聽我夜光漫遊。
1: 好舒服噶，
13: 系啊，好好啊，真系。
1: 我哋一阵又会听噶啦，我哋系而家揿两下听下先啦。
2: 好，
1: 而家揿两下听下先啦。

0: 你头先啱啱一播紧嗰时咧，你话诶都系女性嘅歌喎，
1: 嗯，
0: 你又有啲感觉，
1: 女性力量，系咯，女性成长嘅歌，其实听上去啲歌词就好多啦啦啦啦 ，Dimming the lights when everything is all right， 即系其实话俾人听，其实你点都会 shine 噶啦，即系只要你系最 relax。最鬆弛感的狀態呢，其實你就會是最散發魅力的時候咯。
0: 可以看一下個 MV 的、
1: oh、
0: 都很 relax 的，
1: 很
0: 漂亮的，而且有夜晚的很多景色樣、yeah。 登著首歌呢很有 feel， 真的很棒。但是你接下來你的唱歌事業呢，你還會有什麼想挑戰，甚至乎跳出唱歌，可能做歌多些其他，因為你之前可能也會做主持很多東西嘛。
1: 是啊，拍劇那些 我都之前做過愛回家的蜘蛛絲 Juicy， 我很喜歡做呢一个角色，我觉得好好开心啊！即系其实呢个演艺圈点解我哋会咁开心同埋咁投入呢，其实因为佢好多唔同嘅路线可以发展，咁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未必需要即系足够优秀去开始，但系不如我开始咗，跟住慢慢再喺嗰度变优秀。咁所以我就话有啲乜嘢我都 willing 去 open mind 去尝试咁样咯、
0: 嗯。即系可能例如舞台剧啊，其他嘢啊
1: ，anything， 试下咯。人生真系可以真系乜都试下。
2: 咁啊，而家就即系我哋听住你嘅歌曲咁样啦。咁另外亦都睇到你其实 MV 都好用心去拍噶，你有好多舞步啊，你去做即系跳舞呢啲，都系唔系会算系你即系平时嘅兴趣之一咧？算唔算？
1: 哇！呢一次嘅即系Gotta Try， 其实咧我嘅 MV 系冇舞步，但我哋第一次咧做中年好声音实力无限演唱会咧、嗯，就第一次就收到我自己嘅歌曲，竟然可以变成一个唱跳，跟住我就嗰一次我其实都流泪嘅，即系觉得、嗯、哇好神奇 ，Gotta Try 变成一个舞步，跟住之后我就爱上咗啦，咁、嗯、就不如夜光漫游都可以用一啲舞步去表达。咁嗰阵时好多谢我哋嘅舞蹈老师啦，阿丁哥啦，跟住亦都喺 TVB 嗰度结识嘅。跟住哇，啲 dancer 所有嘅嘢，我都觉得其实呢一趟旅程人生咧，真系有好多唔同嘅贵人。跟住、嗯、哇，其实娱乐圈都系嘅，其实做咩事业都系，你有一个贵人去帮你，同埋佢听得明你讲乜嘢。佢知道你想做啲乜，而佢 deliver 到，
0: 哇！呢个好紧要，
2: 系啊！
1: 呢样嘢系好过你系我想啊，我天马行空，但系冇人帮你落到地咯。咁所以呢啲都好 thankful。
2: 哇！咁、嗯、我哋都好开心啊！之曲而嚟到我哋多伦多呢一度啦，亦都即系我都好神奇呢个对话，因为上次你过嚟嘅时候，我哋都冇乜机会可以即系倾到好似呢啲咁样生活咁讲 vibe 嘅问题啦，冇错。幾好，我哋都同一個 frequency 啊，都
1: 係咯，
2: 非常之開心。
0: 都係真係。咁但係即係時間唔係剩翻好多啦、
1: 嗯。
0: 你仲會唔會咧有啲乜嘢想即係話俾大家聽？之曲兒係一個點樣？亦都希望大家見到你點樣。
1: 見到我點樣啊？其實我覺得大家多啲 follow 我嘅社交媒體啦，因為我成日都用一啲即係教大家點樣去養生啊、護膚啊。我啲女
0: 皮膚好靚㗎 ，Facebook 咧見唔見得到啊？皮膚真係好靚，
2: 都好靚。
1: 咁啊，即係多啲，即係可以關注我嘅社交媒體啦。跟住係啦，咁啊 ，upcoming 多啲嘅 show 啊，大家多多支持啦，多謝支持中年好聲音，多謝都支持之曲兒。
0: 係啊，一定要啊，同埋啊，我仲見到咧有啲嘅，
1: 係啊，我準備咗
0: ，我已經眼已經係不斷喺度望緊，
2: 好靚，哎，哇，難得出體驗卡，係
1: 啦，
2: 哦 ，thank you so much， 好靚，好靚。
1: 希望你哋、
0: 啊、所有嘢都好有心思啊！你
1: thank you，
0: 真系
1: 仲有两个唇膏，亲手整嘅，送俾你哋，
0: 好整啊！
2: 你真系多才多艺啊！
0: 系啦，咁我哋净系 show 下，我哋就倾到呢度啦。咁就好多谢，好多谢之曲兒今日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呢度接受我哋访问，下次有机会再见。
1: 好啊
0: ，thank you， 多谢晒，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涉嫌于上星期开枪射杀多伦多警员皮尼佐托的19岁青年，今日在医院病床上透过视像方式正式应讯，被控一级谋杀罪。被告巴纳特目前在圣米高医院留医。控方在庭上表示，巴纳特在今日清晨才恢复意识。应讯期间，法官两次要求巴纳特，如果能听见和明白法庭程序，请伸出大拇指作答。被告在第二次要求后，缓慢地作出有关手势。 事发在上星期四，多伦多警员皮尼佐托参与一项针对连串枪击案的搜查行动，期间在博火中殉职，而涉嫌开枪射击的班纳特亦都被警方射伤入院至今。法庭将案押后至下星期一继续透过视像审理，被告日后可以向安省高等法院申请保释。至于殉职警员皮尼佐托的丧礼定于下星期举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拘捕一名44岁加拿大男子，他涉嫌由渥太华飞往美国纳什维尔，企图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案情显示，被告在5月6日至到6月16日期间，涉嫌利用网上通讯程式与一名卧底探员联络，期间表达了企图与未成年人进行性行为的意图，并涉嫌散布性虐待材料。被告今个星期一由渥太华飞抵纳什维尔国际机场时随即被捕。FBI 表示，被告目前被控散布儿童色情物品以及企图网上诱拐未成年人的罪名，一经定罪，最低刑期为监禁10年。联邦政府宣布，即日起对全球进口的罐装蔬菜征收10%的附加税，但美国和墨西哥等国将获得豁免。财长桑彭菲形容这项是临时保障措施，最长维持200日，以应对本国罐装蔬菜行业面临的紧急状况和即时挑战，减轻贸易转移对本地生产商的冲击。不过根据国际贸易义务，来自美国、墨西哥、以色列、智利和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货品将不受影响。另外，渥太华说，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正继续就罐装蔬菜进口展开调查，审查这些产品的进口量增加是否对本国蔬菜加工业造成严重损害。贸易法庭预期会在9月9日之前完成调查并提出建议。尚彭菲说，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持平衡，在舒缓本地蔬菜业压力的同时，亦都会保护国民的食品负担能力。以色列在当地星期六凌晨起向黎巴嫩南部及东部发动多轮密集空袭，造成至少47人死亡、9人受伤。以军声称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一晚之内打击80多个目标，并击杀几十名成员。真主党就反驳话，以色列不断升级侵略。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议由叙利亚加入调停，以色列防长卡茨公开警告叙利亚切勿干预，更加强硬表明冇人能对以色列发号施令。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更加扬言要让黎巴嫩陷入火海。虽然美伊双方日前已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但消息指以色列目前仍然与美国政府就南黎边境10公里范围的驻军问题进行激烈谈判，至今未有共识。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8: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7: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8: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
9: 直播。
10: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还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康沙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11: 你嘅只系你自有咋？
12: 我自有。
11: 系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紧零字嘅朋友嚟 Dunfermline of Lexus， 你自有零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12: 大减三厘？
11: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12: 哇，真系我自有啊！
11: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Dunfermline of Lexus。
12: Dunfermline of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13: 各位老板，我有这么多笋盘，快点过来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在 Woodby 夹 Major Mac 的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唱，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
16: 齐心打造，
15: 听出广播温度。
1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飞宝，爱看世界，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飞宝，我而家咧翻转嚟加拿大呢一个月多啲嘅时间咧，我发现自己完全身在多伦多，但系我系过紧温哥华嘅时间嘅。咁然后咧夜晚瞓觉嘅时间，亦都系即系如果我计翻温哥华时间，我就觉得我自己起床啲时间都 OK， 都叫做早瞓咁。嗱，呢个唔系自欺欺人嘅，系咪先？人总系要揾一啲乐子啊，即系快乐嘅乐啊，揾一啲快乐嘅点，跟住令到自己可以开心，系咪先？特别咧，人慢慢大个嘅时候，有好多嘢你已经睇过啦，你已经感受过啦。啊，我睇到一段咁样嘅说话，真系同你哋一齐互勉。嗰段说话系咁样讲嘅：如果你而家已经开始即系你认为嘅人到中年，但你知唔知原来而家中年系30岁之后啊？这个最新统计，即是它不只是根据你的岁数，是根据现在经济的大环境，跟住中年失业的情况，现在这一刻的环境令到30岁之后的人就已经是有职场危机，即是它由这个这样开始计的。所以新的讲法就是30岁之后已经是中年了，一中年又会连埋中年危机。那这个我有机会再跟大家去分享了，即是有些朋友可能真的会在中年这个时间段是要重新站起身，重新开始。有呢啲家庭存在，唔单止就喺加拿大吓，我讲紧系全世界范围嚟睇。咁好啦，我想讲翻嘅就系话，30岁之后已经中年危机咯。咁啊，嗰段说话就系话，其实我哋人生过咗几十年啦，已经无三不成几，都过咗30年啦，有咩未见过啊？系佢当中仲要讲到，有啲朋友可能已经系经历过工作啊、
9: 生意啊，跟住譬如创业失败啊，人生都总有高高低低，系咪？而家大环境亦都影响到佢哋啊。跟住仲有就系经历过婚姻啊，做咗妈咪啦，做咗爸爸啦，咁样样。跟住甚至就系已经系去过医院，瞓过喺手术台，甚至已经系过个鬼门关啊。佢话人生已经经历咗咁多嘢啦，所以咧，当你中年之后，你冇咩好惊噶啦，因为你一身同墙铁壁啊，你已经系咩都经历过晒啦，所以冇咩难到你嘅。知唔知啊？所以咧，我哋一定要重新企翻起身。即其实我自己咧笑住讲呢段说话系，我唔想讲得太焦虑，唔想讲得太灰，系因为我总系觉得我自己吓，跟住可能我自己比较系会相信唔同嘅力量啦。我每次咧夜晚发梦咧，我系觉得我啲梦境系好真实嘅。我唔系净系讲我自己嘅梦，我想用我嘅经历去同你分享。如果你有睇开黑客帝国，我系好信一样嘢，就系其实我哋嘅肉身系瞓咗喺度嘅啫，然后我哋嘅脑电波就可以穿梭喺唔同嘅平行时空。所以点解我会系问自己啊？点解我每次瞓醒我啲梦都咁真实？即系你而家问我琴晚发咗咩梦唔记得，但系咧我系好能够清晰，即系一瞓醒嗰一下，嗰个人嘅潜意识就觉得哇，我就系由第二个平行时空翻到嚟而家呢个平行时空咯。但你又会谂，你去到第二个平行时空嘅时候，你自己就系瞓着觉嘛？你个深度睡眠当中，你去到另一个平行时空嘅梦境。咁我而家就翻到嚟呢个平行时空做节目俾大家听，有我嘅生活，但系真系好真实嘅，我都唔知点样去解释俾自己听。我而家嘅人生就系唔需要解释俾人哋听，但我想解释俾我自己听啊。所以我会不断睇一啲，即系我而家喺三维世界，我之前有都同你哋讲过少少啊。但系其实我系好相信我哋嘅三维世界同四维世界系共存噶，唔需要话有一个乜嘢好似叮当嘅随意门，跟住我哋要通过多。A 梦呢个随意门就去到第二个世界，唔系咁样样，系共存。只不过我哋系三维嘅生物，我哋系冇办法随时去感受到呢个四维嘅世界。但系我系绝对相信三维同四维系共存嘅。咁所有嘅呢啲咧，系好烧脑啊！嗬，即系令到我自己系不断个脑高速去转变。咁无论如何点都好，如果呢一个平行时空就系我哋嘅现实啦，咁我哋就好好翻到嚟呢个现实当中，演好自己呢个角色，因为每一个剧本其实我哋睇过的，我是信的，我是信我来这个平行时空之前我是睇过的。即使你这一刻话，即可能你如果你是按照这个思绪的，你会想没理由的，我这一世这么辛苦，我睇过没理由会来这里，我应该抌了这个剧本的，我应该是揀过第二个剧本的。但是亦即是说，为什么我们会揀了这个剧本在这个平行时空当中生活呢？是因为我们一定是看到这个剧本里面有吸引我们的东西，有令到我们开心，令到我们是愿意来到这个平行时空的东西，所以我们才来到咯。话当你一坚信这一点的时候，无论这一刻生活再艰难或者前路再茫茫，其实你都有机会可以打醒十二分精神，继续开始我哋嘅人生啊。咁啊嚟呢度咧，我都想同大家去分享一首歌。一首歌咧，我觉得应该系俾 FIFA 去听嘅，听到之后纳入到去世界杯嘅 album 当中，因为呢首歌系俾到呢种嘅动力我啊。首先呢首歌边个演唱嘅咧？系我哋加拿大嘅华人 Henry Lau。咁如果你有留意开 K-pop 嘅话咧，其实 Henry 咧佢系 Super Junior 旗下嗰个分支，即系 Super Junior 大家应该好熟悉啦，韩国嘅一班欧巴们啦。咁我成日都会播佢哋嘅歌。咁其实咧喺 Super Junior 下边咧会分出唔同嘅分支，其中一个 group 咧就系 Super Junior M 啦。Super Junior M 嘅成员咧就系我哋嘅加拿大呢一位嘅华人男仔 Henry Lau 刘宪华。咁而 Henry 嘅妹妹咧 Whitney Lau 亦都系我哋其中一届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嘅季军啊。咁啊讲翻 Henry 呢个世界巡回演唱会吓，加拿大就一站就嚟紧11月14日多伦多站，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呢个时候咧，我哋一路听住喺呢首歌入边拉小提琴嘅系 Henry 自己，唱歌嘅亦都系 Henry 自己。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I know you've been waiting a long, long time. So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begin.
19: Enjoy the show!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1: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 Royal 御芭蕾。
3: 哎、hey, ，Daddy 啊，我订咗同你饮啊！
4: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3: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4: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1: 阿爸饮茶食饭，梗去龙庭食府。阿爸赞佢点心出品巧手，菜式唔系度度食到。寻龙鱼骨汤、台山三星鱼干、XO 酱炒龙肚，加下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孝顺阿爸。
5: 仲有啊，招牌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真功夫。
1: Kennedy 夹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龙袍烧卖王1.99。呢个月份龙虾海鲜套餐特价，仲有 Patio 欢迎团体婚宴，90560482188。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8: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9: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0: 这个星期日不单止是父亲节，同时6月21号在我们加拿大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就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其实这一天不只是一个纪念日，这个礼拜日也是提醒着我们重新去认识我们加拿大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和多元身份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也是亲子同乐其中一个很好的大家沟通的内容，和对下一代的小朋友包括我们自己这一代去了解，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的题材。加拿大原住民族其实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 First Nations 第一民族，第二类就是 Métis 媒体族，第三就是 Inuit 因纽特族。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加拿大原住民人口大概已经超过了180万，占了我们全国人口大概 5% 左右，而且增长速度比起一般人口要快的。当中呢，第一民族的人口是最多的，大概已经超过了110万人，而 Métis 人口呢大概就是62万左右，而因纽特族的人口呢大概是7万人，主要集中在我们加拿大的北部地区。我们首先看看 BC 省先，其实 BC 省呢是全加拿大原住民族群非常集中的一个省份来的，有超过200个不同的第一民族的社群 First Nations 的社群，也都是全国呢最多原住民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地区之一。原住民人口呢大概是超过了30万，占了全省人口大概 6-7%， 其实这个比例呢比起全国的平均是更加高的。 咁啊，讲到安省啦，安省嘅话咧，第一民族嘅人口系上升超过8%，有超过25万人。美持族咧，人口系上升到去超过11%，大概系13万人。而因纽特族咧，人口系亦都系超过11%，有超过4000人啦。其实讲到现况，我哋会要面对一个现实，就系话嗱，原住民嘅社区人口增加啦，但仍然面对住结构性嘅挑战啦，譬如教育资源不均啊，医疗服务距离啊，就业机会差距啊，同埋历史创伤带嚟嘅长期影响。其实由2021年开始咧，我哋加拿大已经系推动咗真相与和解日，就是每年嘅9月30日啊，亦都令到我哋真真正正去正视原住民曾经嘅伤害，亦都希望咧透过呢个嘅修补过去嘅制度带嚟嘅伤痕，令到我哋可以同原住民社区系更加地融入啊。所以咧，后日6月21日，除咗父亲节之外，亦都系我哋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唔单止净系一个节日，系邀请我哋一起去聆听、去理解、去尊重。可能呢个周末咧，大家会去一家人啊，去亲亲大自然啊，去行下山啊咁。咁当我哋行喺城市、行喺郊区，甚至行喺山林之间，其实我哋行紧嘅脚下嘅每一寸土地啊，都有一段更加早存在嘅故事。所以咧，作为加拿大嘅一份子，了解原住民文化，唔系净系回望过去，而系学习点样样一齐去行向更加公平嘅未来。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1: 精英理财智慧
12: RSP Meltdown 是一个精明方案，将你毕生储起的一大笔 RSP 分解在不同时间提取不同金额，在下次报税后由政府手中拿回预缴税，面对早点提取可以悭多点，迟点提取又可以将回报率提高的两难，找出双赢方案，唯有收听精英理财的分析。7月11日星期六下午2:30，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13: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万9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万8可以买到14间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4: Bridalwood Mall 16街新旺角龙竹记南北美食招牌菜多罗罗，根据龙竹美食工作室指出，严富盈爸爸都喜欢吃避风塘龙虾，次富盈就 Nike 姜葱鱼头煲，幽默盈老豆梗系 order 姐姐黄鳝煲，肥肚腩爹地一定是药材鸡煲的勇等，连我哥厨神阿爸都赞龙竹记出品有料到，无论阿爸是什么款，龙竹记父亲节首选，记得外卖名炉烧味同老豆宵夜啊！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5: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联邦政府宣布拨款54亿元，以稳定全国每日10蚊托儿计划。多市中心 Church Street 行人专用区计划启动 ，Wellesley 至 Alexander 今日起封路至8月中。本国男足中场球员甘尼受伤，腿部骨折已经成功接受手术，但将缺席剩翻嘅世界杯赛事。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16: 嗨，多伦多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啦，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7: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喺8月30号喺 Mark Gilmore 金穗伦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喺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如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齐相约喺金穗伦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啦！
13: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y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8: 六月属于爸爸嘅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book 个酒庄导赏加品酒套餐，同爹哋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19: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17: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门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19: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出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17: 详情请电905-940-8933。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20: 当然啦，
21: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20: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0: 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2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9: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0: 这一部分回来呢，我首先跟大家分享尹光和方力申合作的这一首新歌，就是藉着父亲节他们推出了一首新歌，就叫做《老豆》，献给天下间所有的爸爸和仔女。这个时候我们首先欣赏了这一首歌先。
23: 看我身清

大家听完尹光同埋方力申嘅呢首老豆之后呢，其实系咪一种好微妙嘅感觉啊？即系唔系话大声嘅感动，而系一种收埋咗好耐，但系突然间呢好似松绑咗一下嘅情绪。因为呢刚才呢一首歌当中呢最打动人心嘅地方，唔系话佢讲咗几多大道理啊，而系佢好真实咁样呈现咗一种好常见嘅父子关系。大家其实好在乎噶，但系大家都唔讲。喺好多家庭入面呢，爸爸同仔女之间嘅距离从来都唔系因为唔爱呀，而系因为太相似啦，可能都固执，可能都忍耐，可能都习惯呢就收埋情绪，觉得呢讲出嚟好肉麻，讲咗都冇用，或者做出嚟即系实际行动先算㗎咁。结果呢就会变成一屋企嘅人，譬如爸爸同仔女之间心入面其实系好 close 㗎喎，但呢讲出口呢个距离又好似好远喎。其实心理学上面都有一个概念㗎，就叫做情感压抑式沟通。尤其是上一代嘅男性，好多时候呢成长环境已经教佢哋就话男人要顶天立地，唔可以喊，唔可以讲咁多嘅情绪，咁多嘅感受出嚟嘅，做就得啦，要支撑家庭咁。於是乎呢，上一代嘅爸爸学识咗用行动嚟代替说话。翻工啊，支撑住家庭啊，供书教学啊，默默承担啊，但系比较少讲出口，就话哎呀，我好担心你啊仔，担心你啊女，或者我好挂住你啊仔，好挂住你啊女咁。而到咗仔女呢一代咧，其实情感表达能力相对高咗嘅，但系同时都卡住咗，因为咧一

开口就变咗尴尬啦，因为爸爸唔系咁样，即系或者妈妈唔系咁样表达嘅。咁如果同爹哋妈咪去讲感受嘅时候，好多感即系有阵时候会唔会感觉得，即系嗰种感觉就系话好似我讲唔出口，但系我想讲嘅，我愿意表达，我就系讲唔出，唔系唔想，而系唔知点开始啊！所以就形成咗一个好典型嘅循环啦。爸爸唔讲，仔女唔问，仔女唔讲，爸爸就更加唔知点样去回应啊！但系其实咧，你听翻头先嗰个歌词入边咧，有一句好重要噶。可否坦率身躯会每天衰扭，时间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提醒，即我们以为关系可以慢慢来，但其实个现实就是说很多东西你一拖，你想讲的东西一拖，其实就永远没办法讲出口，就没有机会再讲出口。有时候父子父女之间最深的误会不是闹交，不是争执，而是以为对方明白，爸爸以为自己已经做到最好了，仔女以为自己已经表达过不满了，但其实双方都只是用了自己习惯的方式去爱对方，不过对方不明白。例如爸爸觉得我不讲，但我一直做紧撑紧头家的，仔女就觉得你不讲，我就不觉得你在乎我的了噃。两个都没错的，但就是这样有机会会越行越远咯。其实呢，爸爸和仔女之间的关系呢，最难的不是和解，而是第一次开口。因为一旦讲出口，就要面对真实的情绪，而不再是一种安全距离。但很有趣的呢，就是刚才这一首歌《老豆》最后带出的是一个很温柔的画面，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道歉，而是一句很简单，就是说不必说内疚，好比一双老朋友，高高低低也联手。即是说呢，其实关系不需要完美才可以继续，不需要等到所有心结解开才可以坐低吃饭，才可以讲一句喂你吃了饭没啊。有阵时修复关系的第一步，只需要承认其实我仲在意你啊。如果呢将父子父女关系拉远少少去睇呢，你会发现一个好似一种就是慢热的爱，不是冇爱，而是要即过咗好多年先会学识点样用比较温柔的方式去表达。所以我今日专登趁住父亲节之前去分享头先尹光同埋方力申嘅呢一首新作《老豆》。其实唔系话要大家即刻去解决所有问题，因为既然有问题或者可能已经好多年啦，冇办法解决晒嘅即刻，而希望特别作为仔女嘅我哋可以停一停，谂一谂，我哋同爸爸之间有冇一啲你一直想讲，但你讲出口的说话，即使是那一句听落好像很简单，多谢你啊老豆，我挂住你啊老豆，我爱你啊老豆，即可能你的心里面讲了千万次，但你未必讲得出口。即这个是我们需要主动咯，很多关系不是因为讲得太多而破裂，而是因为太久没讲啊。而当你愿意开口讲给爸爸听的一刻，其实已经是改变整个关系的开始了。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Richmond Hill 五谷鱼粉旗舰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九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等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嘅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嚟嘅支持同陪伴，为咗更好咁服务大家，由6月1号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7天营业。列治文山五谷鱼粉10593 Young Street， 电话905-508-1616。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3: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2: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3: 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4: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00已买到 North York 跟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00。Wood by Major Matt Fu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000。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及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拣心水笋盘啊！唔想等。直播416-668-8688预订啦 ！AM1430 周六直播，
5: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选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郭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6: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
8: 10号，何宏森。音乐是我和世界的连接，也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真的打动到每一个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9: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1: 今日是端午节，对于原居地来讲呢，咁连续3日都是假期，咁我哋喺呢度生活，咁今日要返工啦，咁就当呢个周末就继续庆祝端午节。无论是端午节啊、父亲节啊，又或者星期日我哋嘅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其实你会发现呢，就是都系讲緊一样嘢，就是关系同埋同步啊。父亲节我哋讲亲情啊，好多时候唔系话冇爱，而是我们同不同步，同爸爸的节奏同不同，爸爸习惯用责任去表达， 例如翻工啊、供书教学啊、撑起头家。仔女习惯用情感去理解，例如其实仔女就想听父母讲一句你辛唔辛苦啊，你有冇挂住我啊咁。其实两个人就好似爬龙舟，喺同一条船上面，一个向前拉，一个等回应，跟住一个听古典。其实久而久之咧，你唔去 train 呢条船咧，有可能就唔同步，就会唔同方向爬慢咗，偏离咗轨道，甚至最后系变咗沉默。虽然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咧喺多伦多呢边，上个礼拜已经去咗中央岛睇咗一年一度最大嘅一次龙舟比赛。不过我想话俾大家知咧，其实喺唔同嘅地方，加拿大唔同嘅地方，呢、这个夏天继续其实都有唔同嘅龙舟比赛，大家可以去参与啊。咁啊，嗱，呢个周末继续世界杯啊！世界杯亦都系另外一种关系同步嘅极致嚟嘅。你会睇到一个画面，一个球员负责传波，一个走位，一个补位，全部几秒之内完成嘅，好有默契嘅。你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其实就大家知道跟住发生咩事噶啦。一队球队可以赢波，唔系话特别边个特别特别强啊。有时除咗强嗰个之外，仲需要对方知道一 team 人系点样样去取胜啊。同埋每一场发几多力，其实大家都知道系有讲究嘅。咁啊，讲到呢度咧，我亦都要需要提埋我今日节目所提醒大家嘅，嚟紧呢个星期日系加拿大原住民日，而呢一日咧，其实提醒我哋嘅另外一种关系，唔系速度啊，系理解，系和解啊。原住民文化好强调系同个土地啦、同自然啦、同社群之间嘅连结，而唔系控制，系共存啊，唔系快，系要尊重嗰个节奏。所以你会发现，无论是这个周末的端午节啊、龙舟啊、食粽啊、家庭啊、足球啊，甚至是社群文化，本质是同一件事来的，就是人怎样同不同节奏的人一起生活。我们很多时候以为世界是竞争，但其实更加深层的，其实这个世界是协调啊、协作啊。如果每一个人呢都只是想着我要做最快的那个，其实整个世界是会乱的。但是如果大家愿意慢一慢，听一听身边的声音，其实是更加协调，可以一起向着一个目标行。所以端午节不单止只是祝人端午节安康，不是只是一个传统节日，它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提醒。人生很多关系都不是靠讲我要赢，而是靠你对啱个拍子，对啱个节奏。有时你会觉得关系变淡是因为距离，但更加多的时候可能是关系变淡是因为个节奏不再一样。而最难不是追回同一个速度，而是你愿不愿意行出那一步去调整你自己。去到今日节目的尾声，亦都是整个星期节目的尾声，我想用一个很简单的画面去做收结。一条龙舟在水上面向前行，前面有人打鼓呐喊，跟住成 team 人出力，跟住最后亦都有一个掌舵手，中间亦都有人不断需要用余光去感受个节奏，去同频共振一条船。冇人系主角，但系冇人可以缺席，就好似一个家庭入面，好似一段关系，就好似一个社会当中咁样。最后希望大家喺端午节嘅呢个周末，唔单止净系放假，唔单止净系食粽啊、睇波啊、庆祝父亲节，系可以停落嚟谂一谂。你身边有冇一啲人，其实一直系同你坐埋同一条船，但你哋已经好耐冇试过同一个节奏啦。如果有嘅话呢，可能系一个简单嘅问候，就可以重新对翻个拍子嘅开始啊。长大之后呢，我哋先至会慢慢明白，原来好多爱呢唔系讲出口，而系责任啦、陪伴啦，同埋一直存在嘅同行。人同人之间呢有好多种方式去相处，但最珍贵嘅系有人一直喺我哋身边，未必讲出口，但系佢从未离开啊。世界好大，但愿每一位爸爸都被理解、被珍惜，而你亦都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祝大家端午节安康，父亲节快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飞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宣布会在未来两年向各省区追加54亿元拨款，用来稳定全国每日10元托儿计划。联邦就业及家庭部长哈杜今日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明白各省在面对成本上涨和需求增加之下，难以降低费用和增加学额，所以推出这笔弹性拨款应付成本压力。联邦政府在这个之前已经是投入了580亿元的资金。哈杜说，目前全国家庭平均每个子女每年节省大约11,000元的托儿费用。这项在2021年推出的计划，原定目标在今年3月之前创造25万个新学额，但是目前只是创造了大约173,500个。目前仍然有5个省份未能够将托儿费降到去每日10元，其中安省的平均收费是每日19元。当局预期新资金有助和安省和亚省等等省份展开新一轮的协议谈判。联邦政府曾经一度对豪华车辆、飞机和船舶征收奢侈品税，为库房带来超过9亿元的收入。加新社透过知情法取得加拿大税务局数字显示，政府在2023年至2025年两个税务年度，每年从奢侈品税得到接近3亿9千万元，是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的两倍多。奢侈品税在2022年9月生效，对价值超过100,000元的汽车和飞机，还有价值超过250,000元的游艇征收10%的税项。自由党政府在去年秋季公布的财政预算里面，取消对飞机和船舶征收奢侈品税，减轻业界负担，但是保留对汽车的征税。联邦政府从奢侈品税收所得的税款大部分来自汽车销售，从私人飞机和游艇所得的税款是低过预期。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四月零售销售额730亿元，按月上升0.5%。九个里面五个的销售额上升，其中油站和燃料零售商销售额上升是达到0.1%。如果不计油站和燃料零售商，汽车的零件代理商核心零售销售额就下跌0.7%。省区方面，全国六个省里面，在四月零售销售额上升，安省上升0.5%，以金额计升幅最高。多伦多市中心 Church Street 的行人专用区试验计划今日下午四点正式实行。市议会上个月批准这个计划，由6月19号至8月21号期间， Church Street 由 Wesley Street East 至 Alexander Street 之间的路段将会改为行人专用区，但是所有东西行的通道会维持开放给车辆行驶。当局期望计划能够促进区内商业，并且配合包括下星期日举行的自豪巡游等等的大型活动人流。市议员 Chris Moyes 指出，工作人员正在同组织合作统计街上人流，并且收集商界的反应，预计在11月进行正式的汇报。加拿大男足代表队里面中场球员伊斯马干尼，因为昨天在世界杯分组赛事里面腿部骨折，今天已经是接受手术，但是会缺席2026年世界杯剩下的比赛。国家队主教练马殊表示，24岁的干尼在昨天赛事里面下半场的初期被卡塔尔球员从后铲截导致骨折，干尼预期可以全面康复，但是目前仍然需要留院一晚。虽然这场6-0的历史性胜仗令到加拿大基本锁定淘汰赛的席位，但是干尼受重伤就为本国首场世界杯胜仗蒙上阴影。干尼今日在社交媒体感谢球迷的支持，表示自己会转为助理教练的角色。而教练马殊在赛后表示，导致干尼受伤的卡塔尔球员亦都有亲自去到加拿大队的更衣室向干尼道歉。加拿大队将会在下星期三在温哥华迎战分组赛最后一个对手瑞士。各位，这次新闻报完了。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嚟到下昼3:05，由卢希要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嘅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睇睇401西行线喺 Kennedy Collector 嘅 Rampling 位置有一格坏车，现时由 Kennedy 排到去 Dixon。另外410 Collector 一段慢驶，之后由 James Snow Parkway 缓慢至到 Highway 25。而404 GVP 北行线主要就 Bayview Block 多车至到去 York Mills， 对面嘅404 GVP 南行线由 Finch 慢驶至到 Lawrence。转系 QEW Gardiner 西行线，繁忙路段由 Jarvis 去到 Jameson， Kipling 去到 Dixie， 然后近住 Trafalgar 嘅位置，两条右线受到坏车影响，由 Ford Drive 开始排队，之后由 Burlock 去到 Brands 一段缓慢。427北行线就由 Gardiner 多车去到401，而410北行线就由 Steels 缓慢至到去 Queen。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首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Fairview， 再由 Grove Line 去到 Dorval 一段缓慢，然后由 Cavra 去到 Dixie Parkside 至到 Dufferin 多车。市区道路方面， Woodbine 在 Danforth 以南有警察进行紧调查，这个路段会有封路措施。转到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1度，体感温度23度，相对湿度48%，吹时速40公里嘅西北偏西风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非常高。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3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24度，体感温度26度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会下降至13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喂，爹哋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4: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3: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啊断啊，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4: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5: 仲未諗掂份父親節禮物，各探幫到你，全店優惠火熱進行中，精選 Strixon 高爾夫球買一送一，幫爸爸升級型格造型，精選服飾買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vTan 禮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選購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頂級品牌嘅裝備，今個父親節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爾夫禮物俾佢，快啲到門市或上 GovTan.com 選購啦，有條件限制，父親節禮物首選 GovTan。
6: 各位老闆，我有咁多筍盤，快啲過嚟幫襯我啦，299,900可以買到北約克隆密地鐵站 condo， 788,800可以買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0,000可以買到我老友 Fugy 喺 Woodbine 夾 Major Mac 嘅雙車房獨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貨俾你買。call 我416-668-8688。
7: 呢铺仲唔翻身？
8: 冇可能嘅，下铺下铺一定赢。
7: 今次肯定要翻本。
9: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0: 唔使再等 ，The Big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指定床褥更低至6%。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 ，call 我416-668-8688。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3: 要你听，唔要你惊。
14: 做到好，坐到正。
15: 头盔 headline。6月19日星期五嘅晏昼，噔噔噔噔，一场赢咗嘅球赛，个成本系一只脚，好痛好痛。我听到啊总教练讲嘅时候，话听到啪啦一声嘅时候，成队人心都碎，唔系净系你，我都碎咗。
16: 嗱，呢个星期咧就系父亲节，咁啊咁啱咧，今日又系端午节。嗱，讲嘅咋，讲嘅咋吓，即系如果我当只粽咧系父亲节礼物咁样咧，同爸爸食咗，请爸爸食，咁就当系埋父亲节礼物，咁爸爸收唔收货？收唔收货啊？

0: 3:13，可白何志宏喺度。
1: 喂，徐英，大家好，我冇睇啊，昨日你有冇睇啊？有冇睇波啊？
0: 睇翻啲精华片段咯，即系好开心嘅，喺温哥华嗰边咧吓，喺个菠萝包嗰度就上演咗一场咧，就系加拿大呢个世界杯嘅分组赛事 B 组嘅赛事，咁就系加拿大就系对呢一个叫做卡塔尔，
1: 卡塔尔
0: 系啦，咁即系总之就成个赛果6-0吓，加拿大赢咗嘅，咁啊现场咧有。卡尼总理就在现场啦，同埋佢太太啦，就着埋加拿大队嘅波衫去现场睇。咁啊，净系睇阿卡尼总理咧，佢嗰个钢条嘅身形吓，冇肚腩啊，好犀利吓。跟住咧就睇波睇到好开心嘅咁样。我即系我谂琴晚喺 BC 省啊，如果你喺温哥华嘅话，应该系唔使瞓觉，系开心到癫咗直头。
1: 喂，我真係你講得好啱嘅，啲鋼條身形呢，我見到有啲人，其實大部分啲網民，當我睇咗段新聞話 Carney 我哋個總理都去撐場去睇波，咁其實呢一個係好振奮人心㗎嘛。咁跟住呢，有啲人呢就開始頭先同情佢先嘅，話佢呢呢期成日都頻頻撲撲為加拿大做咁多嘢，大家都睇到㗎。你唔好話佢有冇成績先，但係佢真係出去頻撲，而且仲要應付侵侵個電腦。个癫佬又成日走出嚟，久不久就讲啊，美金物嗰盘嘢啊，系咧可能冇噶啦，我都冇乜兴趣。即系佢成日都攞呢啲嘢出嚟。Carney 最后尾最新回应佢嗰句就得啦，得啦，得你日都喺度讲得啦。原本呢个系秘密，而家都唔系秘密啦，得啦，你继续讲得啦，得啦。我哋自己会揾自己嘅后路。咁你睇到佢同欧洲嗰边，你睇得出嘅，佢系做紧嘢嘅，人哋系真系有做紧嘢。咁唔怪得你话佢。即系得翻鋼條咁嘅身形咧，你諗下，你哋要知道，而家咧，其實我有睇過少少關於佢嗰個心路歷程。你知道佢太太係咩料啊？
0: 咩料啊？
1: 佢太太咧，
0: 咩？唔係，停，用嗰個字應該係咩嘢背景、咩來頭會好啲？
1: 咩背景？咩來景？
0: 係啦，有啲乜嘢履歷嘅咁樣會好啲。話曬都係總理夫人啊，大佬。
1: 佢太太咧就好犀利嘅，太太基本上咧系一个世界有排名嘅一个环保嘅学者嚟嘅，系专讲关于环保嘅嘢，系好有研究嘅，真系一个学者。咁但系而家你睇到 Carney 咧为加拿大打出去嗰几样嘢，全部都同环保唔系好有关系，或者系可以话系我要加拿大而家搵到钱先，要我哋个国民有得食。所以第一个我哋推嘅咧就系连 David Suzuki 都话。唔系好喜欢我哋嘅就是我哋嘅油砂啊，话我哋加拿大嗰啲油砂咧，对世界嘅环境造成一个好大嘅伤害。因为当佢哋嗰一年嘅参观，其实有人做咗个纪录片嘅 David Suzuki， 我唔知 Steven Spielberg 有冇去吓，几位系好出名嘅学者人士就参观我哋加拿大嘅油砂，跟住出地嗰个 comment 就系咁样啦。咁而家 Carney 系推我哋嗰啲天然气啦，我哋啲油砂啦，我哋啲。仲有我哋嗰啲叫做稀有金属，就要希望将呢啲嘢嚟发展到振兴我哋嘅经济。如果内里嚟讲，我成日喺度谂啊，佢哋屋企食饭咧，唔知仲有几，佢有冇几耐冇同个老婆一齐坐喺度食饭？
0: 即系屋企食饭。I don't quite agree with you. You know, Mark. Mark.
1: 系啦。
0: It's really hazardous to our earth. It's our home. You know, Mark.
1: 即系你谂下，佢喺出边要做嗰样嘢，其实翻到屋企咧，一向以嚟佢个太太，你个终生伴侣所支持嗰样嘢嘅反意见嚟嘅，所以其实佢都好大压力。佢瘦或者越嚟越瘦，唔好怪我，我真系初初以为佢个年纪都好大嘅，原来佢
0: 60啫嘛，
1: 好后生嘅啫，系因为佢个样咧，当你用得脑多同埋压力大，个人会变得苍老。
0: 唔系、我觉得佢个样几型嘅，系嘛？即系嗱，首先一头白头发。咁跟住冇乜多余嘅脂肪吓、无论你平日见到佢西装骨骨嘅，又或者琴日见到佢着住件波衫，但佢嗱最型嗰样嘢，佢波衫下低着住都系着条西裤，我有理由相信系佢啱啱
1: 去，
0: 系啦，佢开完 G7 会议之后，嗰头落机，嗰头就去到会场，跟住即刻呢啲工作人员啊，或者佢啲助手咧，就即刻递件衫俾我，嚟，阿总理先生，我哋要撑场啊，撑加拿大队啊，咁样系嘛，咪即刻。同你融入嗰个嘅 环境，大家一齐喺成队 Team Canada 一齐对抗住呢个卡塔尔。卡塔尔有咩劲呢？就系呢一个嘅背后财力啊，非常之劲啦，系咪？咁、
1: yeah.
0: 但系踢波系咪讲钱嘅咧？唔系净系讲钱咁简单嘅，仲要讲下你嗰、那个团队啦、合作啦、士气啦咁样。琴日士气冇办法啦，你睇下嗰个会场上边全部红当当，都系撑得咁行。跟住我琴日有个问题喺度谂紧嘅就系、是。成日都话加拿大人咧，又话呢度掹掹紧啊，嗰度又话我哋要节衣缩食啊，开源节流咁。你咁多人去买飞睇波，咁有钱啊？嗱，平均500蚊张飞好未？平均啦，系有啲贵啲，有啲平啲啦。咁嗰度都唔野少，成个菠萝包铺满咗噶噃。
1: 系噶，同埋咧，你有总理去撑场咧，
0: 系
1: 当然你加拿大队，你个心啊，一定系雄心壮志好多噶。我想问，其实我想问下你，你有冇睇到 Ishmael？
0: 有啊，
1: 断腿嗰一下
0: 有啊，嗰下即系今朝成琴晚啦，到到今朝咧，成朝都系重复住呢一个嘅赛果6-0啊，加拿大数咗卡塔尔，跟住下一个镜头咧就已经系讲落去嘅嗰一个时刻就系阿Connie 啊，阿甘尼啊，中文英文唔知嗰啲叫
1: 甘。Ishmael Connie
0: 系啦，佢就系真系俾人哋殴低咗嗰下。而家目前即系首先即场已经知道咗佢断咗脚啦。点解知道断咗脚？即场点解会知道咧？系今朝早上佢哋加拿大队个总教练咧开记招嘅时候讲啊，佢话其实咧嗰一个嘅事件嗰、那个 moment， 其实就正正喺好近加拿大队嗰个叫做后备席啊，或者系阿经理嗰个位。位置嗰度嘅啫，成队人就好紧张啦，咁啊企晒出嚟睇啦。佢话直头嗰下呕落系啪啦一声嗰下，佢话成队人都听到，成队人都知道发生咩事，成队人都感受到嗰个痛。哇！我琴晚睇嗰个叫做重温嘅时间咧，我都咁断咗脚咁，好正常啫。但今朝佢讲呢一样嘢嘅时候，我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即系加拿大足球啊，对于我嚟讲我冇乜感觉啊。但今朝我睇住阿总教练佢咁样讲，我哋成队人都听到啪啦一声，佢直头做埋出嚟咁样啊嘛。后来我完全听到嗰个 sound of crack 咁样嘅话咧，我唔知点解个心突然间酸咗，觉得好似好痛咁。跟住后屘睇翻其他唔同嘅报道啦，讲紧嘅就系断咗脚就肯定噶啦，原来有两三条排骨咧都系裂咗嘅，仲有一个最令到我痛心嘅地方系，琴晚到今朝都仲系讲紧，系啊，佢系断咗脚啊，而家系等紧做手术。点解要等紧做手术？点解会等紧咧？咁样要等几耐咧？唔知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恩语同路人，
4: 我哋嘅嘉宾系梁伟光传道。
5: 我就好中意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咧大个之后咧，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系佢会记得你带佢去边度远足，带佢边度露营，呢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6: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7: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8: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7: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8: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7: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10: 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由 Treasure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LSD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2: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3: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12: 火星人行孖必
0: 嗱，讲埋呢一句世界杯吓，唔讲啦。咁啊，而家进行紧嘅赛事咧，就系 D 组嘅赛事，系美国大战澳洲嘅。咁到底阿侵侵会唔会有勇敢地冲入去赛场嗰度啊，撑下美国队咧？唔知。另外今晚黄昏咧有另外一场 C 组嘅赛事咧，就系苏格兰对摩洛哥啦。今晚8:30咧会有巴西对海地啦。而另外今晚11:00仲有波睇，哇，饱晒咧！今晚系土耳其对巴拉圭嘅。讲完，多谢。
1: OK， 好嘅，咁啊都系咁嗰句啦。如果撞啱嘅咧，我哋呢啲咧就叫做平日唔系点睇波，但系当有重要赛事嘅时候咧，都会吸引到某啲人。诶，我不如又去睇下而家踢成点啦。因为我基本上咧，连嗰啲赛例啦，几多人踢都系成日都唔记得啦，每四年先 remind 自己一次啦。所以我只可以咁样讲够噶啦，系叫系咁
0: 啦。
1: 根据我哋自己网上面，我哋网上面做嘅一个小小嘅统计咧，喺我哋自己嘅面书专业都系嘅。我哋大部分嘅听众咧，都系叫做系咁以嗰一类嘅啫，冇问题嘅。OK， 好啦，嗱，我而家同大家讲下呢个搵外快咯。未必个个人都有份啊！首先讲咗第一个先，有好多听众咧嚟问啊，系咪 Google 有一个 breaching？ 我哋有冇份 ？Google 嗰个咧系美国嘅集体诉讼，嗰个赔好多钱，但系我哋冇份，所以咧 Google 大家唔使谂啦。而家咧搵外快方面咧，加拿大讲到明加拿大有份嘅咧，呢、這个就系叫做23andMe。大家你哋中唔中意去玩嗰啲时下好流行啊？即系因为主流嗰边咧系好流行嘅，每一年过时过节，特别系圣诞节啦、新年啦，咪有话好兴送一种礼物，就系叫咩话觅祖归宗啊，嗰种咧寻找你的祖先啊，同、
0: 哦、
1: 你的同你的嗰啲叫咩 ？Your family tree 咧，去揾你嘅祖先啊，嗰种咁嘅游戏。
0: 其实个包嘢咧就系、是、Hello brother, Merry Christmas 啊，无啦啦多咗个细佬。Hello brother, Merry Christmas
1: 。我哋好似咧就喺圣诞节咧，成日都提醒各位嘅呢一啲嘢咧。如果你唔系真系好奇心咁重，有咩怀疑咧？呢一啲嘢最好就唔好玩，亦都唔好一家大细一齐玩。
0: 唔好喺圣诞节玩，要玩咧盂兰节嗰度玩。搞错搞错又搞。撞鬼啦，就咁嗰啲啊嘛，系咪？但系圣诞节玩就真系扫兴噶嘛。
1: 嗱，其实呢啲嘢咧，你应该自己玩嘅。当你知道咗个真相之后，你先慢慢决定点做。但系当大家都一齐知道个真相嘅时候咧，就冇嗰个下台阶啦嘛。你明白嘛？当一齐大家又做呢个测试出咗嚟之后，吓乜？原来你唔系我阿爸嚟噶。咁但系你呢个阿爸坐喺你前面，咁你想佢点咧？大家嗰阵时嗰、那个
0: 父亲节嗰日玩。
1: 系啦，即系呢啲嘢嗱，唔好玩。即系我提议各位唔好玩呢个嘢。其中有一个咧，玩呢一啲或者做呢一啲嘅 kit 啊，好出名嘅有一间叫 23andMe。
0: 哦，咁讲清楚俾大家听，呢啲系嗰啲快速测试嘅套装吓，平日真系爱嚟检测嗰个亲子关系嘅。但系有啲简单啲嘅咧，啲人咧就攞嚟玩咩咧？攞嚟就当礼物咁送俾人哋，当系一个简单嘅玩具游戏咁样去玩，就检测下到底你自己嘅父母或者你自己嗰个祖宗咧，或者你有冇其他兄弟啊，或者系近亲咧，就喺你世界各地唔同嘅位置咧遍布咗咁样。
1: 23andMe 咧系一个好出名嘅几多套 kit 啊，我唔应该叫佢做游戏，因为你系唔会即时知道嗰个结果嘅。譬如话我同何主任咧系两者第二先选啦，咁我哋就坐低，我哋会攞我哋自己嘅头发啦、唾液啦，通常都系呢啲噶啦，唾液嘅版本，然后摆落去到 kit 度，然后寄翻去 23andMe 呢个系其中一个品牌啫。跟住咧，佢哋就会测试，然后就话咧你两个。系唔系姐弟啦？
0: 其实何志云其实系你家姐咁样系嘛
1: ？OK， 跟住佢唔测性别，跟住咧佢就会同你讲嗱，根据你哋两个嘅 DNA， 其实喺我哋个 database 入边咧，咦，我哋揾到 同你个同族同宗，首先佢会测试你系唔系纯中国人，或者你系带有俄罗斯人嘅血统，又可能你发现，咦，原来我有啲埃塞俄比亚人嘅血统。首先佢帮你做咗你嘅血统分析先。当你有定有之后咧，就话俾你听，我哋喺我哋嘅 database 揾到同你呢个血族有关嘅人有几多几多几多，系遍布喺世界各地嘅咩地方？即系。是有阵时你睇落会系几得意几有趣嘅一样嘢嘅。咁但系呢 23andMe 系其中一个十分之世界畅销嘅呢一类型嘅 kit 啦。咁佢喺2023年嘅5月至到2023年嘅10月呢，其实佢哋系有一啲嘅资料系外泄咗嘅。关于佢哋可能系被黑客入侵啦。咁所以而家呢系有一个集体嘅诉讼。咁集体诉讼呢系包括加拿大㗎啦。如果你曾经系喺呢一段时间是我哋讲2023年啦，你系买过或者用过 23andMe， 而你有收到通知系话有资料泄漏咗，而你曾经系做过一啲嘢，例如你俾咗钱去呢、这、一个去做过自己嘅 check 过自己嗰个信贷记录啊，又或者使咗啲钱去改过好多嘢啊，咁样呢你最高系可以而家赔偿系2500蚊加币。如果你是没有做过任何额外一些使那些钱去 cover 这些 data loss 的话，那你就是属于基本的杀伤，那你有机会可能是几十蚊或者几百蚊不等，那但是呢那个杀伤日期呢就是现在了，那一路直至到25号今个月的25号。
0: 但你整个身体的个人的秘密都是值2500蚊，就原来。
1: 又是有好过没有啊，那你要不要啊？
1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联邦政府将会修例，将庇护申请程序现代化，设定明确时限，今年底实施，即日起展开30日咨询。多伦多警方就日前一宗 pickup truck 撞伤三个行人，包括两个儿童的事件，起诉一个48岁的司机。法国外长表示，法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要法国同意。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1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7: 而家嚟到下昼3:31，睇睇最新一节嘅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往 Ramforth 嘅 Ram 位，右线系受到影响；而407东行线往 Bayview 嘅 Ram 位咧，就就住交通意外需要暂时封闭。401西行线方面，喺 Westney 嘅中线有路面障碍物，然后喺 Kennedy Collector 嘅 Rambling 位置有坏车。不过近住 Western Collector 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现时401西行线主要由 Kennedy 塞到去 Dixon， 至于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 Jarvis 去到 Jamieson。Gipling 断断续续至到的士繁忙，然后近住 Trafalgar 嘅两条右线仍然受到坏车影响，龙尾去到 Ford Drive 嘅位置，再由 Burlock 排到去 Brent， 最后系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Grafline 至 Dorval 一段慢驶，之后由 Cafra 去到的士 Parkside 至到 Dufferin 多车。转喺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2度，相对湿度48%，吹时速34公里嘅西北偏西风，阵风时速53公里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非常高。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3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天晴为主，最高气温24度，体感温度26度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3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9: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20: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找来解码专家和大家找出真相啊。
2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4: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4: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加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嘉丽唱，你
23: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2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保值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5: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特约代理29,900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还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00 ，Woodbine Major Mike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

0: 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皇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泰發點瀏覽詳情。
1: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煌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煌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2: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3: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4: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耳环吊嘴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5: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6: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7: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8: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的罗启豪。
9: 3:38。
10: 嗱，你讲，你想讲咗啲开心嘅先啦，定系讲咗啲闹人嘅先啦？
9: 闹人嘅我哋晏少少啦，因为系每个礼拜嘅重头戏嚟噶嘛，系嘛？我哋而家即系最精彩嗰啲摆到最后啦，好多嘢都真系条戏唔系好顺。唯一最顺嘅咧就系、是、嚟紧6月21号咧，就系即系夏天啊，真真正正嚟到啦，真系出去锯一锯晒下条命咁样，希望可以咧就系百毒不侵嚟紧呢个下半年嗰度咧吓，希望顺顺利利啊咁样。除咗自己之外，加拿大队啊最好啦。嗱，琴日赢咗一场世界杯啦。有史以嚟，真系历史以嚟，开国以嚟第一次赢到一场嘅世界杯，即系你估下佢会唔会唔觉意，真系打到去四强噶啦，真系唔出奇嘅，真系。
10: 我又想试下睇下我对呢一个葡萄牙的诅咒好有兴趣。
9: OK，
10: 我又想试下今年佢会唔会能够破到呢一个唔会能够攞到世界杯冠军嘅诅咒呢？我好希望葡萄牙能够，唔好话我系支持自己加拿大队，
9: 系想突破。
10: 但系我系啦，因为从零二嘅角度呢，我真系好想试下究竟破唔破到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咧要讲开心或者为咗世界杯，或者讲下世界杯嘅话咧，我哋加拿大咧有啲艺术家咧，而家 actually 你哋如果而家今日或者呢个 weekend 你哋去湖滨区，你会睇到一个好特别系为咗世界杯而做嘅一个创作，系将我哋即系其实我谂佢哋好有心嘅呢两个艺术家，佢哋系想将我哋加拿大或者多伦多啦。多元文化的国家啦，是我们细个在这里长大的时候，我们不是经过社区，以前的大型的超市呢都不是那么多开到那么多周街周巷，以前每一个社区很依靠的就是 convenience store， 我们的 corner store， 以前是细个的时候就很喜欢有什么事就去 corner store。 那有两位多伦多的艺术家呢，就在湖滨区在 Harbour Square 那里呢，现在就已经做了一个浮台的东西，那就将一个convenience store， 即是一间 corner store， 是做返出嚟浮喺湖滨区。而家你去已经开始有得睇㗎啦。佢哋话呢係想成为今次世界杯，如果有边一位游客啊，或者有好多多伦多人 如果你好耐未去过呢个 corner store 嘅话呢，

0: 呢一个艺术品就浮下浮下，等大家可以有个打卡点啦，啲游客可以了解一下多伦多社区嘅一个文化啦。咁我哋自己大家咧又可以怀缅一番，几耐冇去过 convenience store， 因为 corner store， 咦，即系曾几何时 corner store 系每一日放学你都会好期待去嘅一个地方嚟。细啊细啲。
1: 等于我细个喺香港普士多啊嗰啲咯，
0: 系咧，差唔多啦，差唔多啦。你去 convenience store 系真系好 convenient 噶、哦，佢基本上系集合一个系集合一个熟食档。
1: 哇，你间叉烧真系好叉烧，点解啊？因为你真系卖叉烧。
0: 嗱，convenience store 咧就
1: 系
0: 叉呢样啦，
1: 系
0: 佢哋唔卖叉烧嘅，但系佢卖咩咧？
1: 我先你话 convenience store 好 convenience 啊嘛，咁卖叉烧嘅就好叉烧咯，就系咁解咯。
0: 即系你要方便啊嘛，方便在咧，
1: 真嘅。
0: 我哋以前放学咧，去 convenience store 买咩咧？第一样买嘅就系 beef patty。
1: 嗯，
0: 仲记唔记得？我哋细个各位，你仲记唔记得？我哋细个一放学或者有啲乜嘢一肚饿嘅时候，又经济又实惠，因为 beef patty 又饱肚啦。又好味啦，呢个系一个多伦多嘅文化嚟嘅。咁仲有呢，因为佢价钱平，你小朋友有得几多呢个零用钱嘅啫。咁但系呢一样嘢就平靓正，而且呢个 convenience store 度呢，我好记得入到去嘅士多，佢一定喺收银隔篱呢有个几层嗰啲一个铁架仔呢，好似个小型多士炉定嘅焗炉仔咁 ，heat 住啲 beef patty， 等佢热热地，细路。又嚟唔该一个 beef patty， 咁佢就热辣辣攞出嚟俾你食，嗰种嘅感觉真
1: 系
0: 好正。
1: 我想问下你嗰个年代买嗰一个嗰啲咁嘅牙买加牛肉饼 beef patty， 你系乜嘢 Jamaica 噶嘛？系咪？我冇记错，系咯。
0: 同埋你要咁样译啊，
1: 咁有啲朋友仔都要知道我讲紧咩 beef patty 先得噶嘛。但我想问下你当其时买嘅价钱系咩水位？我記得我喺學校食嘅，我喺間學校食，咁你唔就咁一塊嘢又得，跟住咧你可以加啲gravy 又得 ，gravy 再加薯條又得咁樣嘅。我記得就咁一塊 beef patty 咧就係$1，加 gravy 咧就1.25，加埋薯條咧就2.25，有埋 gravy 噶啦咁樣，係嗰個咁嘅價位咯。但係而家夠大概幾多錢到咧？而家？
0: 我都唔清楚喎、啊，我屋企呢間 corner store 咧已經唔賣 beef patty 噶啦，
1: 係
0: 佢賣咩呢？以前我哋嘅 corner store 咧，我個區因為我以前住 downtown， 我住 Dundas and Degrassi， 咁我哋以前屋企嗰間 corner store 咧就冇嗰啲叫做彩票啊，冇彩票賣嘅，最主要咧就係有除咗 beef patty 之外咧，就有部嗰啲賣 slush 嗰啲機咧，
1: 冰沙機，
0: 冰沙 ，yeah， 一定呢兩樣咧就係最受細路仔歡迎，同埋賣 licorice 咧一條條嗰啲咧扭好硬嗰啲糖咧，我從來都唔中意食嘅。
1: 嗰條叫咩糖咧？紅係啊，紅色噶嘛，又唔甜又唔係甜，酸又唔係酸咁樣，係有少少味道咁樣，我真係唔知嗰個嘢咩好食啊！講真。
0: 哦，系咯，我真系唔知道有冇食
1: 到牙胶都软
0: 埋，好咬塑胶咁。但系仲有咧，今次呢两个艺术家咧就做翻真系嗰个年代，可能系70年代、80年代嗰阵时咧，嗰啲 convenience store 咧，啲大人入去做咩咧？佢哋未必系买 beef patty， 亦都未必系买 slush， 又唔系买彩票，因为我记得就冇，或者我唔够年龄啦，但我就记得好似冇彩票买。但系嗰个收银后边咧系有缝墙嘅。点解我成日话佢好 convenience 咧？系点解咁方便呢？因为佢后面咧有啲最基本嗰啲咧五金铺嗰啲嘢喺度卖嘅，教钉啦、螺丝批啦、锤仔啦，佢冇电钻嘅，挂晒喺埲墙后面。咁啲大人入去咧，就有时入去买口钉啊、买卷胶纸啊、买个锤啊咁样嗰啲咯。
1: 咁你熟悉嗰间有冇得配锁匙啊？同你即刻车埋条锁匙，咁样同你车条锁匙出嚟咁嗰啲啊？
0: 冇，我真系唔记得有，冇啊，冇、
1: okay. ，
0: 好细嘅啫，嗰啲嗰间 convenience store 系好细，
1: 仲有
0: downtown 嗰啲系好细。
1: 你嗰间有冇系咁有得租带睇啊？
0: 都冇。
1: 我嗰间咧，我以前
0: 或者我冇钱咧，
1: 我住喺 North York 嗰度嘅时候，嗰间嘢除咗有好少部分嘅租带嘅服务之外，佢喺咁少嘅带里边都仲可以揾到几套嗰啲咧，唔多着衫嗰啲咧，都仲有得租嘅。即系我间嘢真系好 convenient， 你话系咪我间劲过你嗰间？讲真，
0: 嗱，你系咪几
1: convenient？ 几 convenient 真系啊！
0: 几 convenient？ 咁所以而家呢啲 convenient store 咧，就已经系买少见少噶啦，因为。好多人都觉得即而家啲超市是开到周围都是的嘛，所以可能一走出去你会想隔离就是超市了， 做咩要去 convenience store 啫？咁个个都去晒超市啦。
1: 咁、又唔系、你得闲咧，如果有机会你喺行开行埋，你见到有类似呢啲小型铺头咧，你真系入去及供下及下，真系佢卖嘅嘢咧，好多时候系连锁超市唔卖嗰啲，佢有啲特别啲嘅品牌、特别啲嘅货品咧，就会卖下嘅。所以即系如果有时间咧，你又要撑下佢啦，又去睇下佢、探下佢，可能揾到啲正嘢咧。火星英。

0: 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0: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0: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3: 哇，好香喎、
4: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3: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4: 新滋味饼店直跟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3: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4: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日至29日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3: 咁正，
4: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5: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6: 九号于涵，
7: 音乐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最好的一种和大家连接的方式。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一个被经典歌曲带领的年代。
8: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9: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10: 3点53分。
11: 好吧，讲完赞之后咧就闹噶咯。
10: 开波啦嘛，等我挞翻着个火先。
11: 闹嚟嚟嚟，我哋其实咧睇下你个记性先。寻日我哋咪闹咗一轮噶啦，已经记唔记得饮 Benadryl 已经闹咗一轮噶啦。
10: 前日啊，傻猪。
11: OK， 好，前日啊，我真系傻猪嗰啲噶啦。
10: 日日都好多嘢闹噶嘛，
11: 日日都好多嘢闹啊，真系又要闹啲细路，又系咁嘅。又是要啲爸爸妈妈出嚟讲，嚟到警惕各位嘅爸爸妈妈，因为啲细路仔咧，我会觉得啲细路仔自己围内，其实佢哋知道，因为呢啲 challenge 呢啲挑战咧，其实系源于喺 TikTok 先。嗱，呢个系只不过2个月嘅之前有人发起，我都唔明嗰个细路搞乜嘢嘅。总之佢觉得啊，自己好玩、哦，我又过到骨、哦，冇事、哦，不如我就喺 TikTok 嗰度搞个 challenge。然后引起于这个细路一起做，原来在这件事4月份开始了，4月、5月、6月其实不停都有小朋友是因为这个挑战而今次是受伤了，不是讲食骆驼，是用个 microwave 去玩的。那些细路仔呢围内出了事呢，他们又不会提醒自己第二的朋友不要玩，告诉人听我中了招，是不是觉得这样会丑呢？
10: 不是，他自己都受了伤了，佢自己都俾阿爸阿妈咧肥到七彩啦，唔系阿爸阿妈肥到七彩嘅，并不系因为佢自己受过伤，系因为佢整烂咗自己屋企微波炉啊！微波炉几咁大件事啊！阿仔，微波炉换咗冇耐噶咋，又俾你整烂咗啦！咁嗰啲，咁所以咪大家唔出声。但系而家我讲嘅纯粹系推测，但系英英讲俾你听，呢一个嘅事件咧，的而且确发生紧，仲系越嚟越 hot 添啊！话俾你听，
11: 嗱呢个真系好大件事啊！吓，最近他们流行玩一种除了 Benadryl 是即是饮用这些的有药性的这些 over the counter 的药之外呢，爸爸妈妈第一件事要看这样啦，有没有成日走去买 Benadryl 啦，有没有成日去药房啦，啲细路。喂， convenience store 有没有 Benadryl 买的？
10: 梗系有啦，简单嘛，学你话斋。
11: Oh my god！
10: 你啲头痛药啊， okay. 简单嘅胃药啊，简单敏感药，梗系有得卖啦。
11: 唉，真系防不胜防啊！而家真系，哎呀 ，OK， 今次呢一样咧就系、是、讲你哋屋企啦，我哋屋企有嗰啲叫 squeegee toy 啊。即譬如可能而家各位喺 office 做緊嘢，你都有一个半个，即係俾你嗰啲软淋淋嗰啲
10: 俾你去
11: 係咩嚟
10: 嘅啫，俾你去减压嘅，俾你去捻下捻下啲好柔韧性好强一啲嘅物件，可以系公仔，可以做出嚟唔同嘅嘢等你去捻吓，咁捽下佢嘅时间，有啲人就话可以集中到精神，有啲人就话可以放松到神经，可以继续作战咁样系嘛。但喺学校界嗰度咧，而家系出以前类似一嚿咁嘅呢啲咁嘅玩具，或者叫做放松吓、啊，放松又好，集中又好。 好嗰、那个叫做呢啲咁嘅用具咧，吓、玩具咧，几蚊件嘅啫。你知唔知而家卖几钱一件？有啲有系有牌子嘅，卖到20-30一件啊，大佬有埋牌子吓，嗰、那个仲要系卖到断晒市嘅嗰啲。
11: 嗰啲胶其实入边系咪嗰啲叫咩植胶啊？系嗰啲咁嘅嘢嚟噶？
10: 我唔清楚，但系总之咧，你买嘅时候咧，你真系要睇清楚。有啲系平到咧就系冇朋友嗰啲啊，平到冇人信嗰啲咧。人哋点解有啲系卖紧20-30一嚿，有啲系卖紧咧2-3啦，有五嚿嗰啲咧，大家要留意清楚啊。2-3嗰啲唔系话佢唔好，唔系话佢一定有问题，但系好多时候嗰个质量咧，咁你俾几多钱买几多钱嘢嘅啫，系咪先吓？咁我见过有啲朋友系碾爆咗个旧日，里边嗰啲液体咧流晒出嚟，20-30嗰啲咧都可以碾得爆嘅。你用刀切佢啊，你戒佢都有，用火烧佢嘅话都有可能会毁坏咗佢嘅，但系佢就可能会襟咬啲咯。你烧3次先至会烧得烂咯，咁样。
11: 好啦，爸爸，既然你有呢个经验咧，今次呢一个 challenge 就系咁噶啦。但系我哋就系将呢嚿碾碾下嘅，我唔应该点样减压球啦 ，OK， 我叫减压碾碾球，将佢碾埋个威
10: 就好啦，唔使下碾碾嘅，仲要叠字咁样好难嘅。
11: 因为个事件系要碾碾嘅，
10: 啊又要碾碾
11: 嘅。今次
10: 嘅
11: 挑战要碾碾，个挑战系你要将呢个减压碾碾球摆入去个微波炉，然之后就要挑战30秒、45秒、1分钟。2分钟嗰、那个焗嗰、那个叮完之后出嚟再捻，因为叮完出嚟系热噶啦嘛。
10: 嗯，
11: 咁个挑战就系咧，啲小朋友咧就要 teach 啦。而家咧我呢个咧就叮咗5秒钟，嗱我而家捻啦，啪，嗱我点样捻冇事，哈哈，好。而家我就挑战你够唔够胆挑战我个5分钟？好啦，跟住你接手嘅时候咧，你就可能5秒钟吓，你可能接手就好。而家我咧就挑战阿、何主任嘅5秒，我而家就挑战。8秒钟，咁我就将呢一个碾碾球摆入去个 microwave 度，然后咪8秒钟。嗱喺呢个 moment 咧，即系一路嗰啲挑战就系咁样上。喺呢个 moment 咧，我真系情愿佢喺个 microwave 度爆，因为就算系爆咧，你都系冇咗个 microwave。但系而家嘅事件咧，就系越嚟越多小朋友受伤。啱啱最新出嗰个咧，系叫做 second degree burn 嘅，就系因为嗰嚿嘢佢唔爆啊。咁、那个细路就攞出嚟个镜头咧，就拍住嗱，我啱啱咪咗10秒钟啊 ，no 爆诶！而家我捻噶啦，就啪，就系佢咁样一捻咧，嗰嚿嘢就
10: 爆，
11: 系啦，就弹到佢成面成手都系，跟住就变成入医院，变咗 second degree burn。我唔知道系咪10秒钟，但系我知道我头先睇佢哋点样玩呢啲 challenge 咧，就系、是、一路喺唔同嘅秒数同个 microwave 嗰度挑战咯。
10: 我谂我哋个节目应该要行先一步，有啲前瞻性先得。再报道类似呢啲咁嘅嘢咧，我哋唔可以再用一个咩挑战啊 challenge 呢个字。下次再讲咧，再有啲社区人士咧做啲低能嘅嘢啦，咁样我哋咁样去标签咗呢啲嘢，咁会唔会好啲咧？因为你等于系自己伤害自己身体，甚至乎先你话啊嘛，你讲嗰个话，我情愿佢个爆 microwave。你知道如果 microwave 真系俾你叮爆咗嘅话咧，其实有可能会火烛噶，佢成间屋都会冇咗噶，真系。真系成家都受害嘅，会唔会咁样系仲更加惨烈呢个状态？
11: 我咧就唔知道点样可以防止啲细路仔去玩呢啲。而家你听到呢个新闻，各位你系爸爸啦，各位家长，你系咪第一时间收晒啲细路仔啲 squeegee toy 啊？我唔知道第一步你哋会点做啊？
10: 第一步拎走，第一步封咗个微波炉先，以后唔俾用，
11: 唔俾用 microwave， 或者可以 might be a good start。个细路仔可能问爸爸做乜唔想用 microwave， 咁跟住你咪同佢讲，
10: 你以后饮冻奶啦，之后唔好再叮奶啦。
11: 喂，叮乜奶好似唔叮得噶喎？
10: 几廿秒少少地系可以嘅。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4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宣布打算修改法例，将申请庇护的程序现代化，并且设定明确的时限，预计今年底正式实施，即日起展开30日的咨询期。移民部表示，新措施要求申请人60日之内提交完整文件， 有需要的话可以申请延长30日，但是只可以延长一次。另外，政府在个案交给移民及难民局聆讯之前，必须首先完成保安和刑事记录审查，确保聆讯如期举行，减少延误。新法规亦都是支持合资格申请人更早获得发出工作签证，令他们等候审批期间可以投入劳工市场。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强调，这个改革可以协助真正需要保护的人尽快得到身份，同时都能够对不符合资格的个案作出更快的裁决。据联邦政府的数据，今年1月至4月申请庇护的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 42%，如果同2024年同期相比，跌幅更加达到 63%。 联邦政府宣布即日起对全球进口罐装蔬菜征收 10% 的附加税，但是美国和墨西哥等等的国家可以豁免。财长商鹏飞形容这个是临时的 保障措施，最长维持200日，去应付本国罐装蔬菜行业面对的紧急状况和面前的挑战，减轻贸易转移对本地生产商的冲击。不过根据国际贸易义务，来自美国、墨西哥、以色列、智利和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货品就不受到影响。另外，渥太华表示，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正在继续就罐装蔬菜进行展开调查，审查这些的产品进口量增加是否对本国蔬菜加工业造成严重损害。贸易法庭会在9月9日之前完成调查和提出建议。商鹏飞表示，政府首要任务是保持平衡，在舒缓本地蔬菜业压力的同时，也都保护国民的食物负担能力。多伦多警方就日前一宗 pickup truck 撞伤三个行人包括儿童在内的事件起诉一个48岁司机，是一个列治文山的居民。警方说，前日星期三，这个男子驾驶一部红色福特 F250 pickup truck 沿着 Bathurst 向南行，去到 Eglinton 以南的时候失控冲离道路，首先撞到一条电话柱，跟着撞到行人路上面的三个行人，其中两个包括一个两岁的男童和一个32岁男子受重伤送往医院治疗，另外一个30岁的女子受轻伤无需要治疗，司机有留在现场，亦都是受了轻伤要送院。这个司机之后被控疏忽驾驶导致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罪名，下个月出庭。警方今日表示，交通总仍然是调查事件，呼吁附近居民、商户和驾驶者如果有事发时保安录影或者行车记录和警方联络。被区警方正在通缉一个涉嫌杀害父母的男子，警员昨晚7点几接报，去到密西沙加 Hilontario Street 和 Lakeshore Road East 交界附近一间房屋处理一宗袭击案，到场发现一个男长者和一个女长者受伤，救护员为两个人急救，送院时候情况危殆。警方后来证实，这两个分别是70岁和71岁的伤者终告不治。警方正在调查46岁男子 Jordan Sanguin 的下落，形容他身高5尺10寸，对上一次露面的时候穿着蓝色恤衫、有格仔图案的短裤和戴棒球帽，是持有武器的危险人物，呼吁任何人见到他不要接近。法国外长巴罗表示，法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要法国同意。巴罗今日接受法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是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下一步的谈判应该在涉及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等等问题上面作出重大让步，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他重申，对伊朗发动战争缺乏明确目标，而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是不赞成。另外，巴罗又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里面有关停火等等的规定，亦都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好嘅，呢节新闻报完啦。
1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3: 时间嚟到下午4:0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Kennedy 去到 Dixon 缓慢，再由的士至410 Colletta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繁忙。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就由 Jarvis 去到 Jamison Parkland 至到427缓慢，然后由427排到去 Dixon。跟住 Trafalgar 的位置仍然是有两条右线受到坏车的影响，龙尾去到 Ford Drive 之后，就由 Appleby 多车去到 Burlington Skyway。 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的繁忙路段，就由 Burlington Skyway 去到 Fairview Burlook 至到 Dorval Erin Mills 至 Dixie。 404 DVP 北行线由 Bayview Bloor 至到 York Mills， 再由 Highway 7去到16街多车。对面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慢驶去到 Lawrence。 市区道路方面，在密市 Airport Road 北行线在427以西，也就是 Bristler Drive 至到409一段，就住交通意外而暂时有封路措施。转系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2度，体感温度23度，相对湿度48%，吹时速34公里的西北偏西风，阵风时速53公里，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3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24度，体感温度会是26度，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3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流花专家 Chris F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4: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5: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最近我条腰和膝头都经常痛啊。
7: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6: 不如我哋一起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4: 八子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8: 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9: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8: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9: 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10: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ine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4: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
0: 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13: 仲未諗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各探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14: 喂，爹哋啊，我订咗同你饮啊！
15: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14: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15: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field摩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

0: 时间下昼嘅4:13，可爆何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有啲好嘢介绍俾大家。
0: 系，仲要
1: 三节喎，
0: 又仲要热辣辣添啊，系嘛？咁啊，请嚟咧就系 Don Freen of Toyota 嘅 William，William 你好。
2: 你好，小英。
0: 哇，呢排真系热到七彩嘅、哦，我讲喺你哋铺头喺 Don Freen of Toyota 丰田汽车城咧，就喺 Steels 噶 Victoria Park 嗰度啦，系咪？呢一期好多朋友揾你哋出丰田汽车、哦。
2: 系啊。因为而家咧就天气咧热辣辣啦，亦都即系令到好多人觉得，诶系时候买翻个新车啦。咁所以咧就我哋公司咧就今个月咧就有一个一门三杰嘅热辣辣大卖啦。咁啊点解叫一门三杰咧？就嗱，我哋有 Corolla 啦，我哋嘅 Pickup 出 Tundra 啦，咁同埋咧就系 Tacoma 噶。咁咧所有嘅现货咧 Corolla、Tundra、Tacoma， 尤其是 Tundra 咧，咁我哋咧就仲送咧就系3000蚊嘅配件 credit 噶，而 Tacoma 咧，我哋系送1000蚊嘅配件 credit 噶，而 Corolla 咧都有500蚊噶，咁所以系咪真系好热辣辣咧？
0: 最辣嗰样嘢就系因为你哋系 Wings Auto Group 嘅成员咧，咁啊所有买嘅车啊或者之后嘅售后服务咧，全部都有好全面嘅照顾，即系同你哋买一架丰田汽车之后就无后顾之忧啦。
2: 系啊，咁其实咧就何志宏咧亦都讲到啦，我哋 Wings 集团啦。咁其实咧，嚟我哋公司咧，若果你系分期付款咧，又或者咧先租后买汽车咧，咁我哋有个买车保安心计划噶。咁如果你喺头一年嚟讲咧，若果撞到任何意外啊，或者即系破产啊，或者要回流啊，各方面嘅情况咧 ，OK。咁如果你退翻架车翻嚟咧 ，OK。咁你系有超过咧就系、是、高达咧就7500蚊嘅保障啦。所以基本上嚟讲咧，就退车系完全冇问题，非常之舒服噶。咁再加上咧喺我哋 Wings 买车咧，你出车之后咧，咁你所有咧嘅钱啊，花喺个 service 都 OK， 每一蚊咧就等于一分，咁你可以储咧就超过咧就系1000分咧，就可以用作咧就系做维修嘅 credit 啦，或者咧就买下一部车嘅 credit 嘅，系咪好正咧？
1: 好正，因为有好多嘢咧储埋，原来咧一路维修都有分储，呢个真系正，唔怪得有好多咧爸爸都会带啊换新车，就话仔要出车啦，我哋都系去呢个 Don Valley North Toyota 出翻架车啦，即系好似你哋个车行咧服侍嘅家庭咧系几代嘅都有嘅。
2: 系啊，咁啊，其实咧就我哋每年都能够攞到咧 ，OK， 全家销量冠军啦，加拿大销量冠军 Number One 车行啊。咁最主要咧都系有赖啦，屋企客人系不断咁翻嚟咧，就同我哋做生意啦。咁所以咧，我哋个 number 咧先至能够咧，即系长期维持喺 number one 嘅位置噶。
0: 嗯，咁嗱，记住啦，留意住呢个叫喺 Don Freen of Toyota 嘅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咁就系横跨成个六月。讲下讲下横跨，即系其实今日竟然6月19号噶啦，仲有10多日咧就圆满结束。你如果你错过咗今次嘅话，又唔知道等几时先至有啲咁震撼嘅优惠啦。咁佢可以提供到俾大家嗰个一门三杰咧，就 Corolla 啦、Tundra 啦，仲有 Tacoma， 咁三款唔同嘅车辆，睇下适合边一款适合你咯。
2: 系啦
1: ，OK。好，咁今日咧就好多谢晒 William 同我哋倾偈。咁如果啲听众咧有啲咩问题，佢哋可以点打咩电话可以揾到你哋咧？
2: 咁你打咧就905-475-0722，或者浏览我哋嘅网站咧 www.donvaneyoutdoor.com。咁当然啦，我哋地址喺 Steel 同埋4042东，你永远都唔会 miss 噶。
0: 嗯，好，咁记住，咁多谢晒咧 Don Freen of Toyota 嘅 William， 咁下次再同你倾偈嘅时候咧，有另外一啲更加震撼嘅优惠咧，就同我哋嘅听众分享啦，好冇？
2: 好啊，多谢你
0: ，Thank you William， 唔该晒，下次再倾，
2: 拜拜。
3: 唔使再等 ，The Big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 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皇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7: 系咪特别野味呢？
6: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7: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6: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7: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8: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9: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8: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9: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nison 嘅 Den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8: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9: 场地赞助 Dennison Center，
5: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 Royal 御芭蕾。
10: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0: 4:21，
1: 我哋讲下应节嘅种咯。咁我哋喺面试专业咧就有一个好特别嘅心理测验，我唔系问你想食咩种。即係好多時你睇緊而家呢一期咧，啲人就會覺得問你中意食咩種咧，就代表你係一個咩性格。其實你自己中意食鹹種定中意食甜種啊？
0: 逢係種都中意嘅，逢種必後。你睇下我樣就知啦，腫曬咁樣。
1: OK， 但係真係要 prefer， 譬如第一隻有兩隻種，一隻鹹，一隻甜嘅，咁你會揀食鹹種先定揀食甜種先咧？
0: 種咧？唔系职业系无分贵贱嘅，总系冇分甜咸嘅，系一齐食嘅。
1: 吓，点甜咸一齐食
0: 啊？咁咪夹下个夹下个咸嘅，跟住又夹下个甜嘅咯。
1: 又夹下个甜嘅，
0: 有乜问题？
1: 你有冇听过有人讲话咧？一啖咸一啖甜咧，系会生。
0: 诶，你放心，我嘅拍档试咗十几年，做咗十几年示范，佢都冇事，我相信我都冇乜大问题嘅。
1: 我咧就喜欢食甜种先嘅。因为我就喜欢食嗰啲碱水种，
0: 但我最近呢两三年中意食红豆种。嗱，我唔代表佢里面有嚿嗰啲咩莲蓉啊，或者系要特别要甜嘅。但总之嗰只种冇其他嘅内涵都好啦，但系佢又包啲红豆，我觉得好香啊嗰阵味。
1: 嗯，
0: 系啊，
1: okay，
0: 我觉得好味好香啊。
1: 如果你有睇我哋嘅面书专业，或者你而家上去玩都可以嘅，我就而家讲个答案。但系我唔会写上去，等大家去玩。而家暂时嚟讲，我哋有一个 poll 啦，摆咗上去一个心理测验。今次我唔系问你佢中意食咩种，而系问何主任，我而家要将你变成一只种，你会觉得或者你要带住一样嘢， 去变成一只种，即系话唔系你食嘅，系人哋食你。咁你会带住一样乜嘢嘢去一齐变做一只种俾人食咧？有四样嘢，第一就系肉，好多肉嘅肉，你中意咩肉都得，猪肉又得，因为人用牛肉包种嘅。
0: 蟹啊嘛，同埋银啊嘛，通常系摆猪肉嘅，等佢有啲油渗翻出嚟，又再香啲咯。只种里边，
1: 好啦，第一样嘢就系肉，即系话咧，你会带住一堆肉，然后变做一只种去请人食。第二，你又会带咸蛋啦，只可拣其一吓，你会带咸蛋或者咸蛋黄，好多人就特别中意咸蛋黄嘅。第三，你会带住一堆花生去做一只种。第四。你会带住栗子去变成一只种，咁你呢？你想变成一只乜嘢种呢？
0: 肥猪肉啊！
1: 点解呢？
0: 都话先咪话俾你听咯，香啲啦只种会。
1: 但你记住，
0: 系啊，
1: 唔系你食，
0: 我知
1: 你系请人食噶。
0: 系你睇下我样，我个造型啊，系趁。趁肥猪肉好啲啦，系嘛？我揽住佢，揽住个月亮，你都觉得唔靓仔噶啦。咁所以我都系肥猪肉去。咁既然唔靓仔嘅，不如俾个好啲嘅美国人哋啦。咁样呢个系我嘅谂法嚟嘅。
1: 啊，嗱，你知道啦，靓仔咧，即系莎士比亚讲过句说话咧，
0: 系
1: 叫做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0: 嗯，
1: 中文都有一句嘅，我唔知道其实呢句说话可能比莎士比亚更早添啊。好耐之前，中文已经有一句
0: 情人眼里实系低 B，
1: 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嘛，咁嗰个情人可能系低 B 啦。咁但系呢句说话，应该我感觉系会比莎士比亚更早嘅。咁即系都系嗰句，究竟靓唔靓仔、靓唔靓女，中意你嗰、那个，咪觉得你靓咯。
0: 我觉得好多人都系中意猪肉嘅，所以我都系拣猪肉啦。我希望多啲人中意我，就咁解，系你。
1: 根据咧，而家我哋暂时仲系，我哋未截价呢一个嘅投票，大家可以仍然上去玩嘅。
0: 咪先讲下你自己先，你揽咩先？你系揽肥猪肉，你揽肉啊，揽咸蛋黄啊，揽呢一个叫做咩话？仲有花生，仲有栗子，你揽咩先？
1: 花生。
0: 你揽花生，好嘅，好。咁啊，讲我。
1: 但你哋会唔会觉得好奇怪？我系一个唔食花生嘅人。
0: 系。
1: 但系我会揽花生。
0: 嗯。
1: 因为我挚爱嘅系好中意食花生，所以我预咗咧，如果我将会变成一只种咧，系我嘅挚爱将会食我啦。所以咧，
0: 好啦，咁睇下天气先。咁啊，天气咧系唔错嘅。咁啊，嚟紧呢两个人咧，即系好可能咧喺 Whippy 嗰度咧会有狂风雷暴，真系唔惊雷劈噶真。
1: 真系唔惊，我唔惊。
0: 咁核突嗰啲人真系
1: 系咯，你先啦，你帮我挡晒噶嘛，你唔觉得我成日同你出去，唔该，跟你挡晒先。OK， 嗱，我而家讲答案啦，噃，四样嘢，咁系代表而家你有一啲嘢嘅，咁你应该下一步要点做啦？讲中咗，嗱，我讲唔中，你咪当听下咯。如果我讲中咗嘅话咧，咁就唔好介意吓，唔好介意。好，首先如果咧你喜欢咧，你变成一只。是满满都是好多肉嘅，你话猪肉嘛，嘅一隻种嘅话，人哋系会食到一隻河主任变出嚟嘅一隻猪肉种嘅话咧。
0: 冷静啲先，我唔系马后炮嘅，我希望只种咧真系 basic 嘅啫，有少少咸猪肉，有少少呢个咸蛋黄就 OK 噶啦。所以猪肉咧并不代表我全部嘅，系一样，明白明白。
1: 系一日只有拣一样嘅啫。咁嗱，譬如你拣猪肉嘅咧，系代表你系一个好有责任感嘅人。
0: 哇，错晒啦！
1: 真嘅，真嘅。佢话咧，无论有啲乜嘢咧，你个口啊会讲，我搞错啊，又系我，我觉得呢句好重咯，我搞错又系我。但系其实咧，你虽然个口系咁样讲，但系你个心咧，你会照将嗰样嘢做得妥妥当当。虽然你个嘴系讲出嚟，好似好唔忿气咁。咁最大好，你有一个问题系好好噶，你最大嘅优点就系你好可靠。但系呢一个你最大嘅问题。
0: 错晒咧，即刻有观众嘅反应。
1: 我仲有，我仲要时间讲另外三个嘅，你哋嘅 comment 可以迟啲讲啊。佢话，但系咧，你最大嘅问题，亦都系因为你可靠，你太过识得照顾人啦，所以咧，你唔记得咗，其实你个人好某程度上已经好攰，所以谂下，佢叫你谂下，最近你会唔会有一啲嘢系？唔关你事嘅，你其实自己揽咗上身，你不如唔好理啦，唞一唞，希望你能够好好地把握时间休息，就系咁啦。OK， 好啦，如果你拣咸蛋黄嘅，即系话你揽住啲咸蛋黄去变成一只种嘅话咧，你本身系一个外面好冷、好冷漠，但其实内心好热情嘅人。 你好难咧会识到，即系坐喺度咧，你好难会同人即时做到朋友嘅。啲人要嚟嬲你好耐，打开咗你嘅话题之后，你觉得放心啦，哦，你就会哇，基本上系山，好似开咗水喉山唔切咁样噶啦，就会好多嘢讲噶啦，唔系太过识得表现自己嘅一个人。咁咧，你可能最近咧会有一啲说话或者啲意见，你埋藏咗喺个心度好耐。不如你咧就揾一个信得过嘅人，或者揾个树窿啦。咁咧，
0: 即系揾嚿肥猪肉啊，
1: 你会好啲，讲得出嚟会好啲。
0: 揾下肥猪肉啱啦。
1: 至于大家中意我，好似我咁中意拣花生嘅人咧，就其实我觉得几准嘅呢、這个。最紧要就系开心。我哋即系拣花生嘅人咧，系唔中意将啲嘢搞到好复杂嘅。所以最好有啲乜就又中意咧，系咩都系可唔可以迟啲先做啦，或者放松啲啦。总之我唔中意啲嘢要太过 effort 嘅，成日啲嘢咧都好似 effortless 咁就最好啦。咁缺点咧就系、是、嗱呢一期咧，我哋有啲嘢咧就太过放松啦，要 too relax recently。所以应该有啲嘢你拖咗好耐嘅，而家唔好再拖出嚟做啦。OK， 到最后尾啦，一个栗子嘅。揀栗子嘅人咧，亦都係好似我哋大部分嘅人，好多好多聽眾啊。除咗鹹蛋黃之外，就係栗子。嗱，你係一個唔中意搶風頭嘅人，但係偏偏其實你好犀利嘅，有好多嘢你喺默默喺後邊做曬，而唔出嚟話俾人聽係你做。當大家知道原來嗰樣嘢係你做噶，大家就會覺得哇，原來你咁犀利噶，你係一個好深藏不露嘅人嚟噶。咁所以咧。希望系啦，你继续落去，唔需要同人比较，呢个系一个美德嚟嘅，就系咁啦。Keep it up， 呢个就系呢个心理测验入边嘅四类嘅性格嚟嘅。继续玩啦，觉得如果有兴趣嘅话 ，OK， 讲完啦我。
0: 非常好，咁啊睇下天气报告，天气图方面咧就话俾大家知道，呢几日咧都系会晴天嘅，吓周末玩得开心啲。听日咧有时间就过到嚟 Mark Fillmore 探下我同阿志文。吓、啊、咁我哋喺 Bell 嗰度专门店咧就做现场直播，星期日又可以去到 Denison 咧探下我同阿朱古力，同大家一齐庆祝父亲节。仲有再讲星期六咧就系、是、正正今年嘅夏天咧到嚟嘅日子，咁啊到时咧我哋有一个开季大典，夏天要做咩仪式嘅咧？系剪彩啊，烤太阳啊，定系要做啲咩？
1: 剪草
0: 啊，剪草系剪草嘅。咁啊星期日主要庆祝个父亲节先啦，剪草啊星期一再讲啦。
1: OK。
0: 玩得开心，玩得健康，安全全程星期一翻嚟再见 ，See you。
1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多伦多警方就上星期日一宗嘅凶杀案，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个与案有关嘅女子。案中一个32岁男子死亡。事件上星期枪杀多伦多警员嘅19岁青年，今日喺医院病床视像应讯，被控一级谋杀。乌克兰当局表示，再获得40亿美元军事援助，部分用作采购爱国者防空导弹。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报道。
1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嚟到6月19日星期五嘅财经脉搏，我系陈正仪，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15: 系陈正仪你好。
14: 美国今日就休市啦，咁而加拿大咧加股系微跌收市噶，咁睇到加币对美金今个星期系跌咗1.3%噶，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呢样嘢系咪之后仲有下行压力嘅咧？
15: 其实仲有嘅喎，嗱，点解咧？首先解释下咩原因先啦，咁主要嚟讲，油我谂油价回咧，咁大家都明噶啦呢样啊，咁就都大家都会识得分析呢样嘢啦。咁另外就系、是、联储局咧礼拜三 FOMC 议息会议之后咧，咁开腔咧，哇，都好强硬啊！咁啊，将佢哋中间曾经提过减息嗰啲词句咧，全部都删减晒，咁好大机会咧，大部分除咗涨，sorry， 除咗个 board chair 嗰个 聯儲局主席新任的聯儲局主席不表態之外呢，其他成員全部表態，一係就不減息，一係就甚至乎會加息添嘅。咁就而家咧，大家佢哋咧每一個董事佢哋大一人一票嘅，咁就佢哋每人咧就開始咧擺個格仔，我哋叫格仔圖啊，格仔圖咧顯示咧大部分人都咧係好大機會今年咧，如果真係大家攞到嗰只少數同多數嗰、那個嗰、那個二果嘅話，結果嘅話咧，咁應該嚟講今年都會加0.25嘅話，咁明年仲有機會可能又會再加到0.25都唔奇嘅話，咁就咁加息啦，咁大家睇到啦，哇！而家即係市國際其實唔係淨係加幣啊，所有國際嘅資產都馬上有調配嘅，咁你見到啦，就今個星期嗰、那個上個星期嗰個國債已經係非常好賣嘅啦，咁而家咧大家話美元冧，如果唔係喎。咁就因為咧息口有機會上翻去，咁而家佢第一個國家最有能力係可以話咧加息，因為點解咧？佢經濟好啊，嗰個就業數據咧，佢真係個通脹仲喺度，咁所以咧佢哋真係需要加啲息咧嚟咧 make sure 咧，即係嗰個經濟唔好過熱啊，去到咁嘅地步，咁其他好多國家都係捱緊嘅，咁佢哋咧反而做得比較好啲，咁所以大家見到呢樣嘢咧，亦即係資金全世界都吸咗去美元區咯，咁所以咧美元強勁呢個可以預計，我覺得咧呢、這個啱啱其實可能啱開始都唔奇，咁而家但係今個星期升咗好多啊，而家去到1蚊已經跌穿，曾經見過我哋見過已經跌穿啦一加幣係跌穿七毫子美元㗎啦，0.69几啊，咁都即係升得比較急啲啊。咁所以咧，大家而家咧暫時你話係咪已經追美金咧，或者加買美元資產咧？咁睇住嚟做咯。咁因為而家咧好明顯啦，譬如話而家見到咧嗰啲企業債，一啲A 級評級以上企業債，美元嘅五年期嘅4厘6、4厘7。就而家你見到而家嗰個加拿大嘅同級嘅企業債啊，大家都 A 加級嘅，咁都係個3厘2啊、3厘3、3厘4。咁好明顯咧，就算真係加幣會落升翻上嚟，美元跌翻落嚟咧，個息差五年嘅話咧，都可能已經係有個我哋保護本喺度啦。咁所以大家見到咧，暫時咧唔排除咧美元咧會繼續係受追捧嘅。咁美元受追捧嘅話，當然啦，唔一定買美股升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息口上嘅話咧，咁大家咧寧願鎖住4、5厘，起碼鎖住咧就有個擔保投資咧，總好過咧有啲升跌。所以你見到咧尋日啊同前日咧嗰、那個咧嗰、那個美元嘅即係美國嗰、那個大型科技股啊，因為佢靠 multiple 啊嚟計價嗰啲咧，相對嚟講跌得比較急啲嘅，因為息口升過對呢啲不利嘅。反觀啲金融股咧，因為咧息差有機會擴闊啊，咁佢哋賺錢會多咗，咁所以暫時嚟講呢個受追捧嘅。所以而家格局而家暫時係咁樣啦，初步啦，咁但係大家要小心咧，美元太強嘅話咧，影響到新興市場，影響到其他亞洲啊，甚至乎中國大陸嘅資金都可能喺嗰邊流翻走翻出嚟都唔奇嘅。所以大家咧要拭目以待。咁我覺得美元一個強勢咧，就睇個勢咧，因為經濟底子暫時咁好咧，應該我諗都可能會強多3幾個月，我哋再觀察啦。咁 in the meantime 嘅話咧，暫時千祈唔好 short 美元資產，同埋咧唔好賭佢美息先。我覺得咧，美元嘅資產咧，暫時嚟講咧，短期內都不妨大家可以揸多啲嘅噃。
14: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15: OK， 好，拜拜。
14: 拜拜。喺金融指數方面，多倫多 TS。

0: 就是因为有你。
1: I love you, 皮卡丘。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伟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来到4:37，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由410去到 DVP Warden 至 Kennedy Collector 缓慢，409东行线就由 Martin Grove 排到去401，至于401西行线就由 Brock Street 去到 Salem Warden 至 Dixon 慢驶，的士去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繁忙。400南行线方面由 Shepherd 多车至到401，转睇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去到 Jamison， 再由 Humber Bridge 断断续续至到的士一段多车，之后由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Appleby 至 Burlington Skyway 繁忙。对面 QEW Gardiner 东行线主要由 Humber Bridge 门慢至到去 Dufferin， 404 DVP 北行线由Bayfield Blur 至到 York Mills Highway 7去到16街缓慢，对面的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慢驶至到 Lawrence。 市区道路方面， Airport Road 北行线在427以西就住交通意外是有封路措施，另外 Warden 北行线在14街以北亦是近住407的位置右线有一架车停了在这里，经过的朋友要注意安全。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
4: 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2度，体感温度24度，相对湿度48%，吹时速37公里的西北偏西风，阵风时速53公里。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3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24度，体感温度26度，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3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 一班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6: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7: 同 May。
8: 我梦想可以吗？
7: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 0% 起，加几千蚊回购。
6: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 Q5 只是每月648。
7: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 1% 折扣添。
6: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9: 我是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我们拥有安省最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1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LSD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1: 这方
12: 八号。周深信
13: 80-90年代有太多经典的歌曲，而我呢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通过我的演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悟和回忆，也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支持我。
14: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5: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选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16: 嗨，多伦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了，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7: 由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在8月30号在 Mark Gilmore 金穗伦走。

0: 假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喺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阿如飞天。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八月三十号一齐相约喺金穗伦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啦！
1: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900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800。Wood by Major My Fu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0,000。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揀深水笋盘啦！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1430 周六直播，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钓鱼真系好有型，而且仲好好玩添。不过当中咧存在好多学问，等我依家即刻揾个专家同大家倾倾，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4: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揾嚟解码，专家同大家揾出真相啊！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5: 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Hello， 各位4:43又翻到嚟进击陈皮朱古力，大家好，端午节快乐啊！我系朱古力啊，
1: 系端午节安康啊，我系 Joyce 啊，
0: 冇错，大家都听到我哋两把声啦，咁啊，陈啊唔系当季，唔系。
1: 党心，
0: 哎、
1: 你系要将佢做当归啊！你系要激到佢听日礼拜一翻翻嚟嘅。
0: 阿邦今日咧就少休一 day 啊吓，咁啊轻松下啦。咁啊可能佢咪爬龙舟咧，我真系唔知道。
1: 或者食粽咧，
0: 系食粽啦。咁啊，总之就端午节快乐啦。咁啊，喂，讲开粽啦，你啊中唔中意食咁咧吓？
1: 我唔介意食，但系我唔会特登买嚟食。
0: 你唔好嗰只啦，真系。
1: 我不嬲都系嗰个时候嗰个节日。
0: 你作为一个家庭主妇，
1: 我有包粽嘅，我有曾经包过粽嘅、啊。因为既然要食，就食好啲啦。我发觉自己包嘅系真系与别不同少少，因为你乜嘢料都可以掟落去。
0: 咁你掟啲咩落去咁咧？
1: 咁梗系有少少工业处啦，有少少嗰个肥猪肉。阿邦邦琴日讲话唔应该嘅肥猪肉啦、啊，一定要嗰个绿豆，仲要开边嗰只，唔好成嚿绿豆掟落去，系、啊、开边嗰只。又会加嚿冬菇啦。可以加个栗子啦，可以加少少花生啦。
0: 系，
1: 其实我个料都
0: 爆晒厂噶咯，
1: 爆噶。咁既然都自己整开咯，又唔争在啦。
0: 一品包啊，嗰啲咁样。
1: 咁又唔得太滞啦嘛。但我唔会特登买嘅。一系就自己整，一系就等人整。但我唔买。
0: 但你自己整到衰啦。
1: 但我唔都系嗰句咯，我整系因为既然要食就食好啲。但系其实屋企冇乜人中意食粽嘅，咁所以我又唔会特登自己整俾自己食。除非咁啱嗰个嗰年接到大我打个个都话想要嘅，咁我咪做咯。
0: 哦，咁即系你真系识包嘅啫，
1: 识包
0: 系咪即系全部生勾勾咁样，跟住就
1: 生勾勾，
0: 即系等于熟晒嘅。咁咪我唔识包噶嘛，我唔识
1: 啲嘢系生嘅、啊，即系连啲糯米都应该系生嘅。
0: 糯米生嘅，
1: 咁你之后就包好晒先攞去蒸咯。
0: 但系
1: 就通常系蒸咗先俾人啦，就唔好生勾勾俾人啦。
0: 哦，咁样嘅，
1: 因为人如果唔系佢要蒸好耐啦。
0: 咁嗰啲叶一块一块噶嘛，你点样可以？搞到好成个
1: 佢浸咗先嘅，即系佢嚟嗰阵时系干噶嘛。
0: 啊、
1: 我估唔到突然间变咗系妇女新知嘅节目添、
0: 啊。
1: 好彩你，好彩我冇扮我识包，即系我真系识嘅。咁通常你买咗啲叶之后，你就要浸一浸佢，等佢软翻先嘅。咁跟住之后你要抹翻干净啲水，咁、
0: 啊、
1: 你咪可以开始包咯。但如果你话真系想包得又靓仔啦，又睇落够高层次嘅话，其实你可以上网睇啦，佢有个包种神器嘅，系一个差唔多好似倒三角形嘅嘢。
0: 哦，咁样跟住塞啲嘢落，
1: 就只不过放两块。叶打，即系一个十字形咁样放两块叶咧，放咗落呢个咁样嘅神器入边之后，你就加所有嘅料落去，包咗出嚟就只只都系咁样嘅 size， 全部都可以
0: 好靓嘅三角形，
1: 可以攞出去卖咁嘅款啦。
0: 哦，系咩？有啲咁嘅嘢噶，试下先啦吓。
1: OK 噶。
0: 好啦，咁啊喂，咁如果真系食得好多嗰啲食滞咗啦，咁啊话孭住几廿磅喺个肚腩嗰度，
1: 几廿磅就帮你唔到啦。
0: 有冇啲搞搞佢咁样嘅啫？
1: 嗱，几廿磅我都想知点样可以几廿磅可以即刻搞搞佢，但其实咧都有一个快少少。嘅缓冲方法嘅，因为其实咧呢一个咧就系日本一个预防医疗嘅名医啊，佢谂到嘅方法咧快啊，啱我哋。你唔知点解呢排日本啲人都中意做啲嘢系快靓正咧，唔好再跑步啦，因为佢话咧跑步嘅话咧大概要30分钟左右咧先至可以等同于喺。地下原地跳十分钟。
0: 阿邦都讲过嘛，佢话唔知跑几多个圈先可以减到。
1: 系啊，所以佢话因为你如果咁样嘅话，即、就、系、是、你跳十分钟就等同于你喺度健步30分钟，咁梗系跳底啦，跳十分钟就搞掂啊嘛。
0: 即系就咁跳就得嘅。
1: 跳就得噶啦，但系佢呢个咧有一个少少更加容易啲嘅方法。其实而家咧都好似台湾都兴嘅，佢中意慢步，即、就、系、是、instead of 一路可能睇电视快跑就慢慢跑。但呢一个咧就更加我自己觉得啊会更加容易嘅咧。就叫做八秒跳嘅方法，唔需要用绳嘅，
0: 跳八秒就得。
1: 跳八秒，但系佢有一个模式嘅。首先就唔好朝头早起身或者临瞓前去做啦。
0: 啊、
1: 但系中间嘅时候，你就可以随时谂到啦，或者你脑缺氧嘅时候啊，谂唔到啲料啊，或者唔知道有咩好做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喺原地嗰度跳八秒，休息5至10秒，嗱咁样为之一组，跟住每次就做大概5次。咁即系其实一分钟之内你已经做咗呢一 part 嘢啦，而每一日就建议你大概做3次，
0: 咁少
1: 就够啦，就 OK 啦。因为其实当你咁样做嘅时候，你嗰个血液又会循环咗啦，你嗰个血管个负荷又会少咗啦，佢甚至乎可以帮到你，可以系减咗嗰个内脏嗰啲重量啊，即系可能嗰啲脂肪肝啊，或者好多嗰啲嘢咧，都其实都会帮到你嘅。最紧要跳嘅时候，仲要唔好高跳啊，唔使
0: 点样跳法先，
1: 好轻轻
0: 咁样啲咁样，
1: 屈脚少少嘅，僵尸应该唔屈脚噶嘛，我理解。咁佢就唔好跳，同埋唔好跳得咁恐怖。 惊吓亲人啊！大佬，你突然间喺电台嗰度，突然间成只僵尸跳十秒咁样，有啲惊惊地。
0: 跳几多？跳十秒？
1: 就八秒。
0: 跳八秒。
1: 只脚有少少微屈嘅，就唔需要跳到咁高嘅。跟住之后就休息五至十秒。咁就为之一组。
0: 一组。
1: 就每 practice 五次。
0: practice
1: 就为就咁样就 OK 啦。咁跟住之后每日就做三 part。
0: 八乘五啦。是咪咁
1: 样？八秒乘五，啊唔系，八秒加五秒休息，
0: 系跟住
1: 之后再乘五，咁就大概十五秒乘五，咁即系一分钟啦。
0: 系啊，
1: 系咯，咁跟住每日建议三次啊嘛，咁就三分钟。
0: 咁少就可以减到几多？
1: 其实最紧要就系你肯一路恒心地做咧，你大概做两个月啦，佢话应该会减到10 kg 啊，所以我谂住而家开始。练尝试做两个月，咁就应该如无意外，啱啱九月开学嘅时候，
0: 但系咪全身减晒嘅先？即系所有肥肉嗰啲定系？
1: 你冇理由衰到净系减只脚唔减个头。
0: 唔系啊，我唔你喺度跳下跳下，净系点只脚瘦咗咁。
1: 两个月后我话你知，
0: 系
1: 啦，我唯一可以话俾你听就系两个月后我话俾你知。但我哋其实不如开一开咗我哋个题先啦。我其实今日我系谂住为阿邦邦报仇嘅。
0: 你为阿邦邦说一次
1: 系啦，因为你琴日劲过佢啊嘛，所以我唯有开咗个题先，等大家可以早啲有时间上网去报。因为我而家同你打成平手噶。嗱，今日我开嘅威化题系我开嘅，就系父亲节，你觉得爸爸最想收啲咩礼物咧？又或者你自己系爸爸啦，你想收啲咩礼物咧？第一系电子产品，第二系可能系银包啊、皮带嗰啲，第三系收装修嘅工具，第四就系 gift card 或者现金，第五就系任何嘢。
0: 诶，你啲咁行，我一定赢你啊！我啲劲嘢啦，我哋咧口垃圾放题查爬龙舟嘛。如果你真系有机会爬龙舟嘅话，有四个 pose 你拣，你想系做打鼓嗰个啊，应系撑艇嗰个啊，或者做舵手，定系隔岸观火，即系做观众咧？嗱，两个一齐咁啊，就投一票，咁啊睇下边一个咧，就我哋等阵要抽个答呢个得奖者出嚟啦。咁啊呢个时间咧，咁都有我哋嘅叫做歌唱比赛嘅第五号嘅参赛者。Evan 嘅咁啊，当然啦，我哋有请我哋嘅国语 DJ 阿邓恩咧，用佢精湛嘅国语咧做一个访问嘅，多谢晒阿邓恩。
1: 好，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3: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nison 嘅 Den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2: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3: 场地赞助 Dennison Center，
4: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3: 三大优惠 like，
5: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3: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零至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5: 大减三厘，
3: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5: 咁第三优惠咧？
3: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5: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3: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2北买零至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6: 那些年这些歌，五号参赛选手 Ethan 徐明远。
7: Hello， 大家好，我叫 Ethan， 然后我是五号，家乡是在北京。
6: 年轻的时候听什么歌曲呢？
7: 我听很多人的歌曲，然后可能没有专门的哪一个歌手或者哪一种曲风，然后我也很喜欢粤语歌，就是像中文歌和粤语歌听的比较多。
6: 什么歌曲让你喜欢听下去呢？你会喜欢什么 elements 元素？
7: 我喜欢那种有一些深度的，然后就是歌词写得很好那种慢的抒情歌。我小时候其实很喜欢听，除了周杰伦、林俊杰这种是大家都会听的，然后我也会听一些陈奕迅的一些老歌，歌词写得也很好。
6: 哪一首歌曲是你小时候听不懂的，到现在长大了之后才觉得啊、哦，原来这首歌是讲这个？
7: 陈奕迅的那首《十年》吧，小时候听的时候只是觉得说旋律很好听，等长大了我可能更加的去琢磨这个歌词，然后会发现时间的变化让两个人的关系可能会慢慢变淡，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6: 为什么驱动你去参加比赛呢？
7: 这一次比赛上一届举办是2024年，2024年的时候，我有一些好朋友，他们也去参加了那个比赛，然后我看到他们就是也有很漂亮的舞台，并且就是成长了很多。然后我也希望通过这个比赛可以挑战自己，像也许会这次会有一些舞蹈，然后包括去演绎一些不是我擅长的曲风。
6: 嗯哼，你自己是什么类型？ 型的比较擅长呢？
7: 可能喜欢唱抒情歌比较多，但是我的曲风也比较多，像我喜欢唱一些快节奏的那种 rap，或者一些 R&B 的曲风我也会去尝试。
6: 在唱 K 里面，就跟你朋友当中，因为刚刚你说朋友之前也参加过了，
7: 嗯，
6: 你跟你的朋友，当然我们不知道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嗯，但是你觉得你在朋友之中是比较高还是比较低还是什么样的位置呢？
7: 比较低吧。没有，因为真的，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都是很厉害的歌手，然后也是，
6: 嗯，
7: 这几年认识的，然后我现在其实经常去唱歌也都会约这些很厉害的歌手，也从中去学习一些东西。
6: 有哪些技巧是你最近学会的，想要放进 skill set 里面的？
7: 我最近在学会我自己不要太用力的去唱歌，因为我经常会不自觉的去顶气去用力，然后身边的其实朋友他们唱的其实声压很大，但是他们其实是气并不多，可能这几个月会领悟的更多在这方面。
6: 你觉得那些年这三个字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感觉？
7: 那些年对我而言感觉是一种回忆吧，
6: 嗯，
7: 就是我觉得不同的时段可能有不同的美好回忆，
6: 嗯，
7: 然后每当我听到一些老歌的时候可能也会唤起我那些不同的回忆。
6: 老歌是哪一个年代？老歌是在你的定义
7: 是，可能是我小时候的歌。就也许没有特别老，但是就是
6: 张学友啊，陈奕迅，
7: 可能没那么老，就可能周杰伦、林俊杰、王力宏的歌吧。
6: 那哪一个歌手对你的影响最大的？
7: 应该是林俊杰吧，
6: 嗯，
7: 然后林俊杰一直是我从小到大的偶像，我觉得他不光是唱功方面是非常顶尖的以外，他也会去尝试各种不同的曲风，也会去创新一些中国风的歌曲，感觉就是他一直是我一个在唱功方面追寻的目标吧。
6: 哪一首歌曲你觉得现在的包括年轻人包括你和我都应该再听一次的呢？
7: 我觉得很多歌其实都很经典，以前听到的陈奕迅啊或者 Beyond 的一些歌，比如像光辉岁月，海阔天空这些经典的歌，我觉得如果没有听过的年轻人都可以去听，因为我觉得这种歌它不是普通的那种情歌，它可能可以带给你更多的力量，而且歌词也写得很好。
6: 在这个比赛里面你有机会接触到广东歌吗？
7: 对，是在 opening 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合唱的部分，然后也，
6: 哦，
7: 我也有特意又多新学了一两首广东歌，唱的没那么标准，但是就是也在努力去唱。
6: 广东歌的那个歌词你准备的怎么样？那个口条你准备的怎么样？
7: 就还行吧，就也会就也会让一些讲广东话的朋友帮我去做一些修正。对。
6: OK OK。
7: 比较难的是他那个尾音或者一些痛，就那种感觉，就是，
6: 啊，
7: 而不是说这个字我可能你单让我发我可能发得出来，但是你唱这一句话或者唱到那里我可能就会不一样。对。
6: 那希望你在那个真正的比赛的时候有很好很好的表现。那最后请问一下，你试音的时候 audition 的时候你选择了哪一首歌曲？
7: 当时选的林俊杰的曹操，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也是一首算是一首比较经典的老歌，然后但是它是一首快节奏的歌，然后我觉得就是也蛮适合比赛的。
6: 嗯，曹操是很大的一首歌，很复杂的一首歌，是什么样的歌你觉得？
7: 因为这首歌是我从小学就开始听的，然后我初中的第一次就是算在公众面前小表演一下，在班里然后就唱的这首歌，我觉得就是也比较有意义，这样对我来讲。

0: 谢谢 Ethan， 祝你在比赛成功。
1: 好，谢谢你，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2: 那些年，这些歌，五号参赛选手 Ethan 徐明远。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明珠。
4: AM 1430天气速递，
5: 时间来到4:59，看看现时的天气状况。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2度，体感温度24度，相对湿度48%，吹时速37公里的西北偏西风，阵风时速53公里。预测今晚天晴，最低气温下降至13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24度，体感温度26度，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3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大家401的情况，401东行线主要由410去到 Kennedy 一段繁忙，而401西行线就在近住 Warden 快线的左线发生了交通意外，现时由 Kennedy 塞到去 Dixon， 再由 Dixie 至410 Coletta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6 North 一段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0: 5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88元，电话416-321-3318。
7: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就上星期日一宗凶杀案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个与案有关的在逃女子。事件在6月14号星期日上午大约6点钟发生，警方接报去到 Kill 及 Wilson 一带处理一宗原因未明的骚动案件。据报有一班人发生打斗，一个成年男子被袭击和被一架汽车撞倒。虽然现场作出抢救，但是男子仍然是当场宣告死亡。警方又说有不明数目的疑犯坐一部浅色汽车逃走。案中死者是多伦多32岁男子 Eric Safa， 两日之后有两个来自咸美顿，分别来自咸美顿23岁的男子向警方自首，被控二级谋杀。进一步调查之后，警方确定第三名涉案疑犯是一个来自多伦多25岁的女子，现正是被通缉。这个是多伦多2026年第14宗凶杀案，警方呼吁知情人士和警方联络，电话416-808-7400，或者是向灭罪热线提供消息，电话416-222-TIPS-8477。涉嫌上星期枪杀多伦多警员皮尼佐托的19岁青年，今天在医院病床上面以视像方式正式应讯，被控一级谋杀。被告班纳特目前在圣米姑医院留医，控方在庭上表示班纳特今日清晨才是恢复意识。应讯期间，法官两度要求班纳特如果听到和明白法庭程序就伸出手指公作答。被告在第二次要求之后缓慢地作出有关的手势。事发时间是上星期四，多伦多警员皮尼佐托参与针对连串枪击案的搜查行动时候在博火里面殉职。接连开枪射击的班纳特亦都是被警方击伤而入院。法庭押后下个星期一再聆讯，继续透过视像审理。被告日后可以向温省高等法院申请保释，而殉职警员丧礼下星期举行。多伦多警方表示， 在市内多个地点采取行动，接获三架未经授权飞行的无人机，并且向操作者作出起诉。警方在社交媒体表示，首宗个案是在今早10:43发生，警员在 Brenda Boulevard 及 Spadina Avenue 一带发现和接获一架违规的无人机。之后在上午11:16和中午12:00左右，警员再分别在 Lakeshore Boulevard 和 Stadium Road 还有 Lakeshore Boulevard 及 Remembrance Drive 两个地点接获两架未获授权的无人机。当局是根据加拿大航空规例向涉案操作的人士落案，告他们鲁莽操作罪名。警方强调，目前正积极打击市内所有非法无人机活动，提醒所有操作者飞行之前必须了解规则和查阅航空通告。联邦政府宣布打算修改法例，将申请庇护的程序现代化，并且设定明确的限期，预计今年底正式实施，即日起展开30日的咨询期。移民部表示，新措施要求申请人60日之内提交完整的文件，有需要的话可以申请延长30日，但是只可以延长一次。另外，政府在个案移交给移民及难民局聆讯之前，必须是首先完成保安和刑事记录审查，确保聆讯如期举行，减少延误。新法例亦会支持合资格申请人更早获得发出工作签证，令他们等候审批时间可以投入劳工市场。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强调，这个改革可以协助真正需要保护的人尽快得到身份，同时亦都能够对不符合资格的个案作出更快的裁决。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平台表示，伙伴国家在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决定向乌克兰再提供$40亿的军事援助，其中$10亿直接用于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采购乌克兰急需要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大约$5亿用于采购火炮弹药，$10亿用于采购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无人艇等等的无人装备。伙伴国家亦会为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和其他关键作战能力的提供支持。另外，会议期间，费奥多罗夫在总统泽连斯基和北约秘书长吕特见证之下，和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签署联合研发反弹道导弹协议。各位，这节新闻报完了。
0: 5:00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88，电话416-321-3318。
1: 腌尖诊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9: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1: 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连腌尖诊都赞得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9: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时间来到下午5:07，看看其他路段的交通情况。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去到 Jamieson， 最后 Humber Bridge 去到427多车，之后由427排队去的士 Ford Drive to Trafalgar， Appleby 去到 Burlington Skyway 缓慢。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呢，在427的位置有流动封路措施，现时 Air Mills 至427一段只有单线可以行驶，而404 DVP北行线就由 Bloor 去到401 Highway 7至16街繁忙， 404DVP 南行线由 Finch 慢驶至到 Lawrence。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0: AM1430 天气速递，
1: 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2度，体感温度24度，相对湿度48%，吹时速37公里嘅西北偏西风，阵风时速53公里。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3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24度，体感温度26度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3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哇，好香啊，
4: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挞，
3: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是令人一试难忘。
4: 新之美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3: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
4: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3: 咁正，
4: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5: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7: 同尾，
8: 家阿弟系我梦想，可以吗？
7: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6: Lease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7: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6: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9: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0: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6: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0: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嘉丽唱，你
6: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5: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7: 5点钟威发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88-6688。
0: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化。
11: 轻轻松松5点钟，轻轻松松要买楼，梗系要揾楼花专家 Chris Wu 啦。咁逢星期五嘅时间，梗系有 Chris 上嚟同我哋倾下偈，介绍下佢最哇，真系揾到好辛苦。我知道你啲靓楼盘。喂 ，Chris 你好啊。
12: 系啊，喂。
3: Hello Chris， 知道你好忙啊，因为有好多靓盘咧，亦都好多客要揾你啦。但都唔好意思啊，要还到你哋，不如介绍下今次又有啲咩靓盘俾大家咧？
12: 系啊，我哋好多靓盘啊， 大家老板记住嚟帮衬我啦。
11: 系啊，你今次咧三饭都有，嗱有 condo 啦，又有 townhouse 啦，又呢一个独立屋啦。喂，由呢、這个诶、最平
12: 最平
11: 入门版先，咁啊即系
12: 29,000啊，
11: 哇
12: 29,000，
11: 系啊，吓死人
12: 啊！买到好似好耐冇听呢啲价啦嘛，跟住你买到北约克啊，嗰、那个龙脉啊，龙脉即系最长嗰条街嘛，佢唔俾我讲嗰啲。嗰条街名啊，不过你都知
11: 道噶啦，最长嗰条啦，系啦，好旺嘅嗰条。
12: 跟住仲要夹啊，401，哇！咁啊，即系嗰个交界有两条地铁线噶嘛，
11: 嗯，
12: 系嘛，
11: 系啊，
12: 即系最旺嗰个又多嘢食啦，又方便啦 ，highway 又有啦，仲要系大发展商，
11: 嗯
12: 啊，咁我哋下年咧就收楼噶啦，啊，下年收楼，诶，下年收楼咧。就
11: occupation fee 唔使俾啦，
12: 系啊，
11: 咪
12: 直接
11: 系咯
12: ，final closing 啊
11: ，final closing 啦，唔使俾发展商嗰啲obligation fee 啦，悭翻少少啦。
12: 咁啊，最平嗰29,900，我哋 one price fit all，即系由二楼到20楼咧，都系一个价钱。
3: 哇，咁即系如果我要争20楼嘅，我要快啲嚟揾你先至得噶咯。
12: 系啊，你一层加1,000蚊噶嘛。
3: 但系你唔使啊嘛。
12: 我哋20楼19、20卖晒啦。
3: 哎呀，
11: 咁18有冇啊？
3: 十八好意头，我都 OK。
11: 有嘅有噶，18都好啊，好意头嘛，系咪？
3: 但真系如果越迟揾阿 Chris 嘅话咧，可能真系要买到二楼噶啦嘛。
11: 系。
3: 所以越快就越好嘅呢啲。
11: 系。
12: 啊，有高层单位，跟住就。租金收入又高啦，
3: 你帮我哋放噶嘛？如果系揾你放租嘅话，你都得噶嘛？系咪？
12: 要定现金流啦，
11: 即系连放租你都可以帮我哋。
3: 咁系啦，如果我系咁有钱，我买咗间屋，仲要自己烦咩？梗系揾阿 Chris 帮我啦。
11: 咁又几好喎、啊？呢个服务我中意啊，咁我唔使烦啊嘛。
3: 佢而家开始中意一条龙啊嘛，无论系啲龙脉嘅嘢又好，一条龙嘅服务又好，乜都要以龙为主噶嘛。
11: O K 喎，
12: 得啦，
11: 好啊。咁啊，即系呢一个就 condo 啦，即系投资嘅话就最好啦。好啦，咁啊，一家人啊，咁啊，即系想由呢个 condo 转去一间 townhouse 啊。咁啊 ，budget 嘅话，我又唔想太多。嘅话有咩好介绍先？
12: 78,800，14街 Macallan Townhouse， 最旺呢、這个成熟社区嚟嘅 Macam，
11: 系
12: 好少喺啲咁南嘅楼盘啊，即系好近 Steel， 同埋好多时都去到 Major Mac 啊，或者有啲其他楼盘去到 Stouffville 啊、Aurora 咁啊，咁南嘅楼盘咧系好少有嘅。咁咧，我哋最多咧系可以做到咧。5个房，5个厕所，5个都套房。
3: 哇！
12: 啊、
3: 5个套房，
11: 5个套房，
3: 谂起都开心、啊，唔使同小朋友争，又唔使食。
11: 一个摊可以，
3: 即系可能三代同堂都 OK 啦。如果5个套房嘅话，一齐住都冇问题噃。
11: 个尺寸都好见使嘅啫。
3: 但摊口数而家
11: 系咯，
12: 明发展商1,000几到2,000几尺，跟住单车房、双车房都有。咁啊，呢一个系。因为嗰日地呢喺个 corner 位嗰度大家成日经过可能都见到嘅。咁而家终于都动工啦。咁、我哋呢係搵埋市长啊、市议员啊、MMP 嗰啲呢去做咗个动工仪式嘅。所以呢呢一个呢将会係2028年嘅1月份即年头啦就收楼嘅。咁78,800起嘅。14街 Macallan 嘅摊后系
11: 最紧要系 freehold 嘅系嘛，其他啲费用都唔使点俾啦，即系已经系78,800咁样就明码实价啦吓，呢个几好啊，即系啱啲小康之家，
3: 房都小康啦开始，
12: 好啦，好又近啊 ，Father McGiffy 啊，又近啊 ，Matthew Moore 啊，又近啊，Pacific Mall 啊，
3: 仲有大
12: 货仓
3: 啊，我好熟嗰边
12: 嘅。Scarbo 食嘢又方便啊，系嘛？
11: 啊，嗱呢个就啱好多喺中意喺南少少嘅朋友啦。咁我如果我真系话要大少少啦，或真系系啦新屋啦，或者去啲系啦
3: 新区，
11: 譬如想少少 Major Mac 啊 ，Woodbine 嗰啲，而家好多华人都中意嘅置业嘅地方咧，有冇啲好嘢介绍下先？
12: 呢个仲夸张，呢个咧，双车房独立屋咧，118,000起嘅。
11: 双车同独立屋，哇！独立屋
3: 好难啊！而家其实好少有独立屋，仲要全新
12: 嘅
3: 咁难啦。
12: 跟住我哋第一批单位已经系安排晒噶啦。咁咧而家就系第二批单位咧就将会推出。咁咧买唔到嗰啲客咧系可以继续咧搵我单位嘅。系啊，因为咧真系好少货啊。
11: 我呢、个咦好罕有啊！呢、个真系吓。
12: 系啊，所以大家唔好再周围腾啊！揾我就揾我，揾唔到咧就即刻而家转态过嚟揾我。如果唔系咧，第二轮你又冇份噶啦。
11: 好、oh, OK，、 好，嗱呢个大家咁紧张啦，所以咧记住揾阿 Chris 佢嘅电话咧，就系4166866888688啦。咁嗱嚟紧啦，你亦都会喺呢、這个呢、這个 weekend 都有呢个叫做 RV 啦 ，Jensen Center 啦。咁大家都知道你嗰个叫做龙脉嘅单位个铺位啦，铺王啦吓，1661 Jensen Center 啦。
3: 仲有阿龙王啊嘛，阿龙王阿 Chris 喺入边坐阵添啊嘛。咁所以咧，如果想揾佢嘅话咧，当然系可以打电话俾佢啦，或者直接去到嘅话1661 Jensen 夹 Kennedy 嘅喺 Jensen Center。即系百福嗰个超市嗰度啦，佢听日我哋亦都有现场直播嘅，有嘉燕妈妈同埋嘅乐希嘅，
12: 好啊，
11: 系啦，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当然最紧张啦，就系麻烦 Chris 就佢抽个奖先。咁咧今次嘅所有嘅留言咧，总共咧系有635位，咁麻烦阿 Chris 俾一个 number 我先。
12: 好啊，562啊，
11: 你等阵攞翻我张 data 出嚟先啊，等我碌一碌先。好，562系呢位咧，系 Winnie Watt， 咁你会得到咧就由 Chris 送出嘅，咁就系咧呢个$100嘅圣最尾嘅 gift 卡，恭喜晒吓！咁我完咗节目之后咧就会私信俾你。咁啊，记住今个礼拜咧揾阿 Chris 啊，咁啊如果话去唔到嘅话咧就打俾 Chris 416-668-8688，多谢晒 Chris，OK，我哋再倾过，拜拜。
7: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4: 记得6月20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lmore 2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6月20号嚟到 Mark Fillmore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len 嘅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在现场直播推介
15: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 Down Sun and Lighting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8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6: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7: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8: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7: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0: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17: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6: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0: 轻轻松松五点钟，威化。
11: 好，五点钟 WiFi 又嚟啦。咁啊，我知道咧，其中我哋嘅 operator Phil 咧，就已经有个父亲准备买一个父亲节礼物俾
3: 自己。佢仲要话唔俾仔仔玩嘅，要自己用嘅。
11: 系啦，咁啊，我作为父亲，我都要买啲嘢俾自己玩啦先。咁我哋今日咧都有啲嘅，哦，佢已经包水啦嘛，买啦，
3: 买咗啦，
11: 买咗啦嘛，
3: 争你自己未买就原来。
11: O、okay、K， 咦，我哋系咪有个调查咁样嘅？即系
3: 话
11: 有啲咩买俾阿爸咁样？
3: 我又同你争咗少少马鼻添，我仲争丁咁多。嗱，今日个题系我开嘅，就系话父亲节嘅时候，其实爸爸最想收到啲咩礼物咧？因为大家唔知嘅话，或者知嘅话，都要提提大家啦。礼拜日就系父亲节啦，你其实仲有几日时间系可以准备嘅。咁其实爸爸中意收啲咩咧？咁我哋头先喺威化嗰度就有问大家嘅。第一咧就系电子产品啦，第二就系银包啊或者皮带啊嗰啲，第三就系装修工具，第四就系 gift card 或者现金，第五系其他。跟住根据我哋嘅市场调查，呢、這个 Fairchild 嘅市场调查咧，系反翻转嘅，即系好多爸爸都系想收第五其他，系
11: 入
3: 点讲乜嘢其他，即系可能系饮茶或者最，其实真系好窝心嘅，佢哋全部都系答，哎呀，都唔知啲仔仔女女有冇经济能力，求其送少少嘢 OK 啦，或者求其总之记得就算啦，或者带我去饮下茶食下饭咁就 OK 噶啦。咁之后第四咧就系 gift card 或者现金，再数嘅就系装修工具啊嗰啲，冇乜人话要嗰啲银包啊电子产品嗰啲。
11: 哇，你俾个装修工具我咗，点算？
3: 你不嬲，你屋企唔会自己 DIY 嘅、
11: 啊。你俾个螺丝批我，我都唔知
3: 道。可能加拿大好多啲爸爸都感觉上，唔、知点解成日攞住啲锤仔啊、士巴拿出街咁样噶嘛。你咧，如果系你自己今个礼拜日，你有冇希望仔仔送啲咩俾你？
11: 咁佢又未成年啦，你叫俾现金咪即系我出翻转头，咪即系左手交右手。嗱，如果佢哋长大成人咁，我就有啲要求。
3: 好似咁当好似你仔仔二十岁啦，啱啱起码有经济能力嘅，或者有 part time 做嘅。
11: 封翻封利是俾我先啦，梗系
3: 都系现金嚟，
11: 梗系现金啦。系啊，你唔好俾啲咩装修工具啊。
3: 即系你唔想佢陪你食餐饭啊嗰啲
11: 咩？我都要嘅，哇！食饭跟住俾埋礼物我噶啦，
3: 梗系啊，
11: 梗系啦，母亲节系咁。父亲节都要一样先得噶嘛？
3: 其实首先咧，佢呢个市场调查咧，有第一样嘢咧，就系唔知点，其实爸爸系暗哑底，好希望妈妈插手帮助呢件事嘅。
11: 咩叫插手帮助呢件事？
3: 提下仔仔嘛，仔仔女女啊，你记住要准备下，因为佢已经好似觉得啲仔仔女女系唔会做嘅，佢好希望佢个 spouse 啊或者咩嘅话系会帮手去 organize 呢一件事。
11: 我都会噶，母亲节我都要提醒我两个仔。
3: 但我而家讲紧，如果你个仔仔二十岁，
11: 哇，
3: 你
11: 系
3: 希望佢
11: 男士
3: 系
11: 好咩噶？
3: 都仲系要妈妈提翻佢又咁样做。
11: 即系如果佢廿岁，佢都唔记得父亲节嘅话咧，
3: 细细声。咁你自己记唔记得做啲咩？
11: 我都会嘅，系啦，都会。
3: 要唔要你老婆提你啊？
11: 唔会嘅，都会打电话啦，系咪？即系我爹哋妈咪喺香港嘛。喂，咁都。
3: 但你冇送礼物嘅，唔会 transfer 啲钱过去。
11: 系
3: 你都几双重标准嘅喎。
11: 本地梗系快啲啦。
3: 本地化啲
11: 系啊系啊。
3: 嗱，根据调查嘅话咧，其实爸爸咧系想收到嘅咧系 gift card 嘅。我谂佢都知道啲仔女买啲嘢唔太啱，但当然嗰个铺头系啱啊。
11: 系
3: 嘅 gift card
11: 系咯，你俾啲女士服装我咁又多余咁样。
3: 第二样嘢咧就系可能系手写嘅一封信啦，或者一啲 notes 咧系真系佢亲身自己写一啲嘢送俾你嘅，跟住先后落到去咧，先至系现金，再落咧就系可能买啲食物啊，或者买啲饮品啊嗰啲。
11: 嗯，
3: 其次咧就开始去到可能系都系希望系礼物嘅，但系嗰个礼物系知道你真系想要啲乜嘢，系一个 experience 嘅，可能你。中意睇足球就买个足球嘅门票俾你。
11: 世界杯，
3: 你可能中意去做 SPA 嘅放松下嘅，就去做 SPA， 即系佢真系知道你中意啲乜。
11: 呢个好，
3: 而买嘅佢可以一齐去享受嘅经验嗰只。再落咧，先至系可能啲衫啦，或者系佢哋自己亲手做嘅嘢啦。唔系，其实咁多。爸爸系中意嗰啲电子产品嘅，可能好似我哋阿彪嗰啲咁样，自己都买咗啦，就唔
11: 系
3: 好希望小朋友自己去买。
11: 因为我哋电子界都想
3: 精英，
11: 系啦，都精英。
3: 你唔好再，你冇买错嘢，我又要攞去退咁样。
11: 收嘢，即系买咗啲唔系我啱我使。
3: 系啦，如再落到去嘅话，嗰啲可能系啲手表啊，或者啲首饰上嘅嘢咧。其实爸爸唔系太好嘅，可能佢觉得唔知系咪惊佢哋嘥钱啦，定系买啲 size 买啲嘢唔啱佢哋心意。
11: 但我想问你又妈咪啦，咁我又爹哋啦，你有冇啲套突然间套啲料咧？话即系就嚟我阿妈生日啦，就嚟母亲节生日啦，喂，我想要呢啲喎。 即系咁啊，喺啲仔女面前泣泣痒痒咁样。
3: 唔会嘅，因为我已经买咗啦。如果系我自己想要，我点会特登要提？反而我反而系叫做提，因为其实我自己都知道买礼物系一个好痛苦嘅事，我唔想佢哋一路谂得好辛苦。咁就其实不如俾一个方向感俾佢哋嘅话，等佢哋又自己觉得自己谂，诶、欸，我估到妈咪想要乜，而妈咪又真系收到嗰样嘢，佢又真系会用
11: 嘅。咁你最想要咩？如果你真系母亲节礼物嘅话，
3: 其实冇噶，有时候我话俾佢听，可能我想食豆腐花咯。我想食啲乜嘢嘢咯，等佢觉得自己听到。
11: 咁即系你都
3: 唔系，但
11: 一
3: 定
11: 系口风啦。
3: 但一定留啲口风系佢哋做到嘅。咁佢又以为、
11: OK、
3: 以为系佢听得到我冇特登提嘅嘢。
11: 佢做唔到咪好失望。
3: 系啦，所以我一定会提啲可能，哎呀，似呢排啲榴莲咁鬼好食嘅，即系嗰类等佢听到，跟住之后佢哋就自己可能去超市特登买，就觉得系自己个心意上买呢件事咯。
11: 好似哎呀，我啲物穿晒窿啦，哎呀，
3: 哎呀，哎呀，
11: 嗰、
3: 哎哎
11: 那个好好款。
3: 系咪应该着对靓嘅鞋遮住嗰对袜
11: 咧？咁样，哎呀，系咪咁样好啲咧？哦，咁呢个几好。咁啊，如果即系爹哋妈咪嘅话咧，即系咧有阵时都要留下啲口风吓，咁啊可以俾
3: 啲
11: 仔
3: 女
11: 感应到，因为好老实讲。做男士咧，系好善忘嘅一啲短期记忆。好，我哋可以去讲佢先。
19: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0: ！AM 1430交通速递。
1: 时间嚟到下昼5:27，睇睇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401东行线由410去到 Kennedy Collector 缓慢，另外 McCowan Collector 嘅右线发生咗交通意外，呢、這、一个路段会特别挤塞。至于401西行线咧，就由 Brock Street 至到西林一段慢驶，然后近住 Warden 快线嘅左线有交通意外，现时由 McCowan 至到427系繁忙。410 Collector 一段多车，就由 James Snow Parkway 排到去 Six North 嘅位置。之后睇睇427南行线啦，德国队啱啱由机场开始出发，经427南行线往加顿亚东行线出发。现时427南行线由407至 Derry 一段慢驶，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喺427嘅位置咧，仍然系有流动封路嘅设施，由 Era Mills 至到427一段需要靠单线行驶。至于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 Jarvis 去到 Jameson Humber Bridge 去到。的士一段多车，再由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Appleby 去到 Burlington Skyway 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9: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1: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指定床褥更低至6%。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2: 分分分
11: 好，讲下油价先啦，油系唔会一路跌落去嘅，系啦，听日咧系会升4%嘅吓，162.9，咁所以咧就快啲入油啦。天气方面咧，咁啊差唔多啦，今晚系13度啦，咁又唔会点落雨啦。星期六嚟讲咧都系天晴嘅噃，最高24度，跟住咧入夜嘅时候维持喺13度，礼拜日一样啊 ，enjoy 睇下波啊，支持我哋呢个 Denison Sandy 嘅 show 都好、啊。
2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4: 联邦政府未来两年会向各省追加54亿元拨款，用作稳定全国每日10元托儿计划。多伦多警方今日接获三架未经授权飞行的无人机，提出起诉，呼吁操作者查阅航空通告。中东局势反复，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再度停火之后，以军继续空袭黎南，最少47人死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黄昏新闻专辑。
25: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越南红肉菠萝蜜6.88一盒，
4: 陈太上海苗1.88磅，
2: 合掌瓜9.91一磅，
4: 三晚温哥华蟹9.99一磅，
2: 新鲜有机金沙骨8.99一磅，
4: 全自然走地鸡鸡蛋12.99一 tray，
2: Aquafina 矿泉水7.88一箱。
5: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6: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8: 仲未諗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各探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9: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智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7: 钓鱼真的很有型，而且还很好玩，不过当中存在很多学问，等我现在立刻找个专家和大家谈谈，下次令到大家满载而归。
28: 肥料包装上面经常出现一组神秘密码，砖头学问找来解码专家和大家找出真相啊。
2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30: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1: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3: 诶、，sorry 啊，试下你趁你开题之前咧，等我补充翻头先少少嘢，因为头先你都话啦，妈妈同爸爸谂嘢系有少少唔一样噶嘛，所以如果母亲节嘅话，例如知道妈咪通常煮饭嘅话咧，妈咪系好中意见到小朋友帮嗰日做煮饭，佢哋会好开心。
11: 系咪即系休息一日嘛？
3: 系啦，但系爸爸如果平时系惯性铲草咁样计啦，其实佢唔系好介意啲仔仔女女帮佢铲草，你总之嗰日唔好叫佢做嘢就 OK 啦。
11: 系我最中意啦。
3: 系啦，所以其实
11: 乜都唔做系咪？
3: 系啦，即系佢唔系话好在意个小朋友帮佢做，而系你嗰日唔好叫佢做，所以其实咧，原来系父亲节嘅话咧，其实爸爸唔太过好收到啲乜嘢嘅工具喺屋企装修工具啊，或者成咧，唔好提佢嗰日做嘢。其实爸爸最在乎咧就系嗰一日放空。如果唔系话太有负担嘅话，其实爸爸系反而希望自己。me time 系成一个人自己空虚寂寞佢冻咧，
11: 免死金牌
3: 系啦，免死地唔使做嘢，
11: 瘫喺度，
3: 佢好开心，
11: 长瘫一日
3: 系啦。或者如果系第二个方法咧，即系第二样嘢去 prefer 嘅咧，就系同平时嘅礼拜日系有啲嘢唔一样，即系平时都可能饮，佢可以饮茶噶啦，佢可以食饭噶啦，但系嗰日如果加多些少嘢，即系可能系饮茶之后去 Denison Centre 睇 show，或者之后俾佢瞓晏觉，瞓醒自然醒之后2点先去 Denison Centre 睇 show，又或者乜都唔好做，妈咪可能甚至乎已经煮定早餐俾佢，跟住起身之后带埋仔仔女女睇下阿莎定系斯克力。靓仔过佢定系咩？都系去 Denison Centre 睇 show， 咁就开心啦。
11: 几出力啊！我冇封利是俾你，
3: 但我会去啊。
11: 咁我睇过嗰啲奖品字咧，都几丰富噶。咁所以有兴趣嘅朋友嚟攞飞嘅朋友咧，咁啊记住啦，2点我哋开 show 嘅。咁啊现场咧，我哋会有唱歌跳舞啦。咁当然唔系我啦，我负责讲嘢，我记得叫人出嚟唱歌跳舞啦。我同阿莎咧就同大家一齐玩游戏嘅。嗰啲游戏咧好易攞奖品嘅啫。咁啊同大家一齐玩翻一日。咁啊～ 记住啦噃，咁啊就记住两点钟，两点前啦，咁啊过到嚟啦，咁就喺 Denison Center 嗰个大荧幕嗰度，咁你就会揾到我哋噶啦。好，咁啊讲一波先，咁啊啱啱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嘅话咧，咁就系美国就打完就对完呢个澳洲，咁美国咧就系2-0咧就赢咗。咁啊今日咧会有六点钟啊苏格兰对呢个摩洛哥，跟住中意巴西嘅朋友咧就会8:30就对海地，跟住咧就呢个土耳其就对呢个巴拿马。
3: 哇，今日都几多？
11: 今日都几多嘅。咁但系咧，如果我今日要真系
3: 重点推介，
11: 重点推介就唔系今日嗰啲，听日嗰啲，
3: 听日
11: 系
3: 啦，唔
11: 系
3: 听
11: 日
3: 嗰
11: 听日嗰场啊，真系我觉得呢套呢个好 OK 喎。咁咧就系荷兰对瑞典，咁啊，如果大家有记忆嘅话咧，就一定会记得荷兰就对日本啦。咁啊喺两度领先之下咧，就俾日本咧就攀平。咁而家手上面咧，荷兰就攞住一分。咁啊，跟住瑞典如何咧？咁啊，瑞典咧就大炒呢个特尼星啊，咁啊炒到连个特尼西个，好似连个教练都炒埋，好似系啊，系第一嘢就第一个世界杯教练就俾人炒咗，
3: 就
11: 系最衰瑞典咯，咁大个5-1咁啊赢咗，咁啊所以咧嚟讲咧。

0: 之前嘅叫做分析都一样嘅，咁就係话如果你真係比翼双飞嘅话呢，咁记住都要留返两个中间喺度顶一顶，因为呢瑞典应该就会睇空睇到呢一个弱点嘅、即係如果呢俾佢哋呢个叫做荷兰全失嘅话呢，咁就会做一个超快嘅突击，咁令到呢就係呢个荷兰呢冇咁即係冇办法呢用呢个速度呢回防，所以呢一样嘢呢就係叫做呢呢、這个荷兰要睇緊少少。另外一样嘢啦，咁呢个牌面上面呢应该呢就係呢个荷兰呢会有机会先开纪录嘅，咁但系要同阿即系教练讲啦吓，即系就话朗卢高文啦，就话诶唔好咁快就即刻就攞住一粒就跟住死守嗰只啦，因为咧喺好多嘅叫做足球嘅评论嚟讲咧，佢之前嘅对住日本就系咁样嘅，一领先嘅时候咧就收起啲好具攻击力嘅，系啦，先收起啲攻击力嘅球员咁样，咁啊所以俾机会咧日本咧就连翻咧两次嚟追和，所以咧喺领先嘅时候咧仍然咧保持呢个叫做进攻型嘅状态，咁咧就可以咧就可以咧全取三分啦。咁啊，跟住如果呢个叫瑞典又点样去搞掂呢一个叫做荷兰呢，咁样荷兰有个高呢、這个叫好高技术嘅叫做迪庄，咁就系中央即系、就是、中间咧负责传送啊组织嘅，咁啊可能咧呢个叫做瑞典咧就要派几个球员咧就去封死佢，咁啊阻止呢个迪庄咧就空叫做咧设计或者咧制造一啲叫机会俾佢哋，
1: 即系一路包抄佢，
0: 系啦，
1: 等佢唔可以，
0: 等佢冇乜机会可以有多时间俾佢去做好多嘅攻势或者传送咁样，咁啊呢一个咧系叫做咧瑞典有机会可以克制到荷兰的一个叫做一个招数啦，系啦。
1: 咁你咧，你自己系 prefer 边一盘嘢？
0: 我咧，我今次买弱嗰边瑞典，系啦，
1: 因为你觉得佢一定会破釜沉舟。
0: 又唔系，我觉得瑞典有机会执到。我覺得有機會執到，嗱未必話會贏咧，起碼可能有機會咧，就可能會係叫做有呢個叫做逼到和荷蘭啊，咁但係大家唔知啦嚇，咁但係兩邊都係啦，最大嘅殺食嘅武器咧就分別就係角球啦，咁啊都係因為始終歐洲嘅足球啦，角球啊、死球啊呢啲咧全部都係非常之係叫做有利，同埋最緊要就係都係靠兩邊嘅傳送，跟住咧就唔係出高波，即係喺呢個底線嘅時候咧就用地波傳中，跟住就撞入，咁通常都系呢几招噶啦，
1: 稳阵啲
0: 系啦，咁呢个都系可能最佳嘅入球方法。咁呢场波咧，应该系听日啊世界杯咧星期六嘅一点钟，咁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啦噃。
2: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5:40，睇睇401嘅情况。401东行线喺 McAllen Collector 嘅右线仍然有交通意外，现时由410慢驶至到 Kennedy。至于401西行线，首先由 Brock Street 排到去 Salem， 然后喺近 Warden 快线嘅左线有交通意外，由 McAllen 至到 Warden 快线404 Collector 一段挤塞，再由 Young 去到427 Dixie 至410 Collector 慢驶 ，Highway 25排到去 Six North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喂 ，Daddy 啊，订咗同你饮啊？
6: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5: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啊断下，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啊嘛！
6: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7: 精英理财智慧，
8: 你喺 RIP 提取嘅钱系 100% 要打税嘅，只靠最低免税提取额提款，恐怕有生之年都好难攞晒出嚟用。你嘅退休收入、受租物业收入、股票基金利息收入都已经足够退休生活，剩低嘅 RIP 点样免税及倍增传承俾挚爱呢？唯有收听理财精英嘅分析。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万锦市嘅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9: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0: 加拿大中文 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0: Kennedy 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0: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1: 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 Daddy 分约定你。
2: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3: 好好垃圾放题，我哋今日咧讲下爬龙舟，讲下端午节。咁我哋喺网上面咧就揾咗开咗个题噶啦。咁啊，除咗阿 Joyce 嗰个啦，就系流花专家嗰个100蚊gift card啦。父亲节爸爸最想收个礼物，咁啊，梗系热烈咁嘅投票啦。当然啦，唔好唔记得我哋呢一个今日啊呢个口垃圾放题嘅话咧，就话如果你去爬龙舟，你最想做边个位？咁有 A、B、C、D 四个位嘅。A 就系打鼓嗰、那个，即系指挥官。B 就系掌手，即系咧就系爬嗰、那个，即系
4: 爬到身水身汗嗰、那个
3: 咧，系咁爬啊嘛嗰个。咁啊，跟住就系嗰个舵手，即系最尾嗰个有个即系教左右嗰个啦，
4: 方向嗰、那个
3: 系教方向嗰个啦。跟住 D 就岸上观众，
4: 观众睇食住粽喺度睇嗰个。嗱、
3: 啊，
4: 我望嗰陣時，我第一個我本來想揀係揀鼓手嘅，反正其實我都唔知道其實佢哋係咪真係聽嗰、那個
3: 有㗎有節奏㗎，
4: 我唔知道。但當我一諗到真係聽節奏，我就知道我係數拍子係極之差嘅，所以我又唔係好想做呢個位。
3: 亂咁打
4: 係啦，亂咁打又好似唔係幾好意思。咁所以我又諗緊，不如做嗰個舵手啊！嗱，匿喺後邊其實又冇喐又唔知道，但係又唯一一個成個 team 嘅話，
3: 靠你嗰隻船。
4: 其实佢都唔知噶啦，
3: 咩唔知道、啊？
4: 即系
3: 鼓咁嚟，
4: 因为即系鼓系你真系听到声，你系真系要出力啊嘛。
3: 咁你都要教左右
4: 中
3: 间
4: 嗰扎又真系要出力啊嘛。但后边可能我就想佢顺风顺水，我唔使佢喐左右咧。
3: 系
4: 咁，我咪好似又有个一枝独秀嘅位。
3: 即系你又想参与？
4: 我又唔止参与，而系唯独是我一个人嘅位，成条船得我一个系舵手。但系又唔系真系好关我事。
3: 冇错，
4: 你赢咗好似关我事，输咗系嗰啲水啲阻力太犀利唔关。冇办法啦，但你话岸上观众嗰、那个，我真系试过坐喺度睇啦。你觉得啲船行得好慢嘅，好似
3: 好慢啊！
4: 我觉得佢哋好似好慢咁样，慢慢飘紧咁样啦。但其实你系行得好快噶嘛。
3: 我睇佢个 Center Island， 我真系睇过。
4: 系啊，
3: 咁其实都唔系好慢嘅，都有啲速度嘅。
4: 感觉上我想参加多啲咯，即系望住佢，好似硬系，好似又唔好关我事嗰只咧。
3: 如果 Fair Channel 好似香港嗰啲 TVB 整对艺员队，我哋整对 DJ 队咁
4: 啊。得噶，我哋下年你嗱，如果系你会唔会去练习先？因为其实唔系净系参加嗰日噶嘛，之前要成日练水，仲要。成日都要落 downtown 噶，你系咪先？我即刻话俾台长听，你第一个你做咩位？你鼓手定系边
3: 个？
4: 你你系拣边个位先？你四个位，
3: 我呢啲，
4: 我即刻帮你 organize 呢件事。
3: 所谓烂命一条，梗系做掌手
4: 啦。我都好，即系我话你岸上观众添。
3: 唔系，通常都要做
4: 掌手
3: 系
4: 嘛？
3: 系啊，都要做身水身汗嗰啲咁样噶啦，男士咁样啦。咁啊，欢迎投票啦。咁啊，点解会讲呢啲咁嘅话题咧？咁第一咧就系因为叫做香港已经好多。叫做我哋细个都系我净系喺电视嗰度睇嘅。咁而家咧就发觉咧，啱啱咧就网上咧流传咗一个片段出嚟咁样嘅，咁咧就话叫做撒利亚之翼咁样。
4: 撒利亚
3: 之翼，喺撒利亚系咩嚟嘅咧？撒利亚咧其实系一个日本嘅连锁嘅日式洋食餐厅。
4: 哦。
3: 即系好似呢度食西餐咁样，但系佢就日本
4: 港式西餐嘅啫，咁佢就日式西餐，
3: 日式西餐咁样啦。咁啊，佢就用咗呢、這个借咗呢个名啦。咁发生话先已经系 2.0 嘅事件啦。咁啊，原来咧 1.0 嘅事件咧就发生喺呢个2025年嘅。咁啊，都系发生咩事咧？就话咧呢个龙舟嘅竞渡大赛嘅。咁咧就唔知大家，你龙舟系一人一条 line 咁样噶嘛？咁啊，
4: 实际
3: 系实际系
4: 徒手未必帮你一条啊嘛。
3: 咁咪。死撑咁，跟住就向前行咁啦。但唔知点解两次都系咁样咧？个舵手出事啊！个舵手唔知点解唔系
4: 瞓紧觉，
3: 系啦，眼瞓定乜嘢咧？定系睇紧 check 紧手机咧？嗰、那个舵手咧就歪咗。
4: 但会唔会其实反而唔系舵手嘅问题？可能个水流已经偏咗，佢尝试一路拐右。
3: 嗱，我又唔知嗱，呢度可能
4: 有佢一个人嘅力，佢唔够力撑
3: 啦。但系真系唔知点解连 续几年，我细个睇嘅时候冇呢啲咁，
4: 成日都飘走。
3: 系啦，咁啊而家就系1.0嘅事件，即系2025年发生嘅时候咧，就系、是、呢个叫做咧喺后边有只龙舟咧就铲咗上去前面嗰只龙舟嗰度。
4: 喂，呢啲有冇 claim 面疏噶？但系
3: 我唔知
4: 啦。如果揸车撞车有得撞，咁点解龙船飞过去？点计啊？
3: 咁啊，成个龙头咁啊铲上去个龙尾个 pat pat 嗰度啦。
4: 系冇受伤嘅。
3: 有噶有啦，咁啊撞到个龙头嗰个船身，咪撞到嗰个撑紧嗰个叔咯，冇反艇，系成个铲上去。成个铲上，
4: 其实几劲
3: 嘅，
4: 因为嗰个船都好大力噶嘛。
3: 系咁咪撞伤咗个阿叔咯，咁阿叔咁咪讲个萨利亚，咁你自己回谂系咩嚟噶咧？都系啲粗言秽语嚟噶啦。佢就变咗萨利亚。
4: 我真系谂
3: 系
4: 关西餐咩事噶？
3: 系
4: 啦，我谂到而家都唔系好明关西餐咩事。
3: 系二次创作咗变咗西餐真事。咁跟住就个阿叔叔就受咗伤啦，跟住嗰只掌咧就烂咗啦，跟住就连翻系咁讲萨利亚咁样啦，咁就变咗萨利亚事件 1.0。咁跟住咧嚟紧，即系啱啱呢个叫做
4: 上个星期，
3: 唔系啱啱啫嘛，啱啱发生嘅系啦，香港个龙舟竞渡嘅时候咧，萨利亚 2.0 又出现啦。咁话说嗰个话说九号艇啦，咁啊九号艇佢而家摆咗个 cam 喺前面咁啊，咁啊一应声。嘅时候咧，咁啊撑啦，咁啊一路系咁，即系大家都好努力咧，系咁即系一路撑嘅时候，突然间发生咗个好奇怪嘅现象。嗰、那个船咧，你系见到咧，佢唔系直线行啦，
4: 360度旋转，
3: 佢喺度转紧，佢转90度啊！
4: 佢喺度咪送紧豆腐？
3: 我唔知，突然间
4: 漂移紧啊！
3: 漂移咁啊，转咗90度，你转90度，咁啊即系佢系拦腰啦，佢T崩咯。咁跟住另外原本应该搏命撑嗰、那個。个叫做龙舟咧，八号线啊、七号线嗰啲咧，点样刹到掣嘅咧？咁就拦腰就车埋去，成只就冲咗上去。咁啊，跟住九号艇嗰、那个打横行嗰个咧，嗰、那个阿叔咧直头瞓咗喺度，跟住嗰只龙舟就喺佢上边。
4: 听落好笑，但其实几危险啊！其实系咪应该鼓手或者舵手都要考翻个牌，或者佢哋应该有翻啲乜嘢嘅措施会好啲？
3: 要噶，咁即系
4: 年年都一个新 version 出现嘅话，都唔系办法噶。
3: 系啊，因为大家都系练嗰个节奏嘅啫嘛，练个打鼓啊，
4: 其实
3: 会唔会
4: 唔要舵手好啲咧？
3: 唔得，
4: 直行咪算咯。咁如果唔系，点解以前冇事，而家有事啊？
3: 咁你？咁以前
4: 其实以前舵手唔做嘢，所以冇事，反而而家多咗。
3: 可能系，即系我唔识啦。咁喂，咁边个大力啊？咁啊，梗系做咩噶啦？系咪？梗系做撑船
4: 嗰个啦。或者会唔会以前冇咁多条队，所以可能个海多啲位俾佢喐咧？
3: 唔知啦，系咪舵手系蹬脚多啲咁？我真系唔知。
4: 我哋参加，咁下年咪知咯。
3: 系啊，因为嗱，你撑艇嗰个梗系要大力噶嘛，你冇得拣噶啦，大大只只，你唔通话做舵手咩？你冇得拣噶，你咁大只，唔通嘥晒啲力咩？咁你做鼓手。嗰个要节奏感强噶嘛，
4: 又系唔啱我。
3: 系啦，咁唯一剩翻嗰个最舒服嘅位置就系个舵手啦。
4: 咁即系可能舵手真系要，
3: 即系左右佢突然
4: 间真系可能真系要 take 个 course 啊，或者真系有啲嘢，可能佢左右不分
3: 咧。左右不分，
4: 咁咪就已经有事出现咯。
3: 系啊，咁啊，所以呢件事咧就系引起咗而家已经系连续两年嘅事件啦。咁啊，所以话咧，即系话好多嘅叫做撑。爬龙舟练习龙舟嘅朋友咧，都系要咧叫做要注意呢样嘢吓，即系要好好训练。咁嗱，讲完啲唔开心嘅嘢啦，都要讲下啲开心嘅嘢嘅。咁啊，有个70几岁嘅婆婆咧，咁咧已经咧系连续参加咗呢个龙舟节咧30几年啦。咁啊，话系啊，
4: 即系你而家今次开始参加，你可能有机会赢咗阿婆婆。
3: 系啦，佢好大只，我惊我赢唔到佢。咁佢最窝心系乜嘢咧？佢今年咧同埋仔仔一齐咧就系撑艇撑龙舟。咁就即係两母子咁就同属一隻龙舟咁样，咁一齐呢喺呢个龙舟竞渡嘅话呢就係、是、一齐呢比即係一齐参与啦，咁而且係好开心嘅家庭嘅一个叫做同乐日咁样嘅。咁我觉得几好㗎，因为我睇到好多相呢都係啲叫做年长或者退休嘅人士呢去参与下呢一个叫做龙舟嘅爬龙舟嘅比赛咁样。即係如果我哋加拿大嘅话，咁我哋都有龙舟节啦，咁或者唔需要咁
5: 搏命咧，有啲业余组嘅话咧，我哋都可以
4: 撑咗成日系嘛，十几个钟仲喺海水中央咁样慢慢漂浮。
5: 咁我哋可以试下呢个叫业余嘅龙舟赛，又可以揾埋爹哋妈咪一齐参与啦吓。嗱、啊，咁呢个时间记住，仲有时间去投票嘅话，咁啊 ，Joyce 嗰个就系呢一个五点钟威化嘅父亲节，爸爸最想收礼物，同埋呢个叫做如果你去爬龙舟嘅话，你最想做边个位咧？咁啊，马上。俾个 comment， 咁啊之后咧，我哋抽奖。
6: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我一定有货俾你买 ，call 我416-668-8688。
2: AM 1430交通速递。
7: 时间嚟到下昼5:52，睇睇其他路段嘅情况。407西行线喺近住 Highway 27嘅中线有一架坏车，现时由 Pine Valley 开始缓慢。至于427南行线就由409去到401，再由 Burningford 快线至 QEW Gardiner Ramway 多车。对面427北行线由 Dundas 至到401、409去到 Rosedale 一段繁忙。QEW Gardiner 东行线主要由 Aaron Mills 缓慢。至427，而对面嘅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 Jarvis 去到 Jameson Humber Bridge 至到 Dixie 慢驶，再由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Appleby 去到 Burlington Skyway 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恭喜你阿当，一门三结。
9: 点止一门三结啊，仲热辣辣添。
8: 一门三结，仲热辣辣。
9: 系啊，而家嚟 Dunfermline North Toyota 嘅一门三结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嘅全货都有热辣辣嘅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8: 热辣辣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
9: 系啊，买车大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8: 咁热辣辣，咪执输，快啲去 Sales 4042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 Dunfermline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9: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蚊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8-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1: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喺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嘅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2: 顺基陈皮皮朱古力。
3: 好，咁啊，抽奖前咧都分享一单都系比较严肃少少嘅新闻啦，咁啊都要提防下盗贼噶，因为而家大家都知道爆价噶啦，我隔篱间屋都俾人爆咗，
4: 吓，
3: 系啊，咁
5: 跟住其實都唔止一間咯。我諗附近我咁幸好冇爆，可能咁冇
4: 啊。呢間啊，
5: 難啊，寒寒酸酸咁唔爆你啦，
4: 放棄佢。
5: 係啊，咁樣好彩，好彩啊嘛。
4: 你咁樣講都要小心啲。我之前屋企對面街咧，佢直情係架車喺度塌緊車，即係其實冬天嘅時候，佢塌咗車，只不過係入屋企攞少少嘅，講緊一分鐘。佢就即刻有第二架車，正係有人落車，即刻就上咗去架車，就揸走咗架車啦。
5: 即其实已经夹住你间屋噶啦，已经
4: 我都唔知点样可以夹到，但系总之佢一入去攞啲嘢，一出嚟就冇咗架车啦，就睇翻啲CCTV 嗰啲啦，就直情就系有一架车就啱啱驶过，就落一个 passenger 落去，就揸走咗佢架车，就完咗啦成件事。
5: 所以而家真系几多好多盗窃啦，咁啊跟住大家都会。譬如话装 cam 啦，或者其他嗰啲 security 嘅 device 啊，咁而家好方便啊，咁就话好多都系全部博晒 WiFi 啦，咁啊有晒 WiFi 嘅装置啦，咁又唔使话自己嗰啲叫做 hardwire 博晒电线啊，又话要有部录，
4: 又可以随时换下个角度睇下嘢，
5: 系啦，又话要装部 hard drive 喺度啊，跟住录啲录像啊咁样，咁但系有一样嘢咧，其实你都唔好话低科技啦，即系话冇乜用啦。点解咧？因为咧，即系叫做高科技嘅嘢咧，总有人破到你嘅。咁乜嘢咧？话而家咧，约克区嘅警方咧，或者喺安省咧，已经咧开始提示啦。咁啊，有啲叫做犯罪嘅人士咧，佢就咧有一个叫 WiFi jammer。咁啊，大概系一个叫做 backpack 咁嘅 size 咁嘅嘢，
4: 好细啫。如果系
5: 啊，我唔知佢孭住定带住啦。佢总之佢一个 backpack 咁嘅 size 咁嘅嘢啦。咁啊，佢跟住做啲乜嘢咧？佢话咧去到你屋企门口嘅时候咧，跟住咧就譬如话你装嗰啲叫 WiFi 嘅 cam 啊，或者系叫做门钟啊、doorbell 嗰啲咁嘅嘢啦。咁理论上咧会录晒你啲所有嘅叫做录像啊，甚至系话会啲俾人爆咗嘅时候就会 alert 你嘅手机之类之类咁样啦。咁但系因为有个 WiFi jammer 出现咗嘅时候咧，咁所以咧就冇晒 WiFi signal。冇晒 WiFi signal 嘅时候咧，所有嘅叫做 WiFi 嘅 security 嘅所有嘅嘢咧，就全部咧就用唔到啦。
4: 哦，即系反而你想录低嗰段时间，佢就 jam 咗，佢就偷咗嗰 part 你最想望嗰 part 嘅嘢，就
5: 总之佢爆你嗰 part， 佢就完全乜都做唔到。
4: 哦，
5: 乜都做唔到，
4: 即系佢已经唔需要话好似以前嗰啲咩遮住个 cam 定系成，佢直情可以爆完之后自己 delete 翻嗰
5: 唔系，佢直头系你唔需要佢 jam 咗你嘅时候咧，
4: 净嗰 part 都冇埋啦。
5: 系啦，咁啊直头即系开门就入屋噶啦，咁样咁即系话呢一样嘢，如果嗰啲专家啦或者 security company 嘅专家咧都话啦，咁有阵时即系唔好太过依赖一啲叫做 WiFi 嘅仪器，因为如果你嘅叫做光顾你嘅朋友咧系有一个 WiFi jammer 嘅话咧，咁啊好容易咧就会失。手咁啊，即系话咩意思咧？即系话咧，你可能其中屋企有一两件嘅 security system 咧，可能系要用一啲叫做
4: 传统啲、
5: 传统啲啊，薄线啊，有个 hard drive 啊嗰啲咧，咁咧你就起码咧就如果真系佢用个 jammer 嘅话咧，有一两件咧都可以救到你或者录到条片咁样嘅。咁所以呢个咧就要谨记啦吓。咁啊，如果你之前话佢哋更换咗全部 WiFi 嘅话咧，攞翻个旧
4: 翻个旧嘅
5: 出嚟咁样吓，所以提提大家。好，咁啊，跟住就系抽奖咁啊。今日咧就会抽到咧就系 CDO， 你会得到咧就系长城拍卖评估送俾你嘅10蚊超市代用券吓，咁最后啦都要求求大家吓，咁
4: 唔使求，一定到嘅。
5: 希望星期日可以见到你哋有飞嘅 VIP 嘅朋友支持阿莎，支持朱古力，
4: 冇飞都要去。
5: 系啊，咁我哋两点钟 Denison Center 咧，我哋就有呢一个父亲节同埋呢个世界杯嘅庆祝活动。咁我哋呢个时间就完啦，
4: 休息一阵，下个星期再见，
5: 拜拜，
4: 拜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14: 联邦政府未来两年向各省追加50亿元拨款，用作稳定全国每日10蚊托儿计划。多伦多警方今日接获3架未经授权飞行嘅无人机，提出起诉，呼吁操作者查阅航行通告。中东局势反复，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再度停火之后，以军继续空袭黎南，最少47人死亡。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浩辉报道6月19日嘅黄昏新闻专辑。联邦政府宣布会喺未来两年向各省区追加54亿元拨款，用于稳定全国每日10蚊托儿计划。联邦就业及家庭部长哈杜今日接受访问嘅时候表示。明白各省面对成本上涨和需求增加之下，难以降低费用和增加学额，所以推出这笔弹性拨款应付成本压力。 聯邦政府此前已經投入了580億元的資金。哈道說，目前全國家庭平均每個子女每年節省大約11000元的托兒費用。這項在2021年推出的計劃，原定目標是今年3月之前創造25萬個新學額，但目前只創造了大約173500個。聯邦政府宣布打算修改法例，將申請庇護程序現代化，並且設定明確的時限，預計今年底正式實施，即日起展開30日的諮詢期。移民部表示，新措施要求申請人60日之內提交完整文件，有需要的話可以申請延長30日，但只可以延長一次。另外，政府在個案移交給移民及難民局聆訊之前，必須首先完成保安和刑事記錄的審查，確保聆訊如期舉行，減少延誤。新法例亦會支持合資格的申請人更早獲得發出工作簽證，令他們等候審批時間可以投入勞工市場。另外，聯邦政府宣布即日起對全球進口罐裝蔬菜徵收 10% 的附加稅，但是美國和墨西哥等的國家可以豁免。財長雙彭飛形容這個是臨時保障措施，最長維持200日，去應付本國罐裝蔬菜行業面對的緊急狀況和面前的挑戰，減輕貿易轉移對本地生產商的衝擊。不過，根據國際貿易義務，來自美國、墨西哥、以色列、智利和發展中國家的進口貨品就不受到影響。雙彭飛表示，政府首要任務是保持平衡，在舒緩本地蔬菜業壓力的同時，也都保護國民的食物負擔能力。多倫多警方公布在市內多個地點採取行動，接獲3架未經授權的飛行的無人機，並且向操作者提出起訴。警方在社交媒體表示，首宗個案在今早10點43分發生，警員在 Brenner Boulevard 及 Spadina Avenue 一帶發現和接獲一架違規的無人機，之後在上午11點16分和中午12點左右，警員再分別在 Lakeshore Boulevard 及 Stadium Road 和 Lakeshore Boulevard 及 Remembrance Drive 兩個地點接獲另外兩架未獲授權的無人機。當局已經根據加拿大航空規例向涉案的操作人士落案，告他們魯莽操作罪名。警方強調，目前正在積極打擊市內所有非法無人機活動，提醒所有操作者在飛行之前必須了解規則並且查閱航行通告。涉嫌上星期槍殺多倫多警員皮尼佐托的19歲青年，今天在醫院透過視像方式應訊，被控一級謀殺罪。陳正儀報導。
15: 目前繼續在多倫多聖米高醫院留醫的19歲疑兇班納特 Nicholas Bennett 今天在病床上透過視像方式就一級謀殺控罪應訊。控方在庭上說，班納特在今日清晨才恢復意識，應訊期間法官兩次要求班納特如果能聽見和明白法庭程序，請伸出大拇指作答。被告在第二次要求後緩慢地做出有關手勢。法庭將案件押後至下星期一繼續透過視像審理，被告日後可以向安省高等法院申請保釋。事發在上星期四清晨五點半前，於北約克 Black Creek Drive 及 Trethewey Drive 西北 Martha Eaton Way 一個住宅單位，警方當日執行針對連串槍擊案的高風險搜查行動時發生槍戰，隸屬多倫多警隊緊急應變小組的警員皮尼佐托被班納特開槍擊中身亡，班納特亦被其他警員還火受了重傷入院至今。警方早前說，涉案的搜查令與美國駐多倫多領事館槍案以及大多倫多地區其他槍擊案調查有關，並涉及一個懷疑受雇犯罪網絡。涉嫌與美國領事館槍案有關的兩名18歲和19歲男疑犯日前亦都已經落網。警方目前繼續調查班納特是否與3月底在士加堡和伊圖碧谷發生的兩宗槍擊案有關，兩案都沒有人受傷，當局呼籲知情人士提供資料。至於殉職警員皮尼佐托的喪禮定於下星期舉行。加拿大中文電台陳聖儀報道。
14: 皮爾區警方正在通緝一個涉嫌殺害父母的男子，警員昨晚7點多接報，去到密西沙加 Hillontario Street 和 Lakeshore Road East 交界附近一間房屋處理一宗襲擊案，到場發現一個男長者和一個女長者受傷， 救护人员为两个人急救，送院的时候情况危殆。警方后来证实两个分别70岁和71岁的伤者终告不治。警方正在调查46岁男子 Jordan Sarwin 他的下落。警方形容他是持有武器的危险人物，呼吁任何人见到他不要接近。加拿大汽车零件业巨头 Frank Stronach 被控几十年前性侵多名女性的案件，安省高等法院今日裁定其中两项罪名成立，包括一项性侵罪和一项猥亵侵犯罪。现年93岁的斯特罗纳克被控12项涉及7名女事主的刑事罪，全部都是关于几十年前的事情，他否认所有控罪。案件今年2月开审，4月结案陈词，当时控方撤回其中一项控罪，同意就另外4项控罪判处无罪。另外法官认为其中一个女事主的供词可信度不足，所以不采纳。法庭最终只是审理涉及3个女事主5项控罪，而法庭会在今天的裁判在9月判刑。中东局势持续反复，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再度实施停火之后，以军仍然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通宵轰炸多个地方，最少47个人死亡。陈正仪报道。
15: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协议，于当地时间下午4点起再次停火。这项协议由美国和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及伊朗沟通之后促成，不过停火后的和平局面极为短暂。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在停火生效之后短短一个钟头内，以军已经发动超过10次空袭，目标包括南部杰津地区，同时有多架无人机在多处镇上盘旋。当地报道指晚上有两人死于无人机攻击。以色列国防军发声明说，军方会继续回应真主党任何违约行为。军方发言人强调，真主党这几个星期以来不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无法接受，因此必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说，以军自星期五凌晨起已经打击黎巴嫩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击毙几十名武装成员。据黎巴嫩卫生部数据，在停火前的多轮炮击中，单日已经造成最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当局说，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该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并警告可能带来的相应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证实，曾经与美方通电话要求支持停火，但他拒绝透露是否直接与内塔尼亚胡对话。特朗普较早时又形容伊朗目前处于彻底崩溃状态，美国将会坚持进行60日的后续谈判，并确保伊朗最终不会得到任何资金。虽然美伊两国元首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但原定今个周末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已经宣告取消。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4: 各位，本地和国际新闻报段，跟着由陈正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1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5: 今日是端午节，全港多区上演激烈的龙舟竞渡，节日气氛浓厚，吸引大批外地游客和海外港人观赛。各区赛事里面，以赤柱举行的国际龙舟锦标赛最具规模，吸引超过180支来自世界各地的队伍。两届冬奥金牌得主谷爱凌亦都是座上客。沙田城门河就上演超过30场中龙、小龙和凤艇赛事，不过期间发生意外插曲，两场赛事有龙舟相撞，好彩并没有大碍。香港仔海滨就上演33场赛事，共有49支队伍参与，今年更加首次设有半夜邀请赛，有区议员和地区组织代表化身成龙虾、哪吒等趣怪造型作赛。文化传承方面，大澳举行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端午龙舟游泳。另外，旅发局亦都于尖沙咀星光大道筹办为期13日的国际龙舟节，推出应节造型的雪条和变色啤酒杯，吸引美国洛杉矶等地的旅客驻足，普遍商户对长假期营业额表示乐观。 而在端午节长周末首日，中国和香港都迎来旅客和客运高峰。截至下午4点，香港有超过46万人次出境，其中经陆路口岸出境的港人有超过38万人次。与此同时，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公布，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达到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1028列列车，而寻日就已经发送了超过1674万人次。香港一名50多岁男子在屯门青山湾泳滩遇溺死亡。事发在下午4点半左右，有人在泳滩听到有人大声呼救，救援人员接报之后到场救起男事主，昏迷送往屯门医院救治，其后证实不治。在另一方面，一名71岁男子在葵涌丽景村上吊昏迷，80岁的妻子倒卧睡房，昏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现场是丽景村风景楼6楼一个单位，下午约1点，警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说继父在客厅上吊，母亲就被一张被覆盖，倒卧在睡房床上昏迷，两人被救护车送院抢救，但该名母亲最终不治，案件暂时列作企图自杀。香港保安局针对反修例事件中大批未被检控的被捕人士，低调推行特别的更生项目，并且以终止案件调查作为签署外国承诺书的交换条件。有反修例被捕青年接受独立媒体访问时透露，今年年初突然接到警察总部电话，邀请他参加由香港青年协会筹办的升学就业活动。该名青年在今年4月出席一场歌手张敬轩的分享会，在出于好奇到场之后，被现场导师要求签署承诺奉公守法、关爱国家的新征程约章，并获告知签署之后，警方将不会再追究以往责任。该青年在一个半月后收到警务处发出的终止案件调查信件，但信中强调是基于现时掌握证据而终止，而非终止调查。受访青年直言，这项政治表态程序感觉更加似是强迫他们投降认输，而且终止意志反映警方随时可以重新翻查旧账，心理压力并未完全消除。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传媒访问，回顾上任4年施政。针对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前向他竖起大拇指，是否支持他连任，李家超说，本届政府余下任期尚有1年，现时谈论连任是言之尚早，来年将会聚精会神做好首份5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对任内经济扭转负增长和公屋轮候时间缩短至4.7年感到欣慰，强调香港4年间最大的转变是真正实践一国两制内涵。谈及国家安全时，李家超说，绝对安全并不存在，正如白皮书所述，政府追求的是相对安全。他将维护国安比喻为接种疫苗，虽然本届政府已经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但最大风险是市民好了伤疤忘了痛，必须时常保持警惕。李家超亦都提及大埔宏福苑大火，强调独立委员会的目标是今年9月前完成工作，目前进度符合预期，而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建议以厘清责任，但强调任何追责工作必须要确保过程公平公正，惩罚需要根据事实、证据和错失程度作出相称处置，不能够基于个人喜好或偏见。李家超又透露，政府正积极考虑竞争事务委员会的建议，将围标等违反竞争条例的行为刑事化。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7: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8: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7: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8: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17: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8: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 Royal 御芭蕾。
19: 财经消息由 La Defense 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
16: 财经新闻简讯。
15: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报34,857点，下跌111点。加元汇价收报70.57美仙，下跌0.2美仙。美国、中国和香港股市今日分别因假期休市。日经平均指数收报71,250点，升196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9: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e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900可以买到北约克浓密地铁站 condo， 788,800可以买到14街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100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3: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 0% 起，加几千元回扣。
3: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 Q5 只是每月648。
5: 6月30号前你还可以享受 1% 折扣添。
3: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是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们拥有安省自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7: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了，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8: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 AM1430 交通速递，
9: 时间来到下午6:21，由卢希尔为你送上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主要由 Dixie 繁忙至到 Kennedy， 而401西行线就由 Brock Street 去到 Salem， Markham Road 至404多车， Allen 排到去427，而近住 Highway 25的右线呢，见到有架坏车在度， Highway 25一段亦都是慢驶。至於427南行線就由401塞到去 QEW Garden 啊 Ram 位，對面427北行線就由409多車至到 Rexdale，QEW Garden 啊東行線啊由427至 Jarvis Ram 位一段繁忙，對面嘅 QEW Garden 啊西行線由 DVP 緩慢至到 Dufferin。404 DVP 北行线就 John Mills 多车至到 York Mills， 对面嘅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至到 Lawrence 一段慢驶。市区道路方面，就住街头活动咧，以下嘅路段有封路措施 ：Atlington 喺 Dufferin 以西汇封路，另外 Markham Street、Main Street Markham 喺 Highway 7以北咧，都系就住街头活动有封路措施。今日嘅1430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你一个愉快。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0: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7: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0: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11: 你嘅只系你自有咋？
12: 我自有。
11: 系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嚟到 Forty North Lexus， 你自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12: 大减三厘？
11: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店内大优惠。
12: 哇，真系我自有啊！
11: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Forty North Lexus。
12: Forty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7: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 优惠，交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0: 今天到老，我
4: 七号曾庆乐。
0: 唱歌是我的热情，所以我想将自己的歌声分享给大家，同埋致敬那些年这些歌。如果想听到我唱歌的话，那就记得支持我。
4: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3: 我是 Alan 林志祥。
15: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16: 好，时间嚟到6:24，欢迎收听今日嘅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健行。今日咧唔单止收听啊，可以系呢一个嘅倾偈添嘅90588891430。咁啊，好多话题都可以倾啦。咁啊，例如好似寻日啦，都同大家讲过咧一个叫 transit oriented 嘅一个 community 啊。嗱，唔知道大家对于呢一种嘅发展嘅方向有啲咩睇法？咁有好多朋友其实对于呢种嘅发展方向一啲都唔陌生噶啦。好似喺香港啦，以往啦，咁啊有啲嘅比较远少少嘅一啲嘅郊区嘅位置啦，咁啊可能系原先就冇乜楼盘，冇乜人居住，但直到如果有个地铁站或者地铁沿线啦，去到嗰个地方嘅话咧，就会喺嗰度咧发展出一个新嘅市镇啦，又或者系一个新嘅市镇嘅中心嘅。咁啊，依家加拿大或者我哋安省咧，都尝试用一种咁样嘅方式。咁但系对于原本系比较低密度，又或者系原本系一啲喺嗰个人口配置上面未必系应付到高密度嘅一个城市配置，如果突然间有多咗几千甚至乎上万过万户嘅家庭咧，系出现喺嗰一个嘅一个 block 入边啦，都唔算好大嘅一个 block 入边嘅时候，咁啊，对于附近嘅居民，你又觉得咁样嘅安排好唔好咧？方便咗，但系会多人咗，你对呢一种嘅发展模式有咩睇法？今日都可以打嚟90588891430去倾一倾嘅。呢、這个时候听听今日嘅时事难包先。
14: 时事懒人包，
16: 联邦政府最近有一个嘅法案叫做 Bill C 30 Spring Economic Update Implementation Act， 当中有一项关于除害产品法 Patch Control Products Act 嘅修改，咁当中咧引发咗政府系咪可以推翻科学监管决定嘅一个争议。究竟呢啲嘅改变对于联邦政府嘅权力啦，又或者喺实际操作当中，对于民众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就同大家睇一睇。大家好，我是梁健行。首先今次所讲到的 Bill C 30本身并不是说要全面地取消农药的管制，当然这个都是不可能，但是就会增加了联邦内阁在特定的紧急情况之下批准某些农药使用的权力。在以往我们的农药管制方面的监管机构就属于联邦方面的 Health Canada Pest Management Regulatory Agency PMRA 是负责监管的。根据除害产品法，政府的主要目标都是防止农药的使用会对我们加拿大人的健康安全和环境造成不可接受的风险，所以在旧有的流程方面，通常都是农药公司提交产品资料之后，就会由 PMRA 去进行评估，对人体有没有健康的风险，对环境的风险有多少，而农业又或者其他用途的价值上面是不是值得去承担部分的风险，之后就会决定是不是批准限制使用又或者禁止使用。例如如果有一种农药被重新评估之后认为环境的风险太高了， PMRA 是可以取消它的注册的。但是 Bill C 30改变了些什么东西呢？咁有两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加入了经济安全和粮食安全的考虑因素。Bill C 30要求卫生部长在執行除害产品法的时候都要考虑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安全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和地区经济安全 Regional Economic Security， 还有国家粮食安全 National Food Security。 亦即是说以前主要是看 这个农药安不安全，但是之后就会变成这个农药安全吗？但是如果不用它，是不是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或者粮食问题呢？而在这个基础之上，第二个改变就是容许内阁在特殊情况之下推翻农药的禁令。这个也是争议最大的部分。如果 PMRA 认定某种农药的环境风险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我们的政府内阁仍然是可以发出命令去暂时批准这种农药，恢复已经取消的注册，又或者是修改一些使用的条件。当然他们都有一个指引，就是他们的命令必须要符合这种农药能够解决有严重破坏性的虫害，又或者涉及到国家或者是地区的经济安全，又或者是涉及到粮食安全。这类的命令最长有效的三年，可以延长一次，最多三年，但必须要公开。每一个法案都有支持和反对的声音的啦。咁反对方面的声音其实都挺容易理解的。咁来自环保团体还有部分科学界人士主要是担心这样会不会出现政治决定凌驾科学评估呢？他们认为原本的制度的核心就是专家根据科学证据去决定这个农药是不是安全。但是现在就可能会变成专家说或者科学家说风险太高了，但是政府仍然会因为经济的原因而去批准农药的使用。例如一种的杀虫剂被 PMRA 认定或对生态系统的风险太高，因此禁止。但是如果政府认为某种的农作物会因为不使用这种的农药或者杀虫剂就会受到大豆的虫害，会影响粮食供应，内阁可能会允许暂时去使用的。批评者就认为这样会削弱了虫害产品法的预防原则。其实这个预防原则是一个环境和公共健康管理的理念来的。意思就是当某一项的活动又或者产品可能对人类的健康又或者是环境造成严重又或者是不可逆的伤害，即使科学证据尚未完全去确定，政府都可以采取预防的措施，而不需要等到危害真的完全被证明才行动。简单地来讲，就是有合理风险就可以先限制，而不是要等出了事才禁止。那在农业监管之中又是怎样运作的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加拿大农药监管机构 PMRA 的核心工作并不是要证明农药一定安全，而是要评估使用之后对于人体是不是有不可接受的风险，对儿童、孕妇或者工人等的群体是不是有特殊风险，对蜜蜂、鸟类、水生生物、生态系统是不是有影响，而一些长期累积的影响是不是可以接受呢？如果资料不足，例如是某些化学物可能会伤害某类的昆虫，长期暴露影响仍然未完全清楚，但是监管者是可以采取限制使用量、限制使用时间、要求保护措施、取消注册等等，而不一定要等到已经证实了造成重大伤害才去禁止。这个和传统上面的证据标准是有区别的。举个例子，如果有一种新农药科学研究显示对于某种重要的授粉昆虫可能有影响，但是研究仍然不足的，传统的方法可能会说证据未足够，不应该限制。但是预防原则可能就会说，既然授粉昆虫对生态和农业是非常之重要，就应该要先限制使用，直到有更加多的资料才再去决定究竟是放宽限制定义或直情是禁止的。我们又看回标C30的支持者他们是怎么看，当中包括部分的农业界，他们认为现有的制度反应太慢了，问题就是农业害虫可能会突然爆发，农民需要在短时间之内去处理，农药重新批准又或者紧急豁免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例如如果某类的害虫威胁大片的农作物，等完整重新审查完成可能已经错过了农季了，因此政府是需要一个紧急工具。 而呢种诉求咧，其实喺近年嚟咧都不断提出噶啦。我哋嘅农民啦，多年嚟一直提出一个问题，就系加拿大嘅农药监管制度好严格，但系当新害虫出现嘅时候，农民未必能够及时取得有效嘅工具。原因包括咧就系新农药嘅批准需要时间啦，旧农药可能因为重新评估而被限制，又或者系取消。我哋加拿大市场较细啦，一啲嘅农药市场未必会优先提交加拿大嘅批准申请，咁农业界就认为，如果加拿大农民冇一啲可用嘅工具，产量就会下降，食品价格可能会上升，而我哋加拿大嘅农业竞争力都会下降。因此近年政府开始去检讨除害产品法嘅监管流程，其中 Health Canada 我哋加拿大嘅卫生部啦，喺2022年就启动咗针对农药监管制度嘅检讨，并且提出提高效率、透明度的改革方案。而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在 COVID-19 之后，供应链混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全球的粮食市场都受到冲击，化肥、能源、农业的成本都上升，各个政府开始就更加重视怎样确保国内有能力去生产粮食。因此 Bill C30 就将 National Food Security 加入了除害产品法的考虑因素。如果我哋睇翻 Bill C30当中嘅一啲嘅讲法啦，虽然网上都有啲好简化嘅一种讲法，就话政府可以无视 Health Canada 任意批准被禁嘅农药啦。咁但系睇翻喺成个设定当中咧，都要有特定嘅情况、特定嘅用途、特定期限同埋必须公开命令，而唔系一啲永久取消嘅禁令，亦都唔系开放市场自由使用。咁但系喺呢一件事上面嘅争议咧，就系究竟边个作出最终的决定呢？其实个焦点不是说农药好定不好，而是究竟谁应该作最后的决定。这两种其实是一个不同的理念来的。首先监管优先派就认为农药的安全是科学问题，应该由专业的机构去决定。没错，听落。而经济安全派就认为科学风险评估是重要，但是政府必须要可以处理战略危机，例如是粮食供应危机，他都有他的道理。所以在这场争议的本质上面，就是民主政府的政策判断权以及专业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之间的一个争论。我们看看历史上，我们加拿大究竟对于我们是一个由专家治理较强的国家，还是一个民选政府最终负责较强的国家，在不同的时间段都有不同的一个偏向的。看回历史，大致可以说在日常监管之中，专业监管机构的独立性逐渐增强，不过在重大政治、经济又经危机的情况之下，好像现在这样，民选政府通常仍然会保留最终的决定权的。在最早的加拿大，即系我哋啱啱建国初期啦，当时嘅政府决策咧都系比较依赖政治判断嘅，因为当时嘅公务员制度仲未完全专业化啦，监管机构嘅权力有限啦，所以政府就经常直接干预经济。而去到20世纪中后期的时候，即是二战之后，我们就逐渐建立了一个现代监管国家，政府成立又或者强化了大量专业的机构，例如是金融监管、环境监管、食品安全、药物审批的。原因就是当时的社会开始接受某些问题太复杂，不能够只是靠政治判断，例如就是今次所提到的农药的安全。而在专业机构的独立性方面，其实都有一些成功例子的，例如央行方面就多次利用他们的独立性去抗拒一些例如是政治上面的命令干预。不过政治权力也都从未在一些专业议题上面消失的，例如是能源的政策、COVID 疫情等等。不过如果我们真的画一条时间线的话，那去

0: 记得六月二十号星期六，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会喺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六月二十号嚟到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系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 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何志宏同埋张志文做现场直播推介。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意组合张志文、林。

0: 风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八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2: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ballot cut.
3: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4: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搭声议事堂。好，时间嚟到6:43啊！欢迎大家咧翻到嚟全民议会嘅。咁啊，今日咧礼拜五下将会系开线啦。咁啊，一如以往嘅905-889-1430。咁啊，有几个题目咧，咁啊都好想睇大家嘅意见嘅。咁啊，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啱啱提到啦，就系呢一个嘅喺度安省方面啊，就住一啲嘅大嘅车站啊、高 train 站啊，嗰度去兴建一啲大型嘅叫高密度嘅项目啦。咁啊，即使咧话附近可能都系一啲較為之低密度的住宅，可能只是一些的 townhouse 啊，甚至乎獨立屋啊、半獨立屋咁樣樣。咁但係突然間喺一個嘅 plaza， 一個嘅可能係 parking lot 嗰度啦嚇，突然間多咗3000個單位嘅，咁啊多咗可能係成5000-6000個嘅住户嘅。咁啊，大家會覺得喺呢方面咁樣嘅發展同你自己所想要嘅社區一唔一致咧？咁啊，你會唔會有啲嘅擔心？又或者你覺得我會支持咁樣嘅做法，可能會令到我更加方便咧，即系以往可能大家要揸车比较远嘅地方，先至可以买到一啲嘅你需要嘅用品又好啊，又即系去 shopping 啊咁样。咁但系依家咧就可能喺一啲咁样嘅高 train 站嗰度，会多咗一啲 mix user， 除咗话有一啲嘅例如系零售嘅铺头之外啦，有啲嘅服务啦，可能以往咧你要去好远先至揾到一个嘅家庭医生嘅，咁可能有啲嘅家庭医生嘅诊所咧都会安排一啲咁样嘅叫发展项目当中。你又点睇我哋安省喺呢一方面咁样嘅发展呢？咁但当然啦，就可能喺市府方面呢，有啲嘅朋友就市府嘅权力会细咗㗎喇喎。因为呢，当呢啲嘅发展项目真係叫做有一啲嘅 builder 啦，一啲嘅发展商啦，尝试去透过将呢一块嘅地叫省府将佢撥位啦，或者界定成为啦，就係呢一个嘅TOC land， 即係呢个 transit oriented community land 嘅时候咧，就可以用一个比较高密度嘅一个方式咧，去兴建一啲咁样嘅高密度嘅住宅。咁而市府方面咧，唯有系遵从嘅啫。咁啊，有一种声音就话，咁啊，市府系咪被完全架空咧？咁我都尝试去做一下一啲嘅资料搜集啦。咁啊，当中嘅讲法咧就系话，市政府喺做呢一啲方面嘅工作嘅时候咧，佢哋都仍然有一啲嘅权力嘅。呢啲权力就系咩咧？你就喺一旁边咧去调整一啲嘅，例如係 infrastructure 啦，例如係公園你嘅增加，或者係即係應該就大家唔好想減少啦，增加公園嘅呢個配置啦，咁又或者係增加一啲學校嘅配置啦，又或者係增加一啲嘅其他嘅 infrastructure， 道路嘅安排啊，或者係醫院上面啦。當然啱啱提到嘅無論教育好或者醫療都好，呢方面其實都係省府佢哋需要去撥款去做到嘅。咁所以就喺呢一啲嘅事情当中，如果真係省府用咁样嘅方式嘅话，其他嘅配套跟唔跟得上呢，都係好多嘅一啲嘅疑问嘅。咁所以就想睇下大家对于咁样嘅发展嘅方向你又认唔认同呢？咁如果係透过咁样嘅方向可以令到一啲嘅铁路可能发展得快少少啦咁样，咁大家又会唔会忍受，又或者愿意话可能我屋企附近突然间多咗好多高楼大厦喺度呢？又或者有啲嘅朋友以往会觉得嘅，我第一日嚟到加拿大嘅时候，点解咁少高楼大厦噶？咁先进嘅国家，咁高楼大厦代表繁荣嘅话，你又觉唔觉得咁样系好呢？咁啊，呢啲都可以俾大家去反映一下你嘅意见嘅。另外一样嘢咧，就系都想睇一睇啦，或者系大家嘅意见如何啦。因为最近咧都有同一啲朋友倾偈嘅，因为嚟紧10月嘅试选啦，咁有啲个朋友就系我最关心嘅系咩咧？咁样，例如系铲雪啦。咁但系一讲到铲雪嘅时候咧，之前都有同一啲嘅议员倾过偈啦，佢哋就话铲雪唔系唔得嘅，但系你就要俾多啲，可能喺地税上面俾多啲啊，即系铲雪当中个雪霸嘅处理嘅问题。咁大家喺无论雪霸又好啦，又或者系一啲嘅城市嘅建设当中，如果地税系多咗啦，但系嘅服务又多咗，你系宁愿俾多啲地税，然之后等政府帮你去解决一啲可能喺你平时需要自己解决嘅问题，例如铲个雪霸，又或者系你觉得 都系唔好啦，你收少啲收啲收少啲地税，我自己去揾人帮我做，定系 prefer 一种用啲钱系留翻自己嗰度，然之后自己去处理嘅呢种个模式咧？即系呢两种个模式其实都可以令到大家个问题解决到嘅，只不过系大家点睇咧？呢一啲都想大家咧，可能系透过电话啦，90889430啦，发表我哋嘅意见，讲讲你嘅谂法嘅。咁啊，另外仲有个新闻同大家讲讲啦，就系我哋加拿大政府咧，联邦政府吓宣布呢样嘢可能都会对你有一啲嘅影响噶。如果你本身咧都好中意买一啲罐头蔬菜嘅话咧，咁啊，联邦政府啱啱就宣布咗啦，将会对部分嘅进口罐头蔬菜咧征收10%嘅临时关税。咁啊，目的咧就系保护我哋加拿大本土嘅蔬菜加工业。咁但係呢就唔係話全部都有嘅會徵收嘅。有啲朋友你可能望一望啦，我平時買開嘅嗰一款無論係蔬菜嘅蔬菜又好啦，或者係一啲有啲朋友鍾意買一樽樽嘅嗰啲嘅 tomato 啊，呢啲嘅番茄嘅，咁嗰啲你都可以睇一睇究竟係咪美國嘅產品啦，又或者係我哋部分嘅貿易伙伴嘅產品啦。嗱，呢啲嘅產品呢可能係會被豁免嘅。咁所以都會見到啦，喺我哋嘅面对住一啲嘅例如生活成本上升嘅同时呢，我哋都要保护返我哋本土嘅一啲嘅加工业啦、蔬菜啦、种植业啦。咁所以见到我哋加拿大政府宣布呢一个嘅10%嘅征收关税啦，我哋都知啦，最终边个埋单呢？当然可能你係保护到，又或者令到嗰10%令到大家唔去帮衬嗰啲嘅产品，去转移去帮衬我哋本土嘅产品。咁但係如果你真係都要用呢啲嘅产品嘅话，到头来可能都系你俾返个10%嘅咋。咁我哋政府就表示啦，呢项措施咧就系回应咗咧，我哋依家喺我哋本土咧一啲罐头蔬菜嘅加工商面对住嘅一啲嘅进口嘅压力，尤其一啲好大量低价咁进口嘅产品咧，可能会削弱翻我哋本土嘅生产商嘅竞争力。咁因此系一个 safeguard measure 啊，一个保障嘅措施嚟嘅。咁就唔系话要针对咧某一个国家嘅报复关税。咁啊，简单嚟讲咧，就我哋希望咧，我哋加拿大嘅农民啦，自己可以去种植一啲嘅蔬菜啦，而我哋嘅加工厂就可以将呢啲个蔬菜咧制作成为罐头。咁如果本地嘅或者外国嘅呢个罐头嘅价格啦太低嘅话咧，就会大量咁进入我哋加拿大嘅市场啦，从而影响我哋本地嘅加工厂可能会减产甚至乎倒闭，影响我哋加拿大嘅食品供应链嘅。咁啊，都去讲讲啦。如果10%嘅呢个关税，你觉得帮唔帮到你愿意去帮衬翻本土嘅一啲嘅一啲嘅产品咧？又或者你喺买一啲嘅罐头蔬菜嘅时候，其实有冇试过留意究竟呢个系咪加拿大产嘅蔬菜咧？定系你食开嗰啲，你有冇留意有冇加拿大蔬菜嘅选择咧？嗱，呢个都系问题咧。如果嗰样嘢本身我哋系冇加拿大作为一个选择嘅话，咁你去叫做加咗10%嘅关税，其实嗰样嘢唔会帮到本地嘅，因为嗰样嘢一个空白嚟嘅。咁大家即系我就好少买啦。如果你有买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分享一下。咁啊，转头翻嚟再同大家讲讲其他方面嘅消息。
5: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嘉欣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900已买到 North York 跟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000。Wood by Major My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0,000。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Ja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拣深水笋盘啦，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1430 周六直播。
6: 阿爸比较严肃、沉默寡言，仲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叹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 三味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阿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饮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7: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8: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7: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8: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9: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st Royal 御芭蕾。
10: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 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皇后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2: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ballot cut.
3: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4: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系啦，咁啱啱提到啦，我哋今次咧就嚟紧啦，咁我哋加拿大咧将会对部分嘅进口嘅罐头嘅蔬菜啊 ，canned vegetable 咧就加征10%嘅 safeguard tariff 呢个保障性嘅关税。咁啊呢一个咧其实就立即生效噶啦。咁当然啦，即系有啲个朋友话立即生效系咪啲罐头即时加价咧？呢样嘢又同以往一样啊，咁啊以往出现过咩个状况咧？就系好似一啲嘅原油价钱上升。汽油價錢係咪即時上升咧？呢一個咧，我以往都提過一個嘅喺經濟學上面嘅概念啊，就係上升就好似火箭咁快，跌落嚟就好似羽毛咁慢。咁啊，即使依家可能你會質疑啦，啱啱先徵收嘅呢個關税，但係依家喺貨架上面嘅呢一啲嘅罐頭蔬菜咧，佢哋本身其實已經係喺免關税或者冇呢一個嘅叫 safeguard tariff。叫做生效之前已经入咗，即係话佢哋本身嘅成本呢其实係冇呢个10%喺度嘅。但好多时候呢一啲嘅商人呢佢哋都会有一啲嘅做法，就係话既然有理由加价点解唔加价呢？咁所以可能大家都会预期嚟緊短时间之内啦，都会见到部分嘅罐头嘅蔬菜都会有一个嘅价格嘅上升。咁啱啱提到有两个部分㗎啦，升上去嘅时候呢就好似火箭咁快，跌落嚟嘅时候就好似羽毛咁慢。咁啊，睇翻啦，今次嘅呢一个保障性嘅关税咧，佢实施嘅期限咧唔系话永久嘅，系一个因为系一个嘅临时性嘅一个嘅咁一个关税嘅措施啦。咁所以最长嘅实施咧系200日，咁但系200日过后会发生咩事咧？咁一系就 expire 咗咯，咁一系咧就会再延长多一次，咁啊，所以最长咧系可以去到400日嘅。咁啊，呢一个咧啱啱都提过啦，都系针对咧就依家大量低价进口喺度伤害紧本地生产商嘅情况。咁但系咧，我哋就见到啦，喺成个嘅安排当中咧，就冇美国嘅一啲嘅商品喺度啊，咁啊，其实都有原因嘅，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啦，我哋而家倾紧咧就系加美墨嘅贸易协议啦，而喺呢一个嘅之前咧，特朗普喺受访嘅时候咧，佢系有讲过，佢希望咧加美墨嘅贸易协议咧可以系即时无效嘅。咁啊，呢个对于我哋嚟讲啊，当然系一个好唔好嘅消息啦。咁当然你话喺嗰个叫做机制上面有冇办法可以做到呢个嘅加美墨贸易协议即时无效呢？美国单方面去讲呢其实系唔得嘅。一定要因为呢个一个三方嘅一个贸易协议啦。咁所以如果要做嘅话呢必须要系加拿大同埋呢个墨西哥呢都要系俾一张嘅即系唔系叫一张纸啦，一个嘅 notification 就话好啦，我哋要终止呢一个嘅三方嘅贸易协议啦。咁而加埋美国方面呢，然之后再过多，如果冇记错应该60日。再过一个咁样嘅时间之后咧，呢一个嘅贸易协议咧就会系失效啦。咁但系当然喺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嘅角度嚟讲咧，我哋冇任何嘅理由或者原因自己搬旧石去揼自己只脚嘅。我哋冇理由就话，系你既然你想无效，我咪无效咯。因为始终依家嗰个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保护罩啦。特别系美国去征收好多关税嘅时候，我哋都因为有呢一个嘅加美墨贸易嘅协议嘅保护罩而令到。我哋唔需要咧，就系喺一啲嘅关税问题上面咧，系被美国咧就即系随意地去征收啦吓。咁但系有一个问题咧，就系今次咧呢一个嘅保障本地生产商，其实呢个都有机会咧触动到美国 方面嘅神经嘅。因为以往喺同美国嘅一个谈判当中，美国讲得最多嘅，除咗最初嘅时候啦，佢话我哋喺一啲嘅，例如系药品方面啊，例如系一啲嘅毒品方面啊，或者枪械方面啊，喺边境做得唔够。事实上呢一个指控咧，其实都唔成立嘅，因为有数据显示咧，其实嚟自我哋加拿大边境过去美国嘅呢啲毒品咧系好少啊，或者枪支系非常之少嘅啫。咁但系有另外一样嘢咧，就的而且确系存在嘅，就系我哋对于乳制品啦，呢啲嘅奶啦，其实嗰一个嘅保障翻我哋本地嘅奶农嘅嗰一个嘅措施。的而且確喺度嗱，雖然我哋喺度講緊就話，即使我哋有呢個保障嘅機制啦，但事實上我哋去購買美國嘅乳製品都唔在少數嘅，因為而家即係大家真心啦去睇翻啦喺呢一個嘅貨架上面嘅美國嘅乳製品啦。其实都仲系相比较而言咧，佢喺价格上面都系有优势嘅。咁但系美国都已经咁样指责，如果今次我哋再去进口一啲嘅罐头蔬菜嘅时候，再去对美国嘅产品去征收呢个，虽然唔系多啊，10%嘅呢个关税，一定会触动到咧，就系特朗普嘅神经或者触动到美国方面嘅神经，对于我哋嘅谈判咧系非常之不利嘅。咁同埋咧，好似啱啱所提到啦，美国方面嘅货品又属唔属于呢一个佢低价进口嘅呢个类别咧？嗱，虽然有某啲嘅美國嘅產品係的而且確低價嘅，嚟緊夏天啦，我相信大家咧都好中意咧就買西瓜嘅嚇。喺舊年咧曾經試過咧就有一段時間啦，喺美國進口嘅西瓜咧係平到不得了嘅。咁呢一個咧都有機會。咁但係某啲嘅農產品，好似啱啱提到啦，如果係加拿大本身係冇進口嘅話咧，似乎喺政策上面亦都未必有足夠嘅叫做理由啦，或者係原因啦，又或者係足夠嘅動力啦，去對一啲嘅外國嘅進口嘅產品咧，去徵收一啲額外嘅懲罰性嘅關税。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都見到啦，即使係一個臨時嘅措施啦，咁但係都考慮清楚各方面嘅唔同嘅因素嘅。咁但係對於我哋普通市民，我哋嘅影響有幾大咧？會唔會一講完之後，可能當下一個 fire 嚟到嘅時候，大家已經留意到或者睇到嗰個貨架上面嘅貨品默默加咗價咧？呢、這個真係要睇翻咧，所有嘅呢啲嘅零售商或者係一啲嘅超市，佢哋点样去做啦？节目时间够晒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加拿大汽车零件业巨头 Magna International 创办人斯特罗纳克被控数十年前性侵多名女性一案，安省高等法院今天作出裁决，裁定其两项罪名成立，包括一项性侵罪以及一项猥亵侵犯罪。现年93岁的斯特罗纳克原本被控12项涉及7名受害人的刑事罪名，全部指控都与数十年前发生的事件有关，他对所有控罪均表示不认罪。法庭已经将量刑聆讯安排在今年9月举行。联邦政府宣布，由即日起对全球进口的罐装蔬菜征收 10% 的附加税，但是美国及墨西哥等国将获得豁免。联邦财长商鹏飞形容此举是临时保障措施，最长维持200天，以应对本国罐装蔬菜行业面临的紧急状况与即时挑战，减轻贸易转移对本地生产商的冲击。不过，根据国际贸易义务，来自美国、墨西哥、以色列、智利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商品将不受影响。另外，渥太华说，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正继续就罐装蔬菜进口展开调查，审查这些产品进口量增加是否对本国蔬菜加工业造成严重损害。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计划今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较早时，美伊两国分别宣布推迟派代表团到瑞士谈判。美国白宫说是因为后勤问题，副总统万斯推迟到瑞士的行程。黎巴嫩传媒引述消息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以色列当地时间凌晨向黎巴嫩南部以及东部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有政府大楼和住宅受损。黎巴嫩卫生部说，以军由凌晨零时至下午对黎巴嫩多地发动密集空袭，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向以军发动攻击，只是以军强而有力回击。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称，美国已经向伊朗传达真主党此次确实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同意不再追究，也不会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袭击行动，关键是真主党必须停止行动。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目前韩朝之间所有沟通渠道已经中断。李在明在总统府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及访问欧洲多国成果吹风会，说目前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及通信线路等均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局势并不乐观。李在明又说，虽然韩国现届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敌对情绪依然存在，谴责和对立言论泛滥，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仍会持续。日本政府决定由七月起将访日的外国人签证手续费提高5倍，单次有效签证费用将从目前大约3000日元上调至大约15000日元，多次入境签证费用将从约6000日元上调至约30000日元，是日本近50年来首次上调签证费。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说，上调签证费是为了应对物价上涨和汇率变动，不认为会立即对入境旅游产生影响。中国全国铁路在端午节假期第一天迎来客流高峰，中国国家铁路集团预计发送1900多万人次旅客，计划加开1000多次旅客列车。根据车票预售情况，今天热门出发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及杭州等，热门到达城市就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郑州和南京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加元对美元今天是0.71，对人民币4.78，加元对欧元0.62，对港币5.54，加元对新台币22.40，加元对日元113.88，对英镑0.53。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0: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5: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6: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5: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6: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5: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6: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5: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4: Do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7: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8: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7: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9: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科利捧场，你
7: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先玩个够。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1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很高兴又和大家来到周五晚间的 AM 1430了，陪伴大家度过了一周时间，来到周末。那么刚开始我们先看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的温度此刻是22度，今天最低温度会降到13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4度，有30%几率会下雨，最低温度13度，星期日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5度，星期一比较冷啊，凉爽，最高温度只有20度，最低温度14度，而且还有30%几率会下雨，星期二的温度是24度和13度，星期三的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5度。那未来的这几天的时间，我们发现这个温度温差比较大，但是呢温度是趋于非常稳定的，白天的温度还没有到前两周来到30度以上那么的热，24到25度还是比较舒适，适合户外活动的，尤其是长周末临近了。那么在油价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油价回升了，明天的油价是来到162.9分每升，升了4分。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正式的部分了，那邀请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小明财商的创始人小明。
12: 大家好。
2: 对，我们听到小明的声音，我们基本上听众就应该知道我们的视角，
12: 一个熟悉的老朋友、
2: 对，今天的视角还是一个投资的这个视角来看我们的这最近的一些新闻啊。那么其实我们小明每次过来跟我们分享呢，基本上会带给我们一些投资的一些动态。那这个星期呢我们之前也有准备，小明觉得这个比较重的一比较对投资市场来讲比较大的一个事件，应该算是 SpaceX 的上市了。那上个星期可能很多很多的媒体都非常对此非常关注，那投资人有许多，我相信这个有买的，然后有没买到的，也有买了可能比较庆幸的，但是可能也有一直坚持并不看好这个 SpaceX 上市的。那我们看到有不同的评论，也有很多的心态。那今天呢请到小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虽然没有在第一时间做这期节目，但是呢持续一周下来，我觉得做一个回顾也是蛮有意义的，对投资人来说。那小明，你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买了吗 IPO 的？
8: OK，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结果，我自己没有买这个 SpaceX 的 IPO 的股票，也没有买后面 trading 到市场上的股票。
2: 嗯，
8: 那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况，但是不是普遍适用于各个人，我觉得不是。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今天刚好也可以讨论一下我们现在的股票的一些情况，然后包括大家可能会热门追踪的 SpaceX，然后还有一些投资的一些策略。我觉得今天这个时间点，没有，虽然没有第一时间参与跳到这个池子里面去买这个股票，但是我相信，哎，现在一周之后再来回顾，
2: 我觉得冷静下来之后回顾更理性一点啊。那今天我们热线其实
8: 时间点，
2: 对，我们今天热线其实还是开通的905-889-1430。那小明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有挺长时间了，我们经常会讨论一些投资的话题，我们也非常非常欢迎，也邀请我们听众来参与啊。其实投资方面我知道是非常非常，可能是有一些隐私，就是非常个人个性化的一些选择，不是一个公众的 topic。但是今天这句话题，我觉得还是值得讨论的。那大家对这个 SpaceX 有任何看法，或者说最近的投资市场有什么看法啊？欢迎大家来讨论905-889-1430。那么刚才小明说没有买，而且一周下来之后呢，就是我们再回头来看的时候，那如果从一个理性分析的视角来看，那你当初没有买的这句决定，是不是你更印证了觉得是正确的？理由是什么？
8: 其实从买投资的角度来说，这有两个视角吧。第一个视角呢，就是作为一个参与者；第二个视角呢，就是作为一个顾问或者 advisor。这两个视角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我经常跟客户讲，包括我去帮客人讲投资或者是讲各种理财啊，怎么配置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抱着一个基础的支撑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些情况，投资如果你看不太懂的话，可能一个更好的决定是你在旁边先看一看，或者是你把它看懂然后再决定是或者不是。而且从对于投资的角度来说，包括我在那个像电台节目做一些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强的观念，就是我们是抱着一个 risk averse 还是 risk seeking 的这个态度。我觉得这两种态度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因为我经常跟客户讲，我说，哎，我说我们做一个长期的财富积累，重要的目标是让你的钱在你的账户里面长期的得到复利的加持，不断的去滚动滚动滚动，然后得到一个长期的时间的增值，可能几十年几十倍，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因为这就是复利的一个基本要求。但另外一个视角呢，大家可以看，哎，为什么市场上明显有很多所谓的泡沫也好，追逐的热点也好，而我们不愿意去追？其实原因就在于，第一个，这个泡沫可能看起来很热，但是热的后面通常又有一个问题，如果所有的人都在去追再去看，那从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没有安全边际了，对吧？所以说这些东西，就是首先刚才问的问题很好，我自己有没有买，我自己没有买，但是你要我问我建议客人会不会买这个股票，首先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不会建议任何的客人去买。当然你要不要有可能去买，或者你可不可能赚钱，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因为
2: 可能已经有人在这个上市赚到钱了，但是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华尔街愿意给他这么高的估值，就是大家为什么看好他，那你为什么又不看好他？那他上市之后，这个有人讲他不值这么多钱啊，说这个一度是未来的一个 AI 泡沫会破裂的，你对此怎么看呢？
8: 对，那么讲到 AI 泡沫呢，我个人来看这个时间点说不清楚，但是 AI 这个话题基本上一定会，这个热潮一定会过去，这是必然的，这是一个规律。就好像说你现在还会说网络科技这个话题吗？不太会了，对吧？你现在还会说什么像电子商务啊等等啊，互联网啊，当然这些东西都已经可能成为了基础的设施，都成了我们现在移动互联网都成我们基础的，比如说通讯联系啊，这些都成了我们基础设施。但是问题是这种对于这种科技的这种向往也好，想象也好，未来一定会过去，就像一个时尚的潮流。有些人可能40年前50年前你要穿牛仔裤可能是一个很时尚，在国内30年前你穿牛仔裤可能是非常时尚的一种选择，但是现在可能大家不会这样认为。那在投资的过程中，其实同样也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轮替。那么我们如果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其实都已经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周期。有的时候我们对互联网的想象 网商的这个想象，比如说亚马逊，对吧？原来还有这互联网的这个叫门户网站，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叫呀？像雅虎，雅虎的杨致远，这些都是原来拿出来讲故事的人物，对吧？还有等等的一些，那是一批早期的互联网。到了后面的话，互联网我们又产生了什么？叫互联网通信，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微信，包括 WhatsApp， 包括小朋友用的 Snapchat， 这些东西可能又是一轮互联网的东西。对吧？
2: 所以你是觉得这个 AI 的这个板块现在已经到顶了是吗？到头了、
8: 我不能说它一定到顶，因为到顶这个东西它是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但是我可以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来说，它的这个情绪的膨胀基本上已经到了不说最高吧，但是已经接近最高了。我是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指标去看，比如说我们可以讲一些技术型的指标，什么 PE trailing PE forward， 就是讲的市场的这个热度，然后再讲，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得到标普500现在几大巨头占到市场估值的大概百分之多少多少，对吧？接近40%。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什么 Shiller Ratio PE Ratio， 我们还可以看到比如说历史的均值，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各种央行的报告，包括历史的这些数字的去做一些比较。所以说如果我们去讲这些硬核的数字的话，首先一点点一定是在高点，除非这一轮 AI 泡沫是以前跟以前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大家相信的是啊，这轮技术跟过去的所有技术都不一样，那可能又陷入到另外一个悖论，叫 this time is different。 而且这个 this time is different 这个概念就是市场上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对吧？因为我们同时在不同的这个技术的环节中，你看我们经历过各种泡沫，但是我说这个是不是一定 different， 我不敢说。但问题就在于，如果从一个谨慎的角度去看，而且从一个 advisor 的角度去看，我一定会劝客户更谨慎的去赚这个长期的复利。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就举几个估值的情况吧。 SpaceX 这个公司呢，上市了大概3天的时间，它就估值冲到了接近3万亿。三万亿是什么水平呢？三万亿对比另外两家公司，一个叫亚马逊，一个叫微软，它的估值超过了亚马逊或者微软单一的一家公司。但是微软这家公司，我们用它的产品 Windows Office 用了几十年，大家成了一个相当于是绑定型的习惯，你只要有 Windows 的电脑，你基本上
2: 所以它是一个跨时代的一个产品，有非常硬核的未来的巨大的市场。
8: 对，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就是我在讲嘛，SpaceX 这个估值是不是合理？那从我的角度来说，那如果去看一个估值合不合理，有几个方法，对吧？第一个方法就是看它过去做了些什么，那么第二种方法就是啊，未来它会变成什么？所以说从未来要变成什么的话，那 SpaceX 有很多的 talking points， 对吧？对吧？它有三个 business， 第一个就是发射火箭，大家都看到了，国防里面、战略里面、卫星里面用了很多，这是其中一块。那第二块呢，就是 XAI， 对吧？未来它可能用这个 AI 做什么什么东西，也可以开创那个什么像 OpenAI 等等等等其他的大模型，这也是一种可能性。这是第二个。第三块呢，就是星链。对吧？就是发射好多好多的卫星，然后组织一个通讯网络。这个网络已经在很多的平台上用上，比如说我们在飞机上为什么现在可以用 WiFi， 在游轮上或者在一些偏远的没有基站的区域，它可以用得上。这个技术是有的，它现在也在就是大不叫大规模，但是很多人也在用，对不对？那你说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钱？那我们从一个比较传统的金融的概念去讲的话，我们要看到几个指标。第一个，它有没有足够的自由现金流 cash flow？ 那如果从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可能就是没有，对吧？那第二个点是什么呢？我们在去估值一个公司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看的一个最基础的叫做概念，叫做 PE ratio， 就是它的股票的价格相比它的盈利。这个净盈利，但是这个 PE ratio 在SpaceX 上面没有办法估，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盈利，它只在亏钱，所以说这个数字就 irrelevant。 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我们更 aggressive 的一种估值方式叫什么呢？ PS， 就是 price versus sales。 那这个呢可能还是有办法去做的，就是说你所有的 revenue 加在一起，因为你一个公司如果连 revenue 都没有，就是我们讲的连销售额都没有的话，那你就不可能有盈利，对不对？所以说如果用一个更 aggressive 的方法去估值的话，那可能就是 PS ratio， 叫price to sales。 那这个情况下 SpaceX 让我查到的数据大概是多少呢？大概在100-200之间，人云亦云，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那我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用微软去做 PE ratio， 它大概在多少呢？ 在22-23倍左右这样一个水平，或者是20-25之间，因为它的这个盈利预期啊和变化都会有变化。那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那如果我同样有100块钱或者10000块钱，对吧？当然这个只是举个例子，我是愿意更放到微软还是放到SpaceX， 这个就要考虑你的投资的一个角色和你相信的一种价值观。那么用我们所价值投资的一个概念叫做什么？短期的一个投资是什么？投票箱，热衷于什么？想象是什么？未来是什么？故事是什么？说什么领人，对吧？比如说我们喜欢伊隆马斯克，那如果现在乔布斯还在的话，那我还喜欢乔布斯。那这种情况下，我就是因为信任他，所以说我把我的这个票投给他，这是一种做法。另外一种做法呢，就是叫称重器。称重器有点像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市场上有三个房子，一个房子3000尺，另外一个房子2000尺，另外一个房子1500尺，对吧？然后呢我们去比较，比如说 layout 地点，它的房型，然后它的朝向，它的社区，它周围的人群，它周围人群的这样一个收入水平，然后学校等等等等周边的这些设施。那我们这两种比较方式，我觉得第二种方式更容易，或者是更容易看清一个基本面。所以说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并不觉得说是 SpaceX 一定是涨或者是跌，这不是我们去判断的一个标准，因为它的很大的一部分估值建立在信仰。那我问你，信仰值多少钱？信仰这个东西它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在蓬勃的时候它可以信仰无限的价值。
2: 所以你认为 SpaceX 的估值其实来自于信心？
8: 它是来自于信仰，
2: 信仰
8: 不是简单的信心，它是信仰，信仰这个伊隆马斯克这个人，对吧？这是第一个点，这个叫 personal branding。当然他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家，这个是无可厚非。
2: 还有他 build up 的未来的很多可能性。
8: 第二个是信仰这个故事，就是大家会对SpaceX 有很高的一个预期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能民营的发射火箭的这样一个公司，对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XAI。因为现在它是几个我们讲的几个那种小的风口都踩到一起，然后把估值膨胀起来。这个几个风口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 AI。 我为什么还讲另外一个问题，我说 XAI 如果单独把它拆出来，相比 OpenAI 和 Anthropic 这个公司，你这三家 AI 公司的话，
2: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这个 OpenAI、XAI 之间的区别和差异啊？
8: 对，一个 ChatGPT 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手上大家可能用来，不管你是做搜索还是做一些编程还是做一些其他的东西，对吧？那这个是一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也是最早公开让大家使用的平台之一吧，我可以这样说。第二个就是它的竞争对手，对吧？它的那个比较常用的一个软件叫做 Cloud， 对吧 ？Cloud。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 XAI。 那我如果是把这个公司拆开，就是把 SpaceX 拆成三个板块，一个是发射火箭，一个是星链，一个是XAI。 那我问一下， XAI 相比 OpenAI 和那个 Cloud， 你觉得这个估值哪个高哪个低？你觉得哪个可能更容易带来更多的现金流？当然这个东西没有一个决定性，因为我们都是对未来的一个预期。但是我想讲的一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在于我们去做投资或者做投资建议的时候，其实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可以放弃掉很多看不懂的，哪怕是机会也好，或者是 opportunity 也好，但是一定建立的一个原则是理性的去思考这件事情。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它这三个 business 都拆，
2: 所以你不通过信仰来做投资，就这简单说，
8: 也不叫不通过信仰去做投资啊。信仰做投资和
2: 那你觉得是什么人在买他的股票？就现在是谁看好他？是什么样的？给一个画像给到我们。
8: 看好他的有几块？第一块呢叫就是帮他们上市的承包商，对吧？那有一个团队，比如说JP Morgan 啊等等等等，帮他们去做那个上市的承包。你看 OpenAI SpaceX 一开始是$135，我记得高的时候好像到了200多，现在好像在190左右吧，因为这个波动很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如果三天它的这个市场给出的价格有这么大的变化的话，哪一个变化是对的呢？你相信这个市场是 efficient 的呢，还是 inefficient？ 那我觉得在这个股票上面大概率是 inefficient， 一定是看多的人看得很多，看低的人看得很低。 所以说中间就有巨大的这个价值的拉扯。那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在市场上流出的股票是多少呢？是所有可以流出股票的5%而已。也就是说在这个供给之上，我只有5%的股票可以供大家买。所以说 OpenAI 所谓的 IPO 嘛，你要参加然后去选，你比如说你要100股，可能最后分到了2股、3股、5股，对吧？具体每个情况不一样。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只是因为它现在刚刚上市，而且大家可能信仰比较充足，而且大家的口袋里在目前的状况下，很多人是有钱的。原因是在过去的这个蓬勃的 AI 的叙事之下，很多人有了不错的收益，对吧？但是问题是到了未来6个月之后、1年之后，假设这些能原来被锁定的这些股票能流通，那首先你还会不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这是第一个点。但更重要一个点呢，就是我刚刚讲的问题。那如果 OpenAI 在今年上市，甚至是 Anthropic 这个这个公司也上市，对吧？那你的钱是均等分呢，在这三家公司之间，还是就是说我把我这个 OpenAI 的这个兴趣又挪到了？SpaceX 兴趣流到了那个 OpenAI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新上市的公司里面。这就是什么呢？这就像我们在多伦多以前大家都买房子不买股票。哎呀，我买股票干啥？房子最好，对吧？3年、4年、5年过后，现在大家没有人去买房投资的，自住的有，这个当然不可厚非。那你见到现在还有大量的人去投资买房子吗？没有。这个就相当于这个潮流已经过去了。那对于大家对于股票的信仰，对于 AI 的信仰，对于这种工具带来的巨大的价值的信仰，会不会在1年、2年、3年之后移到别的地方去？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我可以在这里公开的讲，一定会发生。但是有几个点。第一个，我不知道具体的时间点，什么时间。第二个，我不知道这个估值或者是这个溢价所谓的产生一个 reversal 的时候是有多大的一个坑，也可能是20%-30%，大家认为可能不是一个事情，也可能是40%-50%。但是如果我们从数据上面去看的话，在2001年，科技泡沫破灭的时候，亚马逊这家公司的估值，就是我们讲的股票价值，跌了95%。那我们不用讲亚马逊这么远，我们就讲特斯拉。特斯拉在2022年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股债双杀这个区间，它的 max drawdown， 也就是从最高的价格到最低的价格，大概跌了65%-70%这个水平。那我想一想，我们讲一个问题，特斯拉也是伊隆马斯克的公司，SpaceX 也是，对吧？那现在为什么大家对特斯拉的兴趣都转移到 SpaceX？ 这个完全是理性的一种选择呢？还是说我的信仰，我同时信仰的都是一个人，对吧？一个是叫特斯拉，也是伊隆马斯克 ，SpaceX 也是伊隆马斯克，人本身没有区别。我觉得他本身能做的事情也没有产生区别，但为什么你看现在特斯拉如果看 year to date 的话，它在跌，但是 OpenAI 从SpaceX 从135一下涨到了180-190，所以说这些东西我觉得你就要联系来看，而且现在很多大的，包括英伟达也好，包括我刚刚说 Amazon 也好，包括 Microsoft 也好，这些公司其实这一段时间的表现并不好，还有一些 software 为主的公司跌得很厉害，像什么 Adobe 啊等等等等。所以说现在你有没有看到，就是即便在科技板块这一类投资里面，它其实这个轮替已经在
2: 分化了。
8: 对，
2: 我觉得可能投资者的这个信仰或者信心，它来自于对未来的很多业务方向上的技术革命方面的一些考量。
8: 那
2: 我们都说 SpaceX， 它可能好多人说是火箭发射，但它像小明刚刚提到，它有别的业务啊，它也有这个卫星互联网 Starlink， 然后那个 AI 啊、数据中心啊、未来的太空基础设施的这些超级平台，可能大家觉得投注未来，这是一个对未来有信心，对未来的这个技术，这几年 OpenAI 和 ChatGPT 这些 AI 的技术应用越来越实用和普及，那可能大家更愿意相信我们的时代在经历一个快速的技术变革，所以大家愿意去投资未来。但这是我的一个猜想啊，但我知道听众朋友中可能有一些人投资了，有些人没有投资啊。我其实特别想听一听投资了的这一轮投了的这个人的这个观点是什么，想法是什么？为什么你们会愿意在这个时候，在很多人认为它其实是有可能有泡沫的时候去买呢？我们今天热线9058891430啊，我们非常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不论您是这个投了还是没投，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那么我们先进广告，待会儿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讨论。
0: 记得6月20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于 Matthew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6月20来 Matthew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eavy Seven 和 McKelvin Matthew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推荐。
12: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13: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12: 别担心，红枫门窗携手旗下红枫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红枫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抱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红枫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easure Hill，
14: 恭喜你呀、啊，当一门三杰！
15: 不止一门三杰，还热辣辣呢！
14: 一门三杰还热辣辣？
15: 是啊，现在来当官 North Toyota 的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存货都有热辣辣价钱，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14: 热辣辣的价格还有独家大优惠？
15: 是啊，买车大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14: 既然热辣辣，那就别错过，快点去 Steels 404以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当官 Finding North Toyota。优达汽车城啦！
16: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contest.ca。查询购票详情了。
17: 干杯，生日快乐。
18: 干杯，
17: 今天真是开心呐。
19: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17: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20: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21: 财经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首先，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今天收市报34857点，跌了111点。美国、中国、香港股市呢，今天是分别因为假期休市，所以没有数据。我们看一下加元的汇价，今天的收市是报1加元兑70.57美分，跌了零点二美分。日经平均指数今天收市报了71250点，升了196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22: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4: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23: 踢球我就等红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9: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科利捧场，你
23: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23: 哇好 好香哦，
1: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挞，
23: 金黄酥脆，淡香又滑，真是令人一世难忘啊。
1: 新之美饼店跟着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点，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23: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啊？
1: 为庆祝40周年，
3: 这个月的优惠
1: 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23: 那么好，
1: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早点去排队了。
6: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都是因为楼花专家 Chris Wu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还有14街和 McKelvin Freehold 镇屋78.8万， Woodby 和 Major Matt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万。本周六和爸爸喝完茶就即刻过来 Denison 和 Kennedy 找 Chris Wu 选一个心仪的好盘了，不想等，即刻打416-668-8688预定了。AM 一四三零周六直播，
18: 6号王思齐。
24: 这次来到这个比赛，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大家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就请多多支持我吧。
25: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26: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 一四三零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2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一四三零国语热线，
28: 感谢回来周五晚间的 AM 一四三零，我是主播纪言。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特邀嘉宾，来自小明财商的创始人小明。
8: 大家好。
28: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在聊这个财经和投资的话题啊。那今天的 topic 是关于 SpaceX， 小明呢是没有参与这一波 IPO 的。目前没有，但是我们知道听众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行动，不同的观点啊，但有人可能非常认可，那我们也邀请听众的参与9058891430来到我们节目中。那刚才我忽略到今天还有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

0: 可以跟我们听众和嘉宾来分享的呢？
1: 你说要得投还是没投？我没有投，
0: 没有投的理
1: 啊。但是呢，你有能力的话呢，我还去去投，会去投的，值得投，是吧？
0: 嗯，
1: 因为我也佩服小明啊，他是个非常稳重的啊，他是精神家、投资家，对吧？啊，嗯，因为这次呢，跟我们像加拿大在上一末啊，上一初一种啊，一种在整个疯涨的时候，跟那是纯粹的泡沫，跟媒体的报道那些泡沫，
0: 嗯，
1: 明明都知道泡沫，大家看着都忍不住，都往里面冲，
0: 嗯，
1: 是吧？并不是开始，这个后面的就都冲进去了啊，就或者借钱呐、啊，干什么都去了，最后这都亏了。但是有一条件，我也知道是泡沫，我到一点点，我赚了钱，我一定怎么样？到了到那个点的话，一退了一点，我一定出来。但最后心里的啊，都熬不住，是吧？你说各种原因，再等一下，再上去我再退出，
0: 嗯，
1: 对吧？因为都搞的就是。
0: 你也是一个非常稳重、非常谨慎的这个投资人了。
1: 我最。是吧？跟你讲，我觉得啊，又出来谈，对吧？那这个，我现在投，不过就是你投资，你这个是一个马斯克的什么人？他不是一般人啊，超凡入圣嘛，没有入圣，但超凡是比一般强多的脑子啊，就投他这个脑子嘛。这新潮是乱来的人，对不对？理工师啊，你看都很有的科技的含量在里面的、
0: 啊。
1: 嗯，但是呢，一个呢，你不要把钱都放在里面，钱都压在里面，对吧？第二个呢，你还是要那个心理怎么样啊？比较稳定一些，不要看到它肯定以后的话，一下往上窜上冲，对吧？然后又大的往下掉，对吧？那些就坐不住了。
0: 嗯，
1: 这样的。
0: 嗯，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分享啊！我发现这个王先生提到一个很好的 point， 就是关于这个投资的这个心理和心态的这个节奏把握的问题。那么，SpaceX 对我们普通投资人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我刚才跟小明想要讨论这个一点点时间，那么我想在我们节目中分享可能更好一点。那对于此刻小明和这位听众都认为可能一股脑一股热的去这个追热点并不是一个理智的一个行为，但是呢问题就来了，那么从一个长期的投资视角来看，那您觉得这个股票这家公司是不是被还是值得看好呢？毕竟很多人看好它就是因为去投未来的这个太空经济，未来的科技，您怎么看？是不是长期还是可以？我们可以关注，然后长期就是寻找一个好的时机，它依然是值得去投资的。
2: 对，是吗？那刚才讲到了那个，刚才王先生也分享了一下，我们谨慎没有问题，但是是不是一定会 miss opportunity？ 不一定，因为这个公司呢刚刚上市三天四天或者一周的时间，那它可能未来20年、30年都在这个市场上。那或者更长时间，那就是说你是不是一定要在 IPO 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挤，在没有看懂这个业务线的时候挤进去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一个风险的把握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样回报之前一定先讲的就是风险，这就是至少在我去帮客人做理财安排的时候首先是要讲到这个点。那比如说我们去讲投资，那最基本的一个道理就是你愿意承担什么风险。那如果在投资的角度来说，我们有这样几个层级的风险啊。第一个风险就是做天使轮的投资，比如说 SpaceX 10年20年前，对吧？你都不知道这家公司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就开始投了，因为马斯克或者其他的人。那这些人他可能抱着的一个什么态度呢？就是我这里有100万一个支票写进你，当然他写100万支票的那个人可能有几千万或者更高身价的钱可以投资，他写给马斯克，我就信任你兄弟，你不用给我任何东西，成了就成了，亏了我这100万不要了，因为我另外的比如说5000万的 portfolio 还能产生一个正常的收入和现金流，然后如果这个生意成了，可能从100万变成1亿，对吧？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数字，就是几百倍或者是更高的这样一个收入。所以说这一个 level 的投资者我们叫天使人或者是 seed， 这种再往后面可能就有什么私募基金的参与啊， A 轮 B 轮 C 轮的等等等等融资。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想讲的一个道理呢，就是投和不投它首先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你能承担的风险是多少。刚才那位先生讲的很对，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100万的 portfolio， 我投资10000块钱亏了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是讲的我有100万的 portfolio， 而且这个100万的 portfolio 大部分都是我借的钱，可能是我卖掉一套投资房两套投资房凑的钱，或者是我未来这个钱要买房子的钱，那你是不是还应该 take 这个风险？这是第一个你要考虑的。那参与这个 OpenAI SpaceX 或者任何的一家 IPO 的公司，你有很多的渠道。 第一个渠道就是

0: 就直接买股票，对吧？你有多少钱，认购多少股，买到了就 OK 了。第二个，它上了市之后叫 secondary market，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市场上，你随时可以买，这也是一种参与方式。那还有一种参与方式，比如说它加入了纳斯达克，对吧？或者加入了后面加入了 SP500， 你买标普500整体的这样一个篮子，你也在参与这个投资。所以说我们现在讨论的买和不买，我觉得这个有点太绝对，就是说你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在承受一个什么样的风险的情况下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更理智的一个决定。因为在我们去做理财的时候，其实我们考虑的东西并不是 简单的这个估值合不合理。但是如果你只要问我这个估值合不合理，我觉得在现在这个角度来说，如果用传统的金融的概念去看，它的估值的确是很高，对吧？但是我就像我说的，你买的到底是它的估值和它应对的这个生意的模式和它的现金流，还是买对的一个梦想？因为梦想没价，没价。所以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话说回来，就是如果我们要去买任何的一家公司，除非这个 SpaceX， 我们就说你买一个房子，你是不是要看这个房子的租金是多少，未来的增长率是多少，多伦多的人口会增加还是会减少，现在的政府的对于人口的管控也好，对于什么移民的也好，包括对于我们各种信息，比如说租金的压力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你是不是要去参考？是的。所以说从综合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再讲细一点啊，讲 SpaceX 这个 business 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至少有这几块。第一块就是火箭发射的这个业务，那火箭发射的业务你可以给它一个比较高的估值，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是独一块，对吧？我们在讲正方观点，刚才讲的是反方观点，为什么不买？那我现在在讲正方观点，独一块，也就是说在世界上能有同样的这种水平的竞争很少，可能就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公司，可能我还知道叫蓝色起源，对吧？好像是亚马逊的创始人搞的一家公司，这个叫 SpaceX， 可能这一家是更成熟的一家公司。好，那这是我们讲的火箭发射业务。那火箭发射业务它为什么能作为一个比较好的business 呢？因为它是一个战略性的 business， 对吧？它不是简单的就是说啊，我发射一个火箭，所有人都可以做，不是，因为它是有一个很强的政府背书的这样一个。我前几天还看到一个马斯克原来的采访的数字，他说啊，我在有一年过圣诞节之前突然得到了美国国防部的一个 1.5 个 billion 的 contract， 这样我的那个 SpaceX 就起死回生了。因为他当时最开始发射火箭时其实一直都在失败，好了，然后他就说其实那件事情的发生就是这个 contract 的 winning 的 contract 这个 decision 他也不知道的，他其实也是碰出来的，对吧？他也是参加了各种就像我们说的竞标，然后才有了 SpaceX 的成功。因为一开始火箭在一直都出问题。那我们再讲讲特斯拉，特斯拉也是这个情况。一开始电动车这个概念其实是它相当于引领的，或者是重新炒热的一个概念。但是一开始电动车，尤其是特斯拉的电动车，它有很多的安全的问题，可能上市啊等等啊。它一开始要做那个Roadster 吧，好像是有这样一个车，就是做的那个跑车类型，跑得很快那个，一直做不出来，然后技术上一直有瓶颈。他说要不是这个 1.5 个 billion 的 contract 最后花落他家的话，有可能 SpaceX 这个东西就完全死掉了。所以说在我们去投资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到他的这个整体的经历，其中首先有个人的领导力和魅力和创业的这个能力，这个我们当然他可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这个是必然的。但第二个点其实它有 luck 的成分在里面，大家可能也看不到。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在这个时间点，在当下的这个估值环境中和大家这种追逐的心态中，我们愿不愿意去付一个超额的，有可能是超额的钱，有的人愿意付，有的人可能不愿意付，那我的态度是谨慎，对吧？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它未来这个 business 能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 business， 有可能，只能说有可能，这还是一个乐观的估计。但有没有可能最后有其他的技术替代了，我也不知道，
1: 变数比较大。我发现小明和这位听众都讲到这个理性投资这个观点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想要分享给大家的。确实是每一次的这个概念热度很高的时候，的确有许多人是没有理智的。其实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哎，我跟小明做节目的时候提过很多次了 SpaceX 的 IPO， 那我就问他你要不要投资，我觉得我好像还倾向于比较投资。但是你知道投资的人里面，投资的这个投资人的心态里面有一些是理性的，有一些真的就是 就是追热度的这些投资人，可能自己没有太多理性的这个分析，但是呢，看到市场，看到别人赚钱了，所以我投；看到房子增值了，所以我买。可能这个在投资观念上，我记得小明做客我们节目也说过分享过很多次关于这个理性投资的问题。其实要规避风险，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那当然，时间到了，我们先进进广告，再回来到最后的一个部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SpaceX 的 IPO。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饭，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3: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2: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利大放笑弹，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3: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 Daddy 翻翻饭约定。
4: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5: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4: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5: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肾行，电话1800567-1668。
6: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施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7: 喂，弟，我弟和你喝的
8: 啊？你说什么呀？哇塞，比我收不到了。
7: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轴啊都顺畅好多了。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8: 喝完茶，马上去 Happy Seven 和 Mocovin Mark Fillmore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7: 头花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9: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7: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9: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喽。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12: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 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丹滩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3: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14: 是特别美味吗？
13: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14: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13: 难怪烤得特别香。
14: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加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5: 你的只是你才有哦，
16: 我才有，
15: 是啊，你才有。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来当 Valinor Lexus 的你才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16: 大减三厘，
15: 没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元出车打优惠哦，还会拿到500元店内打优惠呢。
16: 哇，那真的是我才有哎，
15: 没错，全年盛世就在当 Valinor
16: Lexus。 当 Valinor Lexus 一间以 Winsold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il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17: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8: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诺、吴海峰为您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芷溪，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9: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20: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啊。
19: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20: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19: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2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感谢回来收听周五晚间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今天在直播间的特邀嘉宾来自小明财商的创始人小明。
0: 大家好，
1: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从 SpaceX IPO 上市展开的。
0: 对，
1: 刚才说到这个听众的一个来电，小明的一些点评啊，我就发现中间给到我们听众的一个很给到我的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关于这个风险的管理。为什么在节目中我一直就是 cue 大家说，哎，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买这个 IPO 股票，为什么，然后你有没有你没有买又是为什么。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在买，如果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买和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不买的投资人呢，一定是做过理性分析的。小明刚才跟我讲说，其实在投资的这个视角上讲，我们有几种不同的形态。那我们身边中可能也看到有一些人没有理性分析，但是呢跟热赌，那么有一些些的赌徒心态。那么刚才您说的这几种不同级别的风险，可能是我们在做不仅是像这个 SpaceX IPO 股票投资还是其他类型的投资需要考虑的这几层这个思路。
0: 对，那我们首先就讲快速的讲，因为节目的时间呢到了。所以说第一个点呢，就是你对风险的把控，你的仓位，对吧？比如我就讲一个500万 portfolio 里面买5万，跟一个5万块钱的 portfolio 里面全部买，他都是买5万块钱，但是他仓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如果你要买股票的话，那么在买股票的过程中，我们也有很多的方式去压住这个。假设他未来能做得很好，第一个方式你去买大盘也好，买基金也好，它总有一个比例在这里面，比如说5%、2%、3%，或者是10%，对吧？这都有可能。所以说，如果你对他的信心没有那么足，但是你认为他是一个好生意，你可以压住大盘，这是第一种玩法。第二种办法就是你可以直接去持股，比如说我现在就买这个市场上转手卖出来的这个 SpaceX， 我就是看好它，但我直接参与它。第三种做法就是，诶，光参与它我觉得赚钱还不够快，我想怎么着，我借钱去参与它，对吧？
1: 那这个风险很高，赌徒心态。
0: 当然这个风险就一滴滴往上升了。那有的人觉得，诶，我借钱玩还不过瘾，因为我想从今天的10000块明天就赚成20000块，那我怎么弄，那我可以去买它的期权，或者是借钱买期权。我们假设现在它的价格就在190块钱，对吧？你买了一个看涨期权，220块钱，在比如说6个月之后啊到期 whatever。但问题就在于，你还除了它涨跌这个方向你要看对以外，时间点你要把握好。如果是6个月之后它才打，你这个钱就完全废掉了。所以说这些同样的参与方式，比如说就是讲的 SpaceX 这一个股票的话，它最后的不同的形式，包括进入的时间点，包括你选择的这个我们叫 vehicle， 其实它带来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在我们一个比较成熟或者是 比较专业的投资者，你这些东西这是最基础最基础，我们今天讲的都是最基础最基础的东西，对吧？都没有讲到任何的真正的精专的东西。如果只是在这个基础的层面的东西你都没有概念的话，那我就相信你可能离这个真正专业的投资者差的距离就是特别特别大了，对吧？那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是不是给大家荐股呢？首先不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我们只是在讲，就是通过这个事情看到了有的人他是可以在短期获利的。但是我刚才跟主持人在讨论，假设你 open 当时 open 这个市场的时候买的是135块钱一股，在最高点230块钱卖掉了，你赚了10000块钱，举个例子啊，那你是成功的投资吗？或者是换句话说，你赚了钱，那能不能代表你是一个成熟或者成功的投资人？对吧？
1: 很难。
0: 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就像我讲的，我说，哎，那我同样的方式，我如果拿到赌场，我可以放10000块钱筹码，也可以变成20000块钱。但问题是，你能说赌场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环境？
1: 我发现其实今天节目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一个长期主义啊，不仅是这个我们这个投资是需要长期去努力去持续的学习，要有个长期的眼光的。今天端午节，我们也2000多年过去了，我们也记住这个屈原也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坚守信念的这种精神。其实坚守自己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啊，我觉得要有一个长期主义的这种想法，长期的眼光，不能只看短期利益。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感谢小明的分享，我们希望下期节目再和大家共同相见啦，
0: 下期见，
1: 端午快乐。
2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要得到更多新闻资讯及收听 AM 一四三零 FM 八十八点九，下载使用 Fairchild Radio App。
0: 加拿大中文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饭，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5: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Sunshine Kenneth 李子浩又到，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0: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特利大放笑弹，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5: 6月21号星期天2点，超级 Daddy 翻翻饭约定你。
0: 三大优惠 ，Like。
6: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0: 现在 Lexus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6: 大三厘？
0: 没错，大减三厘，还有指定型号1500元 credit。
6: 那么第三优惠呢？
0: 所有示范车节省运费，还送500元汽油卡。
6: 哇，不 like 也不行啊。
0: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在样街19街以北的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7: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Cherry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森浩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Hill。
8: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上，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丹滩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